0: 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收看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环法大赛7月18日举行的第14赛段的比赛。7月18日举行的第14赛段的比赛，起点米卢斯，终点设立在了勒马科斯坦费勒兰。 通过这样的一个地形走势，我们也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今天比赛的难度。这是选手们迎来的本届环法自行车赛的一个山地赛段的比赛，起点米卢斯是第18次举行环法自行车赛，而终点勒马科斯坦费勒兰是第2次迎来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们。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到目前为止领先的第一集团军，这是由6位骑手组成的一个小集团。 这是由黄山、白山、原点山所处的第二集团军与领先的6位选手之间是相差了1分44秒的时间，而在这个集团军之后，现在画面上呈现的是第三集团，落后2分钟左右。 第二集团、第三集团与前面领先的6位选手之间的这个距离上的差距，一个是 1.6公里， 一个是 1.9公里， 实际上第二集团和第三集团他们的这个距离还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而目前绿衫的拥有者佩德森现在是和大部分的冲刺型的选手一起是落在了整个领先的这些三个集团的后面，是相差了 11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领先的6位选手，有2位呢是来自英孚教育车队， 41号卡拉帕斯，44号本西利，另外还有2位呢是来自乌诺车队的骑手，这也是兄弟俩，约翰内森兄弟俩，一个是121号霍比亚斯，一位是125号安德斯。 两位都是这个双胞胎兄弟啊，这个那说兄弟合力，其利断金。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移动之星车队的148号选手卢比奥。现在六位选手已经完成了三个爬坡点的比赛，正在向着最后一个爬坡点进发。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个人总成绩榜的情况。那么在选手们完成了前面第13赛段的比赛之后，在个人总成绩榜上啊，波加察依然是稳居第一的位置，而紧随其后的温格高与他之间是相差了3分36秒的时间，还在第三位的埃菲内普尔是相差了4分06秒的时间。171号彼得考克，这也是第13赛段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选手，获得了赛段第三，也使自己的个人总排名从之前的第十位上升到了第四的位置，与波加察之间是相差了4分15秒的时间。而排在第五位的是阿尤索，相差4分22秒的时间。阿尤索也是在年轻车手当中排在第一的选手。而今天是一个山地赛段，所以对于平地冲刺型的选手来说呢，他们不会在这个赛段去奋力的去追赶，只要很平稳的在关门时间之前完成比赛就可以了。进入到山地赛段，一定是爬坡型选手展示自己的一个舞台。那么另外在原点的积分上，还是波加察42分，暂列第一。温格高是27分，排在第二的位置。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集团，也就是黄山、波加察以及温格高所处的这个集团，阿联酋航空车队，他们现在的这个进攻的意图也是非常的明显。第14赛段，选手们需要攀爬福日山脉的5个山口，虽然在这里只设立了4个爬坡点，但是实际上选手们要攀爬的是5个山口，可以说这是一个纯爬坡选手的一个舞台。因为这些爬坡路段呢，往往是需要持续几十分钟的努力，所以对于平地冲刺型的选手、爆发型的骑手以及突围专家来说，这个路程是有一些长，如果想要把优势保持到终点的话是有些困难的，所以这个赛段对于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选手来说是非常的关键的。那么第14赛段是山地赛段，与第13赛段相比，13赛段是一个丘陵赛段。丘陵赛段我们看到了突围的领先的第一集团军领先了8分钟左右，后面的主集团都没有去追赶，但是今天进入到山地赛段之后，这个节奏和形势与昨天完全不一样。阿联酋航空车队包括维斯玛车队包括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这些选手所处的车队都没有放过第一集团军。虽然领先的6位选手还有1分40秒左右的时间上的优势，但是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35公里，这个优势并不明显。那现在呢，第二集团和第三集团已经汇聚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队伍。今天选手们整个的赛程都是在福日山区进行的。彼得考克171号，这就是在第13赛段比赛过程当中啊表现非常出色的选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实时的个人总成绩榜的排名情况。福日山脉是位于法国东北部莱茵河的左岸，南北绵延是长约125公里，是与德国接壤。第14赛段选手们全程都是在这里骑行。今天的比赛呢是在法国当地时间的中午13:10发枪的。车手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完成了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超过2/3的赛程了。而今天这个赛段尤为特别的有一点哈，这就是在第

十四赛段的出发处1.7公里，本届环法大赛就只剩下最后的1000公里的比赛了。而第十四赛段，四个爬坡点，可以说是从起点一直延绵到了终点。四个爬坡点，三个一级难度，一个二级难度，是一个真正的过山车之旅。总爬升的高度是达到了3800米，所以对于平地冲刺型的选手来说，途中冲刺点呢是设立在了比赛开始处的12.6公里。那么在这里，冲刺选手是展开了特别激烈的一个竞争，最终是菲利普森率先抵达，拿到了25分的冲刺积分，佩德森第二个抵达，拿到了20分的冲刺积分，坎特是拿到了16分，吉尔麦是拿到了14分。这几位选手都是环法赛绿衫非常有力的争夺者。完成了途中冲刺之后，这些冲刺型的选手就让出了他们表现的舞台。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的是擅长于爬坡型的选手，他们是如何在福日山脉进行一个山峰又一个山峰的挑战。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领先的选手，两位来自英孚教育车队，分别是41号卡拉帕斯、44号本西利。那么另外两位呢是来自乌诺车队，这是约翰内森兄弟，双胞胎兄弟，同时征战环法自行车赛。121号约翰内森，这是在去年环法大赛2025年环法大赛总成绩的第6名，还是一个很有力的、实力非常强的爬坡型的选手。他的兄弟安德斯，另外还有移动之星车队的卢比奥，以及快步车队的瓦伦丁。现在看到的是黄山所处的集团，阿联酋航空车队一直在前方领旗，他们的身后呢是维斯玛车队。我们看到目前黄山的穿着者波加查，以及目前圆点山的穿着者温格高都在其中。温格高实际上在圆点的积分上他是排在第二的位置，波加查是一个人同时拥有2件荣誉衫。那么当然波加查是身着最有意义的黄衫，那么圆点衫呢就穿在了在圆点积分上暂列第二位的温格高的身上。那么在今天的整个赛程当中，圆点一共是有35个积分，这当中包含了三个一级难度的爬坡点和一个二级难度的爬坡点。但是对于最终想要问鼎2026年最终爬坡王的选手来说，今天的这35个积分并不多，并不高。福日山脉比起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它的爬坡能力肯定，它的爬坡难度肯定是不可以相比较的。但是对于这些GC 榜上排名靠前的选手来说，只要进入到山地赛段，他们都不会掉以轻心。领先的第一集团由之前的6人集团现在缩短到了5人，应该是有一位选手掉队了。这是后面的黄山所属的集团，是本西利。本西利来自英孚教育车队的本西利，他在2025年环法赛，曾经拿下过赛段冠军，2度穿上黄衫。他的这个长距离突破的突围的能力是非常的强。那么在进入到最后一个爬坡点的时候，本西利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现在回归到了后面的追击集团当中，依然是由阿联酋航空车队在前方奋力的领旗。阿联酋航空车队今天的这个进攻的心态是非常的迫切。14赛段需要攀爬福日山脉的5个山口，
这是纯爬坡选手的一个舞台，而这些爬坡路段往往是需要持续几十分钟的努力，所以呢，对于一些突围专家来说呢，由于路程是比较长，所以想要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有一些困难。

那么在第十三赛段的突围者皮特科克，就是因为突围成功，把自己的个人总排名由之前的第十上升到了第四，所以相信啊，今天对于 GC 榜上的许多选手都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选手们已经完成了三个爬坡点的比赛，那么在36.6公里，选手们迎来的是第一个爬坡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里选手们获取爬坡积分的情况。第一个爬坡点就是一个一级难度长达21.5公里的上坡，平均的坡度是4.8%。这里是福日山脉的一个最高峰，虽然它的海拔高度只有1424米，也是环法赛第四次经过这里。那么93号选手瓦伦丁是率先抵达，拿到了10分的爬坡积分，卡拉帕斯是拿到了8分，本西利拿到了6分，约翰内森121号来自乌诺车队的约翰内森拿到了4分，而他的兄弟安德斯拿到了2分，英力士车队的沃克林拿到了1分。而在71.3公里处是选手们迎来的第二个爬坡点帕热山口，这是一个二级难度的爬坡，上坡骑行的长度是9.8公里，平均的坡度是4.7%。瓦伦丁又是率先抵达，拿到了5分的爬坡积分，英孚教育的卡拉帕斯拿到了3分，乌诺车队的约翰内森拿到了2分，移动之星车队的卢比奥是拿到了1分。而第三个爬坡点是位于94.4公里处的阿尔萨斯山口，一级难度，上坡的骑行长度是8.9公里，平均坡度是6.9%。这也是参加比赛的选手本届环法大赛第二次经过这里，在第13赛段的70赛段，选手们就曾经挑战过阿尔萨斯山口。这个标志性的山峰呢，是在1905年环法自行车赛上经过的第一个主要山口，今年也是第30次登上这里。那么最终呢，是瓦伦丁又是拿到了10分的爬坡积分，卡拉帕斯拿到8分，约翰内森6分，卢比奥4分，本西利6分，安德斯1分。这也是一直处在领先的第一集团的突围小集团，他们三个爬坡啊都是率先抵达，而瓦伦丁也都是率先抵达者，三战三捷，在原点的积分上已经是非常的靠前了。那么在完成了三个爬坡点之后，现在选手们正在向着终点进发。那么在第三个爬坡点和第四个爬坡点之间是有一个长达30公里的平路，也就是现在选手们骑行的这个路段，这是非常有利于后面的追击集团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后面的追击集团他们追赶的速度非常的快，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23.2公里。五人小集团现在在也是在利用这样的一个平路赛段，在进行一个短暂的休息，进行一些能量上的补给。身着粉色骑行服，正在和队车刚刚经过一个短暂交接，拿取能量补给的就是41号卡拉帕斯，现在骑行在最尾部的卡拉帕斯。卡拉帕斯是来自厄瓜多尔的车手，也是这支车队的主将，33岁，也是原点山非常有力的争夺者。卡拉帕斯呢，他是2024年环法赛的爬坡王，在东京奥运会他也是获得了山地赛的金牌，能力相当的强。后面的主集团

领先的集团当中。实际上这些车手啊，对于总成绩榜的排名靠前的这些选手都不会构成一些威胁。排名最高的就是93号选手约翰内森，他的排名在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15位，落后波加查14分50秒的时间。但是阿联酋航空车队，我们看到了，一直是在主集团当中领骑，带动主集团当中的节奏，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现在的一个目标，实际上不光是盯着黄山，还要盯着赛段冠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看到了选手们在完成了3个爬坡点之后，主集团在阿联酋航空车队的领骑之下，一直在向前追赶。他们不仅仅是要保黄山，还要冲击这个赛段的赛段冠军。哦，这是本西利，之前一直处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后来掉队了。本西利拿过2次爱尔兰公路锦标赛的冠军，而且他的个人计时赛的能力也是相当的不错。今天他的表现也的确是令人惊艳，完成了他的赛前的计划。现在选手们马上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爬坡点，一级难度的哈格山口的挑战。这是一个上坡11.2公里的上坡，平均的坡度是7.3%，海拔1233米的山峰。这也是第14赛段全程最难的一个爬坡点。它的难度不在于它的坡长，也不在于它的平均坡度，而在于它的坡度极为不均匀。开头和收尾的时候，坡度是达到了10%，但是中间呢又夹杂着一段平坦的路段，所以呢，这样骑行的时候，它的节奏啊，对于选手来说，它的把控是极为困难的。现在突围集团5位选手，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不到20公里的赛程，而后面的黄山所处的追击集团，与他们之间只相差了1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而马上就要抵达到山脚之下，现在的路段还是非常的平坦，非常有利于后面追击集团追赶。真正进入到爬坡路段的时候，想要追击付出的体能和消耗就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对于后面的追击集团来说，他们也要利用现在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地势，尽量的缩短与前面领先选手之间的时间上和距离上的差距。约翰内森拍了拍兄弟安德斯的肩膀，今天第14赛段，兄弟俩是齐心协力，一直处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当中，表现的确非常的出色。121号约翰内森，2025年环法自行车赛总成绩的第6名，也是乌诺车队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冲击个人总成绩榜前10的选手。而他也是挪威车手啊，在大环赛当中创下了最佳的战绩，这就是去年拿到了环法赛总成绩第6名。8号耶茨，阿联酋航空车队，他现在的任务就是拿到补给，然后赶到前面，把这些补给分发到他的队友手中。现在选手们也是在距离最后一个爬坡点之前，尽量的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获得更多的补给。

0: 能够获取更多的一些能量，用来进入到最后一个一级难度爬坡点的比赛当中。安德斯掉队了。是的，看来刚才约翰内森也是知道自己的兄弟已经拼尽全力了，所以拍拍肩膀以示鼓励，感谢他在整个突围集团当中对他给予的帮助。现在是四位选手交替领旗。互相交替领旗，这样能够带动起这个车队，带动起现在所处的这个小集团的速度。现在交替领旗的频率非常的频繁，所以看得出来，四位选手虽然来自不同的车队，但是现在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尽量的保住自己领先的这个优势，拉大与后面追击集团的差距。连续的几个弯道，这是后面的追击集团。实际上对于终点马克斯坦，波加查是非常熟悉的，并且有着特别的回忆。他在2023年第二十赛段比赛就在这里，他拿到了赛段冠军。所以在赛前呢，波加查说，我非常的期待在马克斯坦骑行，我希望能够重现过去的荣耀，享受现场观众的热情。好，现在追击集团在维斯玛车队的带领之下也在向前追赶。今天的总海拔爬升的高度是3800米，现在已经选手们已经完成了2900多米的海拔提升。距离峰顶还剩下10.2公里，现在选手们开始进入到最后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了。
1: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3: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

0: 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 卡拉帕斯发起了一个进攻，紧随其后的约翰内森，现在两位选手起引到了前方，后面的追击集团进入到一级难度的爬坡点之后，现在所有的选手已经开始真正的发力了，想要在这个爬坡点不掉队的话，那么他们的爬坡能力如何，他们的节奏如何去掌握，非常的关键。皮德科科171号，皮德科科，这也是在第13赛段当中一直处在突围集团当中的选手，他也是凭借第13赛段的表现，把自己的个人总排名由之前的第10位提升到了现在的第4位。但是进入到第14赛段这样的一个山地赛段之后，彼得科科他最终的排名是否能够保住第4的位置呢？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的困难。后面的追击集团进入到最后一个爬坡点之后，也是纷纷的有队员开始掉队。皮特科科想要保住他的第四名的这个位置，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困难了。耶茨他已经很顺利的完成了他刚才运送补给的任务，个人总成绩榜暂列第20位。而在追击集团的前方，你看到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选手几乎都汇聚在了这里，他们整个骑行的状态非常的轻松。博加查的身后，圆点山，温格高，两位选手现在依然是奋力骑行在了最前方。卡拉帕斯现在在前方领骑，两个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已经缩短到了1分钟之内，这里的平均坡度是达到了10%。郭嘉察已经稳稳的，还是稳稳的控制着他的这种节奏。在这个集团当中，我们看到了不仅有波加查、温格高，包括利波维茨、阿尤索、德尔托罗都在其中。而各支车队的副将也在为他们的主将在进行一个领旗。是维斯玛车队 威斯玛车队现在17号，库斯暂列第22位。库斯的任务也是要为温格高做一个护送。现在处在最前方的只剩下了卡拉帕斯一人。卡拉帕斯还在一个人坚持着，而刚才处在领先第一集团的选手已经被后面的追击集团抓住了。瓦伦丁现在也回归到了追击集团当中。瓦伦丁他也是原点山非常有实力的一位选手，那么在去年环望渡山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一个赛段冠军。波加查就是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现在的一个实时的排名情况，温格高第二，三里第三的埃菲内普尔，第四是阿尤索，第五是塞沙斯，第六利波维茨，皮特科克排在第七，第八希尔莫塞。这是一个大的胳膊肘弯，坡度竟然达到了12%，非常的恐怖啊！距离峰顶还有7.3公里。现在有一个短暂的下坡，卡拉帕斯也是希望利用过这样的一个下坡，再尽量的甩开与后面选手之间的差距。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奋力骑行在前方了。所以我们提到最后这个爬坡点啊，它的难度就是在于它会起起伏伏，让选手很难能够控制住自己骑行的这种节奏，而这样的一个路段上的变化有的时候会打乱选手骑行的速度，也会打乱他们骑行的节奏。阿联酋航空车队今年环法赛的主要的目标就是毫无疑问帮助他们的主将波加查向第五座环法赛的总冠军发动一个进攻。二号德尔托罗他在今天的表现也是很出色，在前面的比赛当中，特尔托罗作为一位年轻的选手啊，他也是一直在为他们的主将波加查在进行一个领骑。经过刚才的一个下坡之后，现在又迎来了一个上坡的骑行。所以对于这些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来说，每年在赛道上，每天在赛道上骑行的时候，当看到身边赛道两边这些热情的车迷，又无形当中给自己疲惫的身体增加了能量。漫长的环法比赛啊，整整3个星期21天的比赛，中间只有2天的休息。第14赛段，选手们今天14赛段和15赛段，选手们都会在法国的福日山脉连续进行2天的山地赛的比赛。那么在福日山脉的比赛结束之后，将会迎来第二周休息的时间，最后一个休息的时间就将进行阿尔卑斯山脉的挑战，也是今年环法赛最重要的了。好，现在温格高 骑行在了

最前方。维斯玛车队也是环法大赛三大环赛，其实包括也包括环西环意啊，它是大环赛总冠军的一个专业队。那今年他们车队的核心的目标肯定是护送温格高冲击个人的第三件环法黄衫，实现环意环法的连庄。但是比赛进行到第14赛段，从目前的状态上来看，温格高想要挑战波加查难度还是比较的高的。当然对于温格高来说，他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第三次拿到总冠军，梦想成真，因为距离上一次夺冠已经过去整整三年的时间了。所以维斯玛车队啊，今年环法赛的整个的阵容还是相当的不错，有半数车手都是参加了2006年的环意，包括有两届巴黎尼斯赛的冠军乔根森，之前环西的冠军得主库斯，包括今年环意第八名皮甘佐利，这些都是温格高在山地赛段最主要的爬坡副将。现在是画面的左上角，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一个人紧紧骑行在最前方，所有选手最前方的卡拉帕斯，现在他的领先优势还不足30秒钟。对于温格高来说，他现在也希望后面的选手能够在前面领骑一下。当然也要看一看这个队伍当中还有自己的队友吗？已经没有了。博加查现在也是在利用身上的无线电的装置与队车取得联系。距离比赛还剩下最后的9公里，这也是非常关键的路段了，应该距离峰顶还有3公里左右。那么在抵达到峰顶之后，还有骑行6公里就将完成今天的比赛。这是约翰内森，约翰内森现在也要追上卡拉帕斯了。约翰内森呢，他是来自乌诺车队，乌诺车队是在2006年正式升级为世巡赛一级车队的，也是北欧唯一的一支世巡赛的车队，之前多年是持外卡征战大环赛。那么这支车队的核心就是约翰内森，全队的资源都是向他倾斜。现在约翰内森又和卡拉帕斯骑行在了一起。卡拉帕斯现在已经是拿到了今天的感斗奖，在第14赛段的整个截止到目前为止，卡拉帕斯在整个突围车手当中的表现是最为出色的。刚才也显示出卡拉帕斯已经拿到了这个赛段的感斗奖。对于卡拉帕斯来说，他的辛苦并没有白白的付出。

距离封顶还剩下最后2.5公里的时候，啊，两位领先的选手终于被后面的追击集团抓住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波加察、温格高、塞萨斯这些顶尖的选手在最后的这几公里爬坡路段当中的表现了。现在身着圆点衫的温格高是排在了最前方，后面是黄山波加察。温格高今年29岁，你也知道他拿过2届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也是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环意大利自行车赛当中他是总冠军。可以说在大环赛当中啊，温格高的表现一直是非常的亮眼，他的稳定的输出也是常年啊登上领奖台，而且他的计时赛个人计时赛的能力也是相当的强。21号埃菲内普尔现在落后温格高组成的领先的小集团大约有70米，刚才是有些掉队了。哦，现在波加察发动了一个进攻呀，在距离封顶还剩下最后1.3公里的时候，波加察的一个变速、一个加速的骑行，后面没有车手能够跟住他，在距离爬坡终点不到2公里左右的时候，波加察的一个加速，后面的这个选手还是非常的吃力，是这里的坡度达到了惊人的16%。但是看通过这样的一个镜头的对比，我们来看一下波加察他骑行的状态是多么的轻松。这个地方的一个进攻没有人能够跟住波加察的脚步，波加察的爬坡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在前面几个结束的已经结束的山地赛段的表现已经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波加察他的爬坡能力在今年环法自行车赛所有的车手当中无人能够匹及。那么这样波加察率先完成了最后一个爬坡点的争夺，紧随其后的是温格高。温格高第二位抵达到峰顶，还有不到6公里的赛程就将结束第14赛段的比赛，而领先的这些选手现在在进入到最后的下坡骑行，选手之间的距离会拉开吗？这要看这些选手他们的下坡骑行的技术了。这是温格高，埃菲内普尔、德尔托罗，这是阿尤索所处的小集团阿尤索，包括利波维茨。阿尤索是白山，目前白山的拥有者。利波维茨、阿尤索。黄山波加察一个人奋力骑行在了最前方，他现在领先温格高有将近30秒钟，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不到4公里的赛程。那对于波加察来说，他现在正在朝着他的第25个环法自行车赛的单站冠军发起冲击，现在的车速每小时60公里左右。

霍家茶在前面已经结束的山地赛段当中啊，都是获得了赛段冠军，这是今天的第四个，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第四个山地赛段的比赛。霍家茶也在向着他的本届环法大赛第四个山地赛段的赛段冠军正在努力地向前骑行着，还剩下最后的3公里，他的现在骑行的速度每小时50公里左右。如果波加查能够顺利地拿到这一站的单站冠军的话，那么他将和环法自行车赛著名的车手勒杜克并列，成为环法自行车赛历史上第四大单站冠军得主。那么在环法自行车赛的历史上，单站赛段冠军拿到次数最多的是曼岛飞弹，著名的英国冲刺王卡文迪什，他是在他的环法自行车赛的历史当中，他一共拿到了35场单站的胜利。那排在第二的是比利时车手莫克斯，这也是环法自行车赛的传奇人物，拿到了34场胜利。法国车手五届环法赛的总冠军选手获得者英诺是拿到了28场。那么排在第四的是勒杜克，也是环法赛法国著名的车手，30年代的传奇，拿到了25场单站冠军。而今天波加查正在向着他的第25冠进发，还剩下最后的1.6公里，他的这个优势已经是相当的明显了。那现在是德尔托罗、温格高、塞萨斯齐名在了一起。哈格山口最后一个爬坡点的争夺之后，波加查不仅是用令人恐怖的上坡骑行的这种耐力和速度征服了最后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点，而且他也用他极快的非常好的下坡控车能力进一步拉大了与后面选手之间的差距，距离比赛最后完赛还剩下最后的不到800米的路程，波加查已经稳稳地把这一站的单站冠军收入囊中。如果说在本届环法自行车赛开赛之初，大家还把波加查和温格高谁能够问鼎总冠军当成一个争论的焦点的话，那么当本届环法自行车赛已经结束了14站的比赛，结束了4个山地赛段的比赛，波加查用他毫无争议的优异的表现告诉我们，只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他能够很安全的完赛，能够在山地赛段当中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优异的表现，那么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已经是毫无悬念了。4小时07秒，波加查率先完赛。那么在后面的追击集团当中，多尔托罗也是经过这样一个弯道之后，能否拿到赛段第二呢？在他的身后，塞萨斯也是紧紧的跟着。啊，排在第二的是德尔托罗，拿到了赛段第二，塞沙斯获得赛段第三，温格高是第四个抵达到终点的选手。这是卡拉帕斯，卡拉帕斯第8位抵达到终点。来自红牛车队的21号埃菲内普尔

0: 第五位抵达利多崔克车队的阿尤索，第六位抵达利波维茨，是第七位抵达卡拉帕斯，第八位抵达。看得出来波加查包括他的车队都非常的满意，对于今天的这个比赛，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两位选手拿到了赛段第一、赛段第二。那么这样波加查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的优势，而通过今天最后一个爬坡点的率先抵达，他也再一次保住了他的原点山，一个人在十四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还是同样一人身着两件荣誉衫，黄衫和代表爬坡王的原点衫。那么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暂列第二位的依然是温格高，在时间上的差距被拉大到了4分30秒，排在第三位的是红牛车队的埃菲内普尔，与波加查之间是相差了5分04秒的时间。祝贺波加查，在今天福日山脉的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明天还将在这里进行比赛，之后休息一天就将迎来本届环法大赛最艰难的阿尔卑斯山区的挑战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上午时段一起来关注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最后一场比赛，也是为期3周的世男排联赛的分站赛的最后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一站的东道主美国队将会迎战的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队。这场比赛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比赛呢是在芝加哥希尔斯体育馆来进行。今天美国队在屏幕的左侧，而右侧的是波兰队。好球啊！美国队上来呢就组织了一个快攻，

啊，波兰队这边也是快速的换颜色啊，同样是以快攻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分。

0: 波兰队呢，在最近的状态还是整体呈现出非常强的势头啊。那么莱昂呢，是给这支球队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啊，他的发球呢极具威胁性。这是一个即将出界的球，但是压在了边线上啊，还是一个 ace 球，发球非常有冲击力。在组织四号位啊，拔高点，这球呢想要打手没有打到。今天美国队在首发的安排，二传位置是队长克里斯滕森，接应是17号的海恩斯，主攻线1号安德森，8号德法尔科，副攻线是4号詹德里克跟24号的麦克亨利，自由人是22号庄斯。很不错啊，转移到接应，到一个打手出界。波兰队的首发二传位置是4号科门达，接应是30号的博瓦兹，主攻线9号莱昂和21号弗纳尔，副攻线是7号莱曼斯基和34号的雅库比沙克，自由人3号的波皮夫恰克。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啊，隐蔽性非常强。感觉呢，二传的整个身形和节奏啊，传四号位会更舒服一些，但是这个球呢是直接翻了一个2号位进攻，海恩斯短直线。这场球呢是高手之间的较量，所以比的是双方的技术，更考验的是心理，而就是以力量和速度体现的男排赛事，也看看双方控制失误的能力。这两个发球呢，实际上都是去发莱昂这一点。24号年轻的副攻手啊，麦克亨利，这是副攻线上最年轻的队员，2000年出生。一传顶到位了。自接自扣，这球拦得漂亮啊！
1: 啊，抱歉。
0: 想要在二传的头顶上突破，副攻啊，因为它足够高大，还是法安德森。给海恩斯这点是提点打线。开场双方确实是打得非常焦灼，这也是在我们赛前的意料之中啊。整个为期3周的分站赛的安排，作为最后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也决定了最终总决赛的对阵情况。这场比赛不结束，对阵还没有办法确定啊，除了中国跟日本，这是一定会在巴金斯相遇，其他的落位情况啊，还是要在这场比赛过后才能够最终敲定。现在呢，根据之前的战绩，美国队呢是8胜3负，波兰队呢是9胜2负，美国队第5，波兰队第3，这两个队之间呢存在直接的位置的竞争啊，可能会在比赛过后，可能位置不变，也有可能位置会发生互换啊，这都有可能。而且3-1、3-2跟3-0这个不同的积分累计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排名。美国队无功了，波兰队抓机会，而皮拉开4号位，

莱昂突破得分。美国队这一周实际上啊，他们在主场作战还是有非常充分的准备。3-0战胜了中国队跟巴西队，但是面对保加利亚队却是1-3失利，这一场失利可能不在他们的计划之中。和保加利亚队的这场比赛，美国队呢是两局都打超了25分啊，是一场非常困难的比赛。而这场比赛呢将会更加困难，老将安德森，87年的老将，最后人把一传顶到位，投二，当时的直线非常稳，又是波兰的机会，连续两板给到接应，双方呢在各个位置上并没有明显的短板，所以这恰恰是比赛精彩的原因之一。这个博瓦兹的直线进攻还是打得非常有信心，一传不错，好球啊，和法尔科的4号位直线

两一传到位，有着副攻的短平快。波兰这两个接应身高都非常高啊，七号莱曼斯基2米17，34号的雅库比沙克是2米10，这是他们这一周加上替补最高的两个副攻手。自由人保护，杨曼给到莱昂吊球，拼吊，其实这两支球队啊，作为呢这种非常优秀的攻手，我们也可以看看他们是如何去作为这种非常有进攻能力的球员去选择打掉的结合。从力量，从技术上，他们就是扣球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他是机会的选择，可以去多多关注。技术非常细腻啊，莱昂最近的三次进攻应该选择了三次不同的手段，有吊球，有发力扣，有借手。哇，今天这两个球啊，美国队还是非常伤士气的啊，其实庄斯呢整个一传顶的是非常的漂亮。那今天呢，波兰队蓝四号位感觉一直是有非常高的专注度，一传还是没太大问题，也是终于是造成了波兰队的拦网出界，给连续四号位被拦，二传也开始去多调动一下其他的进攻点。

现在是继续追分。你看现在打着打着，双方这个吊球开始增加了。这个球呢是一对二，打手出界。凯恩斯斜线打到后区的防守空当，凯恩斯高啊，所以他处理球的选择会更多样一些。判了一个打手，应该是下边是触网了。

0: 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来一起来吧。
0: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来一起来吧。
0: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来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减醇，

0: 柯简淳，休闲柯简淳，运动柯简淳，怕蔗糖柯简淳，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怕蔗糖喝简淳，餐后柯简淳，休闲柯简淳，运动柯简淳，怕蔗糖柯简淳。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1: 比赛，
12: 观众朋友您好，观众朋友您好，刚刚呢，我们因为转播信号的传输问题，导致了男排比赛的转播中断，在这里呢，向您表达歉意。后续呢，比赛的相关结果，您可以关注体育频道各档体育新闻。在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先带来的是男足世界杯34名的决赛录像。上午11点会为您带来的是决赛的录像，还请您继续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观众朋友们，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

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身着深蓝色球衣的主队序列法国队，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这是英格兰队呢最近三届世界杯第二次进入到铜牌赛当中。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铜牌赛，英格兰队当时0-2输给了比利时，最终排名第四位。拉什福德选择内切，回防到奥利塞干扰了一下，拉什福德重新把球拿回来给到斯通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呢，正是高卢雄鸡法国队将英格兰人挡在了世界杯的四强门外。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法国队这边呢，今天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曼尼昂。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这次在左边路，拉什福德1-1。这次的传中球想要直接找伊万托尼的头顶，差了一点点。法国队呢双中卫组合，26号拉克鲁瓦搭档15号科纳特，左边后卫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右边后卫2号古斯托，在后腰位置14号拉比奥搭档18号埃梅里，前腰位置24号谢尔基，在进攻线上突前中锋10号队长姆巴佩，两个边路20号杜埃以及11号奥利塞。英格兰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排出4-1-4-1的阵型。赖斯中场将球断下，拉什福德高速靠边，赖斯自己打门，球进了。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德克兰赖斯禁区外围一脚突施冷箭，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赖斯佩戴英格兰队队长袖标登场，他是继1996年欧洲杯托尼亚当斯之后第二位以队长身份在国际大赛，也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当中首发的阿森纳球员。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拉什福德的拉边吸引了法国队很多球员的注意力，所以赖斯虽然内切之后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射门动作，这球打得比较隐蔽，但是法国队的球员没有及时上前进行封堵，赖斯用自己的脚弓推出一脚精彩的弧线，这脚球打的质量极高，非常的刁钻，曼尼昂只能目送皮球入网。世界杯的铜牌赛，也就是3/4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这场比赛开场不到3分钟，德克兰赖斯的进球，希望能够为这场比赛开一个好头。赖斯本届世界杯呢有一次助攻，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继续为您介绍今天英格兰代表队的先发阵容情况：门将13号迪安·亨德森，中后卫6号格伊搭档2号孔萨，左边后卫25号斯通斯，右边后卫26号康萨。在单后腰的位置，队长4号德克兰赖斯，在他身前的两个边前腰是

17号摩根罗杰斯以及21号埃泽，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22号伊万托尼，两个边路11号拉什福德以及7号萨卡。巴比奥拉到了边路，漂亮的穿裆传球给到姆巴佩。今天姆巴佩面对赖斯的防守强行射门，这个球打得比较勉强。英格兰代表队呢，上一次有3名阿森纳的球员在世界杯赛场当中打首发，还要追溯到2022年对阵巴西的那场比赛。当时阿森纳队的门将西曼、中后卫索尔坎贝尔以及边后卫阿什利科尔为英格兰代表队先发。那场比赛，罗纳尔迪尼奥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吊射破门，让大卫西曼颜面尽失。给罗杰斯想要传身后，拉什福德的前插差了一点。这场比赛呢，英格兰代表队在中场布下重兵，倒三角的站位，赖斯托后在他身前两名攻击性极强的前腰球员埃泽和蒙特罗杰斯。萨卡的传中球，埃泽球没停下来，后点拉什福德直接打门，这球还是被法国队的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开场之后，英格兰队在进攻端打得非常简单流畅，射门很果断。拉什福德球停下来之后是被古斯托完成封堵。曼尼昂本届世界杯8场比赛，他全部为法国队打先发。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赖斯来处理。角球开出到后点，那个球发的力量太大了。孔萨没让球出边线，埃泽罗杰斯回做给禁区内的埃泽，左脚的射门没有能够打上力量。法国队的控球把反击的速度提起来，切尔西漂亮的传球，可惜姆巴佩这球没领顺，但启动的这一下太快了，球似乎也落到了他的身后一点，稍微有点追身，这球没领顺。但是刚才谢尔基这叫穿透性十足的直塞，非常见功力。在瓜迪奥拉的调教之下，谢尔基已经成长为目前世界最出色的前腰球员。埃泽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给到拉什福德，埃泽在前插，古斯托有半人犯规，卡洛斯埃拉鸣哨。古斯托初次两队的青训，现在效力于切尔西俱乐部，他在边路非常能跑，能上能下，兼具出色的进攻能力以及出色的防守实力。赖斯来主罚球队的任意球，赖斯开场不到2分钟的进球，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进球。一落点，法国队头球完成解围，但是没有顶远，托尼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切尔西今天拿球之后发动反击啊，非常的干脆利落，就是直接往前给，利用奥利塞、姆巴佩、杜埃的速度直接打对方的身后。

届世界杯呢，图赫尔非常信任斯彭斯，左右两个边后卫斯彭斯都打过。图赫尔呢，在本届世界杯选人过程当中呢，没有招入效力于阿森纳俱乐部的刘易斯·斯坎利，备受各路媒体的批评。杜埃脚下球拿得非常漂亮，给到后上的特奥。要观察一下身后的位置，倒三角的回传，禁区前还有机会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来自于谢尔基的射门。外围观察一下，再打。经过反弹之后，德赫德森将皮球没收。这是之前谢尔基的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最近反击的是姆巴佩，刚才姆巴佩在边路持球的时候啊，中路队友跟进的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宽萨，罗根罗杰斯想要直接塞身后，这球塞了过去，萨卡在禁区内，而扣到左脚的打门，球进了。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局打得非常顺利，如果把你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萨卡启动的一瞬间确实越位了，这球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举旗了。法国队这边进攻马上就来了，奥利赛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球在身体后面没有衔接上后面的射门。在完全卸下压力之后，这场比赛双方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阿梅里球拿得非常稳，这是巴黎圣日耳曼队青训培养出来的一名非常有天赋的中后场多面手。阿梅里再给到拉比奥，现场球迷掀起了一波墨西哥人浪。拉队断球直接向前塞，这次萨卡并没有越位，就带到禁区内看萨卡怎么来处理，还是走里线左脚打门。拉克鲁瓦这次里线封的不错，身体重心及时调整回来。萨卡呢，左右脚的能力都非常均衡，所以后卫一对一防守他的时候其实是挺头疼的。右脚这条外线不能不防，里线又是萨卡更强的一边，所以需要做出一些取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拉克鲁瓦及时将重心收回来，完成封堵。上届世界杯呢，萨卡为英格兰队取得过进球，这届世界杯三个助攻，暂时还没有进球的贡献。莱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英格兰队今天在进攻端火力全开。艾斯上场比赛开场18分钟的时间，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球开出来看上去球速不快，就是比谁跳得更高。孔萨高高跃起，抢在法国队球员之前高高跃起，完成了头球攻门。这球顶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孔萨也打进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次在盯防孔萨的过程当中啊，拉比奥没有跟紧，孔萨启动这一下把拉比奥甩开了，拉比奥随后再跟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次角球防守，法国队基本上是人盯人的战术，在人盯人的过程当中呢，一旦被甩开就会出现刚才这种情况。如果是区域结合盯人呢，可能还有补救的机会。上场比赛第18分钟，
麦斯助攻孔萨，帮助英格兰代表队呢2-0领先法国队。孔萨97年出生，目前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效力。由于法国队主力中卫萨利巴出现重伤，根据媒体报道呢，目前阿森纳队非常渴望引进孔萨。法国队呢这场比赛三脚射门一脚射正，英格兰队五脚射门两脚射正，两脚射正呢全部取得了进球。下面给到法国队替补席，今天在法国队替补席上来坐着登贝莱，本届赛事已经取得了5个进球。麦斯后场直接打长传，右边路的宽萨，这球虽然停下来，但是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宽萨呢，今年23岁，宽萨出自利物浦的青训。在2025年的7月份呢，3500万欧元转会到德甲联赛的洛库森俱乐部，因此转会为他赢得了更加充分的上场时间。当然，那笔交易呢，也是在维尔茨的转会交易的一部分当中。

队在前场并没有进行高位压迫逼抢，英格兰队后防线的球员还是能够比较从容地完成控球。莱斯给到罗杰斯，想要穿裆过人，纳比奥转身非常快，艾梅里给到杜埃，转身后姆巴佩速度太快了，哎呦，这下门线上，罗伊将皮球解围，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仍然是判罚前插的姆巴佩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个球传球的一瞬间，还真的比较难说，刚才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几乎是平线。这个球还是穿越了迪恩·亨德森，所以这次补防很关键。英格兰队中场断球，摩德罗杰斯选择反方向的传球，阿尔福德，哦呦，漂亮的拉球过人，范围来条远射，这球打得相当漂亮，白娘精彩的侧扑将球挡住。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阿尔福德这次反向的拉球穿裆过掉了扎伊尔·埃梅里，随后这脚远射角度力量都不错，质量很高的一脚射门，而且这球打得有点飘，球基本不怎么旋转。麦尼昂做出了很精彩扑救，这场比赛呢，通过上半场比赛接近35分钟的时间，感觉今天法国队所排出的后腰阵容，面对英格兰队攻击力很强的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名中前卫，今天法国队在中场全面处于弱势，特别是后腰位置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糟糕一些。本届赛事的老将坎特暂时还没有登场，这场比赛坎特会不会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机会大门，姆巴佩内切之后的射门被迪恩·亨德森神勇化解，双方今天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快。角球开出，哎，这场奥利赛球直接被萨卡面断，罗杰斯大范围的转移，这球传得真漂亮，再给到另外一端的萨卡，进去那萨卡球停得不是特别舒服，麦娘已经弃门而出，大维，哎呀，这下回传没有跟罗杰斯联系上，英格兰队错过了一次绝好的进攻机会，法国队的反击，边路只有姆巴佩一个接应点，奥利塞再给姆巴佩，赖斯，这球赖斯倒地放铲铲得很聪明，英格兰队呢今天虽然只有赖斯一名单后腰，但是他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是不错。尔基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给到古斯托，漂亮的一瞬，尔基再传，又是迪恩·亨德森在传球线路上将球打了一下，反击，拉什福德启动，法国队后防线踢得有点太靠前了，多奥过来，拉什福德打门，麦娘将球挡住，萨卡拿球之后的打门再被拉克鲁瓦挡住，
英格兰队还有机会，拉什福德再给萨卡打门，这球球进了，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今天在攻上去之后，身后留下了太多的空间，今天法国队整个阵型组织的有点脱节，不够紧凑。英格兰队这几名边路球员以及锋线球员速度都非常快，刚才就是一脚精彩的反击，萨卡直接找到身后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像一匹快速奔腾的野马一般直接冲了起来，原本是法国队一次大军压境的进攻机会，萨卡直接将球给到前插的拉什福德，这么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趟得太舒服了，但是曼宁已经立下第一功，挡住拉什福德的准单刀，最后萨卡的射门被拉克鲁瓦挡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画面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还是没有及时回来，被英格兰队两名球员连续形成攻门机会，今天法国队在防守一端有点松懈，这个进球显得他们的防守有些太松懈了。古斯托直到萨卡的这次射门完成进球的时候，他才刚刚要回到禁区附近，

上半场比赛37分钟，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在经过半决赛的失利之后，显然英格兰队是调整更好的一方，这场比赛他们做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也更加强烈。萨卡边路的传球，达克鲁瓦，达克鲁瓦跟英格兰队的门将迪恩亨德森，两名球员都来自于水晶宫队，而像场上的迈克奥利塞以及英格兰队的埃泽之前也都在水晶宫俱乐部效力。

队的后防大将格伊。刚刚在上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从水晶宫队转会到了曼城队。拉什福德，漂亮的摆脱。今天拉什福德在边路状态非常好，左脚这脚传球，最后脚法感觉没有吃准部位。比赛的波形图可以看到，双方互有攻守，但在英格兰队控球期间，他们制造出的威胁要更多一些，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更强。今天吹罚了孔萨手上对杜埃的犯规，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起风了，而且听到了零星的雷声。再来看一下萨卡，哦，萨卡进球过程当中，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看的是拉什福德，拉什福德所在的位置并没有越位。萨卡的这脚射门被挡出来，拉什福德接球的这一下并不越位，随后拉什福德冷静的处理，把球回传给萨卡，萨卡完成破门。萨卡的传球，哎呦，这球划门而过。这场比赛呢，也是法国队首次在单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就丢三个球。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呢，这是他们队史第二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上半场就能够进三个球，上一次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对阵丹麦队的16强赛当中实现。萨卡还是直接打长传，拉什福德又是一大片的开阔地，传到中路，没有跟托尼联系上。法国队今天在右路的防守问题非常大，给身后发配，一对一面对格伊的防守。快速给到谢尔基，谢尔基球没停好啊，

有一大片的乌云来到了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过一会儿呢，天空中可能会降雨。赛前呢，我们也预测了一下这场比赛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报道，估计有超过40%的概率会有降雨的情况。而过去两天呢，在迈阿密也出现了之前在我个人的人生阅历当中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非常大的太阳地当中下着瓢泼大雨，这也算是在迈阿密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托尼今天在状态很好的整个进攻线上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他个人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再来看一下赖斯，这是开场不到3分钟的进球，随后他又发出角球助攻队友孔萨完成了破门，这是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第3个进球。拉什福德和萨卡两个人连续获得3次射门机会，最终帮助英格兰队取得第3个进球。而在这3次射门的漫长组织过程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一直没有组织到位。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

上一次落后对手三球或者更多的情况还要追溯到1958年，当时对阵巴西队的半决赛。卢斯托而选择传球，这条线路上没有找到队友，摩根罗杰斯。就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多位著名的转会专家都进行了报道。切尔西俱乐部呢是出价1.17亿欧元截胡了阿森纳，正式签下了三狮国脚摩根罗杰斯。这个转会费呢也超越了2023年当时引进恩佐费尔南德斯所创下的1.06亿英镑的记录。1.17亿是英镑，还不是欧元，相当于1.37亿欧元的价格。

萨卡拿球，罗杰斯呢在青训时期他是踢边锋出身，但是随后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包括这场比赛他所踢的这个靠近边路的前腰位置，似乎让他更加如鱼得水，这是他目前踢的最舒服的位置。这么场比赛将会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古斯托踩到了斯彭斯的脚后跟，埃泽这球领得漂亮，给到萨卡，这条线路是两名球员之间的默契。萨卡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这脚球埃泽选择的这条传球线路跟萨卡两个人真是心有灵犀，球到人到，萨卡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身体倚靠住法国队的后卫完成了反向射门，再次洞穿法国队门将麦尼昂把守的城门。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已经4-0领先法国队，虽然我们想到这会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是一场开放的比赛，但没想到上半场比赛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过去连续两届世界杯都闯进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在这场铜牌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竟然被英格兰队打进4个球，这脚球萨卡打得很巧妙，没有太发力，而是选择打门将的反方向。朱赫尔，尽管呢英格兰队被阿根廷队逆转之后，朱赫尔遭遇媒体的口诛笔伐，球迷的怒气值已经到了顶点，但英格兰足总呢还是确认他们将继续支持和信任这位德国主帅，他们之间的合同呢一直要到2028年的7月份，也就是下一届欧洲杯结束之后。中场莱斯断球，萨卡这球呢，拉什福德一时担心自己越位，二是这个球萨卡传的确实大了一些，索性直接把球让了出去。

萨卡本届世界杯之前没有进球，只有三次助攻。这场比赛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之前其实还有一个进球，只不过越位在先被判罚无效。伊万托尼，伊万托尼呢目前是在沙特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效力。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应该是英格兰队的最后一攻。

克莱克角球，角球开进来，迪落点有点太靠近门将曼尼昂，主裁判也鸣哨，追罚冲撞门将犯规。好，这个球当值主裁判巴伦佐埃拉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呢是凭借开场阶段麦斯的进球，以及随后他助攻孔萨的进球，随后萨卡的梅开二度，上场结束，英格兰队暂时4-0领先法国队，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下半场比赛，我们也期待法国队能够有全新的面貌投入到这场铜牌赛当中，让双方的竞争呢更加精彩、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凭借着德克兰赖斯的一传一射，以及萨卡的梅卡尔度，还有孔萨的进球，暂时是4-0领先法国队。法国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过于松懈，法国队呢先是用三号迪涅换下了对位，换下左边后卫特奥尔南德斯，在后防线上换上了4号乌帕梅卡诺，换下了15号科纳特。进攻线球队也做出调整，7号奥斯曼登贝莱以及12号布拉德利·巴尔克拉替补登场。在英格兰代表队这边，下半场比赛英格兰队也要做出换人调整，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是19号沃特金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队序列身穿深色球衣的法国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就连续进行了4个人员调整，显然德尚对于球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是极其不满意。法国队上一次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单场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58年世界杯半决赛，那场比赛他们2-5惨败给了巴西队。而在各项赛事当中，法国队呢上一次半场就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68年的4月份，当时与南斯拉夫队的欧洲杯预选赛当中出现。

见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场比赛上半场对于法国队来说表现确实不好，可以说是相当不理想。想找姆巴佩，这个球没有联系上。法国队的四个人员调整呢，基本都是对位调整，除了换下切尔基，换上巴尔克拉的这个调整。巴尔克拉上来之后踢到边路，把奥利塞的位置挪到了前腰的位置上。除此之外呢，其他位置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英格兰队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同样是踢在左路。哦，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英格兰队这边更像是一个双前锋，埃泽的位置更偏向左路。托尼，法国队在中场完成断球，布卡梅卡诺。奥利塞给身后机会打门，球进了。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九个进球，进球有效，并不越位。下半场比赛同样回来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法国队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姆巴佩的首发就是要取得更多进球。奥利沃特金斯在中场这球被断了，帕梅卡诺自己带球向前推进，给到奥利塞，姆巴佩前插的时机，奥利塞这球传得真好啊！这条传球线路孔萨没有办法很舒服地完成解围动作，正好让身后的姆巴佩完成包抄破门。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九个进球，奥利塞则送上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六次助攻。看看这个进球能否帮助法国队吹响他们反击的号角。姆巴佩目前是单独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登贝莱再给奥利塞。英格兰队现在整个阵型缩得非常靠后，没有犯规，戴斯推进球队的反击。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连续两届赛事夺得金靴奖。那么事实上呢，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呢，甚至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两次获得过金靴奖，更不要说连续两届。如果姆巴佩能够连续两届世界杯拿下金靴奖的话，将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奥利塞速度推得非常快，禁区内走里线，这次赖斯回防的太关键了，没有让奥利塞形成射门的机会。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明显加强了在前场的压迫力度，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整个半场都没有在前场对英格兰队的后场持球球员进行压迫逼抢。达比奥转身向前，奥利塞直接挑身后跟进大门，哎呦，这球拉比奥凌空不停球直接打，没有完全吃准部位，将球打偏了。再来看一下之前乌法梅卡诺上来之后的断球，他和沃特金斯都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这条传球线路传得太好了，对于姆巴佩他的速度有充足的信任，后卫碰不着，门将也

出不来。禁区内有机会，巴尔克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巴尔克拉的速度太快了，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把速度快、冲击力强的球员全部派到了场上。巴尔克拉这个进球充分展现了自己超快的速度，像火箭一般直接窜出去。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同样是防线提得有点太靠前了，在防守过程当中，匡萨的速度完全跟不上巴尔克拉，巴尔克拉到禁区内甚至可以横敲一下，往里切一步，再完成射门，获得更大的射门角度，横切了两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完全像换了一支球队之后啊，他们的真面目再次露出，短时间之内连续扳回两个球，让比赛的悬念瞬间就回来了。看来德尚在中场那个吹风机啊，开的还是相当有效果。现在就要考验英格兰队了，看看图赫尔能否通过调整让球队重新回归到稳定的状态之下。巴尔克拉积极的回防，但这次咱们也吹罚他犯规了。斜后方的铲球虽然碰到了球，但是也碰到了人，

戴斯，这球看起来这球盖的质量不高。姆巴佩又是直接给远端的登贝莱，登贝莱先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禁区内左脚直接打门，前场完成抢断之后，奥利塞再打。这个时候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判罚的是之前前插的奥斯曼登贝莱越位了。登贝莱确实回撤的时候他的左腿似乎更加靠前一些，英格兰队这次解围隔一又是有些大意，想传给萨卡直接被奥利塞断下。下半场比赛镜头多次给到替补席的皮克福德，大彪巴尔克拉，萨卡完成断球，身后巴尔克拉有拉人犯规，下半场回来之后呢，法国队在十分钟之内连扳两球，现在比赛的悬念重新回来了。这赛本届赛事已经完成了六次助攻，上一次在单届世界杯能够完成六次助攻的还是1970年世界杯巴西传奇球星球王贝利，当时是送出了六次助攻，在那之后再也没有球员能够在世界杯单节赛事当中送出六次助攻的数据。斯蒙斯上来，斯蒙斯同样是一位速度非常快的球员，传球线路被乌帕梅卡诺封堵住，图赫尔和他的助教巴里两个人现在

需要商量一下对策。半决赛面对阿根廷队，就是因为在领先之后，图赫尔过于保守的换人，以及对于场上球员的策略执行，给到了过于保守的要求，

拜斯球开进来之后，哎呦，这下轻轻一蹭，门前的英格兰球员没有第二下碰球，但是对曼尼昂的扑救形成了干扰。英格兰队前场埃泽又把球抢了回来，连续的假动作，下面最终其余是球门球。奥利沃特金斯这下应该并不越位，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再加上身前英格兰球员的干扰，这个球扑救的难度其实挺高的。赖斯，托尼，萨卡现在在左路活动，埃泽到右边，两个人形成一个换边。边路姆巴佩起诉了，一对一往禁区内强突，这次难度太大了。德金斯这下的回传力量太小了，阿里塞来到中路之后，感觉他的助攻天赋完全被解放。哇，这球阿里塞浪费了绝好的机会，所有英格兰代表队的球员全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给他让出了一条很好的射门空间。阿里塞这个球想要追求极致的角度没有把握好，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按说格伊应该过来去封堵他的射门线路，明显上得太慢了。随着法国队持续的猛攻，赖斯单后腰势单力薄，巴尔克拉给到姆巴佩，远端登贝莱这边比较空，后回来左脚打门，这脚球登贝莱没有发上力，没有打出质量。法国队现在在前场是四箭齐发，姆巴佩、巴尔科拉、奥利塞和登贝莱都具有超强的一对一个人能力，

直接自己来一脚远射，同样是不错的尝试。扎伊尔·埃梅里，巴克鲁瓦也压上来了，法国队所有的球员都压到了英格兰队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登贝莱给后上的古斯托，这次斯蒙斯第一下防守不错，但被古斯托挤开了。姆巴佩，哎呀，这球传得太写意了，队友都没有想到。看看英格兰队的反击，弗雷金斯先争取把球顶到，虽然顶到了皮球，但这球没有顶向远端的托尼脚下。奥利沃德金斯虽然他的冲击力很强，但是绝对速度方面呢还是不如拉什福德。哎，这球做得漂亮，姆巴佩打门，球进了。法国队再扳一城，下半场比赛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把自己的进球数提升到了10个球，追平了1970年盖德穆勒的进球纪录。

英格兰队的后防线再次直接暴露在了对方四名进攻手之下，奥利塞再次送上助攻。奥利塞本届赛事呢已经送上了个人的第七个助攻，姆巴佩第十个进球。德尚终于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了，所有法国的球迷都能够找到情绪释放的出口。双方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了，再给姆巴佩，球停下来没有完成射门。图赫尔这场比赛呢到目前为止只做出一处换人调整，就是用拉什福德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奥利沃特金斯。在下半场比赛这个换人做出之后呢效果并不理想。奥利沃特金斯他虽然冲击力有余，但是在边路他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出脚更快的登贝莱将球分给古斯托，到三角的传球线路打门。哦，这下奥利塞的射门距离进球就差了一点点。本届赛事奥利塞缺少一点点的进球运啊，

哎，这是奥利塞脚下没有踩稳。姆巴佩，英格兰队进一步回缩了他们的防线。打身后，迪涅传球被匡萨给封堵。姆巴佩凭借个人能力强行往里突，裁判员示意这球不犯规。这次吹罚的是反抢过程当中法国队对萨卡的犯规。场边的英格兰队准备进行连续多处换人调整。姆巴佩挑起来，奥利塞还是没有形成射门的机会。巴尔克拉，姆巴佩再把球分到远端。所以现在大军压境，形成了围攻之势，裁判员追罚对古斯托的犯规。法国队获得了右禁区角45度任意球的机会。

点球开进来，地点解围不远，埃泽赶紧再补一脚。禁区内，哦呦，这球打得稍微有些勉强了。英格兰队现在需要制造出一些有威胁的反击，如果持续打不出有威胁反击的话，英格兰队的防线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场边贝林厄姆和阿里奥特安德森准备替补登场。英格兰队换上八号阿里奥特安德森，换下22号伊万托尼，确实托尼这段时间在场上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同时换上10号贝林厄姆，换下21号埃泽，

的登场引来现场英格兰球迷阵阵欢呼。本届赛事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并列队内的头号得分手，都打进了六个球。

卡梅里也增加了自己的前插次数。贝林厄姆他上场之后能够拿住球，而且给队友分球，成功联系上了奥利沃特金斯。沃特金斯还是想走里线，等贝林厄姆上来，漂亮的过人禁区内，贝林厄姆面对门将还在扣，跟进还有机会，左脚打门，沃特金斯的射门被封堵了。贝林厄姆上来之后，英格兰队的反击质量立马就上来了，双方也开始了大开大合的攻防之战。巴尔克拉选择再走外线，姆巴佩禁区内一对一面对安德森，给到中路的奥利塞，分到远端再做打门，奥利塞还是没有取得进球。这次进攻法国队已经打得不能更写意了，奥利塞第一时间往远端的分球太漂亮了，登贝莱可以直接打门，他没有打，反做给奥利塞，这球做得非常好，太巧妙了，所有人都没想到，但奥利塞的射门还是偏了一点点，仿佛这届世界杯奥利塞始终缺乏进球的运气。这场比赛之前他就是本届世界杯没有取得进球球员当中尝试射门次数最多的。奥利塞完成刚才的射门之后抽筋了，但看上去问题不大，双方都没有让医疗介入，但是主裁判，我们看到本场比赛当值主裁判42岁的委内瑞拉人巴伦苏埃拉却出现了抽筋的情况。欢萨无法继续坚持比赛，里斯詹姆斯替补登场，这是右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英格兰队现在试图把节奏尽可能放缓一些，比赛的常规时间快要进入最后5分钟了。贝林厄姆漂亮的斜长传，这是摩根罗杰斯，斯彭斯禁区内点球，斯彭斯为英格兰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古斯托体能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禁区内这次放铲有些太冒险了，他没有选择继续跟对方的斯彭斯，而是选择倒地放铲。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这次古斯托确实没有铲到球，直接将斯彭斯放倒在地，这个点球判罚准确无疑。看英格兰队能否通过这个点球锁定胜局，终结比赛的悬念。画面对准哈里凯恩，在哈里凯恩不在场的情况之下，贝林厄姆站在了12码点之前，

曼宁，他是一位非常擅长扑点球的门将。好，看到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给到萨卡，本场比赛已经上演梅开二度好戏的萨卡将有机会上演个人世界杯赛场的首个帽子戏法。

萨卡面对曼娘，萨卡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萨卡帽子戏法，在全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帮助英格兰队取得5-3的领先优势，这个进球也几乎能够终结本场比赛的悬念。在替补席的哈里凯恩也相当的开心，

威廉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交给萨卡，之前呢他一直站在十二码点之前，这也是对于队友的一次保护，如果长时间站在那个位置，心理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萨卡站上十二码点一蹴而就，帮助球队取得5-3的领先，同时自己也上演了帽子戏法的好戏。这是他世界杯赛场的又一个精彩进球。相信这场比赛会让萨卡自己非常的难忘。朱赫尔及时换上安德森和贝林厄姆，这两个换人效果立竿见影，太重要了。而反击过程当中呢，贝林厄姆能够拿得住球，能够推进，英格兰队的被动局面瞬间得到了扭转。而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局段拼得非常凶，球员们的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皆有可能。

萨卡也成为了英格兰代表队历史上第四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也是继2018年哈里凯恩之后的第一位球员。而他是1966年啊世界杯决赛杰夫赫斯特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能够上演帽子戏法的英格兰球员。吉蒙斯漂亮的断球，法国队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换上五号朱尔昆代，来自巴塞罗那的右边后卫。看来古斯托那边体能确实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

港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五号昆代上场换下二号古斯托，这是右边后卫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同时昆代上来之后呢，也能够在起高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后上的冲击力。法国队这个失误有点不太应该啊，这应该算是一次角球战术执行的失误。姆巴佩越位了，萨卡这场比赛五脚射门四脚射正，取得三个进球，相当高效的数据。萨卡其实这届世界杯赛呢一直是带伤作战，身上一直有些伤，有媒体报道呢萨卡世界杯结束之后要做手术，甚至会缺席新赛季英超联赛头两个月的比赛。卡斯非常漂亮的封堵，贝林厄姆造成对方犯规。贝林厄姆呢刚才是在跟萨卡交流，他认为萨卡应该启动。好，场边我们看到英格兰代表队这边要换上的是十二号特雷弗查洛巴，这个宝贵的换人名额给到查洛巴。这样一来的话，英格兰队除了因伤无缘这场比赛大名单的曼联球员梅努之外，所有的球员呢都有上场比赛的机会了。当然英格兰队的替补门将特拉福德这届赛事呢也还没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这边还没有放弃，德米莱右路的传球没有穿越英格兰队的防守。安德森上来之后对于后防线的保护肯定是更加到位的。法国队这边的两位替补门将罗班里瑟、布里塞桑巴、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以及老将格洛肯特这次世界杯还没有上场的机会。上停补时七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半，英格兰队这边呢斯蒙斯倒在地上，奥利塞非常有风度没有继续进攻，停下了进攻的脚步。两个人通过慢镜头回放能够看出来都没劲儿了，脚底下都有点挪不动了。

英格兰队这边他们的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所以斯蒙斯现在只能继续坚持比赛。克林厄姆成功把球带出来，不怕梅卡诺转球之后还想发动反击，登贝莱在右边路内切之后晃倒了防守圈，左脚打门帮助法国队扳回一城。伤停补时的时间还有，法国队还有时间。这场比赛双方已经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九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了，这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铜牌赛三四名决赛。布帕梅卡诺他没有放弃比赛，这次积极的上抢，再次让法国队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登贝莱这一下晃动太漂亮了，直接把刚刚替补登场的查洛巴晃倒在地。查洛巴太倒地太着急倒地了，这下防守防得不好，当然对于他来说这是他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登场，而且是个人世界杯赛场的第一次登场，甚至是大赛的第一次登场，之前欧洲杯决赛圈他也没打过，上来之后难免会有些紧张。法国队疯抢试图发动最后一波反击，法国队成功把球断了下来，拉比奥自己犹豫了，第一时间想传，但是看禁区内人不多，想再带一步，结果防守球员马上贴上来。英格兰队我的金斯将球，这是贝林厄姆将球领走，禁区内小角度扣过来，右脚贝林厄姆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贝林厄姆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七个进球，进球之后他也跟场下因为手臂受伤无法登场的亨德森进行相拥庆祝。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双方联手奉献了十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了。反击过程当中，贝林厄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连过数人之后将球推进球门。2003年出生的贝林厄姆毫无疑问是英格兰队新的核心，这个时候主裁判巴伦祖埃拉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铜牌赛的竞争过程当中，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双方联手打进十个精彩的进球，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姆巴佩梅开二度，不但让他在本届世界杯个人的进球数来到十球，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独立风骚，同时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一共进了22个球，不可思议的表现。上半场比赛法国队的表现如同梦游，下半场比赛法国队如梦方醒之后，双方再次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对决。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最大功臣莫过于萨卡，萨卡这场比赛上演了世界杯赛场的首次帽子戏法，也是英格兰历史上第4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
赖斯上半场比赛他是为英格兰队奠定胜局的功臣。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两支球队虽然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到此告一段落，但毫无疑问两支队伍仍然是目前整个星球当中最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的球队。这段故事结束了，但是未完待续，这将是世界杯赛场上属于两支球队也是属于所有球迷最令人期待的未完待续。两支球队在下一届欧洲杯仍然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下一届世界杯他们同样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两支年轻的球队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法国队这边德尚也结束了14年的执教历程，曾经带领球队登上巅峰。好，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工作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第104场比赛，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上半场的时候，西班牙队是从平步左侧往右侧进攻，阿根廷队从右往左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这两个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都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是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上夺冠，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在世界杯上最成功的一次经历。而阿根廷队呢，在历史上曾经三次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1978年、1986年和上一届2022年。所以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详细的解析。西班牙队方面，官方给出了4-3-3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24号库库雷利亚、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是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两侧。阿根廷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马林内斯，四个后卫有6号利桑德罗、13号罗梅罗、3号塔利亚菲科、4号蒙铁尔。中场有15号尼克冈萨雷斯、20号麦卡利斯特、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和7号德保罗。进攻线上呢，有9号阿尔瓦雷斯和10号梅西。今天这个比赛啊，是在纽约的当地时间下午3点钟开球的。昨天纽约还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人们一度担心雷暴会影响今天的比赛，但现在看起来阳光非常的明媚，
1: 而且这几天好像其他的一些山火似乎也已经刮过去了这阵风。从今天比赛来看，阿根廷变化还是比较大，
0: 对，
1: 尤其是左边路这个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他今天出场啊，在锋线会给阿根廷队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尤其他的速度、他的突击，在前几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0: 两支球队呢，因为不少队员在俱乐部都是队友，所以呢，互相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今天的比赛试探的成分不会太足，双方主要是要看对于这样一场决赛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发挥出来。
1: 对，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呢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防啊，并没有特别高位置的这种压迫。嗯，
0: 罗梅罗，利桑德罗，塔利亚菲克，这个球向前送直线的时候啊，球是传出了边线，想找麦卡利斯特，佩德罗波罗，西班牙队的右边后卫佩德罗波罗跟阿根廷队的中后卫罗梅罗啊，在英超的托特纳姆热刺队应该是都是主力框架当中的成员，这两个人应该平时配合的比较多，但今天的各为其主。嗯，场上蒙蒂尔和巴耶纳两个人摔到了一块儿。今天场上熟人还真是挺多的，西班牙队首发的15号巴耶纳是来自马德里竞技，在对面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当中9号阿尔瓦雷斯和刚才徐指导说的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哎，这两个队员也是来自马竞。
1: 马竞其实为这场决赛贡献了不少球员。
0: 对呀、啊，今天退出首发的小西蒙尼其实啊，在上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出色。
1: 对，但老西蒙尼今天是来到了现场。嗯，
0: 看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往里切传球，有机会，亚马尔突进去打门。哎呦，这个球阿根廷队运气不错呀。
1: 是，这个球也是阴差阳错，有一些配合当中的一些变线。
0: 最后的射门呢是打到了后卫的腿上，有个小折线，但是呢还好守门员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哎，这个球又是中场出现的失误，多罗里推直线，亚马尔横传，多罗里，哎，西班牙队也出现了失误，交给梅西，守门员出来了，无奈西蒙啊，这是他为什么一直能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力门将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控制范围必须要大，按照西班牙这套打法的话，他的防线推的位置很高。
1: 对，刚才罗德里应该是在对方禁区附近的这种反抢，所以整个球队的位置压得比较靠前，无奈西蒙必须要靠近他的中后卫。
0: 刚才啊，亚马尔跟梅西两个人各自威胁了一下对方的球门今天呢，梅西跟亚马尔首发，这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首次有年龄相差超过20岁的两名队员同时首发。要知道梅西在亚马尔小的时候还给他洗过澡呢，这也是一段传奇故事。罗德里，亚马尔，库瓦西。今天呢，西班牙队首发阵容当中，库瓦西和亚马尔两个人都不满20岁，这也是在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有一支球队在决赛当中同时派出了2名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这场决赛呢，也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交手，双方的上一次在世界杯上的交手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1966年的世界杯，当时西班牙队是1-2输给了阿根廷。罗德里持球向前，再观察另外一侧，这球转移，库库雷利亚，奥尔莫，波罗，这个球波罗还有机会拿到，他倒下了，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吹犯规。阿根廷队的进攻，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文基奇。
1: 这个球波罗是跟奥亚萨文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2-2。
0: 其实感觉啊，麦卡利斯特还是阻挡的嫌疑、
1: 有些动作。
0: 亚马尔这球停了很漂亮，亚马尔摆动传。巴耶纳已经在后点等了，奥亚萨瓦尔也来到了守门员的面前、
1: 想法还是不错，是吧？想利用这个门将跟后卫之间的这种空间。
0: 啊，亚马尔刚才这个停球难度很大，但是他停得非常漂亮。
1: 但是我感觉啊，后卫就是现在塔利亚菲科一个人单对单的防亚马尔挺困难的。
0: 嗯。这个球呢是在压力之下，乌旦新蒙把球踢出了边线。
1: 从战术设计上来看，今天塔利亚菲科他主要其实想压制西班牙的这个右边后卫还有尼古拉斯冈萨雷斯，这两想压制波罗。但是现在从这个一对一的这种情况来看，塔利亚菲科对波罗的影响力似乎没有那么大。
0: 嗯，
1: 而这个亚马尔他的能力还是要非常强。
0: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切到底线，中路空了，但是他没有机会把球传到中路，找到阿尔瓦雷斯，边后卫缠住了他。双方的队员身体的接触非常多，塔利亚菲科又和亚马尔两人摔到了一块。塔利亚菲科目标很明确，这个球我暂时先不管了，我要是对你来，
1: 把自己像路障一样扔到了这个亚马尔身上。
0: 塔利亚菲科应该看了半决赛法国队那场比赛，应该是不是找迪涅沟通了一下情况，因为那场比赛迪涅在亚马尔面前吃亏不浅啊。库克雷利亚，巴亚纳，这个球呢，裁判是把球权给了阿根廷队，罗梅罗防守着巴亚纳。
1: 罗梅罗这个防守的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0: 嗯，罗梅罗在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作用啊，他不光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强硬的防守，阿根廷队此前的好几场绝境逢生，罗梅罗从中后卫打成中锋，这个战术是屡见奇效。
1: 最后阶段他屡次尝试冲到前场，但是一旦这个比分扳平之后，马上又回撤到自己的这个老本行的位置。
0: 嗯，
1: 不过从这个英国的这个媒体啊，尤其是加里内维尔谈到说，阿根廷这对中后卫组合，他既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后卫，也是最糟糕的那对组合。
0: 看起来戴眼镜的应该是马特达蒙吧？斯卡洛尼很年轻啊。他自己曾经也是阿根廷的国脚，也参加过世青赛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他都参加过，同时呢他本人也在西班牙的联赛当中踢过很长时间。
1: 是，
0: 他是那支超级拉科的成员，就是在本世纪初拉克鲁尼亚队拿到西甲联赛冠军的那支球队的成员，连续拿到西甲冠军和国王杯的冠军。
1: 他现在也是生活在西班牙。
0: 嗯，库库雷利亚投球回给自己的守门员，迅速再抛还给他。库库雷利亚，巴亚纳，法变鲁伊斯，上个赛季刚刚随着巴黎圣日耳曼一起拿到了欧冠联赛的冠军。这个球亚马尔的传球颇具想象力，他也看到了奥尔莫的前插，就是球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
1: 他这个脚腕的变化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这种想象力传球，其实这种球的话，一旦奥尔莫在禁区附近禁区角里边能拿住这个球的话，那威胁就增大了。
0: 是，
1: 但是横传可能只能是形成一次过渡再转移，所以要亚马尔他的这种传球啊，我觉得威胁性还是很大。
0: 库瓦西，罗德里，拉波特，波罗，亚马尔想要让过来，这次塔利亚菲科已经提前预判到，罗梅罗，这个球他不太好处理了，被挤到脚上去了，德保罗，蒙蒂尔，
1: 你看这三个人啊，
0: 都出不来球。
1: 对，
0: 罗德里，

0: 西班牙队刚才的防守像三层网一样越勒越紧，最终还是把球给抢下来。看传，法比安·路易斯
1: 前场丢球之后，刚才西班牙队个人小组然后整体的这种反抢非常成功，而且球队在识别什么时候在压迫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清晰，是吧？全部在对方背身的时候，阿根廷队背身的时候，球队上前逼抢的速度非常快。
0: 阿尔瓦雷斯交给恩佐，
1: 其实对阿根廷队来说可以适当的多传传球，让场上的球员啊多触几下球，这样的话比赛的感觉也会增加。
0: 这个球没有出边线，是压在了边线上，判了罗德里手上的犯规，拉倒了麦卡迪斯特。
1: 这个球麦卡迪斯特在场上其实挺聪明的，他现在是手上有一个上举的动作，示意好像是要出界，但是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0: 这是个虚招。
1: 哎，球员在场上真的是斗智斗勇。
0: 这是一个压在边线上的任意球，梅西准备来踢。
1: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都已经来到禁区之内，
0: 看看梅西来罚这个任意球。德保罗先把球给他发成活球状态，梅西、亚马尔，刚才梅西是不是穿裆过了亚马尔？罗德里，这两支球队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各自的这个洲际比赛当中表现都很好，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科欧洲冠军在决赛当中碰上了新科这个美洲杯的冠军。阿根廷的是最新的一届美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是上届的欧洲杯的冠军，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是头一回啊。拉波特、库瓦西，西班牙队的除了门将之外的场上队员全都压过了半场，而且不是简单的过中线，是过中线之后再往前推了10米。库库雷利亚观察传越位了，助理裁判让这次进攻结束之后举旗示意越位。
1: 这个球还是传跑的时间有些犹豫，库库雷利亚在边路一直在等待，这个时间传没有问题。
0: 应该就差了一点点，
1: 是你再等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这个脚步就收不住了。不过现在的这届世界杯，何伟体现出了边后卫打法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种战术趋势，就是增值边位。就是他们边后卫或者翼卫啊会作为额外的球员支援进攻，在西班牙队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0: 阿根廷队现在啊阵线被压缩得太靠后了，这是比较危险的，
1: 因为现在很难出球啊，尤其是在后场抢断之后缺少中场的那种过度持球，另外前场的目标球员基本上被西班牙队锁死了。我看西班牙就是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他现在都不能用整体这两个字来形容了。
0: 晃球漂亮，奥尔莫漏过来，奥亚萨瓦尔打门，前场的三个人之间有非常默契的配合，直接漏过来之后，奥亚萨瓦尔这儿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射门机会，
1: 而且这完全是通过这种一脚的传递。
0: 徐少刚才说了，他都不能简单称之为整体，就感觉他每个人都是一支队伍，他一支队伍就像一个人。阿根廷队的进攻到了禁区里边，传中没有传进来，再转移，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了，反抢的时候犯规。阿根廷队吃到黄牌了。里桑德罗，这个球是怕阿根廷队怕对方的这个反击啊打起来，所以是战术犯规。 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法边路易斯，库瓦西，拉伯特，罗勒里，
1: 从防守的阵型来看，阿根廷队它是一个4-4-2的这种站位，但是两个边路，德保罗一旦被拉到边路的话，现在在中场中路这个区域，阿根廷队是处在一个人数劣势的情况。
0: 是奥亚萨瓦尔再给一个直线，波罗传，西班牙队的两个包抄队员都跑到了前点，
1: 但是这一次波罗你看他前插的这种线路就不是像以往的这种边后卫的套边，他更多的是内切，从这个内部来到底线。
0: 嗯，
1: 这个跑位让后防线是非常难受，
0: 相当于是跟奥亚萨瓦尔进行了换位。
1: 对，所以说这几名球员他锋线球员包括跟边后卫这种有意识的轮换会让阿根廷球员踢得非常难受。
0: 麦卡利斯特又出现了失误，亚马尔给直线没有给进去，旁边鲁伊斯脚后跟给亚马尔，库克雷利亚，
1: 上半场的比赛阿根廷队相对来说打得比较辛苦一些，
0: 库克雷利亚自己打门了，从远门柱的外侧一点点滑门而过，
1: 他就是用自己的传递让你的中场这条防线首先是没有这种屏障作用，随后再通过两个边后卫频繁的这种插上给中锋啊也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他这种轮转啊，你看似奥亚萨瓦尔他踢的什么位置，就是他又像中锋，但有些时候又是边锋，有些时候他要回撤到前腰的位置上。
0: 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似乎是受伤了，他刚刚吃到了黄牌，应该要换人了。我们看到
1: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0: 门将向场下做了换人的手势，
1: 他自己也非常痛苦。
0: 这样的世界杯决赛队员当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100%的这种投入，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状态能够200%的好，
1: 是，
0: 但是今天阿根廷队踢的确实太辛苦了，尤其是防线和中场这几个人，奥塔门迪准备要上，
1: 当然说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跟罗梅罗这两个人防守都不用喊，赫维你得上，这两个人一个眼神就能够明白彼此的这种想法。当然现在看来老将奥塔门迪要出场了，
0: 是比赛的罗马丁内斯在吃到黄牌之后不久呢，因为大腿的肌肉出现了一些状况不得不被换下，奥塔门迪上，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控球局面不占优的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因伤而导致的换人，一般情况下中后卫的位置如果不是出现这样的意外的话不会轻易的换，
1: 对，
0: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斯卡洛尼换了一个中后卫，
1: 这是打到第八场了，球员的体能其实已经到了极限了。
0: 是啊，尤其是阿根廷队的四场淘汰赛踢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虽然都赢了但是这个比赛消耗也比较大。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想要过掉波罗没有成功，亚马尔同时也到他身后来形成了干扰，文班亚马这是 NBA 的球星今天来到现场观战，梅西回接，马雷内斯找阿尔瓦雷斯，这个球传得不错，但是无奈西蒙啊，他总是能够起到一个额外的中后卫的这个作用。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4分钟，上半场呢目前为止比分还是0-0，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漂亮的过人，奥尔莫在回追
1: 没有支援
0: 啊，
1: 更多的还是属于个人战术的这种

0: 实施，缺少一个整体的这种联动性。
1: 西班牙队的这套打法呢，其实在半决赛对阵法国的时候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法国队的球星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但是呢被他们切割开了。
0: 法国队是个人的身体啊、爆发力啊、速度要更快，但是西班牙队这些球员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他的这种临场的这种决策能力要更快。
1: 德保罗好球，阿根廷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想往中路找梅西，西班牙队也意识到这条传球的线路，所以基本上两个人在那等着。
0: 其实蒙特尔这个球还可以再坚决一点，下到底线，因为他身边已经没有防守球员了，
1: 是可以再往里切一步。
0: 对，
1: 里桑德罗马内内斯坐在场边，他显得非常的难过。对队员来讲，这样世界杯的决赛确实是一生很难碰到一两次，当然都想完整的去经历它。拉波特，波罗打身后，奥亚萨瓦尔，这球还是罗梅罗先拿到了第一落点，控制好了。
0: 奥亚萨瓦尔要是跟罗梅罗一对一的有身体对抗，他肯定是吃亏。
1: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温基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掌握了控球的主动，但是呢对于球门的实质威胁呢，双方其实都不多。西班牙队刚开场的时候，亚马尔的那脚射门算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双方的比分也都没有改写。上半场结束时比分暂时是0-0。无论如何呢，在上半场阿根廷队的发挥应该会让他们的主教练斯卡罗尼觉得要调整的必要比较大，
0: 是，
1: 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五号帕雷德斯出现在了球队的阵容当中，应该是又要换人了。
0: 是，
2: 两支球队教练对自己手下的球员都是非常了解，所以这种战术调整可能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随时都会进行。
1: 是这样的，帕雷德斯上场呢正式换下了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好的，观众朋友们，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开始了。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下半场是西班牙队在中圈开球，西班牙队是下半场从右往左攻，阿根廷队从左往右攻。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中后卫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因伤的被动调整，这个球中后卫球差点丢掉奥塔门迪啊，正要说到他呢。上半场就是利桑德罗受伤，中后卫的位置利桑德罗马内内斯被换下，奥塔门迪上，又是一个失误，
0: 又是出现了失误啊。
1: 西班牙队断球，巴亚纳自己横向拉开有机会打门，最后的射门没有发上力，
2: 而且在右边的亚马尔似乎也是在向他要球，但是巴亚纳今天在场上他表现还真是不错。
1: 巴亚纳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初，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还不是球队的首发，
0: 没错，
1: 逐渐的站稳了脚跟。第一场比赛呢也是西班牙队自己在适应在调整，当时是让加维打的这个位置，最终那场比赛西班牙队是战平了。麦克利斯特，德保罗，蒙铁尔，梅西，帕雷德斯，帕雷德斯的位置啊和西班牙方面的罗德里有点像啊，他是比较居中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区域。
2: 对，而且我们看在起始进攻的阶段啊，帕萨拉他是在两个中卫之间。这个战术呢恰恰也是阿根廷人拉沃尔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1: 这个球拉波特往回追铲球，这是一个角球，这是本场比赛阿根廷队第一次获得角球。我们看看拉波特，他好像有不同的意见，这个球应该没什么别的意见。没有判犯规就已经是不错了，他当然是先把球捅出去。
2: 对，也是跟这个主裁判说，主裁判说耳机里没有提醒我啊。
1: 看看角球啊，阿根廷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机会， 梅西这球发前点，球门球，哎，最后是碰到了阿根廷自己的队员出了底线，碰到了麦卡利斯特。
0: 下半场阿根廷换上帕萨雷拉之后呢，整个球队的这种阵型打法呢，尤其在中场是有了一些变化。帕萨雷拉是处在单后腰的位置，
1: 帕雷德斯，
0: 帕雷德斯，对，帕萨雷拉是以前他们的教练。

0: 雷斯特的位置是左边前卫，恩佐是右边前卫，恩佐是前腰，然后把这个右边前卫交给了德保罗，整个中场是一个菱形的站位。哎，那这样的话也是会把恩佐他在前场拿球啊、持球突破的这种特点也能发挥出来，
1: 是
0: 让他在这个梅西还有这个阿尔瓦雷斯身后有一个接应点，有一个衔接点。但是这个阵型呢，它也是会出现一些防守端的一些漏洞，尤其是在中场边路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空间。
1: 对，每一种变化都是因为他想得到他的长处
0: 是
1: 而调整出来的，但是呢不可避免都会有短板，就看这个长处是不是足够的这个优秀能够盖掉这个短板。
0: 那从上半场的这种比赛来看，阿根廷队在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机啊，或者是这种传球都比较困难。
1: 亚马尔漂亮的摆脱。斯卡洛尼在昨天赛前发布会上被问到怎么看待亚马尔的时候，斯卡洛尼说他最有威胁的对他的防守啊，就是把他锁到酒店房间，就别让他来决赛的赛场。哦，这个时候西班牙队也有个队员捂着脸倒在了中圈里边，帕雷德斯，双方发生了推搡。帕雷德斯吃到了黄牌，
0: 帕雷德斯看来也是带着任务来到了场上，
1: 是要把局面变得对本队有利起来。
0: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啊，
1: 帕雷德斯是有意的对罗德里有一个身后的冲撞，这也许是今天上场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让对方的罗德里不能踢得那么舒服。
0: 对，因为上半场罗德里他确实在中场的这种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端是球队是两支球队在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
1: 好球，这个纵向传球进到禁区里边，奥尔莫倒三角传回来，阿根廷队的这个防守啊回退的非常快，要不是在中间保护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应该能够赶上射门了，角球。
0: 蒙铁尔这一下补的还是很到位，但是现在感觉阿根廷的防守在逐渐出现漏洞。
1: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中场的阵型换了。
0: 是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他在两个边路啊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这种空间，还有一点就是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的时候不能形成统一的压迫，而只是个别球员的压迫，这个就很容易让西班牙队穿透他的这种压迫。
1: 把中场变成菱形站位之后呢，西班牙队内部见到的空档会更多一些。
0: 更多，
1: 看看西班牙队的角球，这是下半场他们的第一次，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打了一个战术，亚马尔，波罗传后点，球落点太深了。
0: 这个情况下应该是要换人，应该是要换人。如果再不调整的话，现在整个阿根廷队
1: 局面太被动
0: 了。对，局面被动，而且防守当中出现的空间是越来越大了。
1: 后来换人呢，是选择了莫雷纳，换下了蒙铁尔，这是右后卫的一个调整。
0: 蒙铁尔在下场之前做出了一次非常漂亮非常重要的这个解围。
1: 是这是阿根廷队的第三个换人了。
0: 我觉得在看到阿根廷队后场出现的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德拉芬特也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变化。
1: 马雷内斯，罗德里，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奥亚萨瓦尔。

0: 亚马尔。阿根廷队把球从亚马尔脚下断了下来，但是没有控制住啊。奥尔莫，他这儿空了。亚马尔，西班牙队的推进不着急，一层一层的向前逼近。阿尔莫，波罗，这个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给了任意球。
1: 帕雷德斯还是要
0: 小心一些。
1: 对，
0: 这个球确实是从后边勾到了波罗的脚上，而且是支撑腿，就是这一脚。
1: 这个犯规动作真是要小心一些。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获得一个进入射程的任意球，这左脚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应该能够打出比较致命的弧线来。当然呢，距离稍微有一些远。西班牙队内的左脚将很多呀。亚马尔现在是当仁不让的把球拿着。文俊奇刚才的这个泡沫标志喷雾器好像还出了点小状况。看看西班牙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奥亚萨瓦尔和亚马尔两个人在交流，巴埃纳也站在球的前面。
1: 那米亚马丁内斯认为球队要排，应该是三个人，要排三个人的人墙。
0: 嗯，要听他的，
1: 对，
0: 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下进门柱这个位置一定要封死，
1: 因为这个球从我们这个角度观察还是有可以直接射门的这样的空间。
0: 是这样的，巴埃纳一个假跑，亚马尔打门弹到了巴埃纳的脚下，再传，这球解围没有踢远呢。这是一个后场球，阿根廷队拼出来一个后场球的球权，而瓦雷斯这球是生生拼出来的。
1: 哎
0: 哎，西班牙队这边刚才徐哲你说要变化啊，他们的变化来了。嗯，佩德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准备要上。此前呢，西班牙队还没有换人呢。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和奥亚萨瓦尔。
1: 那这样的话，费兰托雷斯是顶在锋线，佩德里是在更靠近锋线的这个位置上，
0: 是就中场突前一点。
1: 因为现在德拉夫特也看到了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在中场两肋暴露出的这种空间。
0: 嗯，尤其是在半决赛对法国的时候，他这个状态恢复得很及时。
1: 哎，
0: 把迪涅折腾得不轻啊。波罗、奥尔莫，
1: 另外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二点球的控制还是非常好。
0: 嗯，
1: 这种二点球也保证了球队能够持续在前场压迫发动进攻。
0: 比赛继续，佩德里、奥尔莫自己打门了，手边扑球脱手角球。刚才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西班牙球员倒地，
1: 是，
0: 但是呢，主裁判的意思是你们不是一直控制球在往前吗？我就
1: 没
0: 吹停，
1: 就不断的有路障在这个西班牙队身前。嗯，这个球还是在射门门到门将之前有一个弹地。
0: 这是西班牙队的第四次角球了。亚马尔发了一个低平球，外围还是西班牙队控制，波罗再给亚马尔，亚马尔传前点，这个球是

0: 是被防守队员顶了一下，出了远端的底线，还是角球，第五个角球了。这球是被帕雷德斯顶了出去，西班牙队角球开出来，门前的混战，罗梅罗前面没有人呢。比赛踢到了65分钟，阿根廷队还没有完成本场比赛的首次射门，本场比赛确实是被限制的比较明显，
1: 而且在锋线当中啊，阿尔瓦雷斯他基本上扮演的就是在前场压迫回追这样的一个作用，但他真是努力。
0: 佩德里、奥尔莫、库库雷利亚、巴耶纳在他的外线，巴耶纳往底线趟，左脚传，这个球因为不知道身后的情况，所以阿根廷队呢，塔利亚菲科只好把球先顶出底线，又给了西班牙队一个角球，第六个角球了。
1: 给的角球次数这个阶段有点多了。
0: 嗯。刚才呢，其实巴耶纳这个左脚的传中没太传好，
1: 是。但这个球呢，塔利亚菲科呢，他也不好处理。
0: 是啊。
1: 啊，这不顶出去呢，如果让过去的话，不知道身后的情况。
0: 他应该真的看了法国队那场比赛。
1: 没错，看了迪涅的表现。对，就宁可顶出底线。
0: 是的，是的。看这个角球，亚马尔发到前点，麦卡利斯特顶出禁区，还是亚马尔。亚马尔往里切，这球还没出界吗？传头球，正中门将下怀。亚马尔应该是在球出界前的一瞬间把这个球勾了回来。在前点的费兰托雷斯完成了头球。
1: 这个球其实顶的还算不错，因为传球的力量比较大。
0: 嗯，
1: 又有球员受伤了。
0: 阿根廷队有队员受伤，倒在了禁区里边。阿根廷队场边应该又要准备换人了。刚才在禁区内受伤的是中后卫罗梅罗，他被25号梅迪纳换下，另外呢小西蒙尼也登场了，他是换下了7号德保罗。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常规时间的5个换人名额已经用完了。他的首发的2个中卫先后都因伤下场，确实因为前面的淘汰赛啊，阿根廷打的虽然荡气回肠，但是太消耗了。
1: 是，另外2个人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上绝对的优势，但是并没有给大马丁啊，带来更大的这种威胁，说明2个中卫的保护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0: 是，塔利亚菲科、阿尔瓦雷斯，亚马尔过掉麦卡利斯特，亚马尔外脚背传。
1: 斯卡洛尼现在这个换人啊，这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满了。那现在对场上这些球员来说，你们就要一直要坚持到比赛结束啊。
0: 是
1: 啊，现在这些球员给他们的压力其实也还是比较大。
0: 西班牙队呢后手出来了啊，在场边2个队员，6号梅里诺，17号尼克威廉斯准备要上，这都是对进攻极有帮助的球员。尼克威廉斯的上场呢，可能对巴耶纳这个位置要做调整。
1: 对，
0: 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在2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是两翼齐飞，也帮助西班牙队在2024年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梅里诺上场换下了10号奥尔莫，尼克威廉斯上场是换下了15号巴耶纳。
1: 尼克威廉斯。

0: 的踢法跟巴耶纳是不大一样，他可能踢法要更直接一些，尤其在边路，他的突击速度，外线内线，这都是他非常熟悉的这种打法。
1: 梅利诺呢，本届世界杯给人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总是替补登场，屡建奇功。替补上场之后的进球数很多，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打进绝杀球。
0: 是，
1: 对阵葡萄牙的时候，对阵比利时的时候啊。
0: 这个主教练德拉夫恩特说了，这个我以后做生意的最好的两个合作伙伴，一个是奥亚萨瓦尔，一个是梅里诺。奥亚萨瓦尔下场了，现在梅里诺得登场了。
1: 啊，今天呢，体育场宣布现场观众人数超过了8万人，80663人。
0: 那现在对阿根廷来说，小西蒙尼他今天出场的这种打法，可能跟打英格兰那场比赛又不大一样，那场比赛可能是一个角色球员，但是这场比赛他必须要把自己进攻的这种特点展示出来，因为现在进攻阿根廷队太需要他了，
1: 需要右边路的一个突击手。
0: 对，
1: 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佩德里，佩德里有机会打门，佩德里射门之前啊，防守队员推了他一把，让他有点没站稳。
0: 应该是阿尔瓦雷斯在身后有干扰，但是我们看佩德里，他就是两线之间的球员，也就是在两个中后卫跟两个后腰之间。
1: 阿根廷队马上这球发出来又丢了，这段时间真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刻。亚马尔，费兰托雷斯再给亚马尔，亚马尔靠传，西班牙队现在这个紧箍咒啊已经勒到了脖子上。
0: 对，
1: 这个编织的这个进攻的网罩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瓦西外围打门，守门员扑球脱手，这个球看看还在界内，尼科威廉斯角球。
0: 现在阿根廷队被西班牙队压制得太靠近自己的这个门将了，
1: 这是中后卫库瓦西上来的一个射门，
0: 而且现在斯卡洛尼这个所有的人员已经调整完了，现在只能是场上球员，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他们的这种斗志。
1: 是，现场的阿根廷球迷已经先动作了起来，他们用歌声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0: 这种无形的力量必须要注入到球员当中。
1: 第七个角球，裁判先鸣哨，这个球呢应该是角球开出来之前就已经鸣哨，所以这个角球要重踢。
0: 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阿根廷队在有球阶段啊，没法把球控制在脚下，而且反击打不出来。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就地的反抢，
1: 这个角球到了中路没有顶到，这个球似乎应该是后场的界外球。库瓦西在中路跳起来，但是没有顶到，两个中卫呢是在同一个落点区域，这是阿根廷队的后场界外球，所以整个西班牙队的阵型呢还是可以向前前压。尼克威廉斯，佩德里，这个球梅里诺回传出现失误，阿根廷队的反击也没有打成，主裁判示意这次不构成犯规，因为阿根廷的球员恩佐向主裁判的进行了投诉，结果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三张黄牌了，三张黄牌都是给了阿根廷队。这个球呢，罗德里在回追的时候应该没有明确的犯规动作。球权还是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这一

0: 扣有点多余了。其实刚才往里切的时候已经是拉开了传球的角度，可以传了。
1: 对，尼克威廉斯说了，我这一套动作还没有完成，
0: 还没完成。
1: 对， 对，
0: 这是一个规定动作。
1: 哎，拖拉博扣带，
2: 那现在把恩佐顶到前腰位置上之后呢，一旦进攻当中西班牙队持球的话，梅里诺也好或者是佩德里也好，这两个人会在帕雷德斯身边形成这样的一些压制。
0: 亚马尔、罗德里、梅里诺、费兰托雷斯打门，
1: 有点难度啊，这个球
0: 需要转体的角度太大。
1: 对，
0: 他是一个斜向跑，队友给了一个过顶的直传。
2: 你看这球啊，确实想要最后吃正这个部位还挺难的。
0: 嗯，
2: 转体180度，我估计可能是够，是不够的。
0: 是，他这得超过180度了。比赛的90分钟时间要补时4分钟，如果这4分钟双方再不能打开局面的话，就将迎来加时赛。世界杯的决赛过去呢是进行了22届，产生过8个冠军，其中啊有8次都踢进了加时赛，最近的5届世界杯的决赛有4次都踢到了加时。大家呢真是互相之间的这个信息越来越对称，都很了解，
2: 很了解，
0: 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做的都不错。梅西，哎，梅西是倒在了地上。
2: 对，这个时候接下来的传球啊正好也是踢到了主裁判的身上。
0: 嗯，文吉奇判了西班牙队的拉波特犯规，
2: 这个球是一个明显的阻挡犯规。
0: 是，阿根廷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阿根廷队今天这种前场的定位球进攻机会都不多，看看这次怎么样。比赛踢到了伤停补时的1分半了，西莫尼交给梅西，再给梅西，梅西横向拉开倒在地上，裁判没有吹，球权还在阿根廷队脚下。阿尔瓦雷斯再给西莫尼横传，
1: 这个配合打得还是非常流畅。
2: 那全场这样的配合其实都不多见。西班牙的反击来了，
0: 西班牙队的反击，尼克威廉斯持球向前突进，自己来了，他的射门充分的发力，但是打了太正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双方各自发力。哦呦，这个动作要吃牌了。
2: 恩佐，第二张啊，
0: 是阿根廷队被罚下了中场队员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吃到了第二张黄牌。恩佐事实上在吃到第一张黄牌之后不久，有一个动作就挺危险的。
2: 对，这个如果红牌下场的话，将会带着少打一人进入到加时赛。
0: 刚才呢，
2: 看这一下啊，
0: 恩佐是拼了这个球的这种球权，他是上去拼，但是他比库瓦西的动作要慢。
2: 对，这一下其实在那个阶段已经没有必要了，下脚了。
0: 他把库瓦西踢得在空中翻腾了起来，结果吃到了第二张黄牌。
2: 对，其实这一下他站住就可以了，而且距离在球在中场啊。
0: 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少一人应战。
2: 而且决赛当中的这种情绪管理啊，也是球队获胜的重要的基石啊。
0: 罗德里交给亚马尔，

0: 西班牙队还有机会拒绝比赛进入加时赛。亚马尔这个球也是自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犯规，这个球也是背后出脚的时候有点鲁莽了。
1: 是，其实帕雷德斯也要注意动作呀。
0: 是啊，帕雷德斯身上也有黄牌，
1: 而且这个区域啊，太危险了，
0: 主要是这个区域危险。费兰托雷斯啊，帕雷德斯这个球呢，他过去的时候离得比较远，他出脚的时候离得比较远，这腿要伸出去，基本上就会形成犯规。
1: 对，
0: 在世界杯漫长的历史上，在决赛当中出示过红牌这个记录啊，有50%的红牌是给到阿根廷，在决赛当中曾经出现过6张红牌，有3张都给了阿根廷队。在阿根廷确实是他们所有的队员在场上都是投入1000000的精力，
1: 没错，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出现极限状态之下的这种失控。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的决赛当中，阿根廷队吃到过2张红牌。我们看一下西班牙队的这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是一个足以破门的机会。我们看到了看台上的那些西班牙的民宿们，他们16年前帮助西班牙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这应该是90分钟常规时间内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根廷的球迷很紧张，因为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太好。
1: 因为这个位置，贺伟谈到这个位置，就是球员在平时训练当中最喜欢把球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它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让球下坠，可以有多种的变化。
0: 是，同时这个角度比较正，可以有多种线路选择。
1: 是，
0: 拉明亚马尔和佩德罗波罗两个人站在球的前面，这是比赛的第98分钟出现的一个任意球。这场决赛会进入加时吗？就看西班牙人同不同意。西班牙队呢依旧还是派出2个人去形成干扰人墙。拉明亚马尔助跑打门，这个球马丁内斯说我不同意。
1: 对，马丁内斯判断的非常准确，
0: 他把这个任意球给扑了出去，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这应该是最后一系列进攻的一个角球了。尼克威廉斯传，主裁判鸣哨，这样的话应该90分钟常规时间的比赛结束，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呢上下半场各15分钟，但是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他们的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比赛最后关头，拉明亚马尔的这个任意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但是大马丁啊依旧在门前扮演着阿根廷救星的这样的角色。90分钟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是0-0，双方将进入加时赛的比赛。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好的，双方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开始，西班牙队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比分呢现在是0-0，西班牙队多一个人。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前面的9号阿尔瓦雷斯不得不在防守的时候退回中场。
2: 现在是一个4-4-1的阵型，
1: 4-4-1，对，只把梅西一个人留在最前面。
2: 阿尔瓦雷斯是出现在左边前卫，小西蒙尼在右边前卫，
1: 佩德里、波罗、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还是不着急啊，他们在场上不断的传球啊，用大量的传球来编织一张网，
2: 但这种传球它不是没有目的的传球，
1: 是
2: 随时在等待着阿根廷队后防线的这种漏洞。
1: 亚马尔、波罗、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呢是波罗阻挡犯规，虽然他也被撞了一下，但是呢犯规的是他。我们看最后塔利亚菲科的动作，阿根廷的球员包括恩佐，他最后拼的那一下的动作其实体能都已经消耗殆尽，他是最后拼尽全力的上扑，这一下已经收不住，
2: 而且把自己的身体也是
1: 完全扔出去的，
2: 对，扔到对方身体上。球员真的是精神属性已经拼到了极致。
1: 是啊，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前面的7场比赛小组赛3战全胜，打得还是顺风顺水，但是进入淘汰赛之后，上来佛罗角就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之后埃及队在和瑞士队打的3-1那场比赛也踢到了加时赛，和上一场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阿根廷队都是努力到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在悬崖的边上一次一次地挽救自己的命运，但是呢带来了体能消耗，这是肉眼可见的在累积。进到禁区里边了，再敲回来，亚马尔、托雷斯往回传的这个球啊稍微的偏了一点，前场又断下来，佩德里再传，尼克威廉斯又是大马丁。
2: 这个球尼克威廉斯似乎是没有顶到，但是大马丁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1: 这是佩德里的一个过顶传球，尼克威廉斯可能是小辫稍微的
2: 蹭了一下，
1: 甩到了球上，但是没有把球的线路做一些改变。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
2: 现在球队的反击真是需要小西蒙尼，他在边路用个人的这种突破来带动球队整体阵型的这种迁移，否则的话球队一直是在禁区附近太被动。
1: 西班牙队呢要上18号苏维门迪和4号埃里克加西亚，看这个球转过身来还有机会打门，哎
2: 呦，球进了，
1: 球进了，但是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裁判认为是梅里诺在护球转身的时候犯规，他的哨子先响了，所以尼克威廉斯的进球无效。场边的西班牙队也准备要换人了，中场的苏维门迪和中后卫埃里克加西亚。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啊， 这个球就是对奥塔门迪，这一下呢裁判认为梅里诺是个犯规，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鸣哨。之后尼克威廉斯包抄把球打进，但是因为哨子响在先啊，所以这个进球不算。守门员大马丁受伤，这样的话也能为球队赢得一些喘息的时间。
2: 哦，踩到了奥塔门迪的脚背上。
1: 是。梅里诺前面几次替补登场总是建立奇功啊，
2: 他在场上那种位置啊，不是很固定，有些时候会来到禁区之内。另外在这个俱乐部的时候他也踢过前腰，也踢过后腰，边路也打过，所以他还是一个位置比较全能的这种选手。
1: 嗯，
2: 而且门前的感觉太好。
1: 西班牙队的场边的两个换人啊，现在还没有进行，埃里克加西亚和苏维门迪。
2: 现在中前场的球员基本上都是替补出场的啊，换下罗德里，换下拉波特，
1: 拉波特这样的话应该都是对位调整。西班牙队呢在九十分钟时间里面是换了四个人，所以他还剩一个换人名额以及加时赛的一个额外的名额，所以他现在还能换两个。
2: 看看阿根廷什么时候做出人员调整。
1: 他们事实上还有一个加时赛的额外换人名额还没有使用。费兰托雷斯，佩德里，前面空档很大，给过来尼克威廉斯，小西莫尼，传球马上丢了。亚马尔，苏维门迪，佩德里，库瓦西，梅西，这个球拉人了，从身后拉倒了库瓦西。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啊，梅里诺在转身的时候正好一脚踩到了奥塔门迪的脚上，哎，就是这一下。当然呢，这也许是个意外，但确实是个犯规。
2: 哎，
1: 裁判
2: 看
1: 的
2: 还
1: 是非常准啊。佩德里，库库雷利亚，尼克威廉斯，佩德里交给波罗，传中到后点。西班牙队耐心的在外围横向的传递，波罗，亚马尔，队友给他架好了开枪的位置啊！亚马尔上来左脚的这脚射门用的力量太大，
2: 整个战术设计还可以。波罗的前插，然后给亚马尔创造出空间。
1: 嗯。 斯卡诺尼准备用掉自己的最后一个换。

0: 换人名额，就是加时赛的额外的换人名额。二号塞内西上场。
1: 塞内西是换下了阿尔瓦雷斯。
0: 应该说阿根廷队经过前面的四个关卡闯到今天的决赛，确实全队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疲劳期。斯卡罗尼已经打光了自己手中所有的子弹，
1: 而且现在球队的阵型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从四后卫变成了五后卫的体系，
0: 变成五三幺
1: 要守了。但是对中场这几名球员来说可能会更累啊，因为他中场覆盖的面积要更大。
0: 尼克威廉斯传有机会，
1: 梅里诺呀，
0: 梅里诺错过了建功的机会啊，
1: 就差了一点点。西班牙队这两，我看这个球啊，我们再看一看。哎，这就是肋部与肋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在大禁区角传到小禁区角附近。
0: 梅里诺确实顶到了啊，但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
1: 因为从这个西班牙队这种换人来看，随门迪出场，虽然他是对位换下了换下了这个罗德里啊，但是他的特点跟罗德里还不大一样。他不仅能在中场这种组织，同时他的这种前插突然的来到对方禁区之内的这种得分能力也还是比较强。
0: 这都是随着阿森纳队在上个赛季获得英超冠军的队员，梅里诺啊，这些人都是。亚马尔，佩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要自己来了，这条射门被猜到了，找梅西。梅西先把球拿住，传另外一侧，小西蒙尼上去，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谁都没问题啊，起来接着踢。西班牙队打到亚马尔这儿，亚马尔这个球没太挺好。哦，双方队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纠缠。库库雷利亚和小西蒙尼两个人，其实在场上都是各中高手。这次裁判都研究过这两个人，原来是你们二位，那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谁都不吹。
1: 小西蒙尼在这个库库雷利亚过来的一瞬间，已经侧身要倒地了，
0: 要做好冲突的准备这边塔利亚菲科是出界之后，拽了一把亚马尔，两个人有点小火气。
1: 现在库库雷利亚也回到西班牙了，他俩在马德里可以好好聊一聊。
0: 斯卡洛尼也吃到了黄牌。
1: 虽然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但是防守做的真的是顽强。
0: 如果不是有顽强的防守的话，他们事实上在前面的淘汰赛的阶段都很难过关啊！当然呢，他们更多的情况之下是在绝境当中的逆转的能力。我们看场边阿根廷球迷的这种战斗的精神啊，一直也在鼓舞着自己的队员。
1: 没错，也是现场的比赛当中阿根廷球员也是给自己的这个球迷示意，给球队加油啊。
0: 塔利亚菲科和芬兰托雷斯两个人刚才应该是有身体上的交错。我们看看在远端啊，芬兰托雷斯也是推了塔利亚菲科一把。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加时赛的上半时的补时三分钟，现在已经补了两分多了，球已经先出了边线。
1: 从加时赛的比赛来看，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现在场面上啊，西班牙队占据绝对的优势，也获得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比赛似乎对这个胜负的这个节点啊， 我觉得球队好像有些犹豫，
0: 嗯，
1: 有些犹豫，进攻的时候好像。

0: 还不如在十一打十一的时候球队
1: 那么坚决，
0: 对，那么坚决，前场那么投入。现在相反，在人数多的时候，前场的那种压迫呀、反击啊，或者压迫，倒没有人数均等的时候那么坚决果断。
1: 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双方也都还没有破门，比分还保持在0-0。好，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马上开始，这15分钟再分不出胜负的话，点球大战就将到来。阿根廷队在上届世界杯获得冠军就是通过点球大战。在人数多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的控球优势更明显了，但是呢，就是像徐指导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前场去获得明显机会的情况之下反倒有些犹豫，也许传球的选择太多了，在他们看来眼前都是传球的线路，似乎呢做出最有效的高效的这种选择变得不容易。这个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门，
2: 球进了，
1: 费兰托雷斯。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
2: 是，而且这个球是在边路回传之后的大范围的转移到小禁区的左侧。
1: 尼克威廉斯在后点头球向门前摆渡，他是一个斜45度的回点，跟上了费兰托雷斯，门前劲射破门。这是加时赛下半时开场刚刚42秒，现在阿根廷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
2: 是
1: 人比对方少一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比分落后。
0: 而且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打得非常坚决，
1: 西班牙队历史上只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也是今天坐在看台上的伊涅斯塔在116分钟打进了制胜球。
0: 我看波罗大范围的转移到禁区后点，打得漂亮。
1: 尼克威廉斯和费兰托雷斯都是替补登场的球员，完成了一次连线。尼克威廉斯头球回点，这个时候费兰托雷斯已经无人盯守了。
0: 啊，这个球部位吃的也很蠢啊，最后是我们看更多的是脚弓部位的一个推射，漂亮，
1: 他把球牢牢的压在了门框范围内。
0: 而且这个球关键就是波罗的这种转移啊，也是打得非常坚决，如果他再停再去控制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机会。
1: 现在阿根廷队已经到了悬崖边上，看看他们在过去的几轮淘汰赛比赛当中经常会有在比赛最后关头的扳平和逆转进球，但是今天呢，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少人。这球判了亚马尔犯规，阿根廷队现在反倒是会有助于他们统一起来，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项。
0: 对，那肯定斯卡洛尼在打法方面肯定也要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刚才5个后卫啊，现在需要往前顶一顶了。
1: 是的，之前呢，阿根廷队在比赛时间所剩无几、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经常会把梅西的位置拉到前场进攻线的右边。
0: 对，现在梅西确实也来到这个位置。
1: 是，看看阿根廷队这个任意球掉进来，守门员把球拿到，但是呢，梅西拉到右路之后，之前的比赛呢有
0: 劳塔罗、
1: 有罗梅罗这些队员都在场上。
0: 没错，另外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当时也在，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少一个人的话，
1: 换人门妖也用完了。
0: 对。
1: 确实是最困难的局面出现，卫冕冠军在历史上第6次卫冕冠军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但是在世界杯上卫冕成功太难了，到现在为止西班牙队20次射门当中12次打正，阿根廷这2项数据还是0。
0: 另外一点就是大马丁今天的发挥也是相当出色，没有大马丁的话，可能这个比分在90分钟之内就被改写。
1: 西班牙队的这个进球来自比赛的第106分钟，事实上也就是加时赛下半时开场的42秒。佩德里出现了传球失误，达利亚菲科找这边的梅西，梅西把球停住，

0: 莫雷纳，奥塔门迪，梅西，左侧有空当，梅西没有带过去，塞内西，阿根廷队现在只有压出来啊，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这个球传的线路太直了。
1: 对，现在球队进攻的时候，有时候卡利亚菲克他会顶在队前面，因为他跑不动了。
0: 嗯、
1: 他现在已经是左腿好像已经抽筋了。
0: 这个球但是犯规，麦卡利斯特的犯规。麦卡利斯特也吃到了黄牌，今天阿根廷队已经吃到了六张黄牌了，其中两张呢是给了恩佐，还有一张是给了主教练斯卡洛尼。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菲兰托雷斯很兴奋，他在不停地跑位，想让队友给他球。西班牙中场的这几个队员呢，还是想把局面牢牢地控制住。
1: 现在无论是苏伊门迪还是佩德里、梅里诺，他们都是德拉芬特非常熟悉的球员、了解的球员。他们的这种特点，要我们说这支西班牙队，它更像是一个俱乐部的球队。球队对这个教练的打法非常了解，非常熟悉。
0: 嗯，这个球呢是越位。
1: 那场边我们看到斯卡洛尼呢一直在挥手啊，上来上来。
0: 嗯，
1: 但是有的球员已经是跑不动了。
0: 亚马尔交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先要把进攻完成，费兰托雷斯打门、
1: 球进了，
0: 助理裁判聚齐了、助理裁判聚齐了，他是要等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再做出判断。这是亚马尔直传，传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呢要等 VR 裁判看一看了，
1: 再看一看了，好像
0: 费兰托雷斯呢，他首先这次进攻当中他自己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1: 他很兴奋，他上场之后非常兴奋，
0: 先把球打进再说。莫里纳，尼克威廉斯，法雷德斯现在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比赛当中啊，现在自己的球队落后，刚才是尼克威廉斯在地面上没有起跳啊，在地上几人犯规，阿根廷队的任意球。又是费兰托雷斯把球给顶了出来，转移球到这边，梅西，梅西过人，过掉了佩德里，自己往里切，
1: 有机会啊！
0: 梅西传，在前点的埃里克加西亚把球顶出底线。
1: 但是这个战术啊，贺伟，你看啊，如果真是十一打十一的话，还真是有希望。
0: 中间如果有高点的话，
1: 是的。
0: 帕雷德斯再给梅西，梅西传到后点，这个球是越过了横梁，直接坠到了顶网上。
1: 这梅西应该是又回到了他在巴塞罗那梦开始的地方，
0: 嗯，
1: 习惯的这个位置。
2: 马雷内斯。比赛踢到了116分钟，西班牙队1-0领先。
1: 进攻的时候，现在奥塔门迪顶上去了。
2: 尼克威廉斯现在后场的空当比较大，往里切。哦，
1: 这个变向漂亮，
2: 切进去了。看看这个球最终是、哎、他想做什么技术动作呢？
1: 他想做一个胯下过这个变向。我们再看啊，他对吧？他想做一个胯下这个变向，
2: 他想往回扣。
1: 是。
2: 当然这个机会是他自己拼出来的，我们好像也不太好说什么。
1: 但是他第一下这个变向还是非常漂亮的。
2: 梅西，帕雷德斯，塞内西，小西蒙尼，很好的一个铲球，交给梅西，停下来打门，球弹到了后点，这个球好像打在了梅里诺的脸上。近距离的这个射门啊，梅里诺受伤了。哦呦，梅里诺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手球呢，所以把两只手收得非常的紧，但是刚才那个球近距离的击中面部，这一下有点打懵了。
1: 对，有点像拳击比赛的一记重拳啊。
2: 是，
1: 但是梅西来到右边路这个位置啊，他确实是威胁非常大。
2: 是这样的，阿根廷队此前的七场比赛，尤其是最近的四场淘汰赛，梅西拉到右边路，然后让一个高个子队员成为中路的接应点，嗯，屡见奇效。
1: 对，一个是这个位置，我们说他，成长的时候，这个梅西走廊，让他向内的这种，内切之后的这种变化，可以远射，可以选择传球啊，这是刚才那个球的
2: 一个肩膀越位。
1: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在最后阶段呢，防守一方基本上都密集在中路防守，所以在边路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空间。
2: 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上76分钟到90分钟之间已经进过8个球了。尼克威廉斯犯规，又是任意球。刚才击中梅里诺的那脚射门是阿根廷本场比赛第一脚射门，是在比赛的第117分钟由梅西完成的。看看这个任意球，这是比赛的第120分钟了。梅西打一个战术，梅西给小西蒙尼横传，哎
1: 呀，差了一点点啊！这球，
2: 这个球好像是西班牙的后卫把球解围出去的，差一点啊！阿根廷这个任意球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1: 对，应该是小将库瓦西。
2: 梅西一个妙传，横传的时候在门前差点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但是很关键的一次，角球开起来有机会，门前的混战，还是角球，还是角球。塔利亚菲科现在连站立都很困难了。
1: 是，
2: 比赛的整个的伤停补时是5分钟的时间，
1: 但是感觉现在西班牙的球员有点紧张啊。
2: 是，阿根廷队此前确实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进球非常多，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逆转取胜，绝境当中逢生，所以呢，现在西班牙的球员确实比较紧张。看看啊，连续获得了第二个角球。梅西，角球开到了前点，门前的混战打门，哦、这球打高了，
1: 打高了，
2: 绝对的机会。但是今天
1: 小西蒙尼嘛、
2: 阿根廷队的大部分队员的体能都消耗在防守上。刚才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也有点站不住了。
1: 最后身体也是后仰了，小西蒙尼这个球
2: 是
1: 非常可惜。两次角球的战术配合，尤其第二脚这个前点后蹭、
2: 完全完成了。
1: 对，最后阶段阿根廷确实好像身上有一股魔力一样，

0: 上点补时已经补了两分钟了，守门员后场的大脚，这个球奥塔门迪都已经顶到了最前面，
1: 奥塔门迪最后是上来了，
0: 嗯，这球没有判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梅西

0: 为了阿根廷队队员在进攻当中犯规。这还是刚才朱利亚诺西蒙尼，就是小西蒙尼的那脚射门，支撑腿稍微有点没撑住。
1: 对，另外这个身体有点稍微后仰，最后吃球啊，吃在球的底部了。那这个球如果打好的话，真是
0: 很大的危险，
1: 对，得分的好机会。啊，小西蒙尼下半场替补出场之后，他在前场还是很活跃，他的体能，他的这种冲击力。
0: 这段时间的比赛看的，当然阿根廷球迷很焦急啊，但是好像最近几分钟看的西班牙球迷的表情也比较严肃。
1: 而且我们看这个战术啊，贺伟，就是打小组赛也好，到淘汰赛也好，就有一个中后卫最后时刻顶到锋线上，这可能是斯卡罗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术变化。
0: 是啊，所以今天罗梅罗那个受伤真是很重大的损失，对阿根廷队来说。
1: 是罗梅罗的受伤主要是恩佐的这红牌，如果他这个红牌没有得到的话，那可能最后这个变阵也好，或者是场下还有一些球员都可能会成为斯卡罗尼这个战术的进球者。
0: 尼克威廉斯上天补时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西班牙队距离自己的第二个世界冠军越来越近，上一个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16年。梅里诺、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阿根廷队又获得了任意球，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机会了。比赛的最后几秒钟了，大马丁把球调到禁区里边，西班牙队把球控制住，比赛结束，比赛结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力书写辉煌，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这不是旧传奇的终结，而是新时代精神的一次宣言。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众人的星河，我们祝贺西班牙，让我们在4年之后再见。
2: 再见。
3: 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
0: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零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大念，
1: 超强，超强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2: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落下帷幕，在冠亚军决赛当中，西班牙队经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本届世界杯金球奖，乌奈西蒙获得金手套奖，库瓦西获得最佳新人奖。下面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2026年世界杯的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纽约新泽西球场上演。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下半场的制胜球，1-0战胜阿根廷队，队史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
1: 比赛开始前进行了本届世界杯的闭幕式，来自三个国家的知名歌手罗比·威廉姆斯、劳拉·保辛尼、尼克·舒克辛格共同演唱了国际足联的官方主题曲。随后，西班牙网球运动员阿尔卡拉斯携世界杯冠军奖杯大力神杯入场，而2010年随西班牙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伊涅斯塔，以及1978年随阿根廷队夺冠的肯佩斯，先后举起大力神杯向全场球迷展示。西班牙队的亚马尔以19岁0-6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第3年轻的决赛出场球员。第5分钟，亚马尔为西班牙队完成第一次射门。上半场，西班牙队用传控和高位逼抢掌控了比赛，阿根廷队只能伺机反击。而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及时的出击，让对手的反击无功而返。整个上半场，阿根廷队一脚射门都没有，这是他们1966年有统计以来世界杯首次上半场没有射门。进攻乏力，阿根廷队的防线也在上半场尾声遭遇打击。中后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无法坚持，被奥塔门迪换下。上半场结束，比分依然为0-0。在中场休息期间，世界杯历史第一次中场秀如约而至，夏奇拉的明星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一边再战，西班牙队依然牢牢占据着场上的主动，全场他们控球率是65.1%，但西班牙队的射门太正，被马丁内斯一一化解。当比赛来到下半场的补水时间，阿根廷队的另一名中后卫罗梅罗也因伤下场。阿根廷队之前4场淘汰赛2次进入加时，体能消耗巨大，亦让队员更容易受伤。在换上梅迪纳和西蒙尼后，阿根廷队在第70分钟就已经用完了5个换人名额，而西班牙队也在之后换上了梅里诺以及尼科威廉斯，意图进一步加强进攻。第82分。

0: 中，恩索费尔南德斯不满主裁未做出判罚抗议，吃到黄牌。全场补时第二分钟，先是尼克威廉斯高速带球后的劲射被马丁内斯扑出，随后恩索费尔南德斯在抢夺球权时没有收脚踢翻库瓦西，得到个人本场第二张黄牌被罚下场。此时阿根廷队依然没有射门，而且十人作战对他们更加不利。随着马丁内斯奋力扑出亚马尔颇具威胁的任意球攻门，两队带着0-0的比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第六分钟，尼科威廉斯终于在一次混战中将球送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但主裁示意梅里诺在此之前对奥塔门迪犯规，进球无效。随后超级替补梅里诺的头球攻门也擦柱而出。加时赛上半场结束，西班牙队19次射门依然没能换来一次进球。但就在西班牙队第20次射门，场上的比分终于被改写。加时赛下半场刚刚开始，西班牙队右路传中，威廉斯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迎球推射破门。这是费兰托雷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也是最关键的进球。西班牙队2010年第一次夺冠时也是加时进球获胜，球由伊涅斯塔打进。看台上当年夺冠的主要成员目睹了西班牙队的进球，他们距离第二次夺冠还有不到15分钟。落后的阿根廷队之后获得了攻门机会，但他们未能再次做到像之前淘汰赛那样的逆风翻盘。最终西班牙队加时1-0拿下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时隔16年，西班牙队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和16年前一样，西班牙队再次在夺得欧洲杯冠军2年后夺得世界杯冠军。斗牛士回到了世界足坛的巅峰。
1: 赛后呢，西班牙队的进球功臣费兰托雷斯和获得本届世界杯金手套奖的门将乌奈西蒙都表示，这份荣誉属于全体西班牙同胞。
2: 我认为这个进球是属于全体西班牙同胞的，它不单单属于我，也不单单属于这支拥有26名球员的西班牙队。虽然我们远离家乡父老，但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彼此的心贴得有多近。
0: 如果我使用的手套会说话，那他一定会说，我的工作量远没有其他门将那么大，是我的队友们帮我完成了7场0封，我们才创造了仅11球的不败战绩。
2: 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为这一代西班牙足球运动员感到自豪。他们伴随着西班牙足球的理念不断成长，他们为我们树立了什么是集体和团队的榜样，他们拥有无限的潜力，他们是一群才华横溢的球员。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说心里话，能够在这段旅程、这段长途跋涉中陪伴他们，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
1: 相比之下，决赛失利的阿根廷队则难掩失意。主帅斯卡洛尼在新闻发布会上忍不住泪崩。
0: 决赛中，西班牙队在场面上占据绝对优势，他们对阿根廷队的全场射门比是20-2，射正次数为12-0。阿根廷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决赛90分钟内零射门的球队。他们的首次射门直到第117分钟才出现。尽管如此，斯卡洛尼依然为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感到骄傲。
3: 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但没能把奖杯带回祖国，还是十分难过。我要感谢每一位球员以及所有鼎力相助陪我们再度闯入决赛的人们。对手的胜利实至名归，所以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阿根廷队一路走来的成就来之不易，过程无比艰辛。我希望后辈们能记住这点，将这种坚韧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我台记者王楠认为，阿根廷队拼搏到了最后，展现了团结和韧性。西班牙队防守做得好，且能多点开花，最终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4: 这 场决赛呢，其实看比赛整个的过程，或许并不像很多球迷在决赛前期待的那样，是如此激烈、如此精彩的过程。其实阿根廷队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呢，他们的四场淘汰赛都消费了巨大的体能，包括对阵佛得角，包括对阵埃及，包括对阵瑞士，以及最后半决赛和英格兰。可以说阿根廷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大家在这届世界杯上带来八场比赛，尤其在决赛当中呢，他们在恩索被罚下之后十人应战的情况下依然不放弃，也足以呢向现场的其实是占据更多数的阿根廷球迷展现了这支球队在整个世界杯上展现出来的团结以及韧性。阿根廷队再次闯进决赛，获得了亚军，也让我们向阿根廷队表示敬意。而且西班牙队在这一场比赛，在整届比赛当中，他们做得更好的是防守。八场比赛，西班牙队只丢了一个球，而且整支球队应该说是多点开花，并且一直坚持着他们控球传控的这种打法。西班牙队配得上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在新泽西球场呢，有一个巨大的西班牙的国旗以及巨大的大力神的奖杯在草坪上，这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带给我的最为直观的一个感受之一，就是东道主会把所有现场观众和球员的情绪调到最高，增加大家与球队的那种紧密的接连感和荣誉感。或许对于这届世界杯大家有很多话题，包括扩军之后小组赛的质量，包括上下半场必须有的补水，包括与可能球票票价比较贵，更多的球迷无法来到现场，以及 AI 技术在整个世界杯上全面的应用，但这都是话题。或许我们记住更多的是属于球场上的瞬间，因为世界杯呢而与更多的球队、更多的比赛、更多的球员产生这种情感上的链接。而这届赛事像姆巴佩、哈兰德、贝林厄姆以及亚马尔，他们不仅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其实也完全的完整的完成了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一代新球员的更新换代。下届世界杯四年以后，让我们期待更多精彩的比赛，期待更多的新星涌现出来，期待更多的属于世界杯、属于足球与我们之间的记忆坐标。
1: 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5: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6: 在乐奇的推荐下，我们今天来到纽约著名景点华尔街，在这里也不乏球迷们的身影。维京小战船登陆华尔街，
7: I'm not Spanish, I'm French.
8: Huh?
7: So, yeah, I know.
9: Yes.
7: I know. I'm sorry. Because I'm a huge Barca fan. And that's why Lamine Yamal is like my son. To me, it's my son. I'm so proud of him.
10: Why, Shiren?
11: Hi, Wo.
10: Hi, Shisa.
1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花仙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1: 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 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

0: 那随着世界杯的落幕，本届赛事的各个奖项也随之出炉，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1: 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仅丢一球，年仅19岁的中卫库瓦西功不可没，他成功传球671次，为本届世界杯所有后卫之最。他也是西班牙队队内打满本届赛事每一分钟的球员之一，最佳新人奖实至名归。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发挥出色，8场比赛7场力保球门不失，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金手套奖。罗德里，西班牙中场稳定的发动机，本届赛事他送出803次传球，跑动距离96,366.65米，两项数据都是所有球员的第一名，最终他夺得了本届赛事的金球奖。本届世界杯，法国当家球星姆巴佩继续保持出色状态，在全部比赛里共打入10球，获得本届世界杯金靴奖，同时他还以22球荣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西班牙前锋费兰·托雷斯在决赛中打入制胜进球，获得了本届世界杯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绿茵轮回16载，斗牛士军团再度站上了世界之巅，一路征程有汗水伤痛，有跌宕瞬间，唯独没有动摇放弃，心之所向终有回响。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西班牙的夺冠之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西班牙队的第一个小组对手是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这场0-0，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
3: 我不相信运气，足球全靠拼搏，加倍拼搏，累了就咬牙继续拼。
4: 靠点打的球进了，哦，西班牙队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
5: 哇，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但是却弹过去了。
3: 达成目标让人狂喜，这场球极度艰难，但它逼出我们全能的一面，这在未来的硬仗中至关重要。
6: 哎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3: 我们深知自己的实力，不惧任何对手，我们是西班牙队，我们会在场上证明这一点，我们有自信。
4: 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3: 在开场几分钟进球还是最后阶段进球都不重要，但在第91分钟绝杀，这样的进球价值十足。我相信巧合，但这不是巧合。如果我关键时刻打进3球，那是因为我做好了准备。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全球瞩目，面对法国，我们只想赢。
5: 打门球进了，机会打门球进了。
2: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3: 只剩最后一步，只剩最后一步，我们可以自豪高呼，我们进决赛了。
2: 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第104场比赛，也就是最终的决战。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场直播。

0: 这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球进了，费兰托雷斯。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比赛结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获得了胜利。历史从来不铭记那最后一刻的欢呼，他更铭记的是在途中共同奔跑的身影。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胜利，他不是只靠一个明星来闪耀，
2: 没错，
0: 他是由每一次传递、每一次奔跑、每一次信任共同组成的。西班牙队的胜利更像是团队精神对个人传奇的礼赞，是集体主义之美在时代舞台上的绽放。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
3: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纽约新泽西球场会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代表。因凡蒂诺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国际足联的长期支持，向总台世界杯转播取得的收视成绩表示热烈祝贺。因凡蒂诺表示，国际足联重视与总台的友好合作关系，希望与总台深化合作，期待与总台台长会面。总台北美总站负责人转达了总台台长盛海雄对美加墨世界杯成功举办的祝贺，乐见就足球运动的广泛传播与国际足联开展深入合作。其他消息，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昨天继续在捷克布尔诺进行，在5-6名排位赛中，中国队61-76不敌新西兰，最终获得第六名。这也是中国队近10年来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战绩。
4: 此役，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从开局就陷入被动，失误较多，首节以7-12落后。新西兰队第二节开始发力，将分差拉大到2位数。面对新西兰队高强度的防守，中国队内线不占优势，外线又是手感冰凉。全场比赛，中国队3分球30投仅3中。新西兰队第三节一度领先20分，虽然中国队随后也打出了一波8-0的小高潮，但新西兰还是控制住比赛的局面，以76-61赢得胜利。决赛在美国队和西班牙队之间展开，美国队最终以82-73战胜对手，赢得冠军。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来一起来吧。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评瑞幸吉祥。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3: 全国上新，
12: 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准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太原小雨，18到31度。无锡中雨，28到34度。泰州大雨，25到30度。鄂尔多斯阵雨，18到28度。绍兴小雨，27到34度。永州暴雨，25到28度。昆明多云，17到29度。楚雄多云，18到29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泸州晴，24到39度。运城晴，22到34度。曲靖晴，18到30度。昭通晴，15到29度。晋中小雨，17到30度。襄阳晴，25到35度。亳州多云，25到33度。青岛多云，23到27度。宝鸡晴，23到38度。深圳雷阵雨，27到30度。台山雷阵雨，27到31度。

0: 万宁多云，27到34度。
1: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昨天晚上 F1 比利时大奖赛落幕，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夺得了个人生涯的第6个大奖赛冠军。节目最后来欣赏比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件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竞争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六岁给你讲战术？
0: 6岁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感。
2: 你看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过了36个春秋了。
3: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3: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首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嗯，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乐队，嗯，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这个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的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0: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0: 对，
1: 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2: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意义深刻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是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0: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0: 那90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1: New Age。
0: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2: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嗯，虽然那时候也6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2: 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那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0: 38岁，38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2: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切，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1: 后来也不见了啊，
0: 对，
3: 后来也没了，
0: 就是微光时刻，就是留给的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它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它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2: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0: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2: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啊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0: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90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1: 对，
0: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2: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啊，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没怎么样，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种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样听乔治莫洛德尔嘛，
0: 莫洛德尔，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就是。大师
0: 开创
1: 风世纪的，
0: 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0: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非常
1: 非常好的，所以他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好像北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0: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1: 对，
0: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1: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0: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1: 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0: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1: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梁雨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梁雨和平其实要比《鸭梨下》要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首歌歌的本身的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1: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这个词儿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1: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2: 对，为理想为和平。
1: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1: 易懂。
2: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3: 叫什么？
2: 小了鲜活在永州，
1: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2: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觉得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然后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2: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的副歌第一句钩子，钩子就是要么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1: 当年那个陈秀南老师就说，副歌第一句非常关键，
2: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

0: 有煽动性。
1: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久，是小水之畔的千年风流，更是今天这片草地上的永久。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7: 哪？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9: 向
20: 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装，您队彻底锁定胜局。

0: 打电。
1: 开电枪，超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3: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
0: 普瓦奇射门了，
3: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配，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一个，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决赛的争夺。这是身穿白色球衣的美国队对阵身穿红色球衣的西班牙队。美国队呢，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加拿大队，而西班牙队则是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篮创造了10年以来的最好成绩，第6名，符合小姑娘们在新年组队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开局呢，第一球，这是西班牙队反击打中，但是呢，理论上防守反击、快速的攻防，这是美国队的强项。看一看后面，美国队呢马上还颜色。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大胜加拿大队，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和加拿大队鏖战到最后一秒才出现了被加拿大反绝杀的情况。可能有很多的观众通过其他渠道看了那场比赛，在这之前是中国队的锋线的主力孙涵韵，来自清华附中，那有一次准绝杀，而且孙涵韵在后续的

淘汰赛当中一直都是带伤出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即使到了北京时间昨天的晚上，打五六名的比赛，中国队呢是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确实是再也没有体能了，是负于了去年他们曾经战胜过的新西兰队，但是也确实成绩是非常不错。各位要知道的是，就是上一次中国女篮十七岁以下这个国家队能够打到世界四强这个级别，那个时候队里是有韩旭、有刘雨桐、有张茹的，有绝对的高度、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冲击力。那个时候是确实是有我们讲叫天赋保障，但这一次确实是把体教融合、把小姑娘们的团队协作、把拼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虽然说对加拿大的八进四功亏一篑，但是我们是这之前排名在世界第十位，加拿大是排名世界前四的球队，所以那场比赛其实我们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包括在那之后的24小时以内，我们又是绝杀了斯洛文尼亚，来自江苏的李元山表现非常突出，拿到了30加的得分。这边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呢打快速的攻防，看谁能够坚持住这个节奏。西班牙队想要在外线尝试投射，这他们对澳大利亚队也是这么做的。好球啊，直接冲击内线，这应该是15号阿隆索。阿隆索本身呢他有外线投射的能力，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开局就有三分命中，他一起球美国队往上一扑上当了。

比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又一次攻下了美国队的三秒区，还是阿隆索。今天阿隆索呢避实就虚，让美国队有点措手不及。现在双方打平。但是美国队的进攻火力一直是比较猛，他们赔上了两次犯规，但是他们的冲击力依然不减。这是一个三分球，继续往内线冲击。

在此前呢，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是64-57战胜加拿大队，那获得了这次比赛的铜牌。63-7，西班牙队继续不手软，他们今天由阿隆索这一点去执行强攻，效率非常高。美国队确实是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防守西班牙队两个外线四号瓦尼祖埃拉以及五号赫尔南德斯这两个人身上，当然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没有任何

问题。他们这打了没到半节，已经得十五分了。那么这一次十七岁以下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旅程，特别是进入淘汰赛之后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可能有很多的球迷会苛刻的认为啊，比如说在对阵加拿大的时候的最后一次防守，包括最后一节是否应该合理的利用犯规数等等。但是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来说，这是第一次遭遇到这么关键这么紧要的时刻，那难免会有一些出入或者差池，这都非常正常。但可喜的是，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那像孙涵韵、像彭云舒这种小姑娘，她都是还在清华附中上学的学生，经历这种大阵仗，不畏强手，敢打敢拼，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那她们和像在青训体系内去经受锻炼的李元山也好，其他队员也好，充分的磨合，那这支球队应该是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未来的希望的。这边又是赫尔南德斯，在对阵澳大利亚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比赛第四节最后关头，顶住澳大利亚反扑的是西班牙的防守反击。赫尔南德斯两次防反攻框得手。哦，先看这球，刘队在内线强攻，再次造成西班牙队犯规。他们进攻效率确实高。继续发威，现在西班牙队能够跟强大的美国队相持，他们今天的确是没有任何包袱。美国队呢打的是很先进，出到前场之后直接拉空间，这个球呢多少腿有点软啊。反击二打一，这球他二次进攻，每一个退守是这么快，防得很凶。

看看这球，

今天的很多的高光的集锦，还是美国队能够在两个底角把空间拉开，及时靠突破大面积转移球调动西班牙队的体能。西班牙队体如果跟着美国队跑的话呢，多少可能会有一点吃亏。不过这边西班牙队再次反击，但注意看美国队第一节这还有两分半钟，他们已经拿了26分了。这单节得分，因为10分钟一节，这单节得分的效率是太高了。这西班牙队今天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跟强队去打拼，我靠防守死守是没有用的，就是对攻，但这需要保证一定的效率。西班牙队在组织，赫尔南德斯控球，阿隆索，哦，没时间了。赫尔南德斯这是情急之下一次出手。

哎，对，想尝试中距离投射，一分钟他们只得了一分。这个转换呢，这段时间美国队打的多少有些松懈。看中路往进突，西班牙队传接球真的很不错。除了这个球，哦，先看二次进攻。哎呦，这边是真的，一是西班牙队足够无私，人动球动，跑动着传球，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去希望能够进攻拿到分数。那另一个呢，就是美国队他的防守、身体对抗、脚步都跟得上。西班牙队打的这真的很困难。19分，就是单节10分钟。其实对于进攻来说，20分是一个能合格的水平，而还有1分钟的时间呢，第一节比赛才结束，这已经是就是很不错的进攻的效率。但是就后半段，西班牙队显然这个体能，哦，先看这球，反击，哇，建立在防守反击的基础上。西班牙队再追一分，真积极。12号埃齐亚纳托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能抢、能拼抢、能去打反击的这样一个选手，不惜体力。那在现在的阵容上呢，是埃齐亚纳托古和14号阿布巴卡两个人，就是保证对抗、保证冲击力以及攻防转换的速度。光是差6分，又一个西班牙队。

真是敢打敢拼啊！前面有一段进攻端的哑火，包括体能出现一定的缺失。这段时间连续两次，一次是12号埃齐亚纳托古，一次是5号赫尔南德斯，连中两个防守反击，比分追到只差4分。再来，球队防守犯规。

球队现在更多还是靠单打去找机会。这球跑错了，中锋想上来掩护或者接应，但是你看他最后还是能靠个人能力，应该是四号莱克利。啊，抱歉。美队队的八号麦亚卡，这是他们绝对的明星主力，很有机会获得这个赛会的最佳球员的这样一个存在。马上又是跟进的九号奥乔，阿隆索想去从左边左手去攻筐，效果并不好。漂亮，拿到篮板球之后，球交外线赫尔南德斯，再次命中。赫尔南德斯真是顽强，有活力，而且打球很聪明。西班牙队真是顽强，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继续冲击美国队。现在只差两分，而且西班牙队注意看，美国队呢拉开空间，但后续效果没那么好。这球太可惜了，欲速不达。后场想给到快下的阿隆索，直接打反击，失误。美国队这段时间上替补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效果不是特别好，他是跟不太上移动的节奏。

内线的拼抢，阿隆索，阿隆索今天拼得足够凶了，我不确认最后他体能能不能保到。

原来再往内线走，哦呦，这一下美国队防的真是凶狠，应该是也有点上头了。西班牙队的坚韧顽强勇敢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边是五号赫尔南德斯，就这一次在看到十七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时候，很多的姑娘们的表现都会让人动容。如何以小博大，如何去以弱敌强，每一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但非常非常让人激动的是，就是这里面是有中国姑娘的荣幸的。比如说李元山，她入选了本次赛会的最佳阵容，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这是一个外线入选到最佳阵容。我期待姑娘们的，因为姑娘们这一次打过之后呢，她们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人后续还会到比如说像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年龄阶段，20岁以下，或者是18岁以下、19岁以下之类的这种，国家队继续去集训、去训练、打拼，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一次的征战经历。看裁判的判罚，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两罚一掷。美国队这是有点被西班牙队打急了。4:08的进攻时间，先看一看瓦伦佐埃拉，两罚全中，这样追到只差两分。然后西班牙队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就是刚才伤到的是五号赫尔南德斯，他的伤情，因为他今天真的打得非常好。瓦伦佐埃拉现在来打主控。美国队继续强攻，虽然西班牙队刚才那次运动战进攻没有中，但是他们也成功的阻止了美国队再次攻下篮筐。

继续打内线。美国队呢，现在倒是把问题简单化，因为他们要解决得分问题，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得分了。第一节他们的进攻效率之高，确实是有点顺风顺水的意思，但实际上由于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反而在第一节最后关头被西班牙队两次防守反击把比分追上，就这样的话到第二节开始有些急了。

这边是西班牙的防守顶胯出现了犯规，四号莱克利球队领先三分，半场还有两分钟结束，看西班牙队能不能再给美国队制造点麻烦。走中间，利用掩护出空当之后，又是一个长篮板球掉下来，好球啊！西班牙队内线双高发挥了作用。十九号。斯梅科夫斯卡亚刚刚得两分，这边呢美国队内线凯罗琳布拉德利又回敬一球，斯梅科夫斯卡亚一上呢就是凯罗琳布拉德利必须上，虽然他慢一点，但是西班牙队两个高度在场上，好球又一个，美国队这边是没有办法再扑出去了，西班牙队扳平了比分，39平。第二节领先的是西班牙，美国队强打内线，还是去拼个人能力吧。布拉德利拼出一个犯规。半场比赛还有41.8秒，西班牙他们的顽强绝对值得人尊敬。这边西班牙想要冲击布拉德利所镇守的内线，切里的多多少少还是静态的天赋呢会受制一些。西班牙队打得很攻击力很强，很努力，但是美国队因为派上了布拉德利在内线的护框，有时候他会守一些沉退，这确实对于西班牙队外线身高略偏矮一些，这是会影响比较大。美国队这样又一个失误，看西班牙队半场有没有机会扳平。这边莱克利遭遇到了严防，这样的话呢半场是2分的差距，针锋相对，我们稍事休息来看下半场。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鲜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鲜生药业。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这是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下半场3-4节的比赛，在上半场之前表现非常突出的美国队和欧洲的劲旅西班牙队打得难分难解，41-39，双方只差2分。年轻的姑娘们毫无保留，特别是西班牙队，在第一节前半段美国队的进攻打得非常犀利的情况下，跟美国队对攻越打越有信心之后，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度过了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特别是在第一节最后关头，凭借2次有效的防守反击，把比分追到了差4分。而第二节更是在单节领先美国队，

国家队第三节上来，在上半场受伤的，我们看到就赫尔南德斯，他下边已经包扎起来了，做了紧急的处理，仍然是伤病不下火线。美国队今天呢飘着头，其实付出了很多代价。内线大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终于又拿到了两分，反超了比分。45-42，现在美国队呢暂时领先三分。莱克利这一次应该是被赫尔南德斯战术犯规，

来啊，又一个反击。尔南德斯这上篮之后，就赶紧摁一摁自己下巴上这个纱布的这个行动，太帅了。美国队出现了走步，能把美国队逼到这个份儿上，西班牙队今天真是做对了太多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姑娘们没有任何的怯场，他们并不觉得美国队比他们强大多少，这很重要。但有一点我们要说，就是这个拼法，西班牙队能不能拼到最后，体能上能不能支撑，这个要拭目以待。

西班牙队的反击，可惜了。先接球的队员打到脚上，错过了最好的反击的进攻时间。二次进攻又等于让美国队呢暂时先给破坏掉。尔南德斯漂亮，这球越打越放松啊，这种球都是松弛的时候能打进，反超了西班牙队。内线收缩在一起，西班牙的防守反击又来了，漂亮，还是赫尔南德斯反击高手啊！

牛队呢这段时间打的确实是着急，越着急越乱，因为他们的队员强在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和能力上。第三节美国队十中三，西班牙队十四中六，一号罗宾逊今天三罚中一，西班牙队仍然保持领先。哎，这时候忙中出错了，美国队觅得机会防守反击，但是没打进，

西班牙队呢防守犯规，他们应该是把赫尔南德斯换下去了，拼得太凶了，但是确实是很值得呀。双方打平，阿隆索好球，稳扎稳打。今天他没有在外线去攻多少个，反而是去往内线，他利用他的身高加上持球。

结合，欧盟在这边放三分了，漂亮，命中一记三分球。这美国队这进攻啊，真是，哦，这还是一个长两分，这还不是三分球，打平。

韩国队这边反击，到内线，再犯规了。刘队很聪明，针对性很强，他们去攻一般都是要去攻阿隆索，因为知道阿隆索今天的手感啊、状态啊，包括在西班牙队的战术地位都是比较高的。

刘队反超了比分，第三节还有一分二十六秒钟，进攻时间不是很多。法伦祖埃拉好球，斯诺斯塔亚给到跟进的阿隆索，阿隆索今天的目标就是往内线去冲击，效果还真的不错。不过现在又是美国队领先，然后西班牙去追分了，这时候更要保证进攻效率。二次进攻得分上西班牙队优于美国队，但是现在美国队开始增多了正面持球冲击，可能我们这个有点絮叨，有点老生常谈，但是就拼到最后体能是不是能保证你有足够的对抗移动速度，这非常重要。漂亮，应该是赫尔南德斯，赫尔南德斯今天是真是无拘无束，毫无畏惧，接着打平。内线第三节是14-6，西班牙队占上风。

刘队领先到了三分，谢里给到外线，这球弹框而出啊！其实弹道啊，包括出手的空间都非常正。看这球，这球是无效的。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美国队领先，单节应该是领先一分。看看最后的决赛，第四节了。

51平。刘队今天7个盖帽，西班牙只有1个。篮板球还是掉在美国队手里。争球转换球权，

防守不错，前面防得很好，这球没有犯规，内线护框移动也足够好。内传内，这球被美国队摁住，就还叫。

罚进球之后，现在又领先了两分，双方这个针锋相对的状态，看谁拖到最后先脱力，都是绷着劲儿。包括今天美国队，说实话，这是应该是他们打这次杯赛就是最凶狠的一次，包括犯规，包括对抗，包括下手，说明西班牙队的针对性起了作用。再次攻过来，又失误了。今天美国队失误还挺明显的，而且哦，先看这球，又是赫尔南德斯。再次扳平了比分。今天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显然要比美国队主教练要激动很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队伍并且提升球队战斗力的机会，而且有机会，现在真的是一直咬着。

再看反击，双方现在差一分。

球队开始全场的扑防。说回到半场，因为布拉德利在里面，他的护框就起了很大作用。西班牙队，哦，西班牙队这边也是有点要针对持球人的意思。直接一个凶狠的阻击，切里再次冲到内线，切里开始发中球了，但是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将近半节多的时间要去跟美国队在攻防两端相持，这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你能看出来美国队现在他会主动去寻求一些对抗，一打二打进，就这个时候是美国队个人能力体现的时候，他们的防守的专注度包括他们移动的速度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减慢。好球，这边西班牙队通过配合，这是切里，切里给到了十二号埃齐亚纳托古，把这球打进，

兰德斯仍然没有手软，三分球命中，太厉害了，领先一分。但美国队呢，继续往内线冲击，身体对抗。赫尔南德斯完全成了引领球队前进的英雄，他已经轰下了27分，并且帮助西班牙队又一次反超了比分。他的灵动、拼劲儿、勇敢，确实会是这场比赛最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道风景。提前起球。2+1打成。这是3-71，还有最后半节，看看后面的比赛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进。罚球命中，这是他们的头号球星麦亚卡。两罚全中扳平。

这球赫尔南德斯还想往里攻，美国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双人合围把这球封盖下来。再看这一次是没有让赫尔南德斯再得逞，四分二十。

最后四分钟，双方的犯规数也都满了。球队现在你看他的防守的积极性，换防，尔南德斯三分，这弹道都很正。这边西班牙队出现了失误，

个人单打转移过来，还是没中。篮板球，西班牙队这边收到，3分21秒。西班牙队呢，这一次进攻没有得手，美国队拿到篮板球，看反击，这边这双方等于是有，我先看这球，这等于是有1分半中没有得分了。麦亚卡午饭离场，7-3平，已经僵持了一段时间，还是赫尔南德斯，这次有点用力过猛了，没有打进。莱克利制造了瓦伦祖埃拉的犯规。

莱克利呢也并不擅长罚球，他罚中了一个，但这边是西班牙队自己失误之后连续犯错误，给了美国队机会。看这球，

传失之后就出现了身体冲撞，把美国队直接送上罚球线。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归结到体能的缺失上，但是从刚才这一点来说，底线呢还是非常明显。就西班牙队的这段时间，你不能说他有多么的紧张，就是他的动作包括配合的被动性明显了很多。西班牙队再次出现了失误，刚才呢十一号阿里亚纳罗宾逊被球队添上了两个罚球，这样的话他们在打平之后的领到现在领先的三分全部是靠罚球得来的。还是内线强攻打进，这是第一个运动战得分，在73平之后。这是六号威廉姆斯，内身威廉姆斯延误之后直接跟进防内线，脚步移动确实不错。西班牙队再到内线，你看到终结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差池，西班牙队十号泰伊拉这球放就放高了，并且最后是内身威廉姆斯防守端又给他们球队立了一功。现在是5分差距，西班牙队的最后的4分钟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分。美国队这边应该是琼斯出了失误，最后1分13秒，现在西班牙队落后了5分。

开始主动找对抗。对于美国队来说，现在就是消耗西班牙队，险些又要失误，失误了。在美国队拿了回来球权，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形势很不乐观。他们拼了36分钟的净时间，那现在真的跟不上。罗宾逊，这个三分也不中。下面球被美国控制住，3抢1，也没抢下来。内森威廉姆斯，他现在非常活跃，他的体能、他的冲击力，在内线强攻、在防守的脚步移动、在护框方面都做出了对美国队做出了贡献。73平之后，美国队打了一个7-0，还是不好。

穆斯莫莱姆斯硬拿一个篮板到前场，裁判已经吹犯规了。莱克利，那是莱克利上罚球线。他的速度确实快。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确实不管是体力受影响还是手感上不理想，确实是在罚球上没有什么斩获。现在美国队呢是81-73，阿布巴卡尔刚才呢两罚都没有中，也就是在最后的四分钟当中呢，西班牙队是一分没有中。美国队这边上罚球线的，这是刚才因为双方的犯规很早就积累到了过四次了。这是12号奥利维亚琼斯啊，罚中了第二球。这样的话，82-73，西班牙队还要往前攻，美国队只要封住角度就可以了。这球被美国队直接抢到。比赛结束，让美国队是以82-73击败了西班牙队，获得了国际篮联U17女篮世界杯决赛的冠军。这场比赛是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发配，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芝正圆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芝正圆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芝正圆。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15-love。

哇！啊，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布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保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pretty, love.

0: 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兹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一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

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让辛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夫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了，兹维列夫像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

哇，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

0: 这次是茨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Sinner。

0: 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戳破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辛娜相较于兹布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

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40, 15.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希娜也成功爆发。希娜现在是24岁，她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她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娜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辛纳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娜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现在打了三个球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0: 这个球弹网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
1: 3-0。
0: 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2分，30-30。

0: 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杰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杰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杰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杰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又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娜实现了爆发。辛娜的爸爸，今天辛娜的妈妈、爸爸、她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她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Lila 15.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0: 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
1: 40-30，
0: 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啊，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啊，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2周14天比赛的赛事。
1: 15 love。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得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一次球，

0: 辛纳是先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每时合作伙伴，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面糊排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面糊排开。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嗯，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啊。 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

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是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 ace 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兹维列夫实现保发。兹维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球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好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30英里的一番，30比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比30，或者是30比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啊，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哇，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

0: 茨维列夫通过短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
1: Time。
0: 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啊，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啊，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脚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基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基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5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

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啊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是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袋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

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娜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杰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啊，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基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伊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茨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娜足够顽强了，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娜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

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休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次立

0: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4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未来。
1: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啊，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啊，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啊，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啊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啊，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2: 15 love

Crazy Love。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那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基弗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40 love.

0: 还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1: 14-15

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举点上的二发。

这个正太攻得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

目前辛纳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他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另一脚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爆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兹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其实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啊，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啊，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纳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哇，这一分辛纳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纳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他选择跳起来。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兹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啊，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娜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娜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娜。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00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一发。

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基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基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四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得好，大外脚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可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脚的一次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0: 界内。
1: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

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莱日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那叫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兹维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娜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娜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娜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娜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娜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娜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兹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兹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ace，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的，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斯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低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Please。兹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救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重要性不言而喻。
1: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0: 现场的球迷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

0: 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6: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Zero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决赛。好球！
10: 今天这场比赛肯定会非常的精彩，因为首先队内比较熟悉了，其次只有在手比较松的情况下，才能打出很多高质量的这种回合球。
9: 嗯。
11: One。
9: 黄友正刚才正手搓短，这个球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的。温瑞博来发球，哇，这个球直接被黄友正侧身正手给抢攻了，能够看出来这个彼此之间啊真的是挺熟的。嗯，还是集中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

0: 哇，这个角度非常大。
1: 是的。可以看到开局这几分双方的运动员都是从短球开始打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比较常用的一些战术，可能欧洲运动员就会喜欢什么球都拧拉起来，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就喜欢先控制，找出机会来再去上手。
2: 3-4
0: 袁立岑来发球啊，他是四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好球，反手快撕斜线。
1: 今天也看到袁立岑也比较兴奋啊，一开始的时候就积极的调动。那么在双打比赛当中，左手呢其实是担任着发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担任发动的这个人，所以他反手先来发力了。
0: 还是反手。
1: 这几个球也都是他在得分。
0: 能够看到开场之后这个四位中国选手还是挺放松的。好球。
2: 6-4。
0: 又是一个侧身非常暴力的抢攻。
1: 因为左手运动员的发动啊，有一个点就是他的反手如果能出来一条斜线的话，给右手的正手就腾出机会了。另外呢，他的这个发球也是在给右手运动员一些压力，所以他可以先来变化。
0: 形成相持。
1: 哦，漂亮。
0: 哇，这球确实是精彩啊。温瑞博是推到远台，有一板质量非常好的反拉。就这一拍。
1: 黄友正也是利用自己左手的一个线路打了一个晃直线。
0: 对，这就是左手的优势，在中间你看这个正手上手非常的扎实。
1: 是的。
2: 6-6。
0: 6-6。

0: 57 57 my bad
1: 记错分了
0: 75 7 them
1: 这裁判都晕了
0: 57
1: 但在比赛当中，这个选手对于分数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2: 是的，当专业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其实不太看裁判的，都是自己从0-0开始积分。
1: 因为不同的分数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这个会有不同的战术，不同的配合。
2: 我们也谈到开局、中局、尾局，每一名运动员他自己对于准备战术都是有数的，所以肯定是要自己计分的。后半局来看，黄永正会有一些些无谓失误，从上一轮的一个反手拧开始，所以还有点可惜没有扣住比分。
0: 7 9
1: 这个分差还是均势啊，但是接下来就考验林诗栋这一轮发球了。
2: 哦，漂亮，
1: 好球好球，双方都有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2: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反拉过程当中啊，双方还能够变线，还能够掰。

0: 开角度，
1: 对，大家都有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包括温瑞博也好啊，黄友正也好，都是正手好的运动员。
0: 嗯，直接发正手短。
1: 林诗栋这两分也是变换了发球，从转不转，我们中国队都比较喜欢发的这个转不转，变成了勾手了。那这个时候温瑞博有点着急，他也是想接触质量的，所以没有看清旋转。
0: 9-9。
2: 哎，好。

0: 再攻。
1: 哦，
0: 刚才反手直线这个提速打的确实挺突然的。
1: 嗯，这分是袁立岑自己的先拧拉的提速，然后后面是温瑞博补板。也可以看到，从第一局不管是哪一方会赢，但袁立岑今天还是打得挺凶的。
0: 是。温瑞博和袁立岑组合也拿到了局点。
2: 来 ，ten nine。
0: 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个发球的战术啊。哇，好球！这个反手几乎就是骑上球台来打的。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啊。最终在局末关键分上，能够看到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位选手的表现要更好。第一局啊，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
2: Zero。
0: 林世栋接发啊，这个正手没有搓过去。
2: One,
0: 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之后啊，就把这个速度完全带起来了。
1: 嗯。这一局的开局，林诗栋与黄友正他们提速了，也是自己两个人都是使用了正手。
0: 嗯，就是明显把这个就是球拉起来之后，就是形成了这种强相持。
1: 对，这就是战术的变化。
0: 温瑞博正手侧身进攻的失误。温瑞博要比林诗栋和黄友正再小两岁啊。但他和两个人在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啊，都有过交手。
1: 哦，太漂亮了！
0: 还有，
1: 哇，
0: 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而且这一局能够看到，就像顾指导刚才提到的，就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就是现在就是拼命来加速，而且就是形成这种大路球的相持。
1: 是的，因为第一局袁立岑给他们俩的压力比较大，他们也是进行一种提速。
0: 直接拧起来。其实刚才接发球林诗栋这个黄友正拧拉拧的没有那么快。
1: 嗯，加足了旋转。
0: 这个球有点挤到了黄友正的正手。现场的观众也在喊都加油。
2: 3, 5.

0: 温瑞博来发球。温瑞博反手在斜线上加了一板质量。温瑞博是在连续两年的世青赛当中啊都拿到了亚军。这个23年的世青赛，当时在决赛就输给了林诗栋，然后24年的世青赛是输给了黄友胜。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
1: 4-6-4。
0: 黄友胜在台内啊，这个抓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好球，直接拧到直线。只有一分的分差。这个球双方都是在控台内。
2: 这一局的比赛，黄友胜和林诗栋他们两个不仅提速了，也对于半数台摸半数台这个环节加强了一些注意。所以先拉开半数台以后，才能够主动的进入相持嘛。非常快。
0: 这个球接发是林诗栋先拧拉上手，但是温瑞博也预判到了对方有可能会拧直线，拧斜线，然后这个正手已经完成了大角度的护台。这个第三拍上温瑞博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球，
2: 给高了，这个让林诗栋有摸半数台爆冲的一个机会。
0: 刚才这一分还是袁立岑啊，突然就把这个线路变到了直线的方向。
2: 在第二局的技战术当中，袁立岑与温瑞博还是想着撕开对方的正手大脚，虽然说有的时候对方发力并不一定能防得住，但是他们的主体战术还是给到那边的。你看，有三个重复的落点，都是到正手位。
0: 是。但这个变线是被林诗栋成功给捕捉到了。
2: 因为林诗栋的反手比正手更强，所以他们也想调动一下林诗栋的正手位。
0: 8-9，一分的分差。
1: 来，
0: 这是在关键分上，温瑞博和袁立岑也在商量一下战术。还是前一拍啊，这个反拉的质量足够。
2: 今天林诗栋正手位看的还是很紧的，拉得很转。
0: 这样林诗栋和黄友胜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8，这样林诗栋和黄友胜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现在两队中国组合在这场男双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1-1。
1: 1-0。0-2。

0: 这个球黄晓正第一时间想拧了，但最后没拧，这反而晃到了对方。
1: 从两局的比赛来看啊，这个刚到开局第一局的时候，发动点在于袁立岑，他关键球是通过自己的拧拉然后再出现主动相持的。那么第二局黄友正与林诗栋他们加强了摸半出台，所以现在的发动点还是又回到了，如果说袁立岑他们想赢的话，袁立岑必须是需要去拧拉的，如果光摆的话可能摆不太住。那么作为黄友正和林诗栋来说，坚持战术就可以了。对，刚才也就是提到了，如果袁立岑不拧的话，光摆那这个环节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上风的。
0: 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打得尽可能坚决一点。你看连续两个拧拉的上手，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就是给对方强度，让对方这个第三拍的上手没有那么好上手，要么就是撕开角度，要么就是提高速度。
1: 是的，其实即便是单打能力上旋球再强，他也是从前三板打起来的，所以每一场比赛不管是男运动员女运动员他都跳不开前三板的一个设计。
0: 哇漂亮漂亮，哇这个反手温瑞博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
1: 非常漂亮的一个补板。
0: 这个球想要劈长，但是出现了失误。

0: 哇，正手直接来抢，接发球啊，温瑞博正手直接上手抢。
1: 林诗栋这球发出台了，他记得在第一局9-7他们落后的时候也有两个勾手，所以变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长短。
0: 这个越往后打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抠的就会越紧。对。 都在控制劈长，反拉啊！这个球没有拉破网，但至少打到现在啊，这场男双决赛双方还是打得非常有质量的，这个分差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
1: 反拉，现在来看，如果在斗短球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林诗栋和黄永正更上风，因为他们也不想有变化，所有的球都把他们搁在对方的右半台。温瑞博的正手搓球可能比拧拉还稍微的逊色一些。
0: 再攻。
1: 黄永正在法拉过程当中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这分先是林诗栋上手拉到对方中间，然后给下一拍啊，这个黄永正上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机会。对，
0: 这个在双打比赛当中还有一点就挺重要的，就是给自己的队友做球。
1: 一定是为自己的队友去服务的。
0: 就都在为下一拍啊，自己队友下一拍的上手做准备。
1: 对。
0: 第三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永正两个人领先对方3分。6-8，这个球搓长啊，搓的还是比较靠底线的。
2: 6-9，
0: 袁立岑刚才。

0: 哎，这个正手感觉是想拼球，
1: 对，但是步法还没有完全到位，球有点短。所以作为袁立岑和温瑞博来说，如果温瑞博没有发动点的话，光去憋袁立岑左手一个人的话，可能他们的战术体系就有点单薄了。
2: 好，
0: TTR review， 这是关键。

0: 看抛球角度，嗯，确实是有点过了，
1: 超过了30度。
0: 嗯。那刚才这个发球就直接被判了，10-6，李世栋和黄友正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看来刚才这个发球的判罚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就第一个局点上就打丢了。这样林世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接下来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可能急需要做的就是调整他们的心态。
2: 1-0，
0: 因为上一局这最后两分啊，倒数第二分是发球被判，
1: 嗯，
0: 其实那一分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2: 0-2，
1: 也看到了这个开局，温瑞博与袁立岑都是一人拧拉一下，所以说拧拉其实是他们今天必须要发动的点。
0: 嗯，
1: 那如果光搓的话，有半出台，黄友正和林世栋的上手机会就多。
0: 是。而且在这种对抗情况之下，就是你在发接发越早上手，可能这个主动权就会掌握的越多。
1: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上一局提到的，温瑞博如果不发动的话，他们就会被动，但是现在他们马上调整了战术，都在拧，所以这个比赛也变得很有趣，就一方想摆，一方要拧，大家就在这个控制与反控制之间。
0: 这个线路还是调动到了直线的方向啊，调动到了林世栋的正手。
1: 黄友正非常强势啊，从远台跳上来，
0: 嗯，
1: 跳上来一个爆抽斜线，
0: 而且重心压得非常好。
1: 对，
0: 这个球相当于林世栋先发动啊，先变线，下一拍黄友正也成功的补到了对方的这条直线上。
1: 嗯，今天林世栋在自己的正手位补充的非常好，对方都是在给他正手，他都封住了。
0: 嗯。
1: 哇，太漂亮了！
0: 太精彩了，我感觉四位选手都打开了。
1: 对，
0: 就在这么快节奏的反拉过程当中还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啊，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
2: Off T-shirt，
0: 是不是碰到衣服了？
1: 黄友正可能认为对方碰到衣服了。
0: 嗯。
2: Challenge， OK，
0: 选择挑战了。
2: TTR challenge Wong and Lin for obstruction contact the T-shirt。
0: 跟球衣的接触啊。

0: 显示没有接触，但刚才确实这个慢动作看着感觉不是很清晰，但是你看就是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这个相当于 TTR 的挑战，他们自己也会对到底有没有接触有一个判定。
1: 嗯，
0: 这就是科技引入之后会让整个的比赛变得更加清晰，
1: 更加清晰和公平，然后大家都能够在踏实的打后面的比赛，不会心里有一些争议。
0: 就包括对

0: 发球角度的一个判断，
1: 对，
0: 包括你发球到底有没有遮挡，他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定。
2: 过六
3: ，seven two。
4: 对，好，哎。
0: 这个球拧完之后，感觉也给了对方一个进攻更大角度的机会。
1: 因为这一分是右手的临时动过来跳过来拧，挡住黄友正了。
0: 这局分差也被袁立岑和温瑞博两个人给带开了。
3: Three eight。
0: 反手位袁立岑吃了一个发球。

0: 这个在移动过程当中，温瑞博还是把这条线路打到了大角度的斜线方向。
1: 嗯，还是要这样，
0: 侧身正手，
1: 两个右半台去调动。这是双方的一个强强对抗，双方都没有去掉速，都是不断的在借力发力提速，质量非常高。
0: 这一分对于袁立岑来说有点可惜啊，这接发球温瑞博直接跳回来拧，然后就把下一拍啊这个进攻权给袁立岑。三分的分差，
2: 来 ，six nine，
0: 这球林诗栋反手还是拧伤了。
2: Time out， 温润。
0: 温瑞博和袁立岑这边也叫了暂停。
1: 这一局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还是停了一下。
0: 但因为是两队中国组合来争夺最后的冠军，所以按照惯例，这个还是没有教练员在场边。就是完全把舞台啊交给选手们。这之前非常精彩的一个相持球，就这么快的节奏，双方还都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暂停结束，第四局现在温瑞博和袁立岑9-7领先于林诗栋和黄友正。温瑞博来发球。反手直线的一个加力量。
1: 这分球从左手袁立岑有一个黄撇啊，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
0: 温瑞博和袁立岑啊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哇，这个反手温瑞博又盯了一个直线啊，
1: 太快了。
0: 嗯，这样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第四局，也将总比分追到了2-2。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两队中国组合的争夺也进入到了决胜局。黄友正和林诗栋两个人是一人一板高质量的反拉。
1: 对，这分球打的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在这个角度当中，最后温瑞博抓住了。
0: 温瑞博这个球想直接搓长，还是旋转有点没太吃透。
1: 嗯，今天温瑞博的正手短球可能搓出去了三四个了，有一点着急，确实也想给袁立岑创造一些机会。哇，这一分球林诗栋的反手特长啊。林诗栋从出道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进攻和防守在反手当中体现的不明显，因为他都在进攻。
0: 嗯，正手直线的变线。其实刚才切发球黄友正第一时间感觉有点没太判断准，但是他这个调整还挺快的，
1: 没有踩住节奏的时候马上加旋转了。
0: 嗯，就是发现对方发这个球可能比自己预判的要更深一点。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黄友正大角度的反手位。

0: 还得是先上手啊。接发球的拧拉直线，然后下一拍就是温瑞博啊，这个正手斜线的变线。3-3。
1: 3-3。
0: 其实都在控短，袁立岑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搓球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球搓长了，他可以上手。
2: 嗯，这板球也是会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抓住，有点可惜。
0: 嗯。
2: 但是作为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必须得熬住这个比分，也得积极的调整。
3: 转了一转，转了一转。
2: 嗯，还是同样的这个不转球啊。
0: 对。
2: 到温瑞博的正短，其实可以采取一些调打，也不用非得都搓。今天林诗栋和黄友正在第一局丢了的情况之下，后面还是一直坚持战术，他们从落点上控制的还是挺主动的。
0: 嗯，林诗栋来发球，袁立岑来接发。嗯，这球没拧上啊。你现在决胜局的中段，这个分数还是得咬住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
2: 嗯，而且他们俩没有暂停了。
0: 对。嗯，这球拧上了。4-6。这球拧的还是挺转的。
2: 对，有侧旋。
3: 站好，站好，站好。

0: 哇，对拉的太漂亮了。
1: 嗯，感觉双方在对拉过程当中，这个打的要更释放了。
0: 是的，因为大家都能够把动作充分的拉开了。
1: 嗯，这样林诗栋和黄晓正啊也用了暂停，简单在决胜局当中啊调整一下。
2: 二百条。
3: 对，行，要发的高，就是你看你怎么有数。反正你都不好。
1: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对于国乒选手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啊，因为没有教练员，他们就是彼此的教练。
0: 嗯，
1: 所以更加考验他们对于整个战术的执行力和贯彻力，这个需要在他们头脑当中完全理清。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优秀的运动员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教练，因为对于自己的技战术也好啊，优缺点来说呀都是比较了解了。
1: 嗯，
0: 但这个肯定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需要去自我总结和历练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很好的。
1: 比赛继续，袁立岑来发球。好球，林诗栋先是搓长啊，然后下一拍黄友正上来反拉。
0: 是的，今天不仅林诗栋在护台能力上有明显的提高，在短球当中处理的也挺好。
1: 决胜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7-5领先。这个角度打的是真大呀，但其实在发球上能够看到黄友正还是发到对方正手短的位置。
0: 今天袁立岑的反手拧拉还是非常有突破的，不仅仅是发力拉，而且还有一些侧拐啊，拧到直线，技术含量很高的拧拉。啊，没有跟上这
1: 对，但其实刚才这一轮这温瑞博接发啊，其实接的都挺好的，因为都是发到他的正手短。
0: 这分球温瑞博退的有点远了。
1: 嗯。
4: Thank you.

0: 好球。黄友正这个反手先上手。
1: 是的，这一分的反手拉得很爆啊。我记得在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飞身的上旋球的一个反思，所以今天在后面黄友正的反手加强了很大的火力。
0: 嗯，这球袁立岑接的真好，拧到直线上。
1: 这个球感觉在最后的一瞬间才会变的角度。
0: 对，
1: 余光看到对手动了。
0: 啊，这球处理的真细腻。
2: 快点！
0: 这个接发啊，这一轮接发袁立岑都拧上了。一个是拧拉直线的变线啊，这个是拧斜线的一个提速。
1: 对，这两分林诗栋选择发了勾手，其实在勾手这个旋转当中左手还是不太怕的。
0: 9-9、啊、这个比赛非常刺激。
1: 嗯，推到了最后的关键球。
0: 嗯，这球黄友正其实是想拼球了，已经瞄准了这个直线的方向，准备正手来攻，但这个球没有拼上。那接下来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温瑞博和袁立岑啊拿到了本站比赛男子双打的冠军点。

0: 这样11-9，在第一个冠军点上，温瑞博和袁立岑就成功兑现了。他们以3-2的比分啊，战胜了队友林诗栋和黄友正。我们也恭喜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冠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1/8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来对阵勒布伦兄弟。法国的勒布伦兄弟是赛会的二号种子，比赛时由他们来率先发球。好球，接得非常好。
10: 哎，站好，站。
9: 比赛一上来，温瑞博和袁立岑在前三板的发动还是比较快。这一对法国组合啊，他们在前三板的变化比较凶啊。所以这场双打的1/8决赛一上来也是主要在前几板上，看看谁能够在接发球方面占据主动。刚才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台内的一个轻挑。温瑞博、袁立岑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贾哈和薛飞的跨协会组合。袁立岑的主要特点速度很快啊，而温瑞博的特点是他的护台能力很突出，另外单板的质量也比较高。这两分失误有点可惜，一个正手位的反拉啊和一个正手台内的推挑，现在双方打成4-4。擦边了，勒布伦兄弟比分反超。嗯，好落点，直接拧到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中间，

0: 5, 6, 7, 8, 9, 10.
1: 这一段勒布伦兄弟也是把情感版的节奏慢慢的放下来了啊，开始通过一些这个落点来调动中国组合。原地层来发球。直线保护的好。谁能够先抢这条直线来上手啊，可能就能够在这一分上占据主动。比分6-6。吃了一个发球。没有看清旋转。温润博在接发方面的及时调整，好球，对拉，漂亮。嗯，这是一个士气球，袁立岑在远台已经是倒地了啊，去形成反拉。这也体现出来了袁立岑和温瑞博在远台的这种相持对拉的能力。这球拧的还是比较转啊，所以菲利克斯勒布伦在上前的这个脚下没有调整的特别到位。这是一个下旋。没关系，这关键分的时候接发球还是要积极主动。10-8。袁立岑温瑞博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局末阶段勒布伦兄弟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来回控短率先上手。11-8。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第一局的比赛中国组合打的相较于对手还是比较稳健啊。这一局可能一上来啊，这个开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对手没有退路的一局球啊，有可能一上来会放手一搏。很关键的两个发球，现在劈长之后很难去形成反拉啊，这个是这个比赛现在让温瑞博和袁立岑比较难受的，对方棋板的质量太高。嗯，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坚持去控制短球，使对方先去劈长啊，我们先去上手，相信自己的这个短球的手感。
2: 没错，
1: 对。嗯，接发球直接拧了。
0: 7-6。
1: 在局面稍显被动的情况之下，袁立岑这边打的还是更加的主动了，还是想简化局面啊。挑战。
0: Challenge by Laurent on netball.
1: 看有没有擦到网。这个挑战还蛮关键的。
0: netball.
1: 重发这个球，这个球擦网了。嗯，勒布伦兄弟的挑战没有成功。
0: 7-6.
1: 还是一分的分差啊！由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发球。
0: Let.
1: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挑战啊。
0: 7-6.
1: 嗯，连续的两个接发球拧了啊！现在双方是打成了7-7。连尼森还是通过两个反手拧啊，来找到了一条生路，7-7。现在到了这个关键分了啊。勒布伦兄弟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会影响他们的出手，这个出手显得不太坚决。中国组合比分反超，哦，拖得漂亮。这个球是一个手感球啊，这也是温瑞博身高臂长，所以这板球能够靠自己的手感给控制弧线拉上来。一个慢条，10-8，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整场比赛，中国组合还是要比法国组合打得要更加的稳健啊。并且在关键分的时候也更能够沉得住气，去耐心的解读局面，去想办法。这局的中段连追的那几分，袁立岑和温瑞博的表现是非常好的。现在手上还有一个赛点，防住，连续防守，11-9，这样的话，这场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是直落三局，淘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勒布伦兄弟，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

0: 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4: 全国上新，
3: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他袭，这1992年推出第一关他袭八宝粥，吃太急，我要有仪式感。

0: 豆、花生、
1: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7: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7: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7: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每天939，维持
6: 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落下帷幕，在冠亚军决赛中，西班牙队经过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金球奖，乌奈西蒙获得了金手套奖，库瓦西获得了最佳新人奖。来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
0: 我们来看具体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决赛在纽约新泽西球场上演。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下半场的制胜球，1-0战胜阿根廷队，队史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
2: 比赛开始前进行了本届世界杯的闭幕式，来自3个国家的知名歌手

0: 罗比·威廉姆斯、劳拉·保辛尼、尼克·舒克辛格共同演唱了国际足联的官方主题曲。随后，西班牙网球运动员阿尔卡拉斯携世界杯冠军奖杯大力神杯入场，而2010年随西班牙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伊涅斯塔，以及1978年随阿根廷队夺冠的肯佩斯，先后举起大力神杯向全场球迷展示。西班牙队的亚马尔以19岁0.6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第3年轻的决赛出场球员。第5分钟，亚马尔为西班牙队完成第一次射门。上半场，西班牙队用传控和高位逼抢掌控了比赛，阿根廷队只能伺机反击。而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及时的出击，让对手的反击无功而返。整个上半场，阿根廷队一脚射门都没有，这是他们1966年有统计以来世界杯首次上半场没有射门。进攻乏力，阿根廷队的防线也在上半场尾声遭遇打击。中后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无法坚持，被奥塔门迪换下。上半场结束，比分依然为0-0。在中场休息期间，世界杯历史第一次中场秀如约而至，夏奇拉的明星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一边再战，西班牙队依然牢牢占据着场上的主动，全场他们控球率是65.1%，但西班牙队的射门太正，被马丁内斯一一化解。当比赛来到下半场的补水时间，阿根廷队的另一名中后卫罗梅罗也因伤下场。阿根廷队之前四场淘汰赛两次进入加时，体能消耗巨大，亦让队员更容易受伤。在换上梅迪纳和西蒙尼后，阿根廷队在第70分钟就已经用完了5个换人名额，而西班牙队也在之后换上了梅里诺以及尼科威廉斯，意图进一步加强进攻。第82分钟，恩索费尔南德斯不满主裁未做出判罚抗议，吃到黄牌。全场补时第2分钟，先是尼科威廉斯高速带球后的劲射被马丁内斯扑出，随后恩索费尔南德斯在抢夺球权时没有收脚，踢翻库瓦西，得到个人本场第2张黄牌，被罚下场。此时阿根廷队依然没有射门，而且十人作战对他们更加不利。随着马丁内斯奋力扑出亚马尔颇具威胁的任意球攻门，两队带着0-0的比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第6分钟，尼科威廉斯终于在一次混战中将球送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但主裁示意梅里诺在此之前对奥塔门迪犯规，进球无效。随后超级替补梅里诺的头球攻门也擦柱而出。加时赛上半场结束，西班牙队19次射门依然没能换来一次进球。但就在西班牙队第20次射门，场上的比分终于被改写。加时赛下半场刚刚开始，西班牙队右路传中，威廉斯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迎球推射破门。这是费兰托雷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也是最关键的进球。西班牙队2010年第一次夺冠时也是加时进球获胜，球由伊涅斯塔打进。看台上，当年夺冠的主要成员目睹了西班牙队的进球，他们距离第二次夺冠还有不到15分钟。落后的阿根廷队之后获得了攻门机会，但他们未能再次做到像之前淘汰赛那样的逆风翻盘。最终，西班牙队加时1-0拿下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时隔16年，西班牙队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和16年前一样，西班牙队再次在夺得欧洲杯冠军2年后夺得世界杯冠军。斗牛士回到了世界足坛的巅峰。
1: 赛后，西班牙队进球功臣费兰托雷斯和获得本届世界杯金手套奖的门将乌奈西蒙都表示，这一份荣誉属于全体西班牙同胞。
2: 我认为这个进球是属于全体西班牙同胞的，它不单单属于我，也不单单属于这支拥有26名球员的西班牙队。虽然我们远离家乡父老，但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彼此的心贴得有多近。
0: 如果我使用的手套会说话，那他一定会说，我的工作量远没有其他门将那么大，是我的队友们帮我完成了7场零封，我们才创造了仅11球的不败战绩。

0: 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为这一代西班牙足球运动员感到自豪。他们伴随着西班牙足球的理念不断成长，他们为我们树立了什么是集体和团队的榜样。他们拥有无限的潜力，他们是一群才华横溢的球员。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说心里话，能够在这段旅程、这段长途跋涉中陪伴他们，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
1: 而相比之下，决赛失利的阿根廷队则难掩失意，主帅斯卡洛尼在新闻发布会上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2: 决赛中，西班牙队在场面上占据绝对优势，他们对阿根廷队的全场射门比是20-2，射正次数为12-0。阿根廷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决赛90分钟内零射门的球队，他们的首次射门直到第117分钟才出现。尽管如此，斯卡洛尼依然为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感到骄傲。
3: 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但没能把奖杯带回祖国，还是十分难过。我要感谢每一位球员以及所有鼎力相助陪我们再度闯入决赛的人们。对手的胜利实至名归，所以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阿根廷队一路走来的成就来之不易，过程无比艰辛。我希望后辈们能记住这点，将这种坚韧的精神传承下去。
4: 赛后，我台记者王楠认为，阿根廷队拼搏到了最后，展现了团结和韧性。
1: 他还认为，西班牙队防守做得好，而且能多点开花，最终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5: 这场决赛呢，其实看比赛整个的过程，或许并不像很多球迷在决赛前期待的那样，是如此激烈、如此精彩的过程。其实阿根廷队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呢，他们的四场淘汰赛都消费了巨大的体能，包括对阵佛得角，包括对阵埃及，包括对阵瑞士，以及半决赛和英格兰。可以说阿根廷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大家在这届世界杯上带来8场比赛，尤其在决赛当中呢，他们在恩索被罚下之后十人应战的情况下依然不放弃，也足以呢向现场的其实是占据更多数的阿根廷球迷展现了这支球队在整个世界杯上展现出来的团结以及韧性。阿根廷队再次闯进决赛，获得了亚军，也让我们向阿根廷队表示敬意。而且西班牙队在这一场比赛，在整届比赛当中，他们做得更好的是防守。8场比赛，西班牙队只丢了1个球，而且整支球队应该说是多点开花，并且一直坚持着他们控球传控的这种打法。西班牙队配得上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在新泽西球场呢，有一个巨大的西班牙的国旗以及巨大的大力神的奖杯在草坪上，这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带给我的最为直观的一个感受之一，就是东道主会把所有现场观众和球员的情绪调到最高，增加大家与球队的那种紧密的接连感和荣誉感。或许对于这届世界杯，大家有很多话题，包括扩军之后小组赛的质量，包括上下半场必须有的补水，包括与可能球票票价比较贵，更多的球迷无法来到现场，以及 AI 技术在整个世界杯上全面的应用，但这都是话题。或许我们记住更多的是属于球场上的瞬间，因为世界杯呢而与他更多的球队、更多的比赛、更多的球员产生这种情感上的链接。而这届赛事，像姆巴佩、哈兰德、贝利厄姆以及亚马尔，他们不仅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其实也完全的、完整的完成了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一代新球员的更新换代。下届世界杯4年以后，让我们期待更多精彩的比赛，期待更多的新星涌现出来，期待更多的属于世界杯、属于足球与我们之间的记忆坐标。
4: 西班牙队战胜阿根廷队，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那么在决赛当中，西班牙的战术布置进行了怎样的转变呢？
1: 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解读。

0: 双方1-0极小的分差，折射出的却是两队在技战术能力方面巨大的差距，以及在进攻数据上的天壤之别。今天我们就来帮您一一拆解一下，看看西班牙队是如何通过地面的传导去撕破阿根廷队的防守，又是怎样通过战术的变化去绝杀对手的。我们先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一次从中场区域向前的推进过程当中，几名队员之间形成完美的动态进攻三角形，在内部向前的破线传球的基础之上，其实目标人是藏在阿根廷两线之间的那名队员。有一名阿根廷的队员呢是脱离了整体的防守的区域，而在黄色阴影之下，其实西班牙队形成了以多打少、5-4的局面。通过连续的一脚出球，就让这次小组进攻的目标人能够在阿根廷队两线之间去拿了球，最终帮助奥亚塞尔形成外围的远射。另外，在右路的推进过程当中，利用塔利亚菲科去快速压迫亚马尔，同伴在内部横向的移动，找到了阿根廷队内部的空间。另外一次同伴快速的前插，又是第二次利用了阿根廷队身后的纵深。在这次向前的推进当中，亚马尔持球在中路和阿根廷队的左侧身后，阿根廷队的防守出现了巨大的纰漏，而西班牙队就是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所以很多人都说西班牙队的进攻节奏比较慢，比较拖沓，但是这种慢中有快确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在无球跑动当中的智慧，总是能够在高速奔跑当中以及慢条斯理的传导的过程当中去撕破对方的防线，以及在反抢当中前场丢球之后立即压迫重新获得球权。我们再来看看威廉斯一个非常漂亮的侧身的中锋的移动，这次只不过是头球没有顶上力量。那进入到了下半时的后半段，以及在加时赛当中，西班牙队改变了进攻上的策略，球在左侧，库库雷利亚的前插带走了一名防守队员，让威廉斯找到一个传中的机会。自此，西班牙队频频利用侧向的又快又平的传中球去威胁阿根廷的球门。这次是亚马尔一个人吸引两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回做，让后面面对进攻方向队员去传中。而西班牙队两名包抄队员牵制住了阿根廷队四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让后面跟进的费兰托雷斯找到了一个第二空间。正是由于进攻层次上的保持，能够绝杀对手。在足球比赛当中，技术和战术、个人与整体的完美结合，永远是比赛的重要内容之一。本届世界杯，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比赛的风格，有个人的侵略性的逼抢，也有整体极致的传控，当然也有快速的攻防转换。我们最终见证了西班牙队凭借理性和智慧笑到最后，而关于足球世界带给我们的精彩思考和讨论仍在继续。
1: 绿茵轮回16载，斗牛士军团再度站上了世界之巅，一路征程有汗水伤痛，有跌宕瞬间，唯独没有动摇放弃。
2: 心之所向，终有回响。一起来欣赏西班牙的夺冠之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西班牙队的第一个小组对手是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这场0-0，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
4: 我不相信运气。足球全靠拼搏，加倍拼搏，累了就咬牙继续拼。
5: 扣点打门，球进了！哦，西班牙队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
6: 哇，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但是却弹过去了。
4: 达成目标让人狂喜，这场球极度艰难，但它逼出我们全能的一面，这在未来的硬仗中至关重要。
7: 奥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库库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我们深知自己的实力，不惧任何对手。我们是西班牙队，我们会在场上证明这一点，我们有自信。
1: 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0: 在开场几分钟进球还是最后阶段进球都不重要，但在第91分钟绝杀，这样的进球价值十足。
1: 好机会，扑出来补射，跳手了，补射球进了，
2: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0: 我相信巧合，但这不是巧合。如果我关键时刻打进三球，那是因为我做好了准备。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全球瞩目。面对法国，我们只想赢。
3: 打门球进了，机会打门球进了。
4: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只剩最后一步，只剩最后一搏。我们可以自豪高呼，我们进决赛了。
4: 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第104场比赛，也就是最终的决战，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场直播。这个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门，
5: 球进了，
4: 球进了，费兰托雷斯。我们刚在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比赛结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获得了胜利。历史从来不铭记那最后一刻的欢呼，他更铭记的是在途中共同奔跑的身影。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胜利，他不是只靠一个明星来闪耀，
6: 没错，
4: 他是由每一次传递、每一次奔跑、每一次信任共同组成的。西班牙队的胜利更像是团队精神对个人传奇的礼赞，是集体主义之美在时代舞台上的绽放。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了最终的大幕，西班牙队的亚马尔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夏天。
8: 和17岁那个满是阳光的夏日相比，19岁的夏天飘过了乌云，遇到了雨，但是最终他还是等来了雨过天晴。
9: 亚马尔创造了历史，他才16岁。2年前的那个夏天，亚马尔在欧洲杯过了自己的17岁生日，并最终捧起了德劳内杯。亚马尔的名字从那时起惊艳世界。和那个洒满阳光的夏日相比，2年后亚马尔的世界杯之夏并没有一个晴朗的开始。先是自己左腿受伤，险些缺席，球队又在首场被佛得角0-0逼平。不过随后他的夏天逐渐放晴，第二场对阵沙特，亚马尔终于首发出场，并在第10分钟为西班牙打入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球。我第一时间就看到了机会，我一直在增强自己抓住机会的能力，特别是这种接快速传球后处理球的能力。亚马尔在世界杯上从18岁成长到了19岁，半决赛他制造点球，助力球队晋级决赛。每个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梦想代表祖国站上世界杯赛场。如今我站在了这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闯过每一轮赛事，和西班牙一起夺冠，圆梦。决赛上，亚马尔4次射门，2次射正，他本届世界杯的数据定格为进球1个，没有助攻。

十九岁的亚马尔没有欧洲杯那么亮眼的数据，十九岁的夏天也不再是两年前的晴朗不变，但阴晴圆缺、艳阳风雨都是

0: 后，欧洲杯却始终与德尚无缘。2021年欧洲杯，法国队止步16强，这也创造了德尚带队参加世界大赛的最差成绩。这一年的法国队也并非全无收获，他们在随后的欧国联决赛中2-1击败强敌西班牙。德尚带领高卢雄鸡为法国队荣誉室再添一座奖杯。当2022年世界杯到来，德尚与法国队再次被众人看好，他们不负众望，连续第二届世界杯杀入决赛。这场最终经典的决赛对法国队来说几乎是从70分钟之后才开始，法国队奇迹般连扳两球，将这场原本一边倒的决赛拖入加时赛。姆巴佩上演帽子戏法，穆阿尼却在最后时刻痛失绝杀，法国队在点球大战中败北，距离卫冕世界杯，德尚和他的法国队再次经历了一步之遥的遗憾。而无缘冠军的遗憾也蔓延到了两年后的欧洲杯。2024年欧洲杯，法国队在半决赛被青春鼎盛的亚马尔和西班牙淘汰，坐拥豪华阵容的德尚没能像球员时代那样为他的祖国捧起那座心心念念的德劳内杯。2025年1月，德尚对外宣布他将在2026年世界杯后卸任。
1: Je suis là depuis 2012, je suis prévu jusqu'en 2026, la prochaine Coupe du Monde, mais ça s'arrêtera là parce qu'il faut que ça s'arrête là un moment.
0: 2026年世界杯，德尚迎来了他作为法国主帅的最后一舞。正如姆巴佩所说，他们希望用一座冠军奖杯送别德尚。小组赛末战挪威赛前，德尚的母亲因病去世，他短暂离队，但全队众志成城，用一场胜利献给德尚。
2: Évidemment, une pensée très forte pour Didier. Je vais l'avoir tout à l'heure. Et...
0: 但遗憾的是，众志成城的法国队还是倒在了半决赛的舞台。德尚没能用一座大力神杯完美告别。185场比赛，120场胜利，两座冠军奖杯，这是教头德尚用岁月为法兰西镌刻的美好记忆。从第一位达成国家队100场出场的法国队长，到执教法国队时间最长的功勋主帅，德尚用自己的半生为高卢雄鸡装点上两颗荣耀的星辰，而法兰西也用最深情的浪漫铭记着德尚的奉献。德尚时代写至终章，就让成败随风，记忆永恒。

0: 随着世界杯的落幕，本届赛事的各个奖项也随之出炉。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
2: 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仅丢一球，年仅19岁的中卫库瓦西功不可没。他成功传球671次，为本届世界杯所有后卫之最。他也是西班牙队队内打满本届赛事每一分钟的球员之一，最佳新人奖实至名归。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发挥出色，8场比赛7场力保球门不失，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金手套奖。罗德里，西班牙中场稳定的发动机，本届赛事他送出803次传球，跑动距离96,366.65米，两项数据都是所有球员的第一名。最终他夺得了本届赛事的金球奖。本届世界杯，法国当家球星姆巴佩继续保持出色状态，在全部比赛里共打入10球，获得本届世界杯金靴奖。同时他还以22球荣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西班牙前锋费兰·托雷斯在决赛中打入制胜进球，获得了本届世界杯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39天的赛程，48支球队，104场比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今天凌晨圆满落幕。
0: 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观。

0: 方的一段影像，带您来回顾这届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盛宴。
1: So it begins.

0: 32 has landed. It is going to be penalties. This team forever immortalised. England knock out the co-hosts in their own back garden.
1: The stars have shown up at this World Cup.
2: It's down to its last eight teams.
3: The day a planet stops for a game. Lamine Yamal! Oh, what a save! Argentina are clinging on. Ferran Torres! Spain have seized their second star!
4: 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
5: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一起来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7: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问，乐奇 AI 眼镜，如果让像我这样的近视眼，或者有远视眼，或者有散光等等，这样的人群怎么来戴呢？不要着急啊，乐奇其实呢很贴心，他为大家设计了镜片啊，当你把自己的度数啊、瞳距啊等等相关的参数，告诉乐奇眼镜，然后呢，他们就会有非常方便安装的这种镜片。然后彻底让我们这样的近视眼群体啊也可以来使用，哎，磁吸式的，只要一吸上去呢就可以直接来使用了，安装呢非常的方便。好，这样的话呢，现在我的乐奇眼镜就有了符合我的度数，那每一次我在使用它的时候呢，当然就会非常的方便了，还是继续保持着非常清晰的视野。
8: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9: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点点点解之。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东京结束，国羽以一金一银收官。
1: 混双赛场赛会头号种子国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以2-1击败了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谢颖雪，夺得金牌。
2: 冯彦哲、黄东萍本赛季已经取得过两战冠军，本场决赛他们与邓俊文、谢颖雪隔网相对。此前凤凰组合已经保持交手4连胜，首局凤凰组合在落后局面下连赢6分实现反超，之后他们牢牢掌握住比赛节奏，以21-14先胜一局。虽然第二局邓俊文、谢颖雪以21-14扳回一局，但他们在决胜局的关键时刻频频失误，凤凰组合则是发挥得更稳定。冯彦哲、黄东萍顶住压力，以21-15赢得决胜局，以大比分2-1赢得比赛，夺得金牌。
3: 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前面都非常的焦灼，大家的精力都非常集中，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是做好自己，尽量的避免犯错。
4: 我觉得这个冠军对于我们最近的表现来说肯定是一个肯定吧，包括从心理上面是一个底气，在至少在之后我们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或同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太多的自我怀疑或者泄气泄得比较快。
2: 女双决赛，贾一凡、张淑娴对阵韩国组合金惠珍、孔熙荣，双方前两局大比分1-1战平。决胜局场上开启了长达50分钟的鏖战，关键分处双方从19平一路僵持至29平。根据规则，当局分29平后，先得第30分的一方直接赢得该局。决胜时刻，张淑娴回球出界，国羽组合以29-30一分之差无缘冠军，收获银牌。
5: 能够一直跟他们就是周旋，就是不轻易的放弃，不轻易的丢分，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球就是从赛点上挽救过来的时候，我会觉得也很长士气。
6: 对，我们也没有想到可以打到29-30这样的比分，然后我估计好像我们刚刚也已经打了100分钟这个样子，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四个人有一个人不在线的话，其实都打不成这个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总结，还有很多进步的地方。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晚在湖南长沙中南大学体育馆落幕。
0: 在男双决赛中，时隔5年再次配对参赛的马龙、许昕直落3局战胜了亚运组合黄友正、向鹏，第三次收获全锦赛男双冠军。
7: 肯定感觉还是非常开心吧，然后这个肯定这个结果超出我们这种大的这种想象嘛。作为运动员来说，能够在场上取得比赛胜利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8: 东京奥运会团体赛后，马龙、许昕就没有再组成龙蟒组合出现在正式比赛的赛场上。此次为了满足儿子看他打比赛的心愿，马龙拉上了许昕临时配对参赛，而他俩也一路过关斩将，凭借自己的实力就这样闯进决赛。决赛中与马龙、许昕隔台相对的是亚运组合黄友正、向鹏。本场比赛龙蟒组合占据了比赛的绝对优势，在以11-4、11-5先赢2局后，第三局黄友正、向鹏在比赛的末端曾凭借相持球一度缩小落后的局面，但最终他们还是以9-11再丢一局。马龙、许昕也以大比分3-0，继2015年和2020年后第三次摘得全锦赛男双金牌。
7: 其实我感觉今天我们两个这种前三板这种控制球还是不错，然后包括我们这种前三板控制完以后主动这种上手，包括有一些这种多少每局其实都有那么一两个运气，其实也都挺关键，一下就能把比分这种转折。我觉得这些可能对于给他们来说，他们年轻人这种上拳球相持能力应该能力比我们强，但其实他们今天没有太多这种机会进入到相持，我觉得这些还是限制住他们这种特点吧。
9: 我们在赛前的准备和在赛场上的沟通要强于别人，因为我们在赛前的训练其实经常会提我哪个地方不舒服你能不能解决，或者你哪个地方能不能加强。我觉得这种有效的沟通看似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争论，但实际上是为了比赛中我们能够磨合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年轻运动员应该去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吧。
8: 对于未来马龙和许昕是否还能再度联手， 龙王组合是否还能再现江湖？他俩用一个手势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7: 不好说了。
9: 我其实赢完以后我指了个一，我觉得一就是 X， 就是 X， 你就是无限想象，谁知道呢？有可能是第一，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有可能是一直赢，也有可能
7: 一直赢多少有点夸张。
9: 不是，我觉得无限可能是让大家去想呗，谁知道呢？因为没有人能想到我们这次会打双打，连我都没有想到，我觉得首先能想到的是他，这世界上只有这一个人，然后来穿着这个局才是两个人的，所以我觉得以后可能有无限种想象呗。
1: 混双决赛，亚运组合林诗栋、蒯曼经过五局激战，以3-2险胜辽宁组合袁立岑、王艺迪。
0: 这也是他们继2023年之后再次夺得全锦赛混双冠军。
8: 混双决赛由亚运组合林诗栋、蒯曼对阵辽宁组合袁立岑、王艺迪。本场比赛双方前两局比分一直紧咬，大比分战至1-1平。第三局一开局，辽宁组合的发动和衔接更加出色，取得8-0的领先，并以11-8再赢一局。
10: 一上来可能对方的一些发动，包括他们的一些衔接，确实打得我们，其实不是说我们打多差，可能对方打得特别好吧，然后可能就打得有几个我们没摸着球吧，包括我们有一些无谓失误。其实那一局输完之后，我俩也是积极的沟通嘛，然后也是说重新来，然后再来一分分去追吧。
8: 随后的两局，虽然在接发球的轮次上，林诗栋、蒯曼感觉有些别扭，但是通过节奏和落点的变化，他们还是以11-7、11-4连扳两局，大比分3-2，继2023年后再夺全锦赛混双冠军。
10: 其实我感觉有蒯曼，其实有大半年没配了吧，然后一上来其实还是有一些可能担心，包括陌生吧，有可能感觉一上去，然后一路打过来，对手我感觉都非常强，可能也是前三场打了3场颗粒吧，我感觉能赢下颗粒其实对我俩也是一种很大的一个考验吧。
11: 因为毕竟亚运会双打混双，包括现在世锦赛啊、奥运会其实都很重要吧，所以其实能拿这次全锦的双打混双冠军还是增加了很多信心和底气吧。
8: 对于王艺迪、袁立岑来说，虽然距离最高领奖台差了一步，但是他俩都觉得收获颇丰。
12: 还是能够发现出我们自身的问题吧，我觉得还是需要通过这个比赛，然后去总结我们自己，看看还有在哪一些方面上吧能够有一些提高。但我觉得本次比赛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打得也是非常好，打得也是特别的开心吧。
13: 现在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双打混双上了，因为现在确实双打混双来说都是奥运会项目，也比较重要嘛，然后自己也身为一个左手吧，然后也需要去通过这些证明自己吧。
0: 北京时间昨晚 F1 比利时大奖赛落下帷幕，
1: 有人欢喜有人愁，拉塞尔又在队内竞争当中落了下风。
14: 梅赛德斯车队本赛季目前排在车队积分榜第一，而队内的两位车手却是针锋相对。安东内利本场比赛从杆位出发占据首位，而他的队友拉塞尔在几个弯过后被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追尾，遭遇退赛。法拉利车队另一位车手勒克莱尔在比赛中段虚拟安全车出动时抓住时机换胎，成功升至首位。不过19岁的意大利小将安东内利在第34圈上演精彩超越，并最终赢得他职业生涯第6个大奖赛冠军，勒克莱尔和维斯塔潘分列2-3位。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本场比赛身背5秒罚时，但最终夺得第4名。尽管没有登上领奖台，但在车手积分榜上他已经超越了退赛的拉塞尔，来到了第2位。拉塞尔落后队友50分，排在第3。
2: 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结束了第15赛段的争夺，距离终点仅剩20多公里时，两届环法总冠军温格高遭遇严重摔车，登上救护车。这位丹麦车手在出发前位居总成绩榜第2，却不得不退出本届环法。比利时选手艾菲内普尔在最后1公里完成反超，率先冲线，本届赛事首次夺得赛

0: 段冠军。波加察依旧保有象征总成绩第一的黄衫。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欢迎回来。2026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华彩台球赛段的比赛昨天在黑龙江伊春正式开赛，
6: 主场作战的圣森俱乐部与小熊猫俱乐部各胜一场，战成平局。
7: 今年新创办的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英文简称 CBL， 是中国台球协会主办。本赛季由八家俱乐部参与，赛程从五月持续到12月的国内顶级台球俱乐部职业比赛。作为赛事形象大使，潘晓婷出席了昨天华彩台球赛段的开幕式，为比赛开杆。华彩台球就是此前人们熟知的中式台球。本次揭幕战在来自黑龙江伊春的圣森俱乐部与来自福建福州的小熊猫俱乐部之间展开，两队先后进行了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在男双比赛中，小熊猫队的邱炮谋、白云鹏以7-6战胜曹宇鹏、胡以红，先胜一场。晚间的混双比赛，圣森队的毛继成、刘子玲以7-6同样的比分战胜小熊猫队的邱炮谋、张静文。首日比赛中，双方暂时战成平手。本场比赛也是圣森队的毛继成第一次与女儿刘子玲搭档一同登上职业赛场，上演了难得一见的父辈子辈两代人同台名场面。
8: 今天主要是他打得好一点，然后呢，我是主要是以经验上在指挥他怎么打，然后他执行就好了。今天打得特别棒，
9: 比赛也给了我们参赛球员一个非常好的比赛的一个平台，让更多观众看到我们，我觉得非常好，很乐，真的就很荣幸参加这个 CBL 俱乐部联赛。
10: 我觉得就是非常新颖吧，然后这个场地整体来说非常正规，裁判的包括这个华彩的有一些细节的规则也改了，我觉得会更偏向于完整，更公平，更完整，然后整个赛事的体验非常棒。
6: 再来看其他方面，2026年亚洲体育舞蹈节昨晚在南京落下帷幕。
5: 在世界体育舞蹈职业拉丁舞公开赛当中，中国选手李佳明、李一桐获得亚军。
11: 作为本次亚洲体育舞蹈节收官日的主要看点之一，世界体育舞蹈职业拉丁舞公开赛的决赛备受关注。经过五支舞蹈的比拼，今年刚刚升入职业组的法国组合施密特和萨利科娃成功夺冠，而首次参加该项赛事的中国选手李佳明、李一桐凭借出色的发挥获得了亚军。
12: 我们针对这个每支舞的风格特点，然后之后增加了许多风格性的动作。
13: 这次在中国我们拿了这个第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所以我们这一年也会好好的准备，然后冲击冠军。
11: 在其他项目的比赛中，罗马尼亚组合科乔克、拉雷斯和马泰、安德烈亚夺得了世界体育舞蹈大奖赛标准舞项目的冠军，中国选手袁绍阳、齐重轩获得了亚军。罗马尼亚选手帕特里克·安德烈亚和中国选手刘明达、尹赫一分获国际青年组拉丁舞和国际 U21 组拉丁舞的冠军。
5: 再来看体坛短消息。
11: 近日，第19届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暨2026年草原村排农牧民排球邀请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同步启幕。本次大学生沙排赛事吸引全国19个省区市42所高校170余名大学生运动员参赛，两项赛事同台举办，既展现了高校健儿的青春竞技风采，又饱含基层乡村体育的质朴活力。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6: 来，一起来吧！
17: 为时代唱，
1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9: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
20: 好评。

0: 瓶瑞幸极享。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4: 全国上新，
3: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6: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7: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泰奇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8: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7: 我吃泰奇甜宝。
9: 来，一起来吧，
1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2到30度；大连晴，22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0度；天津雷阵雨，25到33度；永州小雨，24到31度。

0: 宜宾晴，24到40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9度。佛山雷阵雨，27到32度。淄博晴，24到34度。日照晴，22到29度。郑州晴，26到35度。南京中雨，26到29度。上海阴，27到32度。武汉阵雨，26到32度。长沙中雨，25到31度。杭州多云，26到34度。绍兴多云，27到33度。南宁大雨，24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世界杯决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 再会。

0: 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他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德凯特拉连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上半场的时候，西班牙队是从平步左侧往右侧进攻，阿根廷队从右往左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这两个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都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是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上夺冠，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在世界杯上最成功的一次经历。而阿根廷队呢，在历史上曾经3次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1978年、1986年和上一届2022年。所以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详细的解析。西班牙队方面，官方给出了4-3-3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24号库库雷利亚、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是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两侧。阿根廷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马林内斯，四个后卫有6号利桑德罗、13号罗梅罗、3号塔利亚菲科、4号蒙铁尔。中场有15号尼克冈萨雷斯、20号麦卡利斯特、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和7号德保罗。进攻线上呢，有9号阿尔瓦雷斯和10号梅西。
10: 从今天比赛来看，阿根廷变化还是比较大，
9: 对，
10: 尤其是左边路这个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他今天出场啊，在锋线，会给阿根廷队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尤其他的速度、他的突击，在前几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9: 看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往里切传球，有机会，亚马尔突进去打门。哎呦，这个球阿根廷队运气不错呀！
10: 是，这个球也是阴差阳错，有一些配合当中的一些变线。
9: 最后的射门呢，是打到了后卫的腿上，有个小折线，但是呢还好守门员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哎，这个球又是中场。

0: 现了失误。多罗里推直线，亚马尔横传，多罗里，哎，西班牙队也出现了失误，交给梅西，守门员出来了，无奈西蒙啊，这是他为什么一直能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力门将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控制范围必须要大，按照西班牙这套打法的话，他的防线推的位置很高。
1: 对，刚才罗德里应该是在对方禁区附近的这种反抢，所以整个球队的位置压得比较靠前，无奈西蒙必须要靠近他的中后卫。
0: 刚才啊，亚马尔跟梅西两个人各自威胁了一下对方的球门。今天呢，梅西跟亚马尔首发，这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首次有年龄相差超过20岁的两名队员同时首发。要知道梅西在亚马尔小的时候还给他洗过澡呢，这也是一段传奇故事。罗德里，亚马尔，库瓦西。今天呢，西班牙队首发阵容当中，库瓦西和亚马尔两个人都不满20岁，这也是在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有一支球队在决赛当中同时派出了2名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这场决赛呢，也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交手。双方的上一次在世界杯上的交手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1966年的世界杯，当时西班牙队是1-2输给了阿根廷。罗德里持球向前，再观察另外一侧，这球转移，库库雷利亚，奥尔莫，波罗，这个球波罗还有机会拿到，他倒下了，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吹犯规，阿根廷队的进攻。今天的主裁判啊，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文基奇。
1: 这个球波罗是跟奥亚萨尔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二过二。
0: 阿尔瓦雷斯交给恩佐。
1: 其实对阿根廷队来说，可以适当的多传传球，让场上的球员啊多触几下球，这样的话比赛的感觉也会增加。
0: 嗯，这个球没有出边线，是压在了边线上，判了罗德里手上的犯规，拉倒了麦卡迪斯特。
1: 这个球啊，麦卡利斯特在场上其实挺聪明的，他先是手上有一个上举的动作，示意好像是要出界，但是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0: 这是个虚招。
1: 哎，球员在场上真的是斗智斗勇。
0: 这是一个压在边线上的任意球，梅西准备来踢。
1: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都已经来到禁区之内，
0: 德保罗先把球给他发成活球状态。梅西，亚马尔，刚才梅西是不是穿裆过了亚马尔？罗德里，这两支球队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各自的这个洲际比赛当中表现都很好，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科欧洲冠军在决赛当中碰上了新科那个美洲杯的冠军。阿根廷的是最新的一届美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是上届的欧洲杯的冠军，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是头一回啊。拉波特，库瓦西，西班牙队的除了门将之外的场上队员全都压过了半场，而且不是简单的过中线，是过中线之后再往前推了10米。库库雷利亚观察传越位，助理裁判让这次进攻结束之后举旗示意越位。
1: 这个球还是传跑的时间有些犹豫，有些犹豫，库库雷利亚在边路一直在等待，这个时间传没有问题。
0: 嗯，应该就差了一点点，
1: 是你再等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这个脚步就收不住了。不过现在的这届世界杯，何伟体现出了

0: 边后卫打法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种战术趋势，就是增值边位。
1: 嗯，
0: 哎，就是他们边后卫或者翼卫啊，会作为额外的球员支援进攻。
1: 嗯，
0: 在西班牙队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无论是库库雷利亚还是右边后卫波罗。好球，
2: 漂亮，奥尔莫漏过来，奥亚萨瓦尔打门。前场的三个人之间有非常默契的配合，直接漏过来之后，奥亚萨瓦尔这儿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射门机会，
0: 而且这完全是通过这种一脚的传递。
2: 嗯，徐指导刚才说了，他都不能简单称之为整体，就感觉他每个人都是一支队伍，他一支队伍就像一个人。
0: 哎，他就是现在有一个词叫超级有机体。
1: 嗯，
0: 而且这次完全都是几个人连续的一脚传递，这个让阿根廷的防线非常困难。现在斯卡洛尼啊，得想想办法，尤其是中场这几名球员，我觉得他们的特点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
2: 被限制住。
0: 对，一个是麦卡利斯特，另外就是恩佐。其实恩佐他
2: 看这个球，巴耶纳麦卡利斯特，
0: 就现在把恩佐放在后腰这个位置上，组织型后腰的位置上，我觉得把他向前插上，或者是来回 B to B 这种类型，把他限制住。
2: 梅西，德保罗，德保罗在场上踢的时候呢，不光要注意整体当中的位置，主要还是要注意梅西的位置。德保罗始终是陪在梅西的周围，
0: 哎，
2: 给他做僚机。
0: 嗯，另外在球队比较困难的时候，看梅西，哎，来到他最喜欢的位置上。
2: 阿尔瓦雷斯，阿根廷队的进攻到了禁区里边，传中没有传进来，再转移，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了，反抢的时候犯规，
0: 啊，这个
2: 阿根廷队吃到黄牌了。里桑德罗，啊，这个球是怕阿根廷队怕对方的这个反击啊打起来，所以是战术犯规。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0: 就说这几名球员，他锋线球员包括跟边后卫，这种有意识的轮换会让阿根廷球员踢得非常难受。
2: 麦卡利斯特又出现了失误，亚马尔给直线没有给进去，旁边鲁伊斯脚后跟给亚马尔，库库雷利亚，
0: 上半场的比赛阿根廷队相对来说打得比较辛苦一些，
2: 库库雷利亚自己打门了，从远门柱的外侧一点点滑门而过，
0: 他就是用自己的传递让你的中场这条防线首先是没有这种屏障作用，随后再通过两个边后卫频繁的这种插上，给中锋啊也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他这种轮转啊，你看似奥亚萨瓦尔他踢的什么位置，就是他又像中锋，但有些时候又是边锋，有些时候他要回撤到前腰的位置上。
2: 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似乎是受伤了，他刚刚吃到了黄牌，应该要换人了。我们看到
0: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2: 门将向场下做了换人的手势，
0: 他自己也非常痛苦。
2: 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吃到黄牌之后不久呢，因为大腿的肌肉出现了一些状况，不得不被换下。奥塔门迪上，巴耶纳，奥亚萨瓦尔反抢的时候犯规。你刚才奥亚萨瓦尔这转身连着两脚，一脚踢在梅西的膝关节上，一脚踢在了腿上，裁判判了下犯规。两个人刚才还相视一笑，不好意思。
0: 当然，这可能也是主教练德拉夫恩特对球队的一个布置，因为梅西拿球，刚才有一个镜头就是奥亚萨瓦尔跟奥尔莫两个人，其实对梅西这个位置都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盯防，一个交换。
2: 拉波特，波罗打身后，奥亚萨瓦尔

0: 这球还是罗梅罗先拿到了第一落点，控制好了。阿萨维尔要是跟罗梅罗一对一的有身体对抗，他肯定是吃亏。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文基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掌握了控球的主动，但是呢，对于球门的实质威胁呢，双方其实都不多。西班牙队刚开场的时候，亚马尔的那脚射门算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双方的比分也都没有改写。上半场结束时，比分暂时是0-0。好的，观众朋友们，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开始了。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下半场是西班牙队在中圈开球，西班牙队是下半场从右往左攻，阿根廷队从左往右攻。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中后卫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因伤的被动调整。这个球中后卫球差点丢掉，奥塔门迪啊，正要说到他呢。上半场就是利桑德罗受伤，中后卫的位置利桑德罗马内内斯被换下，奥塔门迪上，又是一个失误，
1: 又是出现了失误啊。
0: 西班牙队断球，巴耶纳自己横向拉开有机会打门，最后的射门没有发上力，
1: 而且在右边的亚马尔似乎也是在向他要球，但是巴耶纳今天在场上他表现还真是不错。
0: 巴耶纳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初，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还不是球队的首发，
1: 没错，
0: 逐渐的站稳了脚跟。第一场比赛呢，也是西班牙队自己在适应在调整，当时是让加维打的这个位置，最终那场比赛西班牙队是战平了。麦克利斯特，德保罗，蒙铁尔，梅西，帕雷德斯，帕雷德斯的位置啊，和西班牙方面的罗德里有点像啊，他是比较居中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区域。
1: 对，而且我们看在起始进攻的阶段啊，潘萨拉他是在两个中卫之间。这个战术呢，恰恰也是阿根廷人拉沃尔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0: 看这个球，拉波特往回追，铲球，这是一个角球，这是本场比赛阿根廷队第一次获得角球。我们看看拉波特，他好像有不同的意见，这个球应该没什么别的意见。没有判犯规就已经是不错了，他当然是先把球捅出去。
1: 对，也是跟这个主裁判说，主裁判说耳机里没有提醒我啊。
0: 看看角球啊，阿根廷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机会。梅西这球发前点，球门球啊，最后是碰到了阿根廷自己的队员出了底线，碰到了麦卡利斯特。亚马尔漂亮的摆脱。斯卡洛尼在昨天赛前发布会上被问到怎么看待亚马尔的时候，斯卡洛尼说他最有威胁的对他的防守啊，就是把他锁到酒店房间，就别让他来决赛的赛场。这个时候西班牙队也有一个队员捂着脸倒在了中圈里边，帕雷德斯。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啊，
0: 帕雷德斯是有意的对罗德里有一个身后的冲撞，这也许是今天上场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让对方的罗德里不能踢得那么舒服。
1: 对，因为上半场罗德里他确实在中场的这种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端，是球队是两支球队在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
0: 帕雷德斯的任务还没完成，自己先吃了一张牌，接下来呢他可能得小心一些。库库雷利亚，德保罗，马雷内斯，这球直接给了罗德里。

奥尔默，麦卡利斯特。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围抢，不过下半场。

0: 卡雷德斯在不断的推搡的过程当中，就是当着主裁判文基奇的面，所以呢，裁判给他出了一张黄牌。看这个角球，亚马尔发到前点，麦卡利斯特顶出禁区，还是亚马尔，亚马尔往里切，这球还没出界吗？传头球，正中门将下怀。亚马尔应该是在球出界前的一瞬间把这个球勾了回来。在前点的费兰托雷斯完成了头球，
1: 这个球其实顶的还算不错，因为传球的力量比较大。
0: 嗯，
2: 又有球员受伤了。
0: 阿根廷队有队员受伤倒在了禁区里边，阿根廷队在这个补水的间歇又做了两个人员的调整，刚才在禁区内受伤的是中后卫罗梅罗，他被25号梅迪纳换下，另外呢小西蒙尼也登场了，
1: 这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满了。
0: 嗯，
1: 那现在对场上这些球员来说，你们就要一直要坚持到比赛结束啊。
0: 是啊，
1: 现在这些球员给他们的压力其实也还是比较大。
0: 华西外围打门，守门员扑球脱手，这个球看看还在界内，尼科威廉斯角球。
1: 现在阿根廷队被西班牙队压制得太靠近自己的这个门将了，
0: 这是中后卫库瓦西上来的一个射门，
1: 而且现在斯卡洛尼这个所有的人员已经调整完了，现在只能是场上球员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他们的这种斗志。
0: 是现场的阿根廷球迷已经先动作了起来，他们用歌声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1: 这种无形的力量必须要注入到球员当中。
0: 第七个角球，裁判先鸣哨，这个球呢应该是角球开出来之前就已经鸣哨，所以这个角球要重踢。
1: 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阿根廷队在有球阶段啊，没法把球控制在脚下，而且反击打不出来，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就地的反抢，
0: 这个角球到了中路没有顶到，尼科威廉斯，佩德里再给尼科威廉斯传头球，拉波特在后点的头球又被守门员马丁内斯给拿到，一个手抛的大角球发动反击，小西蒙尼和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刚才纠缠了一下，库库雷利亚倒地，库雷利亚是有意的要挡一下小西蒙尼，小西蒙尼自小就从迭戈西蒙尼那儿学到了很强硬的足球哲学。这是刚才那个头球啊，利亚梅迪纳完成了头，利亚莫里纳完成了头球，
1: 但这个球还是最终还没有顶上力的。
0: 嗯，亚马尔，
1: 那现在上了梅里诺和还有佩德里之后呢，这两个人的进攻属性，尤其是梅里诺还有这个佩德里，佩德里是两线之间的球员，梅里诺呢他更像是一个二前锋。
0: 嗯，尼克威廉斯佩德里，这个球梅里诺回传出现失误，阿根廷队的反击也没有打成，主裁判示意这次不构成犯规，因为阿根廷的球员恩佐向主裁判的进行了投诉，结果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三张黄牌了，三张黄牌都是给了阿根廷队。这个球呢，罗德里在回追的时候应该没有明确的犯规动作。

0: 奈西蒙后场的大脚直接给了对面的同行，世界杯的决赛啊是最重要的舞台，所以呢大家杀到决赛距离冠军就是半步之遥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世界杯决赛历史上呢其实基本上大家踢的都非常的小心，进球数不多，但是过去两届世界杯决赛是个例外，过去两届都是进了六个球。
1: 其实从比赛的计划来看，双方哎看看这个球啊，
0: 费兰托雷斯，梅里诺，库瓦西，库克雷利亚，西莫尼交给梅西，再给梅西，梅西横向拉开倒在地上，裁判没有吹，球权还在阿根廷队脚下，阿尔瓦雷斯，再给西莫尼横传，
1: 这个配合打得还是非常流畅。全场这样的配合其实都不多见。西班牙的反击来了，
0: 队的反击，尼克威廉斯持球向前突进，自己来了，他的射门充分的发力，但是打得太正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双方各自发力，这个动作要吃牌了。
1: 恩佐，第二张
0: 是。阿根廷队被罚下了中场队员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吃到了第二张黄牌。刚才呢
1: 看这一下啊，
0: 恩佐是拼了这个球的这种球权，他是上去拼，但是他比库瓦西的动作要慢。
1: 对，这一下其实在那个阶段已经没有必要了，下脚了，
0: 他把库瓦西踢得在空中翻腾了起来，结果吃到了第二张黄牌。
1: 对，其实这一下他站住就可以了，而且距离在球在中场啊，
0: 比分呢现在还依旧是0-0，90分钟的补时结束，还不能改变的话，双方将进入加时。在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当中，恩佐费尔南德斯是球队的功臣啊，他在关键时刻的追平比分，也为球队。在生死线上最后的逆转取胜打下了非常关键的扎实的基础，但是在决赛当中他被罚下，球队现在少一人，
1: 而且决赛当中的这种情绪管理啊，也是球队获胜的重要的基石啊。
0: 罗德里交给亚马尔，西班牙队还有机会拒绝比赛进入加时赛，亚马尔这个球也是自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犯规，这个球也是背后出脚的时候有点鲁莽了，
1: 是，所以帕雷德斯也要注意动作呀。
0: 是啊，帕雷德斯身上也有黄牌，
1: 而且这个区域啊太危险了，
0: 主要是这个区域危险。费兰托雷斯啊，帕雷德斯这个球呢他过去的时候离得比较远，他出脚的时候离得比较远，这腿要伸出去基本上就会形成犯规。在世界杯漫长的历史上，在决赛当中出示过红牌这个记录啊，有50%的红牌是给到阿根廷，在决赛当中曾经出现过6张红牌，有3张都给了阿根廷队。拉明亚马尔和佩德罗波罗两个人站在球的前面，这是比赛的第98分钟出现的一个任意球。这场决赛会进入加时吗？就看西班牙人同不同意。西班牙队呢依旧还是派出2个人去形成干扰人墙，拉明亚马尔助跑打门，这个球马丁内斯说我不同意，
1: 对、马丁内斯判断
0: 还是踢加时
1: 非常准确，
0: 他把这个任意球给扑了出去，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这应该是最后一系列进攻的一个角球了。尼克威廉斯传，主裁判鸣哨，这样的话应该90分钟常规时间的比赛结束，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

0: 5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呢，上下半场各15分钟，但是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他们的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两张黄牌，被红牌罚下。比赛最后关头，拉米亚马尔的这个任意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但是大马丁啊依旧在门前扮演着阿根廷救星的这样的角色。他在上届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就曾经在最后关头挡出过科洛穆阿尼的禁区里射门。本场比赛大马丁的扑救次数已经到了9次，惊人的9次，球队是处于劣势的状态，但是呢依旧还有大马丁在门前不断的奉献神扑。90分钟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是0-0，双方将进入加时赛的比赛。好的，双方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开始，西班牙队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比分呢现在是0-0，西班牙队多一个人。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前面的9号阿尔瓦雷斯不得不在防守的时候退回中场。
1: 现在是一个4-4-1的阵型。
0: 4-4-1，对，只把梅西一个人留在最前面。
1: 阿尔瓦雷斯是出现在左边前卫，小西蒙尼在右边前卫。
0: 佩德里、波罗。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还是不着急啊！他们在场上不断的传球啊，用大量的传球来编织一张网。
1: 但这种传球，它不是没有目的的传球，是随时在等待着阿根廷队后防线的这种漏洞。
0: 亚马尔、波罗、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呢是波罗阻挡犯规，虽然他也被撞了一下，但是呢犯规的是他。我们看最后塔利亚菲科的动作，阿根廷的球员包括恩佐，他最后拼的那一下的动作其实体能都已经消耗殆尽了。前场又断下来，佩德里再传，尼克威廉斯又是大马丁。
1: 这个球尼克威廉斯似乎是没有顶到，但是大马丁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0: 这是佩德里的一个过顶传球，尼克威廉斯可能是小辫稍微的
1: 蹭了一下，
0: 甩到了球上，但是没有把球的线路做一些改变。不过他就算没顶到，刚才这个球本来过来的线路对球门是很有威胁的，大马丁的判断是相当好。
1: 对，现在就是这届世界杯啊，有一些守门员的一些新的技术诞生，比如像这个组织进攻，现在以往的时候两个中卫组，现在门将就是四分卫，另外就是在封堵对方单刀球或者这种门前射门的时候，我们看啊，这球
0: 稍微的变了一点点，
1: 小辫甩了一下，哎，这个球大马丁就是 X 型的封堵，就是两只手跟两只脚，这种技术也现在是门将需要掌握的。
0: 西班牙队呢要上18号苏维门迪和4号埃里克加西亚。看这个球转过身来还有机会打门，哎
1: 呦，球进了，
0: 球进了，但是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裁判认为是梅里诺在护球转身的时候犯规，他的哨子先响了，所以尼克威廉斯的进球无效。场边呢西班牙队也准备要换人了，中场的苏维门迪和中后卫埃里克加西亚。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啊，这个球就是对奥塔门迪这一下呢，裁判认为梅里诺是个犯规，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鸣哨。之后尼克威廉斯包抄把球打进，但是因为哨子响在先啊，

0: 所以这个进球不算。
1: 好，换下罗德里，换下拉波特。
0: 拉波特这样的话应该都是对位调整。西班牙队耐心的在外围横向的传递，波罗，亚马尔，队友给他架好了开枪的位置啊！亚马尔上来左脚的这脚射门，用的力量太大，
1: 整个战术设计还可以。波罗的前插，然后给亚马尔创造出空间。
0: 斯卡诺尼准备用掉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就是加时赛的额外的换人名额。二号塞内西上场。
1: 塞内西是换下了阿尔瓦雷斯。
0: 应该说阿根廷队经过前面的四个关卡闯到今天的决赛，确实全队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疲劳期。主教练斯卡洛尼在今天的决赛当中又面临两个首发中卫先后因伤不得不换人，要用掉两个换人名额的这种状况，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
1: 就是被动换人，今天让球队啊整体打法方面也变得很被动。
0: 是这球梅西倒地，但是裁判哨子没有响。斯卡洛尼已经打光了自己手中所有的子弹，
1: 而且现在球队的阵型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从四后卫变成了五后卫的体系，
0: 变成五三幺啊，
1: 要守了。但是对中场这几名球员来说可能会更累啊，因为他中场覆盖的面积要更大。
0: 尼克威廉斯传有机会，梅里诺呀，梅里诺错过了建功的机会啊，
1: 就差了一点点。西班牙队这两，我看这个球啊，我再看一看。这就是内部与内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在大禁区角传到小禁区角附近。
0: 梅里诺确实顶到了啊，但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
1: 因为从这个西班牙队这种换人来看，随门迪出场，虽然他是对位换下了佩德，换下了这个罗德里啊，但是他的特点跟罗德里还不大一样。他不仅能在中场这种组织，同时他的这种前插突然的来到对方禁区之内的这种得分能力也还是比较强。
0: 这都是随着阿森纳队在上个赛季获得英超冠军的队员，梅里诺啊，这些人都是。亚马尔，佩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要自己来了，这脚射门被猜到了，找梅西。梅西先把球拿住，传另外一侧，小西蒙尼上去，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谁都没问题啊，起来接着踢。西班牙队打到亚马尔这儿，亚马尔这个球没太停好。哦，双方队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纠缠。库库雷利亚和小西蒙尼两个人其实在场上都是各中高手。这次裁判都研究过这两个人啊，原来是你们二位，那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谁都不吹。
1: 小西蒙尼在这个库雷利亚过来的一瞬间已经侧身要倒地了，
0: 要做好冲突的准备啊。这边塔利亚费科是出界之后拽了一把亚马尔，两个人有点小火气。
1: 现在库雷利亚也回到西班牙了，他俩在马德里可以好好聊一聊。
0: 斯卡洛尼也吃到了黄牌。加时赛的上半时的补时三分钟，现在已经补了两分多了，球已经先出了边线。
1: 从加时赛的比赛来看，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现在场面上啊，西班牙队占据绝对的优势，也获得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比赛似乎对这个胜负的这个节点啊，我觉得球队好像有些犹豫，进攻的时候好像还不如在11打11的时候球队。

0: 对那么坚决，
1: 对那么坚决，前场那么投入。现在相反，在人数多的时候，前场的那种压迫呀、反击啊，或者压迫，倒没有人数均等的时候那么坚决果断。
2: 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双方也都还没有破门，比分还保持在0-0。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马上开始，这15分钟再分不出胜负的话，点球大战就将到来。阿根廷队在上届世界杯获得冠军就是通过点球大战。在人数多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的控球优势更明显了，但是呢，就是像徐指导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前场去获得明显机会的情况之下反倒有些犹豫，也许传球的选择太多了，在他们看来眼前都是传球的线路，似乎呢做出最有效的高效的这种选择变得不容易。这个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曼，
3: 球进了，
2: 费兰托雷斯。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
3: 是，而且这个球是在边路回传之后的大范围的转移到小禁区的左侧，而且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打得非常坚决。
2: 西班牙队历史上只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也是今天坐在看台上的伊涅斯塔在116分钟打进了制胜球。
3: 我看波罗大范围的转移到禁区后点，
1: 打得漂亮。
2: 尼克威廉斯和费兰托雷斯都是替补登场的球员，完成了一次连线。尼克威廉斯头球回点，这个时候费兰托雷斯已经无人盯守了。
1: 啊，这个球部位吃的也很蠢啊，最后是我们看更多的是脚弓部位的一个推射，漂亮，
2: 他把球牢牢地压在了门框范围内。
3: 而且这个球关键就是波罗的这种转移啊，也是打得非常坚决，如果他再停再去控制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机会。
2: 现在阿根廷队已经到了悬崖边上，看看他们在过去的几轮淘汰赛比赛当中经常会有在比赛最后关头的扳平和逆转进球。今天阿根廷队已经吃到了6张黄牌了，其中2张呢是给了恩佐，还有1张是给了主教练斯卡洛尼。
1: 最后这个阶段小西蒙尼是往前顶了，顶在最前面，梅西是来到右边。
2: 此前的比赛追平逆转最后时刻，除了精神属性之外呢，他的战术的针对性也是特别强啊。但今天呢只有一半，对吧？梅西可以拉到边路，但是中间没有人了，
1: 因为现在少一个人，老塔罗现在都没有换人的名额了。
2: 是，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很兴奋，他在不停地跑位，想让队友给他球。那西班牙中场的这几个队员呢，还是想把局面牢牢地控制住。
1: 现在无论是苏伊门迪还是佩德里、梅里诺，他们都是德拉芬特非常熟悉的球员、了解的球员。他们的这种特点，就我们说这支西班牙队，它更像是一个俱乐部的球队。球队对这个教练的打法非常了解，非常熟悉。
2: 这个球呢是越位，
1: 场边我们看到斯卡洛尼呢一直在挥手啊，上来上来。但是有的球员已经是跑不动了。
2: 亚马尔交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先要把进攻完成，费兰托雷斯打门，
3: 球进了，
2: 助理裁判聚齐了、助理裁判聚齐了，他是要等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再做出判断。这是亚马尔直传，传给费兰托雷斯。费兰托雷斯呢，他首先这次进攻当中他自己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1: 他很兴奋，他上场之后非常兴奋，
2: 先把球打进再说。尼克威廉斯现在后场的空当比较大，往里切，哦，
1: 这个变向漂亮，
2: 切进去了，看看 这个球最终是

0: 他想做什么技术动作呢？
1: 他想做一个胯下过这个变向。
0: 我们再看啊，
1: 他对吧？他想做一个胯下这个变向，
0: 他想往回扣。
1: 是。
0: 当然，这个机会是他自己拼出来了，我们好像也不太好说什么。
1: 但是他第一下这个变向还是非常漂亮的。
0: 梅西，帕雷德斯。三点七，小西蒙尼很好的一个铲球，交给梅西，停下来打门，球弹到了后点，这个球好像打在了梅里诺的脸上，近距离的这个射门啊，梅里诺受伤了。哦呦，梅里诺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手球呢，所以把两只手收得非常的紧，但是刚才那个球近距离的击中面部，这一下有点打懵了。
2: 对，有点像拳击比赛的一记重拳啊。
0: 是，
2: 但是梅西来到右边路这个位置啊，他确实是威胁非常大。
0: 是这样的，阿根廷队此前的七场比赛，尤其是最近的四场淘汰赛，梅西拉到右边路，然后让一个高个子队员成为中路的接应点，屡见奇效。
1: 对。
0: 尼克威廉斯犯规，又是任意球。看看这个任意球，这是比赛的第120分钟了。梅西打一个战术，梅西给小西蒙尼横传，哎
1: 呀，差了一点点啊！这球，
0: 这个球好像是西班牙的后卫把球解围出去的，差一点啊。阿根廷这个任意球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1: 对，应该是小将库瓦西。
0: 梅西一个妙传，横传的时候在门前差点把球踢进自家球门。角球之前的双方队员又是纠缠在一起，三连七和梅里诺。角球开起来，有机会，门前的混战，还是角球，还是角球。塔加菲科现在连站立都很困难了。
1: 是，
0: 比赛的整个的伤停补时是5分钟的时间，
1: 但是感觉现在西班牙的球员有点紧张啊。
0: 是，角球开到了前点，门前的混战打门，这球打高了，
1: 打高了，
0: 绝对的机会。但是今天
2: 小西蒙尼嘛，
0: 阿根廷队的大部分队员的体能都消耗在防守上。刚才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也有点站不住，
2: 最后身体也是后仰了。小西蒙尼这个球
0: 是
2: 非常可惜，两次角球的战术配合，尤其第二脚这个前点后蹭，
0: 完全完成了。
2: 对，最后阶段阿根廷确实好像身上有一股魔力一样。
0: 西班牙队度过了刚才的一段危机，现在又他们想让比赛进入他们的节奏。伤停补时已经补了2分钟了，守门员后场的大脚，这个球奥塔门迪都已经顶到了最前面。
2: 奥塔门迪最后是上来了。
0: 这球没有判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梅西，麦卡利斯特，这个球在中路无球状况之下吹了阿根廷队队员在进攻当中犯规。这还是刚才朱利亚诺西蒙尼，就是小西蒙尼的那脚射门，支撑腿稍微有点没撑住。
2: 对，另外这个身体有点稍微后仰，最后吃球啊，吃在球的底部了。那这个球如果打好的话，真是
0: 很大的危险，
2: 对，得分的好机会。小西蒙尼下半场替补出场之后，他在前场还是很活跃，他的体能，他的这种冲击力。
0: 这段时间的比赛看的，当然阿根廷球迷很焦急啊，但是好像最近几分钟看的西班牙球迷这表情也比较严肃。 伤停补时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西班牙队距离自己的第二个世界冠军越来越近，上一个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16年。梅里诺，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阿根廷队又获得了任意球，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机会了。比赛的最后几秒钟了，大马丁把球吊到禁区里边，西班牙队把球控制住，比赛结束，比赛结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获得了胜利，
2: 恭喜西班牙队。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的。
1: 投球，投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3: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4: 射门了，
3: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配，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有事，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9: 干嘛？
10: 应该吧？应该的。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邵老师，今天很意外啊。
12: 确实意外。
13: 先说弧线，灵动飘逸。
3: 单刀突破，姿态又帅。
13: 再说配合，天衣无缝。
3: 眼观六路，一览无余。
14: 谁的实力这么强？
15: 吉利银河 TT 啊。
16: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17: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9: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18: 花仙人电气之水，
20: 开盖赢一瓶。
2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22: 世界杯上哪看？
23: 小猪，
22: 世界杯上哪聊？
24: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25: 世界杯上哪玩梗？
2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27: 聊成玩梗
28: 还看小红书。
17: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9: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2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8: 外星人电气之水，
20: 开盖赢一瓶。

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西班牙队，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我们祝贺西班牙。

0: 现场的各位球迷，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球迷、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伴随着西班牙队时隔16年两度夺冠的这个群像，来到豪门盛宴的节目当中。这是本季节目从6月11号开始穿越40天，到今天我们进入第35期节目，也是本季的最后一期节目。今天凌晨，所有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的悬念一一揭晓，我们内心的等待最终在那一刻都有了答案。
1: 没错，首先我们要恭喜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次回到了世界之巅。今天呢，是我们豪门盛宴陪伴大家度过的第35期，也是屏幕前的各位球迷、现场的各位观众陪伴我们度过的从初夏来到了盛夏。正是因为有我们的彼此陪伴，才成就了2026年夏天这样一段非常美好的足球旅程。所以在我们节目的最开始，我们要谢谢各位观众，也欢迎各位观众，欢迎你们。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
0: 今天这个美好生活是属于每一个热爱足球、热爱世界杯的人，当然这个美好生活一定更属于西班牙球迷。西班牙球迷真是幸运啊，16年的时间可以两度看到两代的西班牙队登上世界顶峰，这是何等的幸运。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看着这样的一支出色的球队登顶，内心一定是无比欣慰的。美好一天，美好的夏天属于西班牙球迷。雪莹，看看这支西班牙队你有什么印象？一个词形容的话是什么？
1: 惊喜。因为我觉得来到决赛的舞台应该是本届世界杯两支表现最好的球队，可是没想到整个的场面却有着如此悬殊的差距。所有的90分钟的时间，我们没能看到阿根廷队有一脚的射正，有任何的机会，所有的场面和节奏都掌握在了西班牙队这边，实在是太厉害了，我把我的敬意献给他。
0: 阿根廷队在此前的淘汰赛其实才是属于惊喜的那一个，因为几乎每场比赛他们都绝境逢生，让大家对决赛当中的阿根廷这种意志力有了更多的期待。但今天西班牙队体现的是极致的控制力，他们这种中场绞杀能力完全把阿根廷队给扼住了。今天的西班牙队就像是西班牙的斗牛士一样啊，他们用斗牛的方式斗着阿根廷队，把阿根廷队完全掌控在自己的那个红色斗篷之下。阿根廷队在整场比赛当中90分钟里头没有一脚打门，这是1966年世界杯有数据统计以来决赛当中头一回出现这样的局面，所以阿根廷队今天完全被控制住了。西班牙队其实用极致的团队配合，用这样精密的运转告诉我们，纵然你再有天才，纵然你再有灵光闪现，足球终归是一个团队的游戏。
1: 确实如此，而且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大屏中我们看到了16年前夺冠的阵容，这一刻你知道吗，我就有了很明显的这种历史的回响感。我们看到在比赛的过程中，16年前的冠军班底很多的名宿，他们就坐在场边注视着场上这些年轻人，但是场上的有的年轻人在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到3岁，而他们却用最具西班牙的方式，甚至连比分都一样，在最后加时1-0复刻了那样的名场面。
0: 今天的西班牙球迷理当美好，理当幸福，理当开心，什么样的庆祝都不为过。来，再说点让西班牙球迷开心的事儿。
1: 好，
0: 今天我们开场片叫全新时代。为什么要叫全新时代？当然字面意思上理解，从2010年到今年跨越16年，西班牙足球再次回到世界之巅。但是这个全新时代有可能比16年前那支西班牙队控制力更强。说一个数据啊，现在这支西班牙队代表的是西班牙足球最有掌控力的一个时代，不仅男足拿到了冠军，你们要知道3年前西班牙女足国家队拿到了女足世界杯的冠军，所以西班牙足球现在他们的控制力不仅在男足赛场上，男女足都拿着世界冠军，这是历史上头一回。还有

0: 年轻人。就在今天这场决赛前的七天，西班牙的 U19 男子国家青年队拿到了欧洲冠军。就在今天这场决赛前的十天，在7月10号，西班牙的 U19 的女子青年国家队拿到了欧洲冠军。所以你看，西班牙队不仅同时掌握着男女足的世界冠军，还掌握着下一代。这个西班牙时代，全新时代，可能是超出我们想象。
1: 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西班牙队，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未来值得我们永远的期待，值得我们所有人一直的支持。
0: 谢谢雪莹。今天的这支西班牙队其实带给大家印象就是全面，就是掌控。这支球队几乎没有短板，中场的掌控力在欧洲，在全世界是无其匹，后防线上的稳定性也体现出来了，又有世界级的门将，同时前场的爆破能力有亚马尔这样的天才少年，所以每个位置上都是均衡的。这像极了我们的吉利银河 TT， 这辆车没有短板，它给你极致的操控，给你最好的动力，给你安全感，给你舒适感。所以这就是吉利银河 TT 向西班牙队的一点，能够给到您非常全面的体验。今天是最后一期的豪门盛宴了，西班牙队告诉我们，足球是团体的运动，是一个集体的项目。所以今天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属于拿到冠军的西班牙队。
2: 中场哨音吹响的时刻，全世界媒体都在歌颂团队足球的胜利。
3: 西班牙队呢，用他们传承百年的艺术气质、精密的团队协作和对整体美学的追求，书写了一曲属于集体主义的圣歌。最终今天的胜利属于那些将个人才华融入了共同理想的人。这不是旧传奇的终结，而是新时代精神的一次宣言。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众人的星河，
2: 西班牙队已经将团队至上做到了极致。在最该抒发情绪的时刻，他们永远会将胜利归功于团队的努力。
4: Bueno, yo creo que al final el gol ha sido de 47 millones de personas, no ha sido mío ni de los 26 jugadores que formamos aquí. Yo creo que hoy el destino estaba escrito, estaba hecho para que ganásemos, lejos de nuestra gente, pero los hemos intentado hacer sentir lo más cerca posible.
5: Especialmente mucho orgullo por esta generación de futbolistas que han ido creciendo con esta idea, fieles a la idea, haciéndola mejor, dándonos un ejemplo de grupo, de equipo, de familia, de buenos grandes futbolistas con un potencial y un talento excepcional.Y especialmente orgullo, porque de verdad haberles acompañado en este recorrido, en este trayecto, para mí es un honor。
2: 这支西班牙队就像他们的主教练所拥有的气质一样，低调而务实，却展现出非凡的实力。2022年上任时，西班牙媒体一度称呼这位新主帅为伟大的无名人士，但他仅用2年的时间，就让没有巨星、没有光环的西班牙国家队站上了欧洲杯的最高领奖台，捧起了德劳内杯。至此，未满17岁的亚马尔才被世界看见，西班牙队的崛起路径才真正得到关注。当又一个世界杯周期到来，19岁的亚马尔已堪大任。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奥亚萨瓦尔已经用武力进球证明自己是西班牙锋线上的最优解。替补骑兵梅里诺连续2场比赛贡献绝杀，用一击致命展现着自己和斗牛士军团的极致冷静。得中场者得天下的论断被罗德里在世界杯赛场亲身验证，他是当之无愧的金球先生。19岁的库瓦西在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以后卫身份拿下最佳新人奖。8场比赛仅一粒失球，让乌奈西蒙毫无争议地当选赛事最佳门将。当锋线的速度、边路的突破、防线的稳定全部被纳入同一个体系，即使强悍如美加墨赛场上的第一大夺冠热门法国队也感受到了绝望。

0: 用西班牙媒体的话说，90年来，西班牙球员就像遵循着同一套战术手册出场的机器人，战术在更新，但思想永远统一。很多西班牙球迷会在此时想起16年前那个夺冠的夜晚，想起那支斗牛士军团捧起大力神杯时赢得过的赞誉。最好的一代，最好的防守，最精妙的传控足球，最团结的整体。16年后的今天，几乎一模一样的词汇竟然可以完全套用在新一代斗牛士军团身上。西班牙队依然是美丽足球的代言人，因为于团队运动面前，协作才是最高级的表现形式，团队的灵感迸发才是被追逐的极致盛景，团队进球才是艺术足球的终极显现。德拉夫恩特在上任时曾说过，他要打造斗牛士军团的新黄金一代，重建西班牙足球连续称雄欧洲杯和世界杯的信念，他做到了。更重要的是，西班牙队将冠军变成体系、纪律和团结一致的必然结果。美丽足球的理想被照进现实，这是真正的足球之幸。
1: 这支年轻的西班牙队，可能他们的王朝才真正的刚刚开始。2年前拿到欧洲冠军，2年之后拿到了世界冠军。不过雪英，我突然发现坐在咱们这个台子上，我身边这个足球好像应该说说阿根廷的事儿。这配色天然是个阿根廷的配色，
2: 蓝白。
1: 节目做到最后一期，我突然发现了，所以咱们一定要讲讲亚军阿根廷队。其实阿根廷队说是他的主教练斯卡洛尼，因为8年前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阿根廷队铩羽而归，没有进入8强。当时年轻的40岁的斯卡洛尼是那支球队的助理教练，在那一刻他临危受命，但他面对的是什么呢？面对的是一支在世界杯上没有进8强的球队，是一个烂摊子。当时阿根廷国内没有人相信40岁的斯卡洛尼能带好这支国家队。马拉多纳说什么？马拉多纳说他还指挥国家队，他连交通都指挥不了。但就是这样一个连交通都指挥不了的人，在8年间带着阿根廷队拿到了世界冠军，拿到了2次美洲杯的冠军。
2: 是的，他把这支球队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已经关注到了，其实他在赛后的发布会上真的可以用泣不成声这个词来形容他当时的状态。我们特别能理解阿根廷球迷那时的心情，就是能看见奖杯，但是也没有办法拥有它，也没有办法触摸它。而且当时阿根廷全队的球员都是通过了混采区，没有人接受媒体的采访，因为那个时候沮丧的情绪已经达到了顶点，但是只有他站了出来，他把所有人的这种批评、沮丧、难过全部都接纳在了自己的心里。
1: 其实阿根廷球迷今天内心最大的情绪应该是担心，担心斯卡洛尼的阿根廷时代是不是要结束了，阿根廷足球其实恐怕需要做些努力来留住斯卡洛尼。
3: Entonces para seguir se necesitan un montón de cosas, sobre todo volver a resetearse, volver a formar un grupo como este. Que difícilmente se vuelve a formar. Y me duele el alma. Lo siento. Vamos.
0: 决赛输给西班牙之后，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在新闻发布会上难以克制泪水，一路历经坎坷闯入决赛，最终倒在离大力神杯最近的地方，这不得不令人心痛。比赛中两名主力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先后因伤离场，恩佐累积2张黄牌被罚下场，斯卡洛尼无法用换人再去改变场上被动局面。终于在坚守了106分钟之后，费兰托雷斯的制胜进球将蓝白军团推向深渊。他们已经足够顽强，但依旧无法阻挡斗牛士军团第二次登顶。比赛结束后，斯卡洛尼将祝福送给西班牙队员，也将安慰送给自己的兄弟们，这已是他陪伴这些蓝白斗士的第8个年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潘帕斯雄鹰兵败喀山，主帅桑保利仓促下课，

0: 时任阿根廷 U20 主帅、年仅40岁的斯卡洛尼接过了国家队教鞭。这位年轻的主帅是否配得上蓝白帅位，让包括马拉多纳在内的多位阿根廷名宿产生了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质疑声中，斯卡洛尼开始重建蓝白军团，艾马尔、阿亚拉、萨穆埃尔等前国脚加入教练组。斯卡洛尼致力打造一个充满凝聚力的团队。2021年美洲杯决赛，阿根廷迎战宿敌巴西，迪玛利亚接到德保罗长传挑射破门，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阿根廷结束了长达28年的大赛冠军等待。从临时主帅到冠军教练，斯卡洛尼逐渐赢得信任。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开局不利，首场爆冷负于沙特，但他们及时调整，两连胜，小组头名出线。淘汰赛中，阿根廷连过澳大利亚、荷兰与克罗地亚，与法国队会师决赛。卢塞尔见证了一场巅峰对决，两队历经加时苦战，最终进入点球大战。蒙铁尔的制胜一击，帮助阿根廷时隔36年再夺大力神杯。斯卡洛尼泪洒赛场，他成为继前辈梅诺蒂之后世界杯最年轻的冠军教头，他的眼泪陪伴了阿根廷队从迷失方向到重塑辉煌。2024年，阿根廷又在美洲杯成功卫冕，实现了大赛3连冠。本届世界杯，斯卡洛尼的球队携卫冕之姿而来，尽管小组赛3战全胜，平顺晋级，但淘汰赛的征程却不断考验着冠军之师的成色。前3场淘汰赛场场磕磕绊绊，但阿根廷队始终没有倒下。半决赛对决三狮军团，阿根廷在比赛最后时刻连入2球，完成神奇逆转。绝杀的瞬间，斯卡洛尼神情平静，仿佛早已掌握一切。从濒临出局到绝杀晋级，他带队成为历史上第5位连续2届率队闯入世界杯决赛的主教练。带队8年，斯卡洛尼早已证明自己，也引领阿根廷足球更加坚定的信仰。那个曾经不被看好的年轻教练，如今已经成为蓝白军团的骄傲。虽然本次无缘卫冕，但8年风雨，4副决赛，3座金杯，斯卡洛尼早已书写了一段光辉的蓝白岁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冠军时刻，五粮液重磅推出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纪念酒，陪伴大家一起来见证冠军的加冕。那现在呢，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咱们即刻前往五粮液的各大平台官方旗舰店，和我们一起举起冠军的这一杯。
2: 冠军的滋味到底有多美好，西班牙人此刻应该是最熟悉，也是感受最真切的。其实今天凌晨这场比赛不仅是2支球队的比拼，更是2个国家全民同心的一场抗争。你想想今天的阿根廷是什么场景，想想布宜诺斯艾利斯，想想今天的西班牙会是什么场景，想想马德里巴塞罗那。其实就在这场比赛阿根廷队输掉之后，没有能够成功卫冕之后，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这个南美国家对足球实在是太热爱太看重了。但西班牙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他们的狂欢会是什么样其实我也不知道。
1: 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和场面，相信大家都能完全想象得出来，我们赶快去看一看。
0: 昨晚超过25000名西班牙队的球迷来到马德里科隆广场，一起见证了球队激动人心的夺冠时刻。当加时赛费兰托雷斯打入制胜进球，现场立即陷入了疯狂。比赛即将结束，已经有球迷点燃了焰火，提前庆祝胜利。尽管比赛结束时已经接近午夜，但在马德里的狂欢才刚刚开始，这晚注定是一个不眠夜。
3: È stata tensione costante e ovviamente a mio punto di vista superiorità di España a la hora del ataque, del control del juego y como se notaba que iban buscando la ocasión, una euforia, es que qué bonito que es, por Dios.
4: Pues he cogido el coche en Barcelona a las 12 y me he venido para aquí, que soy de Barcelona, para verlo aquí con la afición de Español en Madrid. Y mañana esperaremos a los jugadores aquí para celebrarlo con ellos.
0: 位于巴塞罗那附近的马塔罗小镇，因为是亚

0: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下起细雨，温度骤降，雨水和寒冷没有阻止阿根廷球迷的热情和脚步。阿根廷与西班牙之间的决赛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上午10点左右，球迷们就纷纷在方尖碑附近聚集，那里变成了蓝白的海洋。方尖碑附近大楼悬挂巨幅标语，感谢所有，号角声、汽车鸣笛声响彻七九大道。
1: 方尖碑附近的餐厅啊，人满为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店门口的玻璃门上呢，用纸条写着“店内没有位置”。但是很多的球迷还是在雨中，在店门口继续排队等待。哪怕店里没有位置，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餐厅的玻璃窗啊，看到店内的电视上播放的比赛。
0: 方尖碑附近的这家餐厅正午开门，不接受预订，先到先进，很早就排起长队。距离比赛开始还有1小时，球迷们开始自发齐声高歌，为阿根廷队助威，包括我们熟悉的男孩们，我们重燃夺冠梦想。
2: Respeto, la verdad que respeto a los españoles, pero bueno, Argentina es mi país y quiero que gane.
0: 自比赛哨音响起，餐厅内的呐喊助威声从未停止。补时阶段，恩佐费尔南德斯因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为阿根廷队蒙上阴影。马丁内斯创纪录的11次扑球并没能拯救阿根廷队。加时赛阶段，托雷斯为西班牙队打进制胜球。
2: Muy sufrido como siempre, jugaron raro los chicos. La verdad que, bueno, nada, realmente España se merecía ganar hoy. Así que bueno, nada, somos subcampeones, ¿no? Así que esa alegría la tenemos que llevar en el corazón. Llegamos lejos. Gracias.
3: Se peleó, se jugó bien, los cambios estuvieron bien. Yo creo que no hay nada que reprochar. Los pibes dieron todo.
0: 赛后，方尖碑投影播放了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精彩画面，失望在所难免，焰火音乐却没有缺席。这支球队连续第二次进入世界杯的决赛，这一晚的失败中带着一点欣慰和喜悦。
1: 寒冷的雨夜，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满是阿根廷球迷失望的面孔。经过汗水与泪水的洗礼，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跌宕起伏的征途告终，阿根廷人的四星梦被迫推迟了，但是球迷们依旧给予了热烈的掌声。蓄势待发，也许就在4年后。
4: 这就是世界杯决赛能够带来的巨大情绪张力。相信对于西班牙来说，这个庆祝刚刚开始，今年整个夏天西班牙都会沉浸在世界冠军带来的喜悦当中。我们现场的刘也知道应该也沉浸在西班牙的冠军喜悦当中，因为从第一期节目开始啊，刘也知道坚定地说西班牙队能夺冠。39天之后，刘也知道的预言印证了。来吧，今天这是西班牙队达到最好的西班牙了吗？
5: 不能说达到最好，应该说这届世界杯最好的，这个毫无疑问。为什么一开始就说西班牙能夺冠呢？因为长久以来我们是关注西班牙的联赛和他的国家队，他的这种传递的踢法，特别是在这种消耗能量，在集中一个半月当中消耗球队能量非常重要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很节省体力。他们的比赛相对来讲呢，对手会很累，他们自己呢可能相对风险小很多，所以我觉得西班牙队他的极致传控在今天呢也是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4: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西班牙队有解吗？还是说大家说的真是无解的一支球队了？
5: 反正在我这儿还看不出解来，可能有更高水平的教练会看到但最起码我觉得从他的强大，所以现在在讲呢，法国队输的并不冤，法国队输给西班牙队应该说也算是情理之中了。
4: 这样的一支掌控力极为强大的西班牙队确实表现出来要强，所以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请刘也知道带着我们回到今天凌晨这场决赛当中。
5: 这场比赛赛前呢，被大家认为这是拉丁技术派传控足球两支球队之间的对抗。开场的前5分钟呢，是有这种感觉的。我们再看，罗德里突然间上抢给亚马尔，这球呢没传好，但是前场就地反抢，西班牙队还是把球权抢下来了。但是亚马尔的回传稍微出现失误，拉波尔特停球也出现失误之后，马上 提供给了媒。

一个准单刀的机会。这个球你就看得出来乌奈西蒙得多棒，他像打法国队一样，他的位置踢得非常靠前，随时保护中后卫身后的空当。这个球他如果晚出来0.5秒，就晚到达1米，这一米有可能形成梅西的摆脱，也有可能会形成给他的一张红牌。所以这个世界杯最佳的守门员绝对是实至名归的。之后我们再看西班牙队开始展现他们的一脚传球的高超技巧，连续4次的一脚传球把阿根廷队中场调度的是找不着北，第一脚，这是第二脚，而且他们呢有纵向有横向，泾渭分明，而且每个人的出球传给下一步接应的队友呢都是在阿根廷队防守球员的结合部，所以每次你会发现阿根廷的球员刚跑到一半就得掉头往回跑。非常可惜奥亚萨瓦尔这个球呢没打进去，但是之前这种连续一脚的四人之间的配合展现出来他们极高的传接球的水准。我们再看为什么库瓦西能成为本届世界杯的最佳新秀呢，看他这脚传球发现空当，传球给的也好，奥亚萨瓦尔再接球再转身再向前直传，两个破线传球就把整个阿根廷队的防线给打穿了。虽然说波罗的传中后点呢没有队友去抢，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上半时的大部分时间阿根廷队已经处于这个西班牙队已经处于完全的控制状态，甚至库库雷利亚都开始尝试上来射门，因为他的整个上半时呢并没有受到梅西在右路对他的压制。到了下半时呢，刚一开始阿根廷队似乎还没缓过来，老将奥塔门迪在后场的一些失误，这个包括新上来的这个队友也是有了失误，帕雷德斯的失误差点让西班牙队再次得分，所以在后场的这几脚传球失误呢也显示出了阿根廷这场比赛似乎状态不好。我们再看所谓大家非常推崇的西班牙足球的这个叫极致传控，这一组你会看得很清楚，阿尔瓦雷斯是够能跑的了，他一个人要抢两个，但是当他出现的守门抢的那个位置之后呢，整个球队就处于很被动的状态，越靠近球丢球越快。我们再看这个传球，就是这让我当时感觉非常的惊讶，这么远的距离这么复杂的跑位他们就能这么快速的就把这个球集体的运作到对方的门前，而且呢人和球之间的传跑结合非常棒，他不是一个人和球，他是4、5个人7、8个人全队都和这个球结合得很好，那真的你就感觉西班牙队最起码今天面对阿根廷这个比赛打得实在是太好了。之后的比赛我们再看，继续打直传，穿透性的直传，奥尔莫的回传，要不是说蒙铁尔的这样一个补防啊，可能库库雷利亚就得分了，一个左后卫杀到了点球点中锋的位置去得分去射门，你就知道西班牙队整个球队的轮转是多么的顺畅。我们再看这次阿根廷队防守不可谓不努力，人数也够多，但是传跑之后西班牙队的进攻呢把阿根廷的防线调度得很混乱，所以之前我们说到过阿根廷的防守体系呢并不是很牢固，他们的激情他们相互补位的意识很好，但是呢有的时候这种体系建立不起来啊，就会像今天这个比赛那样很吃力。之后大量的时间在下半时呢这个西班牙队都有进球的机会，但是呢都没打进去，传统的画面又出现了，本届世界杯一旦出现打不开局面，到了尾盘阶段呢，梅里诺尼克威廉斯就会上场，特别是梅里诺的上场让人感觉啊，这个西班牙队的大杀器又出来了。之后的比赛呢西班牙队依然尝试从边路开展进攻，但是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包括我们光柱打到的这个队员佩德里上来之后啊非常好，我们看他受到了对方小西蒙尼的第一次背后拉拽，换了一个位置再接球，对方后边继续推他两把，甚至说他在临射门之前还推了他这一把，如果没有这推的这一把可能在这个球打的质量会很高，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局面已经完全被西班牙队掌控，阿根廷队呢只能是疲于奔命的去防守，甚至连中后卫库瓦西都到前场奉献了一脚很精彩的远射。这段你可以感觉阿根廷队似乎变成了上一场他们的对手英格兰队，被对手狠狠地压在了自己30米区域，尼克威廉斯

0: 继续在边路突破，右边路的传中又差点造成了本队的得分。这个时候啊，两个中后卫西班牙的人都上来进攻了，先是库瓦西，后是拉贝尔特。而阿根廷队怎么办呢？只能想些小坏招，背后捅一下，背后拐一下。之前小邵说了，西班牙队今天像斗牛士，但是阿根廷队更像是一头失控的野牛，他经常也会采取一些小动作，而这个小动作呢，让他们受到了一些惩罚。恩佐这个时候呢，第一张牌因为辱骂裁判吃到了黄牌，所以之后啊给他奠定了第二张红牌那个基础。罗德里依然有很好的机会打门，而这个时候呢，阿根廷队禁区弧顶位置啊已经是失控了。我们再看罗德里，要不说体能有下降的话，这脚球可能会打得更好。我们看第二张黄牌的出现，这是决定比赛结果的那张红牌。恩佐在知道自己有一张黄牌的背景之下呢，这个动作没有收住。我们再看他最后这两步啊完全收不住，但是他采取断球的方式呢是个小跳脚踢腿，这个就没办法了，肯定是黄牌，红牌已经罚下去了。在整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亚马尔还有一脚质量非常高的任意球，也是被大马丁扑出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呢，阿根廷全队已经跑不起来了，也没有控球，阵型也压不出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阿根廷队很像上一场的英格兰队。而面对这种防守的姿态和他们所落位的深度呢，西班牙队开始频频的起高球，也可以说起张路指导说的小高球，也就是近距离的高球，各个角度的这种传中球。你再看这次尼克威廉斯还是十五度角的高球，但是可惜梅里诺呢没能再创造这个奇迹，作为替补神兵呢，他这个球就差那么五厘米就顶到了。不过对西班牙队来讲呢，这个时候已经感觉不到任何的危险，因为阿根廷队少一人之后呢几乎就没有进攻的能力，任由西班牙队一波波的发动进攻。这是那个进球，远端打过来，尼克威廉斯在投球的时候呢，所有防守注意力都以为他要往门前横敲，没有一个人注意他会回敲。而下去恩佐，少了恩佐之后呢，整个中场的回追防守，阿根廷队体能意识这种预判都出现了大面积的下滑。而这个时候费兰托雷斯终于进球了，他这届世界杯呢浪费的机会不少，但是就这一个进球也足够他撑这个给自己的家人来吹一辈子了啊，吹一辈子够用了。我们看这球呢，大马丁有点失误，其实这个高飘球啊他可以有机会出来干扰和摘球的，结果出来的不果断，导致尼克威廉斯的头球做回来。这个球的难度不在射门那脚，而在威廉斯这个头球做回来这下。要知道他头上搭的这个小辫儿啊凹凸不平，你要想顶准这个部位不大容易的，所以可以说他的发型师也是立了不小的功劳。直到了最后阿根廷队才祭出他们的杀招，开始少一人情况之下开始拼命打反扑。实际上这八分钟的时间，阿根廷人所迸发的能量就像他们之前落后一样很有张力，而且呢又差点完成了一个绝平。这球门前要不是西班牙队的后卫玩命的封堵，很有可能啊就出现了上一场打英格兰那一幕。即便到了最后一分钟，小西蒙尼还有机会来打门来绝平，但可惜大家说恩佐不在场上，老塔罗不在场上，可能这个绝杀的机会呢就没了。到了最终这场比赛呢，还是西班牙队以控制能力非常强的方式战胜了阿根廷队，这也算是实至名归，因为他们是表现更好的一方。
1: 西班牙队呢，这场比赛是完全扼住了阿根廷队的七寸，感觉阿根廷是使不上劲儿，整场比赛完全被拿捏了。
0: 对，
1: 这支西班牙队让很多人想起16年前夺冠的那个西班牙王朝1.0时代啊，那支西班牙队是讲 Tiki Taka 讲传控，这支西班牙队和那支球队相比有升级的地方吗？
0: 升级了，肯定升级了。因为之前我们说，再早一些的西班牙队，包括上一届世界杯恩里克带的西班牙队呢，他们只是踢踢咔咔，没有更快的向前走。而现在德拉夫恩特带的西班牙队呢，他在踢咔的同时呢，突然。

0: 之间会来一个咔嚓，就是一下子切断你的防线，直接打一个穿透。所以这种突然之间的咔嚓这一下呢，在 T 卡之间的这个升级呢，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嗯，
1: 对对手来说就是哎哇，是吧？这疼了一下，对不对？这当然是个玩笑啊。但是西班牙队确实和曾经的西班牙队又升级了，这个挺可怕的。这会不会变成一个战术潮流？就是这个会不会变成一个新的时代这种控制力啊，变成一个新的战术趋势？
0: 我觉得很多球队都想这样模仿，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踢法对整体的要求太高了，它不仅仅是说十一个人，你看这些世界杯西班牙队换上来的人无缝切入，所以整体的这种足球理念的形成，我觉得就是这个国家它的足球的氛围造成的。它从青少年时期啊，从小孩幼儿园时期他们就这样踢，小孩看大人这样踢，业余的球员看职业球员这样踢，低水平的看高水平的这样踢，所以耳濡目染，他们就会形成这样一种相互之间的默契。而这种默契呢，有些时候与生俱来，你想学学不了的。
1: 所以这样的一支西班牙队确实挺强大的，而且他们的控制力呢已经通过两届大赛冠军体现出来了。这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啊世界顶尖的教练员要破解的一个难题，要想想怎么破这支西班牙队和曾经的他们的王朝1.0时代一样。最后有很多的教练就想着怎么去对付他，这个我们把答案留给时间，再等等，再看看谁能够制约这样的一支西班牙队。接下来时间交给雪莹，我们把球传给雪莹。
2: 好，谢谢尚老师，也感谢刘烨指导给我们带来的比赛的复盘。决赛的赛场如此的精彩，而大家知道吗，在赛场之外，我们的中国品牌蒙牛也在持续的给我们带来力量。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呢，蒙牛面向全国发起了苏超要强少年蒙牛送你去看世界杯的选拔活动。最后啊，有六位青少年，他们品学兼优又热爱着足球，最后就脱颖而出，并且啊成为了蒙牛的官方护旗手，以这样的身份登上了纽约新泽西球场，这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的赛场。所以我们能发现，从苏超的赛场一直到世界之巅，那蒙牛为中国少年打通了成长之路，这也正是蒙牛持续支持中国足球未来的生动注脚。作为三届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蒙牛以8年长期投入，让要强少年先于未来抵达世界，也让世界提前看见了中国少年的要强。
3: 6名中国护旗少年经由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蒙牛集团推选，最终站在了世界杯决赛的舞台上。6名少年都是从小踢球，怀揣足球梦想，能够作为护旗手踏上世界杯赛场，得益于蒙牛对中国青少年足球梦的托举和对中国足球未来的支持。这次经历也让小旗手们在今后的足球道路上更加坚定了要强的信念。
4: 这次我觉得不只是去护旗那么简单，我们还代表着中国青少年嘛，站在世界杯决赛这样的舞台上，我还有一份责任。
5: 首先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因为这次机会很难得，然后我也是这些护旗手里面的唯一一个女生。
6: 我觉得能看那些巨星们在那个场上踢球，我觉得很荣幸嘛，然后心里蛮激动，我也开心。
4: 在圆梦的基础上去把我的球技进一步的提高，去以他们为榜样继续进步。
7: 我觉得我以后会带动身边的人，用自己的能量去要强，要强的这种精神，然后去带动身边的朋友们，然后一起去为某一件事或者去拼搏。
8: 因为我觉得要强不在于常胜，在于身处于逆境之中也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继续向前，不断超越之前的自己。
6: 我觉得他们拼搏体现了要强吧，然后呢也给我就是继续去踢球的梦想吧。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本节目是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上海信商城搜海信电视 18S 真彩上场看球更爽，电视换代就选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欢迎孙宝杰老师最后一次，本季最后一次啊，来到裁判席啊。今天这决赛的难度肯定是对裁判来讲是不言而喻的，昨天咱们就说了，因为阿根廷队他南美风格呀，喜欢用这种小动作来控制对手，
9: 对，
1: 制约对手。这温琪琪吹得怎么样啊，斯洛文尼亚的主裁判？
10: 应该说掌握得非常好。因为如果这个比赛要是吹得太紧的话，那尺度没把握好，非常紧的话，那说不定阿根廷这个很快就会有
1: 人数失衡了，
10: 人数失衡了。如果吹得特别松的话，那对于西班牙队球队来说，他没法展示这种技术。所以这个分寸的拿捏把握十分的有难度。
1: 所以很多球迷在看球的时候，尤其前三四十分钟会觉得阿根廷队其实好多小动作要过往搁在比赛里头可能是黄牌尺度，但温奇奇一直没给第一张牌，四十分钟之前他说哎呀这怎么不给牌啊，这个其实是他一种有意的掌控是吧？
10: 对，
1: 这个掌控应该就是比赛能够流畅进行的一个关键。我们请孙宝杰老师带着裁判员的视角给我们审视这场比赛裁判的执法。
10: 我们看到的就是西班牙和阿根廷比赛，这裁判员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温蒂奇。这个球呢，这个在争抢中间，我们看恩佐倒地，倒地之后裁判员非常明确地告诉这球不犯规，但是坐在地上的恩佐那不干了，他觉得我是恩佐，我倒地了你必须判，所以在这时候对裁判员进行施加压力，有这种语言和行为上的这个不满，裁判员第一张黄牌。我们刚再看第二张，这个球呢，你看裁判员过去之后毫不犹豫就出示这个第二张黄牌，完了后红牌罚出去了。通过回放我们看，实际上恩佐在这个抢劫中间以他的速度还有接触对手这种力量部位来看，这就是一个鲁莽的抢劫犯规，所以这张黄牌等于什么呢？等于他自找的，必须给黄牌。在这种情况下两黄变一红出去了。再一个呢，这个比赛极其的重要，他这少一个人之后马上阿根廷队就陷入被动，所以这一球作为一个老队员来说他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呢西班牙队获得那个进球，在进了之后裁判员才鸣笛，他为什么进了之后呢？他要延迟鸣哨，等球进了之后呢，这是符合规则的，他在鸣哨。他为什么要判罚犯规呢？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六号队员在这争抢球的时候踩踏了奥达门尼的脚，他是犯规在先，所以十七号补射进去也就应该不存在。如果裁判员没判 ，VAR 也会检视，也会看到这情况，也会把这球吹出来，所以这球的掌握也是非常准确的。我们再看第28分钟的时候，西班牙队的19号亚马尔带球，被对方3号呢塔利亚菲科呢防守呢倒地了。这个球呢该不该给黄牌？这裁判员是判犯规了，但我们可以看到，3号队员实际脚呢踩了对方的小腿部位。而且上肢呢他也有什么呢，也十分过分的明显的拉扯，几乎就掉在了对方队员身上。我们既可以用鲁莽的踢人犯规出示黄牌，也可以以过分明显的拉扯非体育行为出示黄牌，但呢裁判员在这种情况没给也可以理解。我们再看第51分钟的时候，在无球的情况下，5号帕雷德斯呢倒了那个16号罗德里一肘子，这时候裁判员马上鸣笛判犯规。判犯规后帕雷德斯还有这种非体育行为，我们看这是他第一个没球他就这么做，实际就干扰影响了。完了在死球之后裁判员鸣笛之后，他又呢推搡对方把对方推倒了，实际这就是什么呢？非体育行为，应该出示黄牌，但裁判员非常快马上给他出示黄牌。紧接着比赛结束之后又出现这种争执，为什么在比赛结束之后还可以给呢？因为他没离场，他采取什么行为呢？一是掐着脖子给对手掐倒，第二个呢他又怎么样呢？抱摔对方，这都是情绪失控之后的，这就是野蛮的行为，规则中写得很明确，必须出示黄牌，而且是暴力行为。作为这个球员来说的话，他在万众瞩目中间他应该是一个这种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形象，因为还有很多孩子们在看，是文明的足球运动，他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1: 尤其是决赛这个全球影响力不言而喻是吧，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行为示范，就所有人都看着你，这个时候你的一言一行都应该是给所有的喜欢体育的孩子们做榜样
10: 对
1: 吧。所以帕雷德斯虽然比赛里头逃过红牌，赛后还是没逃过是吧，这暴力行为还是让这个主裁判温奇奇看得很清楚。这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个细节，就主裁判的执法不是吹完中场哨就结束了，
10: 对，
1: 像这个冲突就发生在中场哨之后对吧，
10: 没离场。
1: 就没离场之前，这都属于他管的范围，
10: 都可以行使纪律处罚。
1: 嗯，都可以行使纪律处罚。总体来说，这。

0: 这场决赛在这么高难度高强度的比赛之下，温琪琪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的一场执法，
1: 是这样的，就是他应该是非常出色的表现，
0: 而且温琪琪您看他给牌的时候特别义正词严哈，这个形象特别笔挺，往那一站就感觉特板正，这个裁判好像我们想象就应该是这形象，
1: 对，很帅气的，要身高有身高，要这个块头有块头啊，
0: 所以这本身这个比赛当中啊，不怒自威，裁判员的形象管理也特别重要。再次感谢孙宝杰老师，其实每天我们说世界杯就是在说热爱啊，就像我们来自中国的品牌海信，也是把有爱、科技也动情作为品牌信念。像这次世界杯呢，从赛场边的围挡，到裁判看的 VAR 的这个显示屏，再到球场大屏上的沸腾，再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家里看球用的电视机，海信呢始终是以科技为底色，以温度为注脚，陪伴每一个动情时刻。我们也期待4年之后，海信和世界杯再度携手书写温情时刻。来吧，接下来时间交给雪莹，给大家送个福利，轻松一下。
2: 好的，感谢邵老师，也感谢我们的孙老师。那首先呢，我们要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每家末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我们的全国球迷送来了惊喜好礼，欢迎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咱们扫描一下屏幕下方已经出现的二维码，每天100万购车券相送，同时更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你们看到我身旁摆的这款车模吉利银河 M9 啊，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期节目最后一次在直播中相送了，所以我身后的各位观众朋友，咱们要做好准备，珍惜机会。这个问题来了，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的最佳射手给到了姆巴佩，因为他打进了实力进球，请问在姆巴佩参加的3届世界杯当中的总进球数是多少呢？3、2、1。哎呀，我虽然听到了答案啊，但是我看到了第一位举手的朋友，来。
3: 3届世界杯一共打入22球。
2: 回答正确，恭喜您，送出这款吉利银河的车模，谢谢，也非常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参与。没关系，咱们后面还会有其他的礼品相送，我们继续期待吧。
4: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最后的冠军时刻，五粮液重磅推出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纪念酒，陪伴大家一起来见证冠军的加冕。即刻前往五粮液各大平台官方旗舰店，和我们一起举起冠军的这一杯。
1: 冠军大竞猜在豪门盛宴这个节目当中，这个板块的含金量是特别高的，
0: 是的，
1: 只要看刘悦指导带来的分析，您就不会在这个环节当中空手而归。刘悦指导在40天前就说西班牙队拿冠军，一切都验证了啊。这次西班牙队，咱们要说这个阵容的话，其实特别均衡，每个位置都有出彩的球员。您觉得如果特为难，您要选一个的话，您支持西班牙队夺冠到今天真的实现了，选一个位置最关键会是谁？
2: 我选罗德里。罗德里，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因为他拿了这个金球了，他确实是在很多这个比赛当中表现出来这种能力太全面。就我们说，按照这个逻辑来讲，一个好的个人，然后有一个好的局部，然后再成为一个好的整体，而串联这些个人和局部的这个人就是罗德里。在各个位置上，不管是球在哪儿，处于进攻处于防守，他总在事发周围，非常棒。
1: 是，所以这也是罗德里为什么作为中场球员、作为后腰能拿金球奖的原因，是吧？这不是一个过去大家觉得锋线队员最能够闪耀那个位置。
2: 对，其实我还想选库库雷利亚。哦，库库雷利亚也很棒。
1: 这是有偏爱，您对库库雷利亚一直都是吧？对库库
2: 是他这个比赛表现也很棒，因为之前尼克没在左边打的时候，他在左边后卫能攻能防，是真的干了很多，就是说大家认为你可能并不是

0: 很出彩，能进入到集锦那种镜头，但是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1: 明白，那这样吧，皇马的球迷开心开心是吧？即将拥有一个宝藏球员，哎，库库雷利亚已经去皇马了。其实刘也知道刚才提到的罗德里，这些中场球员需要岁月的沉淀才能够酿出最好的这个比赛状态，酿出最好的酒，就像我们五粮液冠军纪念酒一样，真正的强者是经得起时光的酝酿和考验的。我们也敬最终的冠军西班牙队，敬每一位坚守在屏幕前热爱足球的人，冠军就是这一杯。
2: 跟上达们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0: 西班牙队，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我们祝贺西班牙。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2: 其实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呢，就是年轮，就是我们每个人衡量自己生活阅历的一个年轮，同时也是球员完成代际更替的一个重要时间点。你看像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它一定是80后真正退场的一届世界杯、这次我们送别 C 罗，送别莫德里奇，送别梅西，送别很多的老队员，但同时呢00后全面登场。来说到00后，雪莹，你最喜欢的哈兰德，我们这是给女主持人专门请出他来，
1: 真的出现在
2: 本季豪门盛宴最后一次，请哈兰德站到大屏上。
1: 哇，真的是他作为一位00后，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快乐的回忆、可爱的一面，还有在赛场上的统治力。除了他以外，还有很多
2: 贝林厄普啊，比如戈登啊，还有亚马尔，不用说了，奥利赛，这些都是00后，所以00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已经全面闪耀了。今天的百威黑金敬黑马，我们敬可爱的00后。
3: 门将兰赫尔，出生于2000年的兰赫尔是墨西哥本届世界杯的主力门将，他代替了连续6届参加世界杯的奥乔亚的位置。据阵韩国，兰赫尔用一次极限2连扑为东道主墨西哥队守住了关键胜利。兰赫尔在小组赛阶段完成3场零封，淘汰赛面对厄瓜多尔，他再次零封对手，他的球门直到第5场比赛才被打破，本届总体表现上佳。后卫门德斯，2002年出生的门德斯是当今世界最佳左后卫之一，他防守拦截积极，具备极强的推进能力，是葡萄牙左路的主要爆点。1/8决赛对阵西班牙，门德斯在和亚马尔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他的一次次贴身逼抢断球让亚马尔几乎找不到机会。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门德斯和 C 罗配合打出一粒出人意料的任意球，是他在本届杯赛的一大亮点。后卫萨利巴，萨利巴在本届世界杯上一直带着背伤作战，即使身体不在最佳状态，他依旧是法国队防线最可靠的基石。他和乌帕梅卡诺的搭档帮助法国队在淘汰赛的前3轮中一球不失。半决赛对阵西班牙，萨利巴长期积累的伤病还是爆发，他被迫下场，失去主心骨的法国防线变得不那么稳定了，最终无缘决赛。后卫库瓦西，2007年出生的库瓦西是西班牙队防线上最年轻的球员，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稳定。本届世界杯8场比赛，他场场首发，集中帮助球队完成7场零封。除了在防守端的稳健发挥，

0: 库瓦西在对阵比利时的四分之一决赛中打出一脚远射，迫使门将脱手，梅里诺补射破门绝杀对手。库瓦西在自己参加的首届世界大赛中就成为了夺冠的关键，他也获得了本届杯赛最佳年轻球员的奖项。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恩佐是阿根廷阵中不折不扣的大场面先生，每当阿根廷站在悬崖边时，他都会充当起那个英雄。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埃及，补时阶段正是他的头球破门绝杀对手，阿根廷队完成让二追三的奇迹。半决赛对阵英格兰，恩佐用一脚世界波帮助阿根廷队扳平比分，继而士气大涨，最终绝杀对手晋级决赛。虽然在决赛中恩佐红牌下场，但作为阿根廷的中场核心，他整届杯赛的表现堪称精彩。中场乌纳西，2000年出生的乌纳西早在上届世界杯就大放异彩，本届世界杯他仍是摩洛哥队的中场核心，兼具突破、远射与终结能力。八分之一决赛面对加拿大，乌纳西用两粒关键进球帮助摩洛哥3-0战胜对手，摩洛哥就此成为首支连续两届杀进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中场贝林厄姆，本届世界杯贝林厄姆的状态堪称恐怖，出战八场贡献7球，并有一次助攻。八分之一决赛对阵东道主墨西哥，贝林厄姆在2分钟内连入2球，帮助球队跨过高原主场。对阵挪威，贝林厄姆再次上演双响，率队时隔8年重回世界杯4强。3-4名决赛，贝林厄姆更是上演千里走单骑，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锁定在7球，创造了英格兰球员在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中场奥利塞，奥利塞和姆巴佩以及登贝莱的组合是法国队前场攻击的三叉戟，展示出超强实力。奥利塞以7次助攻成为本届世界杯的助攻王，也创造了自1966年有技术统计以来单届世界杯助攻的最高数字，打破了球王贝利单届6次助攻的记录。只可惜奥利塞在本届世界杯上没能取得进球，这成为了他巨大的遗憾。前锋戈登，戈登是图赫尔非常倚仗的左边路爆点，经历开局的低迷之后，戈登开始爆发。他在英格兰0-1落后刚果金的情况下替补登场，为凯恩送出2记助攻，30军团2-1翻盘。半决赛与阿根廷的比赛中，戈登打破僵局，他最终以1球3助攻的成绩结束了世界杯之旅。他将在巴塞罗那开启令人期待的征程。前锋亚马尔，虽然亚马尔的首次世界杯表现远没有欧洲杯那么惊艳，但他仍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他在小组赛2轮中打进了西班牙队本届杯赛的首粒进球，也是他自己的首粒世界杯进球。半决赛对阵法国，他为球队制造点球，直接改写了比赛走向，帮助斗牛士军团打开胜利之门。在成功夺冠后，亚马尔是首位先后赢得欧洲杯和世界杯冠军的 U20 球员，他的未来依旧不可限量。前锋哈兰德，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正赛，首次参赛的哈兰德用一个个关键进球把这支挪威队带到了从未抵达的高度。特别是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巴西，他在11分钟内梅开二度，帮助挪威队首次杀进世界杯8强。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定格在7个，他用无懈可击的表现完成了一次精彩的世界杯之旅，挪威队也用维京划船的庆祝动作点亮世界杯赛场。
1: 西班牙球迷高兴啊，西班牙球迷得花钱了，一高兴就得花钱，为什么？因为这件球衣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马上胸口绣上2颗星，得是新的西班牙球衣了，所以得花钱，但这钱花得值，花得高兴。
2: 没错，而且这几场比赛看完，我真的感觉足球它是一个非常整体的运动，比如说我们有个人的发挥，有团队，还会考虑很多场外因素，草皮，还有天气，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装备。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拥有超出别人的发挥，一个顶级战靴的助力和陪伴至关重要。
1: 在我们面前，这是阿迪达斯的双子争锋战靴套组，在这次世界杯赛场上，确实很多球员都穿着它在比拼，装备成为了比赛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看看它对于球员发挥有哪些帮助。

0: 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西班牙的亚马尔、法国的登贝莱等脚踏 F50 的风暴制造者，用爆发速度和凌厉突破一次次撕裂对手防线。英格兰的贝林厄姆、西班牙的佩德里等赛场主宰者，穿着 Predator， 用精准射门和致命传球从容掌控比赛节奏。亚马尔与佩德里组成西班牙队青春双核，一突一控，完美互补，助力斗牛士军团成功登顶。亚马尔凭借顶级盘带突破，成为西班牙队的进攻尖刀，佩德里则是西班牙传控体系的中场支柱，他表现稳定，串联攻防，为队友精准输送炮弹，两人的边路与中场联动是西班牙队流畅攻防的重要保障。贝林厄姆攻守兼备，有着现象级发挥，尤其是在淘汰赛阶段多次上演关键进球。本届世界杯，贝林厄姆总共斩获7粒进球，一次助攻，刷新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帮助三狮军团获得第三名，创造近60年世界杯最佳战绩。尽管法国队没能再次进入决赛，但是登贝莱8场比赛贡献6粒进球和2次助攻，特别是在对阵挪威队的小组赛中完成帽子戏法，进攻效率拉满，完成蜕变的登贝莱已是法国队强大攻击群中的重要一环。阿迪达斯的战靴始终在世界足球最高舞台与球员们并肩作战，这个足球盛夏，大力神杯已被捧起，这套战靴也被深深镌刻进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永恒记忆之中。在即将到来的新赛季，他们还将继续伴随众多足坛巨星驰骋绿茵场，书写更多传奇故事。
1: 作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也有太多精彩的时刻。美加墨世界杯，联想同样凭借科技助力世界杯，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进一步迭代升级，让判罚更加的透明，也更加的直观。
2: 这次世界杯工作，我发现我的工作好搭子了，就是我手里这个联想 Motorola Fold 折叠屏 AI 手机，里边呢有联想的天玺 AI， 能够帮助我来搜集很多的信息，同时对比赛的走向判断也很有用，确实陪伴了我一整个月啊。
3: We will be the official global technology partner of FIFA.

0: 48支球队，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属于2026年美加墨足球盛夏的征程，到此就真的要说再见了。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见证过绝境翻盘的热血，也目送不少传奇挥手告别。这届美加墨世界杯漫长又短暂，留下了太多让球迷们终生难忘的画面。这届世界杯，我们拥有了全新的视角，通过裁判的双眼，沉浸式地感受到赛场上激烈的交锋。科技没有抢夺竞技的魅力，而是让赛事的判罚更快速、更直观、更准确。大赛的落幕从来不是终点，黄昏之后，黑夜也可以很精彩。我们依然能清晰地听到纽约新泽西球场上空回荡的欢呼和呐喊，让我们牢记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明年夏天，2027年巴西女足世界杯，我们再会，再见，美加墨。
1: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联想 AI 乐享世界杯。身后大屏幕上这个接下来环节主人公已经出现了，我们盼望了很长时间啊！欢迎马宁老师来到豪门盛宴的节目现场，欢迎，
2: 欢迎马老师，
3: 谢谢，谢谢。
1: 这是真是从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从裁判员的工作当中刚刚回国啊，这应该是回国才三天的时间，
3: 三天
1: 是吧？三天的时间非常辛苦，马老师。我们一直在等，一直盼望着最后一期豪门盛宴，终于把马宁老师盼来了。请教您啊，中国的裁判员时隔24年、又一次来到世界杯赛场上，能够主哨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其实我们每个中国球迷都很高兴，都非常欣慰，也感觉很自豪看到中国裁判员。但这真的站在世界杯赛场上拿起哨子执法那个感觉，只有您是最真切的。说实话，我们都想知道您的感受，也会紧张吗？也会有点压力吗？还是就是特别轻松享受？
3: 首先刚才你提到了自豪，作为中国人能够站在世界杯上，可能也是代表大家对世界杯的这种迫切的愿景。那么我非常幸运有这样一个机会，站到世界杯舞台上，我也感觉到非常的自豪。那么你提到的自豪，我想接着你这个自豪讲。另外呢，你刚才提到了就是站在世界杯上，真实的感受。说实话，我们之前没有站到过世界杯的赛场上，真的不知道真切的感受是什么。当我们真正站到世界杯赛场上，吹响那声属于我们自己的哨声的时候，才能有资格去来谈论在世界杯赛场上这些感受。那么我们也在接到比赛任务之前，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但是真正接到任务了以后，首先真的是非常感到高兴，然后兴奋。但是在准备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走在赛场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没有那么多想象的复杂的心情。因为可能更加的去专注比赛，所以我们的这个心情也好啊，情绪也好啊，心态也好啊，我并没有觉得有太大的变化。可能源于什么，我们在世界杯前参加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大赛，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比赛，让我们能够从容地应对这样的比赛。
1: 这应该是一个优秀裁判员能够执法世界杯的先天的条件，就是你能够用平常心去对待世界杯的比赛，对吧？马宁老师执法那场库拉索对厄瓜多尔的比赛是6月20号，正好整整一个月前啊。那场比赛的执法当中出示了6张黄牌，非常的精准。赛后大家都说中国裁判组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因为那天不仅有马宁老师做主裁判，还有周飞在助理裁判，还有傅明在 VAR 当 VAR 组的裁判，所以那场比赛是不是赛后也得到了高度的认可，尤其是来自国际足联的高度认可？
3: 对，赛后我们其实就得到了裁判讲师团队的这个反馈，对我们的这场比赛的表现非常的认可。同时呢，在我们赛后很快，中国足协也收到了来自国际足联裁判部和国际足联裁判顶级讲师的邮件，这个是一个正式的邮件，他们也高度的认可了我们这场比赛的表现。
1: 这应该祝贺啊，祝贺中国裁判员在世界杯赛场上精准的执法，来掌声送给马宁老师以及其他两位中国裁判组。 说实话，是不是两个中国同胞都在裁判组当中，这底气也更足了？这执法是不是特别流畅啊？互相之间配合特别默契。
3: 对，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去参加这个世界杯的，所以整个一个团队这四年来也经常的在磨合，相互之间也在配合，所以有我们整个一个团队去参加的话，确实感觉是不一样的，心里更有底。
1: 马宁老师，我们也可以跟您一道回到那场比赛的执法当中啊，我们准备那场比赛的执法画面，我们来看看中国裁判组的表现。这应该是比赛的最后阶段，是吧？这当时有一个禁区内的倒地，厄瓜多尔队。
3: 对。
1: 这其实这个瞬间是有裁判组的配合吗？
3: 对，因为这是一个罚球区事件，在出现罚球区事件的时候，我们首先在现场的裁判员要给出我们清晰的考虑因素，判罚依据。判和不判的理由是什么？这个球呢？当时我们在现场，我现在记忆很深刻。沟通的这个就是我告诉他，我在现场看到的是两个队员正常的一个身体接触，不构成犯规。然后很快 VR， 因为他需要查看，他也需要多角度的去看，看完了之后，他很快就给我了反馈，说检查完毕，你可以继续恢复比赛。
1: 所以中国裁判组在那场比赛当中通力合作，完成了一场出色的执法。
2: 没错，马老师您知道吗？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您都觉得您特别有气场，但是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又觉得您特别亲和。我记得您在回来之前还发了一条社交媒体，当时您说特别感谢我们中国的球迷们，从一开始调侃您说是卡牌大师，到后来大家都在认可您的执法水平，是大家的理解和包容，所以非常谢谢大家，也看到了中国足球可爱的一面。当时您看到卡牌大师这个词，您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3: 其实说实话，这个呢要从哪个角度去看嘛，可能大家从最开始的某个阶段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标签也好，称呼也好，其实这就是球迷怎么说开的一个玩笑也好，或者说在某个阶段对我的一个评价也好。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足球它是一个多元的，大家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观点，这都很正常。但是对于我来说呢，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还是以后，我觉得我的正常的场上的表现是基于我专业的判断和依据规则的条款去进行的，而不会说因为有这样一个称号之前和称号出来和称号出来之后会有任何的改变。
1: 我觉得这是网友善意的一种表达，而且国外的媒体我看也有在解说当中用了这个小称号，其实也是体现马宁老师出牌果断这个特点。马宁老师是完成了自己一个可以说是职业的梦想，对吧？在世界杯赛场上主哨。马老师今年47岁了，但是常年保持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各位看很健硕啊，11%的体脂率，我刚请教了，说实话这个我自愧不如。对于40多岁的男性来说，这确实是我们的标杆和榜样。马老师完成了这次世界杯主哨执法之后，还会有下一个职业梦想和理想吗？目标是什么？
3: 说实话，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回来感觉到确实很累很疲劳，然后我觉得任何一个重要的决定不能说很轻易的头脑一热情绪一变化就去做出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也想稍微休息调整一下，也想让自己静下心来去想一想未来的路怎么去走。同时我更多的想到的是如何把世界杯的宝贵的经验，包括世界杯这一路走过来我们积累下来的经验，如何能够更好的分享给我们中国的足球裁判。我其实最大的愿望就是未来每届世界杯上都希望能看到中国足球裁判的身影。
1: 谢谢马老师，来掌声送给马老师，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啊。所以马老师和其他的几位执法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传帮带非常重要，我们把这个经验传给其他的中国年轻一代的裁判们。再次感谢马宁老师来到本季最后一期豪门盛宴节目现场，豪门盛宴稍后继续，谢谢。
2: 谢谢。

0: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1: 世界杯的104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其实，在最后的淘汰赛的阶段，我们越来越发现一个优秀教练员的重要性。我们跟刘伟指导每天在这儿复盘比赛啊，内心都会觉得，哎呦，这个比赛如果在现场做这个决定，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但是对于教练员来说，当时没有如果，他内心就得做这个决断。这其实也是教练最难的，对吧？没有改错的机会。
2: 对，我们形容有点像什么的，你之前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你是在做一模卷二模卷小练习，但是真到了高考，特别是最后那个大题要答，但是很难答，但同时呢，这边时间在一点点的过去的时候呢，是压力很大的。所以我觉得现代足球呢，已经是战术变化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非常考验教练员的能力。包括这次美加墨世界杯，还有一个喝水时间，包括还有很多战术的细节、角球的设计等等，这些非常多的一些思维和储量呢，是非常考验这个教练员。但更多的呢，还要考虑这个教练的团队。现在不光光是主教练，他有一个庞大的团队，
1: 所以教练这个准备颗粒度已经极细了。
2: 对。

0: 104场比赛都结束了，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复盘了，哪些教练在比赛当中某个换人是神来之笔，某个调整是神来之笔，哪些可能在当时做出了错误的决断。所以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青岛啤酒超级复版，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共赴热爱。来，我们请刘悦指导给我们带着我们回到世界杯赛场上，看看那些教练决定比赛走向的时刻。
1: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3: 干杯！
2: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4: 俗话说呢，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吃点降压药。实际上呢，这个比赛当中巴西队的淘汰呢，让很多人到现在一说起来呢还都有点血压升高。实际上巴西队呢，在安切洛蒂的指教之下，他实际上有些比赛还是可以的。我们先说这场打日本的淘汰赛，很短的时间就先丢了一个球，但是之后安切洛蒂所做的那些调整呢都非常棒。是什么调整呢？面对相对个子矮小而且害怕高球的日本队呢，他开始很坚决地起高球打头球，这点呢也是基于他对这支球队对日本队这个了解。所以我们看丢球之后的下半时，大量的时间啊巴西队都在两边起高球，而面对这种高空轰炸的方式呢，日本队确实是措手不及。虽然他们也经历过2018年世界杯那个惨痛的面对比利时的教训，但是呢现在目前看呢，还真的日本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呢还就在高球上丢了一个分，而且导致最后呢整个比赛日本队是被淘汰。当时安切洛蒂所给巴西队制定的这个打高球的战术很鲜明，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奏效。所以那场比赛我们说以善打技术的巴西队也开始打高球了，哎，这是安切洛蒂带给球队的变化。但是呢打挪威呢你就不能打高球了，挪威队是并列本届世界杯报名身高是最高第一的这个球队，所以他们的身高呢达到了平均的1.87米。所以巴西队这场比赛呢给他打脚下也取得不错的结果，但是呢当时库尼亚造的这个点球没发进去。但之后呢安切洛蒂依然坚信走脚下是可以的，他派上了恩德里克，而恩德里克这个球如果打进去那就是教练员的战术成功，但是教练员无法预知和掌握队员的细节，所以这个球成为一个转折点。你自己的地面球速度进不去之后呢，你的对手就会做调整。那场比赛挪威队呢派上了两个边锋，而他们的边锋战术呢获得了实效，获得了收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边锋打得好的重要的前提是有一个好的中锋，你不能像打篮球一样往篮下一扔，姚明一扣篮就结束了，不是那么简单。足球要想用高中锋的话，有一些边路突破的技巧，还有非常准确的传中的脚法才可以。所以那场比赛上场的左边锋希尔德鲁普连续给哈兰德送了两次非常棒的传球。所以很多时候一个教练员在实施自己战术的时候呢，一定要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而在这一点上呢，那场比赛实际上安切洛蒂跟苏尔巴肯做的都不错，唯一的区别就是苏尔巴肯有个射手，而安切洛蒂呢没有超级射手。另外一种比赛呢就是说敢爱不恨型。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埃及队打阿根廷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投影所照的那个队员哈桑啊，他是防守很差但是进攻很强。那么有的教练呢就觉得你防守那么差就把他换下来，但是埃及的教练没有，即便他造了点球都没换着他，留他干什么呢？留他干这个活，打反击。我们看他能来个一条龙过对方一串的人，然后把球推进到前场助攻队友得分。但是那个球呢被吹了之前的犯规在先给取消了，但是对哈桑来讲呢没问题，那不行就再来一遍呗。马上埃及队又发动了一次反击，这次呢是萨拉赫把球给的哈桑，哈桑呢又来了一遍跟人突破。所以那段时间呢我们就说埃及队这个主教练啊真是沉得住气，哈桑防守漏洞那么大他不管，他就用他打边

锋打反击，当然了，也收到了很好的一个收获。所以使用队员那种是看他的优点还是看他的缺点，埃及队的主教练给出了他的选择。同样我们再看

0: 730，正是过于收缩的狠，幅度太收缩的太大之后呢，导致了这个丢球，让对方可以随便传。那么打墨西哥的时候呢，他们又再次回收阵型，但是这次呢也是迫于无奈，因为他们当时呢英格兰队少了一个人，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墨西哥队的这个高球，包括起球的脚法呀，边路形成突破之后传中的时机呢，并不是很高明，所以当时图赫尔呢涉险过关。或许我们分析啊，就是由于这个打墨西哥那个回收获得了成功，所以打阿根廷这场比赛呢，他们继续坚定信心回收。你可以偶尔收一下，但是一旦有机会啊，还是要往外顶一顶，让对方的起球点呢更远一点。但是那场比赛呢，英格兰队确实是在这方面呢做得不够好。谈起这件事呢，至今很多英格兰的球迷呢都扼腕叹息，就是说这个比赛如果过了阿根廷这一关，到了决赛，作为欧洲的球队跟西班牙打一打呢，没准英格兰还有机会。当然了，话是这么说啊，实际上那场比赛我们看，英格兰队收到后面之后呢，连续的被动，连续的丢球，所以对英格兰队来讲呢，像这种亏，可能以后就不要再吃。当然了，图赫尔他会带着球队打2028年在本土举办的欧洲杯，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他一定会有所收获，有所改变。
1: 如果说这届世界杯综合看下来，到目前为止有一些教练员确实临场指挥出现重大问题，现在已经下课了，比如纳格尔斯曼已经离开了，罗伯特马丁内斯已经离开了，哪些教练是您觉得哎呀，这次世界杯没有表现出来他应有的执教能力，我们应该等等，或者2年后的欧洲杯，或者4年后的世界杯再给他一次机会？
0: 我觉得摩洛哥队那主教练还是可以的，瓦赫里。另外一个呢，大家都说荷兰队其实也挺可惜的，作为老牌的强队，他们拥有很多的球迷，大家认为呢科曼还是不错的。当然了，各有自己的一些爱好，但实际上我觉得目前这个国际足坛当中主教练的位置啊非常高，而且类型也不一样。你像斯卡罗尼，他并不擅长把球队组织的非常严密的战术，但是他非常擅长把球队组织的氛围特别好，愿意互相之间为队友而牺牲而奔跑。而有些球队的教练呢就是战术大师，所以每个人的特长不一样，是他的出发点和他的能力也不一样。
1: 您提到瓦赫比，咱们确实可以再期待期待摩洛哥，因为摩洛哥是4年之后的东道主之一，下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而且这次主教练瓦赫比是世界杯开赛前不到100天接的这支球队，像100天调教成这样，将来这支摩洛哥队还是前途不可限量的。
0: 对，
1: 超级复盘环节是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再次感谢刘烨指导，接下来时间交给雪莹，还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消息。
2: 好，谢谢尚老师，也感谢刘烨指导。世界杯决赛之夜呢，纽约新泽西的冠军对决激情上演，而在万里之外的长沙，我们中国球迷的热情同样是非常澎湃的。伴随着赛场上的激烈角逐，青岛啤酒第7届全国球迷大会在长沙成功举办。各位球迷，他们是48位球迷代表，欢聚一堂。每当场上出现了一次精准的传球，出现了精彩的扑救，大家都会共同的举杯，为之欢呼，为之呐喊，为之庆祝。球迷们从4面8方而来，大家从陌生到熟悉，并且在餐桌上分享着属于你我的故事。这就是青岛啤酒为我们带来属于2026年这个足球的夏天最为美好的回忆。
3: 当世界足坛的激情再次点燃，来自全国各地的足球热爱也在长沙汇聚，青岛啤酒第7届全国球迷大会正式开启。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观赛活动，这是一次以球迷为主角的全国盛会。无论来自哪座城市，无论支持哪支球队，因为足球，他们都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球迷。在这里，足球不只发生在球场，五大洲文化互动、趣味足球挑战、球迷交流与现场欢呼，让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热爱再次相遇。48位球迷代表集结成队，青岛啤酒球迷队正式成立。他们代表的不只是48张面孔，更是全国无数球迷共同的热爱与坚守。有人分享职业赛场上的荣耀，也有人讲述普通球迷的故事。一次跨越千里的奔赴，一份坚守20年的热爱，一个又一个深夜守候的瞬间，都在球迷大会上被听见、被看见。因为足球，人们从各地出发，因为球迷大会，他们在这里成为朋友，欢呼、碰杯。

0: 唱，每一种表达都让热爱有了回声。当进球发生，当全场沸腾，所有人共同举杯，这一刻足球不再只是90分钟的比赛，而是属于每一位球迷的共同记忆。从青岛启程，七十城热爱接力，球迷的热爱永不散场，青岛啤酒与你共赴热爱。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欢迎大家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了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间啊！看到大家脸上已经洋溢起了笑容，在我的右手边摆放的是由阿迪达斯为我们带来的5号足球，名字叫三重浪，这也是本届美加盟世界杯的官方比赛训练用球。还是老玩法啊，我会出一道题目，大家只要抢答成功，我就直接送出。我们知道本届世界杯最后的金手套奖颁发给了西班牙的门将乌奈西蒙，他在比赛中一次又一次地筑起了乌奈之墙，神扑惊现。那接下来我的问题就是，请问他在整届世界杯中一共失了几球呢？3、2、1。我听到了大家的呼唤啊！来来来，请您。
2: 就一个，是在踢比利时的时候2-1丢了一个球。
1: 哎，不错啊，说得非常完整，好不好？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也送给自己，因为我几乎听到每一位观众都说出了正确答案，也非常感谢一路走来每一位球迷朋友们的陪伴，谢谢。
3: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外星人时刻，外外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又到了我们每天补充电解质的环节。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期的节目。其实回想过来，所有的情绪沉淀的那一刻，剩下的是美好，是精彩的回忆，是欢乐。
2: 其实我们讲了很多世界杯赛场上激烈的交锋，这种泪水在翻飞的时刻了。今天既然是本季最后一期豪门盛宴，我们一定要充分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夏天世界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欢乐，是那些愉快的时刻。所以今天的外星人时刻，我们用欢乐的方式来结束这次世界杯。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不能失误了，不能失误了，
1: 我要把这次危险提前掐死。哎，不攻了，胡斯莱拉又一次的失误让球队丢球了。哎，兄弟们，我保证失误再一再二，

0: 可以说是独一份了。但穆斯莱拉并不孤单，韩国门将金成奎手上也像抹了黄油一般，也被穆斯莱拉传染了。
1: 你知道吗？我爸是齐达内。
0: 你爸是齐达内和你失误并没有太大关系。刚才是射门太刁钻，这种射门我肯定能扑出来。哎，没错，脱手也算扑出来了，没毛病啊。可惜齐达内的脚法遗传不到他儿子身上，他儿子是门将，遗传了也没用啊。

0: 名字带拉的不是啥好事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埃及队的教练席，您一定在疑惑这两个人究竟谁才是主教练，长得实在是太像了。答案揭晓，是画面右边这位头发更少的霍桑哈桑，旁边这位则是他的双胞胎兄弟伊布拉希姆哈桑。提醒一下，真正的主教练霍桑哈桑指挥比赛的时候要带上证件，要不然会被别人说成无证教练。球员们争执在一起，场面极度混乱，裁判的手表掉在了地上，贾拉尔萨发现捡起来戴到了手上，心想这手表不错呀，还挺合手，算了，还是还给裁判吧，再让裁判误会了我偷了他的表。裁判的活可不好干呀，你看这位裁判就抽筋倒地了，球员抽筋的很常见，裁判抽筋的还真是稀奇。抽筋这种事情我们老有经验了，感觉咋样？不行，还是疼。这届世界杯球员们需要补水，裁判也需要补水呀。这次世界杯补水的场面太过于常规了，让我们看看非常规的。哈兰德自己的水不喜欢喝，就喜欢喝对方的水，自己的水还得花钱买，免费喝别人的水多甜呀。就喝你的水咋了？你来口不？你还真是不客气，这本来就是我的水，喝光别人的水让别人无水可喝。世界杯充满了对抗，每一个球都必须抢下来，我抢我扛，这哥俩在角球区抢的还怪热闹的。停，你俩折腾够了没？
1: 不可以这样哦，
0: 踢球嘛，动作大一点很正常。没错，踢球就应该动作大一点。哥们儿，你这动作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0: 搭配整的不会了，人在无奈的时候是会笑一笑的。登贝莱在点球点抱着球干嘛呢？他想罚点球，他那是帮着姆巴佩护着点球，别被人抢了。嘿嘿嘿嘿嘿嘿！哎，小伙子，你想啥呢？你这破坏草皮的小伎俩，当我看不出来？球场如戏，全靠演技。接下来看看他们的表演。人家卢卡库都没说什么，你叨叨什么呀？你会不会传球？不会传别传。我比利时小天才，不会传球。你要是比利时小天才，那我就是比利时小霸王。
1: 你们不要打了啦！
2: 哎，哥们儿，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
0: 没你们事，证明你会传球，拿出你的本事，本事，本事。你要会传球，你行你上。俩人还都有这个本事。吵完架之后，特罗萨德长传助攻蒂勒曼斯完成了破门。之前还吵架呢，这会儿就抱上了，合着是假内讧真进球，完全把对手忽悠了。
3: 队长，这球咱们商量一下怎么罚。
0: 不用商量，现在对方门将很紧张。咱们聊聊今晚吃什么，比如水煮鸡胸肉怎么样？
3: 还吃鸡胸肉啊？大哥醒醒，这是世界杯啊。
0: 咱们现在说什么，对方都以为会我罚。这样，我假装主罚，门德森你踢，
3: 我踢，
0: 让你踢你就踢。
3: 真的，
0: 真的，三二一，那我直接来了，打门！哎呀，进了！
3: 这个任意球战术真是妙啊！
0: 就这样，葡萄牙队逼真的演技让这次任意球战术成功破门。
4: 队长，这次怎么罚？
0: 这次就交给我吧。来，等会儿我看看禁区这个地上是个什么东西。哎，快快快快快快，传球给我，到禁区了，我打！哎呀，可疼死我了！这次的任意球战术虽然没有破门，但也是出其不意，差点就成功了。只是可惜了，41岁的 C 罗还要遭受皮肉之苦。
3: 疼啊！能不能照顾一下老年人呐？
0: 凯恩真不容易，对抗下进入禁区倒地，要。

0: 对手的质疑，我要烟牌。
1: 嘿，莫德里奇，你怎么那么紧张呢？
2: 放轻松，笑一笑。世界杯啊，我轻松的起来嘛，哪有心情笑？
0: 世界杯虽然艰苦，但也要时刻保持微笑。我们要学习莱奥，即便被撞得人仰马翻，也要时刻保持笑容。送出助攻的时候，更要保持职业微笑。球未到，人先笑。我叫莱奥，请知道。世界杯很精彩，世界杯也很好玩，正是因为这些有趣的事情，让球员和球迷能够笑口常开，这才是五彩缤纷的世界杯。
3: 伴随着欢声笑语，我们再次回到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大家严选放心好农货。欢迎大家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的环节是乐在其中。好的，刚刚我们也为大家盘点了很多名场面，很多欢乐的时光。如果问到大家心中最最乐在其中的那个球员，我相信啊，104场比赛结束之后，大家心中的答案一定是不同的。我来请教一下我们面前的四位观众，如果要提到乐在其中的那个他，你会想到谁呢？
4: 我喜欢姆巴佩。
5: 我喜欢西班牙亚马尔。
6: 我喜欢挪威的哈兰德。
7: 我喜欢佛得角的门将沃西尼亚。
3: 果然如此，大家心中对于欢乐的感受是不同的，定义和答案也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我要佩戴上这款乐奇 AI 眼镜，看一看他给我的答案又会是哪一位球员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最终的答案。哦，给到了我们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是哈兰德。因为虽然场上表现具有恐怖的实力，但是毫无偶像包袱，给我们带来了太多治愈的力量。那其实2026年世界杯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感谢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的一路陪伴。这款眼镜的功能也非常的强大，有 AI 问答，有实时的导航，可以一键拍照，同时啊也可以有线上的89种语言的翻译。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在电商平台直接搜索乐奇这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购买。
8: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轻松一刻，好听的音乐马上就要来了，一起来期待吧。今天下午的时候，歌手们已经抵达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马上他们就会做客豪门盛宴。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歌手王力、薛浩言，欢迎他们。

0: 军。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我们祝贺西班牙。
1: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诸葛击破，
2: 硬上，
3: 不，
4: 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1: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8: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0: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谢谢，谢谢两位，谢谢王丽，谢谢薛浩莹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演唱，谢谢你们。此时此刻，我感觉这首歌《Time to Say Goodbye》非常非常的应景。也许听完之后，我们的心中又会多了一丝的不舍，也多了更多的意犹未尽。
1: 其实你看啊，在这个 Time to Say Goodbye 真正的旋律响起来之前，我内心还是感觉涌动着世界杯所有的美好的场景，那种激烈的抗争的场景，在我脑海当中还是那个最重要的主题。但这主旋律响起来，我们内心觉得真的到了告别时刻了。说实话，这次世界杯，你回想40天前刚刚开始的那个时刻，我们觉得，哎呦，史上第一次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我们要经历如此漫长的一个赛程，整整40天的时间啊，有35个比赛日，我们共同穿越6个周末，前所未有。但当今天真正要告别的时候，你内心还是觉得，哎呀，这美好是不是能再停留多一点点？我们能不能等等世界杯再陪伴我们往前走一走？
0: 是的，当这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你似乎会觉得，哎，时间原来过得是这么的快。正是因为有了如此空前的规模，才能让我们彼此共有的这段对于盛夏、对于足球的记忆变得如此之长、如此之久、如此值得我们去珍藏。
1: 既然是再见的时刻，我们当然也是展望的时刻，要跟美加墨说再见了。4年之后，我们将会迎来100年世界杯。世界杯穿越100年，4年之后，我们将会迎来规模空前的一届世界杯，它将会在3个大洲举办，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以及南美洲的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这是世界杯梦想在1934年最早起航的地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4年之后1930年最早起航的地方，所以4年之后我们等待一个规模空前的世界杯，我们再见100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随着又一个西班牙王朝的拔地而起绚烂落幕，本届世界杯是一道划时代的标尺，既是璀璨群星的加冕礼，也是4年后世界杯100年之约的华彩序言。这是一场格局重塑的盛典，世界杯的疆域首次跨越3个国度，16座球场各自以不同的建筑美学叩击人心。从墨西哥草帽下飞扬的炽热激情，到枫叶之国流淌的从容浪漫，4500公里的纵贯南北，创造了世界杯史上最为广袤的地理跨度。三大主办国迥异的足球基因在同一届盛世中激荡碰撞，彼此成全。本届世界杯首次刻下48支球队的征途，赛事的扩军让更多的国家从足球世界的边缘走向中央舞台。世界杯并未因他们的到来黯然失色，反而愈发多元，愈发多彩。佛得角创造的蓝沙童话是一次勇敢的破茧，透过世界杯的万千镜头，我们记住了那些原本沉默的名字，更将每一个遥远国土的轮廓深深印入足球的星河。从6月初夏战至7月酷暑，104场比赛创纪录地吸引超过680万名观众到场，超过了前2届世界杯的总和，平均每场65000余人，超过99%的上座率，宣告着足球运动在北美大陆的空前狂热，也为世界杯带来超过130亿美元的营收巅峰。这段跨越数千公里的足球远征，用一组组前所未有的数字，为这场超级盛宴写下了磅礴的注脚。本届世界杯，科技的价值闪耀在寸寸草皮之上，高频智能芯片和半自动越位技术的升级，都将判罚的精度推向毫厘之间。裁判视角镜头让观众身临其境，但当每一次争议都被芯片和算法轻松消解，科技的尺度也在公平和人情之间游走。当克罗地亚的绝平进球因为发丝的触碰被宣判无效，莫德里奇无奈的笑容击中了多少球迷柔软的内心。老将在这里告别，射手在这里闪耀，黑马在这里驰骋，权杖在这里交接，足球的时代洪流在美加

0: 过的夏天奔涌不息。西班牙足球的登顶是一道炽热的引信，点燃了我们对2030的热望。卫冕冠军西班牙将在四年之后作为东道主之一迎接八方来客。三个国度的携手，48支球队的征途，无数梦想的破土与翱翔，都为世界杯的百年纪元写下雄浑的起笔。足球在美加墨所铺展的宏大格局，所唤醒的边缘力量，所闪耀的科技之光，都将奔赴伊比利亚半岛和阿特拉斯山脉的世纪之约，续写世界杯的传奇新篇。
1: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红书。
0: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书。
0: 世界杯上哪玩梗？
4: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5: 聊城玩梗
4: 还看小红书。
6: 真要为告别做倒数计时了啊！其实这届世界杯开赛之前，我们说国际足联有宏伟的愿景，第一次三国联办，第一次48支球队。最后回看这完整的世界杯赛程的时候，你会发现 FIFA 所设想的一切几乎都实现了。它实现了680万人进到现场观赛，这是历史上最高的数字。曾经最高的数字从来没有超过360万人，这一次有680万人进场观赛。当然你会说这是因为比赛的场次增加了，但是场均仍然有将近65000人，这是创了1994年美国世界杯以来的新高。所以国际足联也因此实现了130亿美元的营收，这让国际足联对4年后充满愿景。没准儿啊，国际足联说没准4年之后我们迎接第一届64支球队的世界杯。
7: 确实如此，104场比赛我们都收获了太多。我们发现足球的意义不仅仅是在比赛的胜负本身，也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一切的美好，也有希望。我们会相信在未来的时光，这些我们对足球的力量和他们所带给我们的感动会成为一束光，不断地指引着我们前进，走过4季。
6: 怎么来告别呢？存留那些记忆吧，想想过去40天哪个场景让你印象深刻，这可能就是你属于2026年这个有世界杯的美好夏天能够留在内心的那个记忆。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珍藏这个夏天的那份记忆。

0: 罗马的内顺风，国王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1: 禁区里边，
0: 没有我们打。

0: 他是大念，
1: 开红旗，超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条远射不能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第104场比赛，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上半场的时候，西班牙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阿根廷队从右往左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这两个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都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是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上夺冠，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在世界杯上最成功的一次经历。而阿根廷队呢，在历史上曾经3次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1978年、1986年和上一届2022年。所以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详细的解析。西班牙队方面，官方给出了4-3-3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24号库库雷利亚、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是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两侧。阿根廷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马林内斯，四个后卫有6号利桑德罗、13号罗梅罗、3号塔利亚菲科、4号蒙铁尔。中场有15号尼克冈萨雷斯、20号麦卡利斯特、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和7号德保罗。进攻线上呢，有9号阿尔瓦雷斯和10号梅西。今天这个比赛啊，是在纽约的当地时间下午3点钟开球的。昨天纽约还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人们一度担心雷暴会影响今天的比赛，但现在看起来阳光非常的明媚。
4: 而且这几天好像其他的一些山火似乎也已经刮过去了这阵风。从今天比赛来看，阿根廷变化还是比较大。
3: 对，
4: 尤其是左边路这个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他今天出场在锋线，会给阿根廷队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尤其他的速度、他的突击，在前几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3: 两支球队呢，因为不少队员在俱乐部都是队友，所以呢，互相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今天的比赛试探的成分不会太足，双方主要是要看。对于这样一场决赛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发挥出来。
4: 对，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呢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防啊，并没有特别高位置的这种压迫。
3: 罗梅罗，利桑德罗，塔利亚菲克。这个球向前送直线的时候啊，球是传出了边线， 想找麦卡利斯特，佩德罗波罗，西班牙队的右边后卫佩德罗波罗跟阿根廷队的中后卫罗梅罗啊，在英超的托特纳姆热刺队应该是都是主力框架当中的成员，这两个人应该平时配合的比较多，但今天的各为其主。场上蒙蒂尔和博阿纳两个人摔到了一块，今天场上熟人还真是挺多的。西班牙队首发的十五号博阿纳是来自马德里竞技，在对面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九号阿尔瓦雷斯和刚才徐指导说的十五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哎，这两个队员也是来自马竞。
4: 马竞其实为这场决赛贡献了不少球员。
3: 对呀、啊，今天退出首发的小西蒙尼，其实啊，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出色。
4: 对，但老西蒙尼今天是来到了现场。
3: 看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往里切传球，有机会，亚马尔突进去打门。哎呦，这个球阿根廷队运气不错呀。
4: 是，这个球也是阴差阳错，有一些。

0: 配合当中的一些变现。
1: 最后的射门呢是打到了后卫的腿上，有个小折线，但是呢还好守门员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哎，这个球又是中场出现的失误，多罗里推直线，亚马尔横传，多罗里，哎，西班牙队也出现了失误，交给梅西，守门员出来了，无奈西蒙啊，这是他为什么一直能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力门将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控制范围必须要大，按照西班牙这套打法的话，他的防线推的位置很高。
2: 对，刚才罗德里应该是在对方禁区附近的这种反抢，所以整个球队的位置压得比较靠前，无奈西蒙必须要靠近他的中后卫。
1: 刚才啊，亚马尔跟梅西两个人各自威胁了一下对方的球门。今天呢，梅西跟亚马尔首发，这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首次有年龄相差超过20岁的两名队员同时首发。要知道梅西在亚马尔小的时候还给他洗过澡呢，这也是一段传奇故事。罗德里，亚马尔，库瓦西。今天呢，西班牙队首发阵容当中，库瓦西和亚马尔两个人都不满20岁，这也是在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有一支球队在决赛当中同时派出了2名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这场决赛呢，也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交手，双方的上一次在世界杯上的交手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1966年的世界杯，当时西班牙队是1-2输给了阿根廷。罗德里持球向前，再观察另外一侧，这球转移，库库雷利亚，奥尔莫，波罗，这个球波罗还有机会拿到，他倒下了，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吹犯规。阿根廷队的进攻，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文基奇。
2: 这个球波罗是跟奥亚萨文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2-2。
1: 其实感觉啊，麦卡利斯特还是
2: 阻挡的嫌疑，有些动作。
1: 亚马尔这球停得很漂亮，亚马尔摆动传。巴亚纳已经在后点等了，奥亚萨瓦尔也来到了守门员的面前、
2: 想法还是不错，是吧？想利用这个门将跟后卫之间的这种空间。
1: 亚马尔刚才这个停球难度很大，但是他停得非常漂亮。
2: 但是我感觉啊，后卫就是现在塔利亚菲科一个人单对单的防亚马尔挺困难的。
1: 这个球呢是在压力之下，乌丹西蒙把球踢出了边线。
2: 从战术设计上来看，今天塔利亚菲科他主要其实想压制西班牙队右边后卫还有尼古拉斯冈萨雷斯，这两想压制波罗，但是现在从这个一对一的这种情况来看，塔利亚菲科对波罗的影响力似乎没有那么大。而这个亚马尔他的能力还是要非常强。
1: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切到底线，中路空了，但是他没有机会把球传到中路，找到阿尔瓦雷斯，边后卫缠住了他。双方的队员身体的接触非常多，塔利亚菲科又和亚马尔两人摔到了一块。塔利亚菲科目标很明确，这个球我暂时先不管了，我要是对你来，
2: 把自己像路障一样扔到了这个亚马尔身上。
1: 塔利亚菲科应该看了半决赛法国队那场比赛，应该是不是找迪涅沟通了一下情况，因为那场比赛迪涅在亚马尔面前吃亏不浅啊。库库雷利亚，巴亚纳，这个球呢，裁判是把球权给了阿根廷队，罗梅罗防守着巴亚纳。
2: 罗梅罗这个防守的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1: 嗯，罗梅罗在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作用啊，他不光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强硬的防守，阿根廷队此前的好几场绝境逢生，罗梅罗从中后卫打成中锋，这个战术是屡见奇效。
2: 最后阶段他屡次尝试冲到前场，但是一旦这个比分扳平之后，马上又回撤到自己的这个老本行的位置。不过从这个英国的这个媒体啊，尤其是加里内维尔谈到说，阿根廷这对中后卫组合，他既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后卫，也是最糟糕的那对组合。
1: 看起来戴眼镜的应该是马特达蒙吧。斯卡洛尼很年轻啊，他自己曾经也是阿根廷的国脚，也参加过世青赛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他都参加过，同时呢他本人也在西班牙的联赛当中踢过很长时间，
2: 是
1: 他是那支超级拉科的成员，就是在本世纪初拉克鲁尼亚队拿到西甲联赛冠军的那支球队的成员，连续拿到西甲冠军和国王杯的冠军。
2: 他现在也是生活在西班牙。
1: 嗯，库库雷利亚投球回给自己的守门员，迅速再抛还给他。库库雷利亚，巴耶纳，法比安·鲁伊斯，上个赛季刚刚随着巴黎圣日耳曼一起拿到了欧冠联赛的冠军。这个球亚马尔的传球颇具想象力，他也看到了奥尔默的前插，就是球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
2: 他这个脚腕的变化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这种想象力传球，其实这种球的话，一旦奥尔默在禁区附近禁区角里边能拿住这个球的话，那威胁就增大了。
1: 是，
2: 但是横传可能只能是形成一次过渡再转移，所以要亚马尔他的这种传球啊，我觉得威胁性还是很大。
1: 库瓦西、罗德里、拉波特，波罗，亚马尔想要让过来，这次塔利亚菲科已经提前预判到，罗梅罗，这个球他不太好处理了，被挤到脚上去了，德保罗，蒙蒂尔，
2: 你看这三个人啊，
1: 都出不来球。
2: 对，
1: 罗德里，西班牙队刚才的防守像三层网一样，越勒越紧，最终还是把球给抢下来，肯传，法比安·路易斯，
2: 前场丢球之后，刚才西班牙队个人小组然后整体的这种反抢非常成功，而且球队在识别什么时候在压迫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清晰，是吧？全部在对方背身的时候，阿根廷队背身的时候，球队上前逼抢的速度非常快。
1: 阿尔瓦雷斯交给恩佐，
2: 其实对阿根廷队来说可以适当的多传传球，让场上的球员啊多触几下球，这样的话比赛的感觉也会增加。
1: 这个球没有出边线，是压在了边线上，判了罗德里手上的犯规，拉倒了麦卡利斯特，
2: 这个球麦卡利斯特在场上其实挺聪明的，他先是手上有一个上举的动作，示意好像是要出界，但是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1: 这是个虚招。
2: 球员在场上真的是斗智斗勇，
1: 这是一个压在边线上的任意球，梅西准备来踢。
2: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都已经来到禁区之内，
1: 看看梅西来罚这个任意球，德保罗先把球给他发成活球状态，梅西，亚马尔，刚才梅西是不是穿裆过了亚马尔？

0: 罗德里。这两支球队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各自的这个洲际比赛当中表现都很好，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科欧洲冠军在决赛当中碰上了新科这个美洲杯的冠军。阿根廷队是最新的一届美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是上届的欧洲杯的冠军，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是头一回啊。拉波特，库瓦西，西班牙队的除了门将之外的场上队员全都压过了半场，而且不是简单的过中线，是过中线之后再往前推了10米。库库雷利亚观察传越位了，助理裁判让这次进攻结束之后举旗示意越位。
1: 这个球还是传跑的时间有些犹豫，有些犹豫，库库雷亚在边路一直在等待，这个时间传没有问题，
0: 应该就差了一点点，
1: 是你再等一下的话库库雷亚这个脚步就收不住了。不过现在的这届世界杯，何伟，体现出了边后卫打法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种战术趋势，就是增值边位，就是他们边后卫或者翼卫啊，会作为额外的球员支援进攻，在西班牙队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0: 阿根廷队现在啊，阵线被压缩得太靠后了，这是比较危险的，
1: 因为现在很难出球啊，尤其是在后场抢断之后，缺少中场的这种过渡持球，另外前场的目标球员基本上被西班牙队锁死了。我看西班牙就是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他现在都不能用整体这两个字来形容了。
0: 晃球漂亮，奥尔莫漏过来，奥亚萨瓦尔打门，前场的三个人之间有非常默契的配合，中间漏过来之后，奥亚萨瓦尔这儿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射门机会，
1: 而且这完全是通过这种一脚的传递。
0: 徐少刚才说了，他都不能简单称之为整体，就感觉他每个人都是一支队伍，他一支队伍就像一个人。阿根廷队的进攻到了禁区里边，传中没有传进来，再转移，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了，反抢的时候犯规。阿根廷队吃到黄牌了，利桑德罗，这个球是怕阿根廷队怕对方的这个反击啊打起来，所以是战术犯规。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法边路易斯，库瓦西，拉波特，罗勒里，
1: 从防守的阵型来看，阿根廷队它是一个4-4-2的这种站位，但是两个边路，德保罗一旦被拉到边路的话，现在在中场中路这个区域，阿根廷队是处在一个人数劣势的情况。
0: 是，奥亚萨瓦尔再给一个直线，波罗传，西班牙队的两个包抄队员都跑到了前点，
1: 但是这一次波罗你看他前插的这种线路就不是像以往的这种边后卫的套边，他更多的是内切，从这个内部来到底线，这个跑位让后防线是非常难受，
0: 相当于是跟奥亚萨瓦尔进行了换位。
1: 对，就是说这几名球员他锋线球员包括跟边后卫这种有意识的轮换会让阿根廷球员踢得非常难受。
0: 麦卡利斯特又出现了失误，亚马尔给直线没有给进去，旁边鲁伊斯脚后跟给亚马尔，库库雷利亚

0: 上半场的比赛，阿根廷队相对来说打得比较辛苦一些。
1: 古雷亚自己打门了，从远门柱的外侧一点点滑门而过呀。

0: 又像中锋，但有些时候又是边锋，有些时候他要回射到前腰的位置上。
1: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似乎是受伤了，他刚刚吃到了黄牌，应该要换人了。我们看到
0: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1: 门将向场下做了换人的手势，
0: 他自己也非常痛苦。
1: 这样的世界杯决赛，队员当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100%的这种投入，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状态能够200%的好。
0: 是，
1: 但今天阿根廷队踢的确实太辛苦了，尤其是防线和中场这几个人。奥塔门迪准备要上，
0: 有人说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跟罗梅罗这两个人防守都不用喊，赫维你得上，这两人一个眼神，就能够明白彼此的这种想法。当然现在看来老将奥塔门迪要出场了。
1: 是，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吃到黄牌之后不久呢，因为大腿的肌肉出现了一些状况，不得不被换下，奥塔门迪上。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控球局面不占优的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因伤而导致的换人。一般情况下中后卫的位置如果不是出现这样的意外的话，不会轻易的换。
0: 对，
1: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斯卡洛尼换了一个中后卫。
0: 这是打得到第八场啊，球员的体能其实已经到了极限了。
1: 是啊，尤其是阿根廷队的四场淘汰赛踢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虽然都赢了，但是这个比赛消耗也比较大。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想要过掉波罗没有成功，亚马尔同时也到他身后来形成了干扰。文班亚马这是 NBA 的球星，今天来到现场观战。梅西回接，马雷内斯找阿尔瓦雷斯，这个球传得不错，但是无奈西蒙他总是能够起到一个额外的中后卫的这个作用。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4分钟，上半场呢目前为止比分还是0-0。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漂亮的过人，奥尔莫在回追
0: 没有支援，更多的还是属于个人战术的这种实施，缺少一个整体的这种联动性。
1: 西班牙队的这套打法呢，其实在半决赛对阵法国的时候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法国队的球星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但是呢被他们切割开了。
0: 法国队是个人的身体啊，爆发力啊，速度要更快，但是西班牙队这些球员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他的这种临场的这种决策能力要更快。
1: 德保罗好球，阿根廷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想往中路找梅西，西班牙队也意识到这条传球的线路，所以基本上两个人在那等着。
0: 其实蒙特尔这个球还可以再坚决一点下到底线，因为他身边已经没有防守球员了，
1: 是可以再往里切一步。
0: 对，
1: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坐在场边，他显得非常的难过，对队员来讲这样世界杯的决赛确实是一生很难碰到一两次，当然都想完整的去经历它。拉波特，波罗打身后，奥亚萨瓦尔，这球还是罗梅罗先拿到了第一落点，控制好了。
0: 奥亚萨瓦尔要是跟罗梅罗一对一的有身体对抗，他肯定是吃亏。
1: 这个时候主裁判文基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掌握了控球的主动，但是呢对于球门的实质威胁呢双方其实都不多。西班牙队刚开场的时候亚马尔的那脚射门算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双方的比分也都没有改写，上半场结束时比分暂时是0-0。无论如何呢，在上半场阿根廷队的发挥应该会让他们的主教练斯卡罗尼觉得要调整的必要比较大。
0: 是，
1: 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五号帕雷德斯出现在了球队的阵容当中，应该是又要换人了。
0: 是，那两支球队教练对自己手下的球员都是非常了解，所以这种战术调整可能在下半场的比赛中随时都会进行。
1: 是这样的，帕雷德斯上场呢正式换下了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开始了。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下半场是西班牙队在中圈开球，西班牙队是下半场从右往左攻，阿根廷队从左往右攻。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中后卫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因伤的被动调整。哎，这个球，中后卫球差点丢掉，奥塔门迪啊，正要说到他呢。哎，上半场就是利桑德罗受伤，哎，中后卫的位置，利桑德罗马内内斯被换下，奥塔门迪上，又是一个失误，
1: 又是出现了失误啊！
0: 西班牙队断球，巴亚纳自己横向拉开，有机会打门，最后的射门没有发上力。
1: 而且在右边的亚马尔似乎也是在向他要球，但是巴亚纳今天在场上他表现还真是不错。嗯，
0: 巴亚纳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初，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还不是球队的首发，
1: 没错，
0: 逐渐的站稳了脚跟。第一场比赛呢，也是西班牙队自己在适应在调整，当时是让加维打的这个位置，最终那场比赛西班牙队是战平了。麦克利斯特，德保罗，蒙铁尔，梅西，帕雷德斯，帕雷德斯的位置啊，和西班牙方面的罗德里有点像啊，他是比较居中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区域。
1: 对，而且我们看在起始进攻的阶段啊，帕萨拉他是在两个中卫之间。嗯，哎，这个战术呢，恰恰也是阿根廷人拉沃尔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0: 看，这个球，拉波特往回追，铲球，这是一个角球。这是本场比赛阿根廷队第一次获得角球。我们看看拉波特，他好像有不同的意见，这个球应该没什么别的意见，没有判犯规就已经是不错了。他当然是先把球捅出去，
1: 对，也是跟这个主裁判说，主裁判说耳机里没有提醒我啊。
0: 看看角球啊，阿根廷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机会。梅西这球发前点，球门球，哎，最后是碰到了阿根廷自己的队员出了底线，碰到了麦卡利斯特。
1: 下半场阿根廷换上帕萨雷拉之后呢，整个球队的这种阵型打法呢，尤其在中场是有了一些变化。帕萨雷拉是处在单后腰的位置，
0: 帕雷德斯，
1: 帕雷德斯，对，帕萨雷拉是以前他们的教练，
0: 帕萨雷拉是打中后卫，
1: 对，
0: 之前。
1: 他是在这个后腰的位置，麦卡利斯特的位置是左边前卫，恩佐是右边前卫，恩佐是前腰，然后把这个右边前卫交给了德保罗，整个中场是一个菱形的站位。哎，那这样的话也是会把恩佐他在前场拿球啊、持球突破的这种特点也能发挥出来，
0: 是
1: 让他在这个梅西还有这个阿尔瓦雷斯身后有一个接应点，有一个衔接点。嗯，但是这个阵型呢，它也是会出现一些防守端的一些漏洞，尤其是在中场边路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空间。
0: 对，每一种变化都是因为他想得到他的长处
1: 是
0: 而调整出来的，但是呢不可避免都会有短板，就看这个长处是不是足够的这个优秀能够盖掉这个短板。
1: 那从上半场的这种比赛来看，阿根廷队在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机啊，或者是这种传球都比较困难。嗯，
0: 亚马尔漂亮的摆脱。斯卡洛尼在昨天赛前发布会上被问到怎么看待亚马尔的时候，斯卡洛尼说他最有威胁的对他的防守啊，就是把他锁到酒店房间，就别让他来决赛的赛场。哦，这个时候西班牙队也有个队员捂着脸倒在了中圈里边，帕雷德斯，双方发生了推搡。帕雷德斯吃到了黄牌，
1: 帕雷德斯看来也是带着任务来到了场上，
0: 是要把局面变得对本队有利起来。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啊，
0: 啊，帕雷德斯是。

0: 有意的对罗德里有一个身后的冲撞。这也许是今天上场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让对方的罗德里不能踢得那么舒服。
1: 对，因为上半场罗德里他确实在中场的这种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端，是球队是两支球队在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嗯，
0: 好球，这个纵向传球进到禁区里边，奥尔莫倒三角传回来，阿根廷队的这个防守啊，回退的非常快，要不是在中间保护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应该能够赶上射门了。角球，
1: 嗯，蒙铁尔这一下补的还是很到位，但是现在感觉阿根廷的防守在逐渐出现漏洞。
0: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中场的阵型换了。
1: 是，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他在两个边路啊，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这种空间。还有一点就是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的时候，不能形成统一的压迫，而只是个别球员的压迫，这个就很难，很容易让西班牙队穿透他的这种压迫。
0: 把中场变成菱形站位之后呢，西班牙队内部见到的空档会更多一些。
1: 更多。
0: 看看西班牙队的角球，这是下半场他们的第一次，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打了一个战术，亚马尔，波罗传后点，球落点太深了。
1: 这个情况下应该是要换人，应该是要换人。如果再不调整的话，现在整个阿根廷队
0: 局面太被动了。
1: 对，局面被动，而且防守当中出现的空间是越来越大了。嗯，
0: 后来换人呢是选择了莫里纳，换下了蒙铁尔，这是右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蒙铁尔在下场之前做出了一次非常漂亮非常重要的这个解围。
0: 是，这是阿根廷队的第三个换人了。
1: 我觉得在看到阿根廷队后场出现的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德拉芬特也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变化。嗯，
0: 马雷内斯，罗德里，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奥亚萨瓦尔，亚马尔，阿根廷队把球从亚马尔脚下断了下来，但是没有控制住啊。奥尔莫，他这儿空了。亚马尔，西班牙队的推进不着急。一层一层的向前逼近，阿尔莫，波罗，这个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给了任意球，
1: 帕雷德斯还是要
0: 小心一些。
1: 对，
0: 嗯，这个球确实是从后边勾到了波罗的脚上，而且是支撑腿，就是这一脚，
1: 这个犯规动作真是要小心一些。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获得一个进入射程的任意球，这个左脚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应该能够打出比较致命的弧线来。当然呢，距离稍微有一些远。西班牙队内的左脚将很多呀。亚马尔现在是当仁不让的把球拿着。文季奇刚才的这个泡沫标志喷雾器好像还出了点小状况。看 看西班牙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奥亚萨瓦尔和

0: 亚马尔两个人在交流，巴埃纳也站在球的前面。
1: 那米亚马丁内斯认为球队要排应该是三个人，要排三个人的人墙。
0: 嗯，要听他的，
1: 对，
0: 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下进门柱这个位置一定要封死，
1: 因为这个球从我们这个角度观察还是有可以直接射门的这样的空间。
0: 是这样的，巴埃纳一个假跑，亚马尔打门弹到了巴埃纳的脚下，再传，这球解围没有踢远呢，这是一个后场球，安廷队拼出来一个后场球的球权，阿尔瓦雷斯这球是生生拼出来的。
1: 哎
0: 哎，西班牙队这边刚才徐哲你说要变化啊，他们的变化来了。嗯，佩德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准备要上，此前呢西班牙队还没有换人呢。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和奥亚萨瓦尔。
1: 那这样的话，费兰托雷斯是顶在锋线，佩德里是在更靠近锋线的这个位置上，
0: 是就中场凸前一点。
1: 因为现在德拉夫特也看到了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在中场两肋暴露出的这种空间。
0: 嗯，
1: 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二点球的控制还是非常好。
0: 嗯，
1: 这种二点球也保证了球队能够持续在前场压迫发动进攻。
0: 比赛继续，佩德里、奥尔莫自己打门了，顺便扑球脱手角球。刚才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西班牙球员倒地，
1: 是
0: 但是呢主裁判的意思是你们不是一直控制球在往前吗，我就
1: 没
0: 吹停，
1: 就是不断的有路障在这个西班牙队身前。嗯，这个球还是在射门门到门将之前有一个弹地。
0: 这是西班牙队的第四次角球了。亚马尔发了一个低平球，外围还是西班牙队控制，波罗再给亚马尔，亚马尔传前点，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顶了一下出了远端的底线，还是角球，第五个角球了，这球是被帕雷德斯顶了出去，西班牙队角球开出来，门前的混战，罗梅罗前面没有人呢。比赛踢到了65分钟，阿根廷队还没有完成本场比赛的首次射门，本场比赛确实是被限制的比较明显，
1: 而且在锋线当中啊，阿尔瓦雷斯他基本上扮演的就是在前场压迫回追，
0: 嗯，
1: 这样的一个作用，但他真是努力。
0: 佩德里、奥尔莫、库库雷利亚、巴埃纳在他的外线，巴埃纳往底线趟，左脚传，这个球因为不知道身后的情况，所以阿根廷队呢塔利亚菲科只好把球先顶出底线，又给了西班牙队一个角球，第六个角球了，
1: 给的角球次数这个阶段有点多了。
0: 嗯，刚才呢其实巴亚纳这个左脚的传中没太传好，
1: 是但这个球呢塔利亚菲科呢他也不好处理，
0: 是
1: 啊，这不顶出去呢，如果让过去的话不知道身后的情况，
0: 他应该真的看了法国队那场比赛，
1: 没错，看了迪内的表现对，就宁可顶出底线，
0: 是的是的。看这个角球，亚马尔发到前点，麦卡利斯特顶出禁区，还是亚马尔，要么往里切，这球还没出现吧，传。

0: 中门将下怀。亚马尔应该是在球出界前的一瞬间把这个球勾了回来。在前点的费兰托雷斯完成了头球，
1: 这个球其实顶的还算不错，因为传球的力量比较大。
0: 嗯，
1: 又有球员受伤了。
0: 阿根廷队有队员受伤倒在了禁区里边，阿根廷队场边应该又要准备换人了。刚才在禁区内受伤的是中后卫罗梅罗，他被25号梅迪纳换下，另外呢小西蒙尼也登场了，他是换下了7号德保罗。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常规时间的5个换人名额已经用完了。他的首发的2个中卫先后都因伤下场，确实因为前面的淘汰赛啊，阿根廷打的虽然荡气回肠，但是太消耗了。
1: 是，另外2个人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上绝对的优势，但是并没有给大马丁啊带来更大的这种威胁，说明2个中卫的保护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0: 是，塔利亚菲科，阿尔瓦雷斯，亚马尔过掉麦卡利斯特，亚马尔外脚被传。
1: 斯卡洛尼现在这个换人啊，这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满了。那现在对场上这些球员来说，你们就要一直要坚持到比赛结束啊。现在这些球员给他们的压力其实也还是比较大。
0: 西班牙队呢后手出来了啊，在场边2个队员6号梅里诺、17号尼克威廉斯准备要上，这都是对进攻极有帮助的球员。尼克威廉斯的上场呢可能对巴埃纳这个位置要做调整。
1: 对，
0: 尼克威廌斯和亚马尔在2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是两翼齐飞，也帮助西班牙队在2024年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梅里诺上场换下了10号奥尔默，尼克威廌斯上场是换下了15号巴埃纳。
1: 尼克威廉斯的踢法跟巴埃纳是不大一样，他可能踢法要更直接一些，尤其在边路他的突击速度外线内线这都是他非常熟悉的这种打法。
0: 梅里诺呢本届世界杯给人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总是替补登场屡建奇功，替补上场之后的进球数很多，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打进绝杀球。
1: 是，
0: 对阵葡萄牙的时候，对阵比利时的时候啊，
1: 这个主教练德拉夫恩特说了，这个我以后做生意最好的2个合作伙伴，一个是奥亚萨瓦尔，一个是梅里诺。奥亚萨瓦尔下场了，现在梅里诺得登场了。
0: 啊，今天呢，体育场宣布现场观众人数超过了8万人，80663人。
1: 那现在对阿根廷来说，小西蒙尼他今天出场的这种打法，可能跟打英格兰那场比赛又不大一样，那场比赛可能是一个角色球员，但是这场比赛他必须要把自己进攻的这种特点展示出来，因为现在进攻阿根廷队太需要他了，
0: 需要右边路的一个突击手。
1: 对，
0: 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佩德里、有机会打门，佩德里射门之前啊，防守队员推了他一把，让他有点没站稳。
1: 应该是阿尔瓦雷斯在身后有个干扰，但是我们看佩德里，他就是两线之间的球员，也就是在2个中后卫跟2个后腰之间。
0: 阿根廷队马上这球发出来又丢了，这段时间真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刻。亚马尔、费兰托雷斯再给亚马尔，亚马尔靠传，西班牙队现在这个紧箍咒啊已经勒到了脖子。

0: 这个防守这个编织的这个进攻的网啊，罩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华西外围打门，守门员扑球脱手，这个球看看还在界内，尼克威廉斯角球。
1: 现在阿根廷队被西班牙队压制的太靠近自己的这个门将了，
0: 这是中后卫库瓦西上来的一个射门，
1: 而且现在斯卡洛尼这个所有的人员已经调整完了，现在只能是场上球员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他们的这种斗志。
0: 是现场的阿根廷球迷已经先动作了起来，他们用歌声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1: 这种无形的力量必须要注入到球员当中。
0: 第七个角球，裁判先鸣哨，这个球呢应该是角球开出来之前就已经鸣哨，所以这个角球要重踢。
1: 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阿根廷队在有球阶段啊，没法把球控制在脚下，而且反击打不出来。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就地的反抢，
0: 这个角球到了中路没有顶到，这个球似乎应该是后场的界外球。库瓦西在中路跳起来，但是没有顶到，两个中卫呢是在同一个落点区域，这是阿根廷队的后场界外球，所以整个西班牙队的阵型呢还是可以向前前压。尼克威廉斯佩德里，这个球梅里诺回传出现失误，阿根廷队的反击也没有打成，主裁判示意这次不构成犯规，因为阿根廷的球员恩佐向主裁判进行了投诉，结果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三张黄牌了，三张黄牌都是给了阿根廷队。这个球呢罗德里在回追的时候应该没有明确的犯规动作，球权还是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这一扣有点多余了，其实刚才往里切的时候已经是拉开了传球的角度，可以传了。
1: 尼克威廉斯说了，我这一套动作还没有完成，
0: 还没完成。
1: 对，
0: 这是一个规定动作，
1: 拖拉脖扣带。那现在把恩佐顶到前腰位置上之后呢，一旦进攻当中西班牙队持球的话，梅里诺也好或者是佩德里也好，这两个人啊会在帕雷德斯身边形成这样的一些压制。
0: 亚马尔，罗德里，梅里诺，费兰托雷斯打门，
1: 有点难度啊，这个球
0: 需要转体的角度太大。
1: 对，
0: 他是一个斜向跑，队友给了一个过顶的直传。
1: 你看这球啊，确实想要最后持正这个部位还挺难的。
0: 嗯，
1: 转体180度，我估计可能是够，是不够的。
0: 是，他这得超过180度了。比赛的90分钟时间要补时4分钟，如果这4分钟双方再不能打开局面的话，就将迎来加时赛。世界杯的决赛过去呢是进行了22届，产生过8个冠军。

0: 其中啊有八次都踢进了加时赛，最近的五届世界杯的决赛有四次都踢到了加时，大家呢真是互相之间的这个信息越来越对称，都很了解，
1: 很了解，
0: 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做的都不错。梅西，哎，梅西是倒在了地上。
1: 对，这个说接下来的传球啊，正好也是踢到了主裁判的身上。
0: 文俊奇判了西班牙队的拉波特犯规，
1: 这个球是一个明显的阻挡犯规。
0: 是。阿根廷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阿根廷队今天这种前场的定位球进攻机会都不多，看看这次怎么样。比赛踢到了伤停补时的一分半了，西莫尼交给梅西，再给梅西，梅西横向拉开倒在地上，裁判没有吹，球权还在阿根廷队脚下。阿尔瓦雷斯再给西莫尼横传，
1: 这个配合打得还是非常流畅。那全场这样的配合其实都不多见。西班牙的反击来了，
0: 队的反击，尼克威廉斯持球向前突进，自己来了，他的射门充分的发力，但是打得太正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双方各自发力。这个动作要吃牌了，
1: 恩佐，第二张啊，
0: 是阿根廷队被罚下了中场队员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吃到了第二张黄牌。恩佐事实上在吃到第一张黄牌之后不久，有一个动作就挺危险的。
1: 对，这个如果红牌下场的话，将会带着少打一人进入到加时赛。
0: 刚才呢，
1: 再看这一下啊。
0: 恩佐是拼了这个球的这种球权，他是上去拼，但是他比库瓦西的动作要慢。
1: 对，这一下其实在那个阶段已经没有必要了，下脚了。
0: 他把库瓦西踢得在空中翻腾了起来，结果吃到了第二张黄牌。
1: 对，其实这一下他站住就可以了，而且距离在球在中场啊，
0: 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少一人应战。
1: 而且决赛当中的这种情绪管理啊，也是球队获胜的重要的基石啊。
0: 罗德里交给亚马尔，西班牙队还有机会拒绝比赛进入加时赛。亚马尔这个球也是自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犯规，这个球也是背后出脚的时候有点鲁莽了。
1: 是，其实帕雷德斯也要注意动作呀。
0: 是啊，帕雷德斯身上也有黄牌，
1: 而且这个区域啊，太危险了。
0: 主要是这个区域危险。费兰托雷斯啊，帕雷德斯这个球呢，他过去的时候离得比较远，他出脚的时候离得比较远，这腿要伸出去，基本上就会形成犯规。在世界杯漫长的历史上，在决赛当中出示过红牌，这个记录啊。有50%的红牌是给到阿根廷，在决赛当中曾经出现过6张红牌，有3张都给了阿根廷队。在阿根廷确实是他们所有的队员在场上都是投入1%的精力，
1: 没错。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出现极限状态之下的这种失控。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的决赛当中，阿根廷队吃到过2张红牌。我们看一下西班牙队的这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是一个足以破门的机会，我们看到了看台上的那些西班牙的民宿们，他们16年前帮助西班牙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这应该是90分钟常规时间内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根廷的球迷很紧张，因为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太好了。
1: 因为这个位置，贺伟谈到这个位置，就是球员在平时训练当中最喜欢把球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让球下坠，可以有多种的变化。
0: 是，同时这个角度比较正，可以有多种线路选择。
1: 是，
0: 拉明亚马尔和佩德罗波罗两个人站在球的前面，这是比赛的第98分钟。

0: 出现的一个任意球。这场决赛会进入加时吗？就看西班牙人同不同意。西班牙队呢，依旧还是派出两个人去形成干扰人墙。拉明亚马尔助跑打门，这个球马丁内斯说我不同意。
1: 对、啊、马丁内斯判断的非常准确，
0: 他把这个任意球给扑了出去，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这应该是最后一系列进攻的一个角球了。尼克威廉斯传，主裁判鸣哨，这样的话应该90分钟常规时间的比赛结束，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呢，上下半场各15分钟，但是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他们的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比赛最后关头，拉明亚马尔的这个任意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但是大马丁啊依旧在门前扮演着阿根廷救星的这样的角色。90分钟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是0-0，双方将进入加时赛的比赛。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想入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入世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世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好的，双方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开始，西班牙队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比分呢现在是0-0，西班牙队多一个人。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前面的9号阿尔瓦雷斯不得不在防守的时候退回中场。
11: 现在是一个4-4-1的阵型。
0: 4-4-1，对，只把梅西一个人留在最前面。
11: 阿尔瓦雷斯是出现在左边前卫，小西蒙尼在右边前卫。
0: 佩德里、波罗、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还是不着急啊！他们在场上不断的传球啊，用大量的传球来编织一张网。
11: 但这种传球，它不是没有目的的传球，是随时在等待着阿根廷队后防线的这种漏洞。
0: 亚马尔、波罗、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呢是波罗阻挡犯规，虽然他也被撞了一下，但是呢犯规的是他。我们看最后塔利亚菲科的动作，阿根廷的球员包括恩佐，他最后拼的那一下的动作其实体能都已经消耗殆尽，他是最后拼尽全力的上扑，这一下已经收不住，
11: 而且把自己的身体也是
0: 完全扔出去的，
11: 对，扔到对方的身体上。球员真的是精神属性已经拼到了极致。
0: 是啊，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前面的7场比赛小组赛3战全胜，打得还是顺风顺水，但是进入淘汰赛之后上来佛罗角就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之后埃及队在和瑞士队打的3-1那场比赛也踢到了加时赛，和上一场 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阿根廷队都是努力到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在悬崖的边上一次一次的挽救自己的命运，但是呢带来了体能消耗，这是肉眼可见的在累积。现在禁区里边了，再敲回来，亚马尔托雷斯往回传的这个球啊稍微的偏了一点，前场又断下来，佩德里再传，尼克威廉斯又是大马丁。
12: 这个球尼克威廉斯似乎是没有顶到，但是大马丁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0: 这是佩德里的一个过顶传球，尼克威廉斯可能是小辫稍微的
12: 蹭了一下，
0: 甩到了球上，但是没有把球的线路做一些改变。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
11: 现在球队的反击真是需要小西蒙尼，他在边路用个人的这种突破来带动球队整体阵型的这种迁移，否则的话球队一直是在禁区附近太被动。
0: 西班牙队呢要上十八号苏维门迪和四号埃里克加西亚，看这个球转过身来还有机会打门，哎
11: 呦球进了，
0: 球进了，但是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裁判认为是梅里诺在护球转身的时候犯规，他的哨子先响了，所以尼克威廉斯的进球无效。场边的西班牙队也准备要换人了，中场的苏维门迪和中后卫埃里克加西亚，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啊，这个球就是对奥塔门迪这一下呢，裁判认为梅里诺是个犯规，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鸣哨。之后尼克威廉斯包抄把球打进，但是因为哨子响在先啊，所以这个进球不算。
11: 现在中前场的球员基本上都是替补出场的啊，换下罗德里，换下拉波特，
0: 拉波特，这样的话应该都是对位调整。西班牙队呢在九十分钟时间里面是换了四个人，所以他还剩一个换人名额以及加时赛的一个额外的名额，所以他现在还能换两个。
11: 看看阿根廷什么时候做出人员调整，
0: 他们事实上还有一个加时赛的额外换人名额还没有使用。费兰托雷斯，佩德里，前面空档很大，给过来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传球马上丢了，亚马尔，苏维门迪，佩德里，库瓦西，梅西，这个球拉人了，从身后拉倒了库瓦西，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啊，梅里诺在转身的时候正好一脚踩到了奥塔门迪的脚上，哎，就是这一下，当然呢这也许是个意外，但确实是个犯规。哎，斯卡诺尼准备用掉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就是加时赛的额外的换人名额，二号塞内西上场。
11: 塞内西是换下了阿尔瓦雷斯，
0: 应该说阿根廷队经过前面的四个关卡闯到今天的决赛，确实全队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疲劳期，斯卡罗尼已经打光了自己手中所有

0: 了子弹。
1: 而且现在球队的阵型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从四后卫变成了五后卫的体系，
2: 变成五三幺啊，
1: 要守了。但是对中场这几名球员来说，可能会更累啊，因为他中场覆盖的面积要更大。
2: 尼克威廉斯传
0: 有机会，梅里诺呀，
2: 梅里诺错过了建功的机会啊，
1: 就差了一点点。西班牙队这两，我看这个球啊，我再看一看。哎，这就是肋部与肋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在大禁区角传到小禁区角附近。嗯，
2: 梅里诺确实顶到了啊，但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
1: 因为从这个西班牙队这种换人来看，随门迪出场，虽然他是对位换下了换下了这个罗德里啊，但是他的特点跟罗德里还不大一样。嗯，他不仅能在中场这种组织，同时他的这种前插，突然的来到对方禁区之内的这种得分能力也还是比较强。
2: 这都是随着阿森纳队在上个赛季获得英超冠军的队员，哎，梅里诺啊，这些人都是。亚马尔，佩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要自己来了，这条射门被猜到了，找梅西。梅西先把球拿住，传另外一侧，小西蒙尼上去，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谁都没问题啊，起来接着踢。西班牙队打到亚马尔这儿，亚马尔这个球没太挺好。哦，双方队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纠缠。库库雷利亚和小西蒙尼两个人其实在场上都是各中高手。 哎，这次裁判都研究过这两个人，原来是你们二位，那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谁都不吹。
1: 小西蒙尼在这个库库雷利亚过来的一瞬间已经侧身要倒地了，
2: 要做好冲突的准备啊。这边塔利亚菲科是出界之后拽了一把亚马尔，两个人有点小火气。
1: 现在库库雷利亚也回到西班牙了，他俩在马德里可以好好聊一聊。
2: 斯卡洛尼也吃到了黄牌。
1: 虽然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但是防守做的真的是顽强。嗯，
2: 如果不是有顽强的防守的话，他们事实上在前面的淘汰赛的阶段都很难过关啊！当然呢，他们更多的情况之下是在绝境当中的逆转的能力。我们看场边阿根廷球迷的这种战斗的精神啊，一直也在鼓舞着自己的队员。
1: 没错，也是现场的比赛当中阿根廷球员也是给自己的这个球迷示意，给球队加油啊。
2: 塔利亚菲科和芬兰托雷斯两个人刚才应该是有身体上的交错。我们看看在远端啊，芬兰托雷斯也是推了塔利亚菲科一把。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加时赛的上半时的补时三分钟，现在已经补了两分多了，球已经先出了边线。
1: 从加时赛的比赛来看，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现在场面上啊，西班牙队占据绝对的优势，也获得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比赛似乎对这个胜负的这个节点啊，我觉得球队好像有些犹豫。嗯，有些犹豫，进攻的时候好像还不如在11-11的时候球队
2: 那么坚决，
1: 对，那么坚决，前场那么投入。现在相反，在人数多的时候，前场的那种压迫呀、反击啊，或者压迫，倒没有人数均等的时候那么坚决果断。
2: 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双方也都还没有破门，比分还保持在0-0。 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马上开始，这十五分钟再分不出胜负的话，点球大战就将到来。阿根廷队在上届世界杯获得冠军就是通过点球大战。在人数多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的控球优势更明显了，但是呢，就是像徐指导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前场去获得明显机会的情况之下反倒有些犹豫，也许传球的选择太多了，在他们看来眼前都是传球的线路，似乎呢做出最有效的高效的这种选择变得不容易。这个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门，
3: 球进了
2: 费兰托雷斯。我们刚在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
3: 是，而且这个球是在边路回传之后的大范围的转移到小禁区的左侧。
2: 尼克威廉斯在后点头球向门前摆渡，他是一个斜45度的回点，跟上了费兰托雷斯门前劲射破门。这是加时赛下半时开场刚刚42秒，现在阿根廷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
3: 是
2: 人比对方少一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比分落后。
1: 而且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打得非常坚决，
2: 西班牙队历史上只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也是今天坐在看台上的伊涅斯塔在116分钟打进了制胜球。
1: 我看波罗大范围的转移到禁区后点，打得漂亮。
2: 尼克威廉斯和费兰托雷斯都是替补登场的球员，完成了一次连线。尼克威廉斯头球回点，这个时候费兰托雷斯已经无人盯守了。
1: 啊，这个球部位吃的也很蠢啊，最后是我们看更多的是脚弓部位的一个推射，漂亮，
2: 他把球牢牢的压在了门框范围内。
1: 而且这个球关键就是波罗的这种转移啊，也是打得非常坚决，如果他再停再去控制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机会。
2: 现在阿根廷队已经到了悬崖边上，看看他们在过去的几轮淘汰赛比赛当中经常会有在比赛最后关头的扳平和逆转进球，但是今天呢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少人。麦卡利斯特也吃到了黄牌，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很兴奋，他在不停地跑位想让队友给他球。西班牙中场的这几个队员呢还是想把局面牢牢地控制住。
1: 现在无论是苏伊门迪还是佩德里梅里诺，他们都是德拉芬特非常熟悉的球员，了解的球员，他们的这种特点，我们说这支西班牙队它更像是一个俱乐部的球队啊，球队对这个教练的打法非常了解非常熟悉。
2: 这个球呢是越位，
1: 场边我们看到斯卡洛尼呢一直在挥手啊，上来上来，但是有的球员已经是跑不动了。
2: 亚马尔交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先要把进攻完成，费兰托雷斯打门，
1: 球进了，
2: 助理裁判聚齐了，助理裁判聚齐了，他是要等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再做出判断。这是亚马尔直传，传给费兰托雷斯。费兰托雷斯呢，他首先这次进攻当中他自己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1: 他很兴奋，他上场之后非常兴奋，
2: 先把球打进再说。塞内西，小西蒙尼很好的一个铲球球，交给梅西，停下来打门，球弹到了后点，这个球好像打在了梅里诺的脸上。近距离的这个射门啊，梅里诺受伤了。哦呦，梅里诺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手球呢，所以把两只手收得非常的紧，但是刚才那个球近距离的击中面部，这一下有点打懵了。
1: 对，有点像拳击比赛。

0: 的一记重拳啊！
1: 是。
0: 啊，这是刚才那个球的
1: 一个肩膀越位。
0: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在最后阶段呢，防守一方基本上都密集在中路防守，所以在边路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空间。
1: 梅西给小西蒙尼横传，哎呀
2: 呀，差了一点点啊！这球，
3: 这个球好像是西班牙的后卫把球解围出去的，差一点啊！阿根廷这一球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0: 对，应该是小将库瓦西。
3: 梅西一个妙传，横传的时候在门前差点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但是很关键的一次。角球开起来，有机会，门前的混战，还是角球，还是角球。塔利亚菲科现在连站立都很困难了。
1: 是，
3: 比赛的整个的伤停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
0: 但是感觉现在西班牙的球员有点紧张啊。
3: 是，阿根廷队此前确实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进球非常多，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逆转取胜，绝境当中逢生，所以呢，现在西班牙的球员确实比较紧张。看看啊，连续获得了第二个角球。梅西角球开到了前点，门前的混战打门，这球打高了，
1: 打高了，
3: 绝对的机会。但是今天
0: 小西蒙尼嘛，
3: 阿根廷队的大部分队员的体能都消耗在防守上，刚才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也有点站不住了，
0: 最后身体也是后仰了。小西蒙尼这个球
3: 是
0: 非常可惜，两次角球的战术配合，尤其第二脚这个前点后蹭，
3: 完全完成了。
0: 对，最后阶段阿根廷确实好像身上有一股魔力一样。
3: 伤停补时已经补了两分钟了，守门员后场的大脚。这个球奥塔门迪都已经顶到了最前面，
0: 奥塔门迪最后是上来了。
3: 嗯，这球没有判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梅西麦卡利斯特这个球在中路无球状况之下吹了阿根廷队队员在进攻当中犯规。这还是刚才朱利亚诺西蒙尼，就是小西蒙尼的那脚射门，支撑腿稍微有点没撑住。
0: 对，另外这个身体有点稍微后仰，最后吃球啊，吃在球的底部了。
3: 嗯，
0: 但这个球如果打好的话真是
3: 很大的危险，
0: 对，得分的好机会。啊，小西蒙尼下半场替补出场之后，他在前场还是很活跃，他的体能，他的这种冲击力。
3: 这段时间的比赛看的，当然阿根廷球迷很焦急啊，但是好像最近几分钟看的西班牙球迷这表情也比较严肃。
0: 而且我们看这个战术啊，贺伟，就是打小组赛也好，到淘汰赛也好，就有一个中后卫最后时刻顶到锋线上，这可能是斯卡罗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术变化。
3: 是啊，所以今天罗梅罗那个受伤真是很重大的损失，对阿根廷队来说。
0: 是，罗梅罗的受伤主要是恩佐的这红牌，如果他这个红牌没有得到的话，那可能最后这个变阵也好，或者是场下还有一些球员都可能会成为斯大林这个战术的进球者。
3: 尼克威廉斯伤停补时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西班牙队距离自己的第二个世界冠军越来越近，上一个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16年。梅里诺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阿根廷队又获得了任意球，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机会了。

比赛的最后几秒钟了。大马丁把球调到禁区里边，西班牙队把球控制住，比赛结束，比赛结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

0: 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这不是旧传奇的终结，而是新时代精神的一次宣言。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众人的星河，我们祝贺西班牙，让我们在4年之后再见。
1: 再见。

0: 发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这个还是十九号佩佩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白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是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的最后一场球了。巴西队因为前面的比赛打得也不是特别的出色，6胜5负，所以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今年世联赛的总决赛。中国队应该也特别渴望这场比赛吧，希望能够为今年的世联赛的分站赛做一个很好的收官。但是今年中国男排是东道主啊，所以我们会进入到总决赛的角逐。届时在总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在分站赛的第一日本队。上来中国队球发得不错，巴西队拦网出界，中国队一上来气势打得不错。今天主二传三号王鹤斌，接应是一号温子华，主攻四号李磊，23号王斌，副攻是9号李永贞和15号彭世坤，自由人是曲宗帅。大蓝在二号位打手出界，巴西队今天也是全主力来出战，二传是14号卡乔帕，接应是1号达兰，两位主攻是6号阿德里亚诺和18号卢卡雷利，两位副攻是7号平塔和23号弗拉维奥。这是6号阿德里亚诺。温子华的中线进攻。应该说两支队伍在面对这场比赛的时候状态都非常的饱满啊，中国队调动得非常充分。这是阿德里亚诺的一个后排进攻，23号副攻手弗拉维奥。巴西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主要是第二战和第三战没有打好，他第一战在自己的主场是4连胜，随后在第二战是1胜3负，来到芝加哥站是1胜2负，3-0战胜了法国队之后呢，0-3输给了美国，0-3输给了波兰。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所以巴西队已经是无缘总决赛了。而在这场球之前呢，乌克兰队是3-1战胜了德国队，所以最后是乌克兰队和保加利亚队来争夺一个总决赛的席位。而中国队在美国站第一场0-3输给了东道主，第二场0-3输给了法国，但是第三场是1-3输给了保加利亚。对阵保加利亚队的这场比赛，主教练维塔尔海宁对于队员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啊。但是通过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也看到了中国队和其他强队的差距，队员们还是需要更快的去成长和进步。王斌的后排攻。
打手出界了。七号平塔，96年出生的，身高2米07。中国队一次攻的成功率很高啊。阿星队这一段的一传也稳住了。好球啊，李磊的后攻。这个王鹤斌一上来组织球的这个思路也特别的清晰啊，攻传的配合特别好，直接把对方的副攻给晃开了。巴西队现在队伍当中身体条件最好的就是接应达兰，应该在他的所有的发球轮次里边也只有达兰的这一轮发球性能还不错啊，卢卡雷利也还可以，但是跟其他的强队相比，巴西队整体的发球水平还是不太够。高点的快球，弗拉维奥。这一段要看两支队伍谁的发球能够率先冲出来了。巴西队一上来的整体的发球威胁不是很大。阿德里亚诺啊，他的跳发球也不错。阿德里亚诺、卢卡雷利和达兰是巴西队在发球轮次当中能力比较强的球员，所以我们在接发方面还是要注意。阿德里亚诺连续的发球得分。海宁请求第一次暂停，来干扰一下阿德里亚诺的发球节奏。其实巴西队主要也是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啊。另外在整体的拦防上，巴西队的高度不像以前那么占优势，现在其他的队伍的高度在越来越高，网口上给对手的进攻施压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巴西队

0: 好在这个达兰这一点的强攻能力比较突出啊，如果没有达兰的话，这个巴西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这一传不错，尽快过轮。这是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碰到的第一个啊困难轮次，已经卡了四分了。孟子华二号位打手出界，帮助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阿德里亚诺这个一传接的不错，中国队拦网得分。这是李磊的拦网，一个单人拦网拦住了达兰。好发球。黄斌发的这个球速并不慢，但是球还是比较正，所以阿德里亚诺都把这个一传保证到位了。宇元泰换上来保障一下一传。球没有打死，巴西队组织稍微反击。中国队这段拦网拦得不错，宇元泰现在换下了王斌之后，可能在场上的后排进攻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好在温子华今天一上来进攻状态比较好，所以中国队还是大胆的先保障一下我们的一传。副攻李永贞，这一段巴西队一直在通过副攻来突破我们的拦网，因为两边的进攻啊，这段中国队拦得不错，节奏掌握得比较好，所以巴西队只要一到位就通过副攻这点的快球来突破。彭世坤的拉三回首，卢卡雷利这球的性能发的也比较一般。阿德里亚诺抢高点的一个轻打，巴西队抓了一个反击，现在双方又有四分的分差。
1: We play good side out, so now it's passing and then block defense, guys. We need a defense, we need one defense. Yeah,
2: good. Good.
3: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0: 应该说巴西队前面在经历了两场失利之后啊，整个队伍也是憋着一口气，想通过一场胜利来为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画上一个句号。这场球对于中国队来说难度会很

大啊，因为在这个节点上感觉巴西队会很重视这场比赛，所以需要我们这个打出更高的水平。哎，这球巴西队没有上好，这探头被巴西队反拦回来，这网口的争球，平塔这边的上肢力量还是比较足。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还是没有把卢卡雷利的这个发球轮次给过去，巴西队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中国队这边也反拦了一个，所以这也是很多为什么有探头机会大家都选择用上手传起来之后再组织进攻的方式。有的时候这个球啊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会存在被对手拦住的可能性啊，且这种概率会比较高。刚才这一段两支队伍都是有这种探头被反拦的情况，现在中国队换上了24号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这场比赛一上来中国队还是立足要去拼巴西，所以进入比赛的状态中国队感觉比巴西队要更快一些，因为我们毕竟是要主动向对手去发起冲击。但是巴西队应该说在调整的这个时间用的比较少，几乎是只用了四分球吧，但当巴西队进入到这个比赛状态之后，他其实给中国队的容错空间非常小。所以你看这一段巴西队的自身主动失误很少，反倒是他主动得分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你感觉一旦这个比分被拉开之后，中国队是很难去追赶比分。五号是胡汉林，2.05米的扶攻，二传凯超帕又发了一个前驱，李永贞示意这个球打手，主裁也改判了，判的是打手出界。确实打到手了，打篮的二号位吊球。第一局巴西队的发球直接得分至少有四个，所以这个是拉开比分的关键。好防守，高点的快攻。

0: 其实这个来回球就能够看到中国队的进步啊，就像海宁指导说的，虽然今年世联赛、分站赛中国队打得一般，但是中国队是有进步的，只不过大家觉得看得不太明显。这也是因为，可能去年很多这个队伍有这种新老交替，大家还在磨合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的这个进步会体现的稍微明显一点。但是今年呢，各支队伍的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所以相较之下呢，就中国队这个进步啊，就会显得没有那么大。所以这就要求我们队员们需要加快步伐了。现在巴西队是24-15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最后一下，温子华在右翼的进攻打得不错。中国队重新换上了23号王斌。巴西队在第一局的快攻确实杀伤力很足，25-16啊，巴西队率先拿下第一局。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1: Casar esse saque do Adriano aí nessa P1 e tá matando ele.
2: 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第一局的比赛从中局开始哈，巴西队就把比分给拉开了。当时是凭借阿德里亚诺的大力跳发啊，他的发球是直接拿到了三分。那从第一局的数据上来看，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打得还不错。金温子华是拿到了四分，我们两位副攻包括主攻的进攻打得也还可以。但是在发球这项技术环节上，跟对手的差距稍微有一点点大。第二局中国队在先发阵容上做出了调整啊，上了于恩泰，对，我还是觉得需要先把一传给保障好，这个是跟巴西队抗衡的关键。而巴西队第一局自身失误啊非常少，只有两分，所以也证明了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临场状态是不错的。李永贞非常干脆利落的快攻，巴西队马上还一个。吊球达兰二号位反击，中国队防起但没有形成进攻。巴西队利用快攻掩护啊，打卢卡雷利这一点的后三。巴西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其实像刚才的发球中国队还是比较成功的，发一个后驱，二传是直接垫到了主攻这边，开网的一个进攻匕首线啊，没有防起来。阿德里亚诺目前应该是巴西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六分，好一传，关子华的直线，好的，彭世坤的单人拦网拦住了阿德里亚诺的后三进攻。这球卡乔帕跟这个阿德里亚诺在配合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球没有传起来，所以阿德里亚诺这边没有线了。其实温子华这两个发球发的挺好的，巴西队的自由人麦基两个一传都顶得非常到位。好的，空门了。今天我们在到位球的情况下，目前为止是不用担心攻的问题，主要是在发球带动拦防的这个抓反击的环节，看看有没有好的发球能够帮助我们去带动一下反击。

0: 扫尾高球强攻，巴西队拦网出界。这就是王斌在今年这个世联赛成长的地方啊，也能够去承担队伍大量的调整强攻。看这一段其实有两次中国队的发球发的还不错，使得巴西队需要去打强攻啊。但是像这种球在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匕首线这些强队的防守队员是能够防起来的，且能够去形成反击，这个就能够形成队伍之间的差距。你防起来自己打强攻，跟你防起来这条匕首线去组织高质量的这个战术攻，这个队伍的差距就体现在这里啊。但是我们现在你看这两个匕首线都没有防好，王浩斌这一点的拦网高度上稍微有点欠缺，所以阿德里亚诺今天在手感比较热的情况之下打得也比较清楚，从他头上来打轻拍了一个直线。感觉现在中国队是防守的意识变得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防守的技术还需要进一步去提升，尤其是男排在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之下，你如何在防守当中快速去反应啊？面对比较重的一些来球，你如何来防守，这个都是需要一些经验的。有小篮网，反击着急了，也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反击机会。巴西队的一传人不错，好拦网。哦，这球是拦网出网了。这段中国队的失误有点多，李永贞一个进攻失误，温子华一个反击的进攻失误，袁泰的一个拦网触网，海林指导请求了暂停。
1: 但是有一些地方打的比较 Spike
2: in the block please, Spike in the block, not out. Stop making net faults. Stop spiking out. Use the block. Yeah, but we are not touching defense. We are there, guys. We start to touch ball. But we can be better in defense, guys. Yeah, we can be better. But we are coming closer and closer, so keep in, guys. We play very good. Keep in. What to do? Yes.
0: 袁泰上来之后，中国队第二局的一传确实稳定了很多，但面对对方一些发球强论的时候，中国队基本上没有出现一传直接丢分，所以这个比分咬得还可以。

0: 现在就要看谁更能够沉得住气啊，把细节给做好。卡乔帕来发球，王和斌的成长也让中国队在攻传配合上变得更流畅啊，速度也要变得更快了。这个在反击当中甩二号位没有晃开巴西队的拦网，被巴西队两个人给直接盯住了，这一轮还是没有过去啊，这一轮是有隐患的，因为是阿德里亚诺的这个发球，队伍还是想快点把他这一轮给过去。好一传，虽然这一段中国队场上的失误有点多啊，但是呢这个比分还没有被巴西队拉开，所以在我们想要去拼发球啊，或者说有一些想法的时候，这种失误是可以接受的。元泰扫位拼拉开，好球！今天中国队拦打拦这一点还挺有心得的。全部拦的都是发力线啊，打拦也打的都是一些一般线。中国队追了一分，对，这球给了达兰一个高球，达兰进攻失误。但巴西队跟主裁示意说这个球打手。
1: Defensive touch or black touch? Defensive touch.
0: 主裁需要跟巴西队来确认是打拦网手还是打防守队员的手。巴西队说是打防守队员的手。达兰今天这场比赛不是特别的兴奋啊。没有打到我们防守队员的身上，巴西队挑战没有成功。达兰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总得分是154分，进攻是127分，效率50.80%，发球拿到17分。中国队在这一轮次上把比分给追上来了。达兰今天的状态确实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巴西队又起伏了， 这卡乔帕这边在传球上也是有一些起伏。中国队比分反超，发球又拿到一分，这个球是从标志杆外边过来的。巴西队要叫暂停了，雷森德应该说这两天这日子也不太好过。但是你从巴西队目前这个阵容来看，达兰是进攻能力比较突出，但是主攻线上稍微有一点点弱，而对这个队伍来讲，可能绝对的这个主心骨还是欠缺一些。布鲁诺现在也没有在这个国家队，然后卡乔帕现在主打之后呢，感觉在稳定性上还是欠缺一些。中国队防起来了，巴西队不想轻易让中国队得分。这个可惜了，在面对机会的时候还是显得不够从容。这球巴西队救的是好，但是没有形成进攻啊。这几次进攻其实中国队把巴西队打得都很狼狈啊，但是呢还是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卢卡雷利来发球，巴西这个第二局也是感觉出来整体的发球威胁不够了。达兰还是挺有力量的，你看他的后排攻这个击球点还是比较靠前的，因为他的弹跳非常的出色。奥多拉托，巴西队的主攻手上来替补发球，这球拦在眼睛上了。看，这也是中国队在阵容上调整比较快的一点。这个第一局一传上出现问题，然后马上去解决问题，换上于元泰，然后第二局坚持用于元泰来首发，这个使得巴西队在第二局发球方面感觉有点发不动中国队啊，巴西队就着急了。这一段攻传的配合需要做好。来回球一定要沉得住气，这段已经跳过了发球和接发球了，就比较考验进攻。那我们都是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来组织我们的进攻啊，所以大家还是不能太着急。中国队挑战，这就是一个比赛经验的问题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当时雷森德刚是叫了暂停，那一段是巴西队第二局比较被动的一个阶段啊，所以队伍很乱，乱体现在二传在分配球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坚决，也是因为那一段中国队的一次攻顶得非常好，巴西队又发不动中国队，然后中国队比分反超之后呢，自己几次的进攻没有打好之后，也让巴西队给缓过来。 打平。好发球，阿传直接一个顺势的二次球。王斌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球原台示意打手，中队上一次挑战没有成功啊，这是第二次挑战机会了，挑战还是没有成功，这两次都是要看元太的这个进攻有没有打到手啊，确实是瞄着手尖去的啊，没有打到手。海林指导应该刚才跟李磊有沟通，让李磊准备，因为这段又缺进攻了，就缺什么补什么。机会，王斌打手出界，前排换上了李磊。中国队现在还落后一分，副攻手李永贞来发球，这球打到手了。这一段中国队还是要尽量的去看一看达兰和巴西队的副攻。巴西队这边针对性也很强，一上李磊这边又追发他，中国队这边请求了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这段其实是第二局的关键。
2: 球没落地，咱就接着打。Yeah, that's what we do. We play. You play scoreboard. You play yourself. Mistake, stop. Keep on going. Keep on playing. We play good guys.
0: 中队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确实打得不错。这个第二局，一直能够跟巴西队把这个比分给纠缠住。但是这里边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如果说想要去战胜强队的话，这些细节需要我们去做好，但是这个细节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沉淀和积累，并非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一定要做到忘我，不能有其他的想法。这个球好像是篮网出界了，但是这个篮网拦的还不错。今天中国队整体的篮网对于达兰这点的限制做的还是不错的。

这局后边的这个节奏打得不好，24-19，巴西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在两支队伍互相拉扯的阶段，也是看谁韧性更强。但是韧性也是来源于对这场比赛的信心。20-24，杨宝奇上来发球。好防守。卢卡雷利扫位进攻，25-20，巴西队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中国队。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接下来将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的比赛，巴西队的金达兰是得分最高的球员，巴西队这边他是得分最高的球员。数据上中国队今天在篮网上表现要比巴西

西队好。那巴西队从第二局中后段这个有效篮网开始增多，其实第二局比第一局感觉要更加的可惜啊，因为后边自身的失误太多，

船巩固好之后，到后边有点缺少进攻的问题，所以又把李磊给换上来。李磊换上来之后，可能在一船上啊，又会受到对方的冲击。这局中国队还是用于元泰来首发，稳住一传，能够帮助队伍更好的进入到这个比赛里边。如果一上来一传就不好，那这比赛将会很快被对方给带走。这种球就不太应该啊，这也是小球嘛。要么就在网口盯紧，要么就得想办法把这个球给上好。后排攻，巴西队连续拦回。中国队这个回合球非常有耐心，但巴西队虽然都给咱们拦回来了，但是拦回来球都比较高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到位来组织战术攻。只要自己别着急说想通过这个球马上去拿分，还是要清楚。王斌今天拿到了七分。卢卡雷利的进攻失误，好球，发了一个弹网，这发球还是非常果断的。王斌好像是手腕有点不太舒服，是手指还是手腕？好发球。弗拉维奥还是有高度啊，有爆发，有力量，他的快攻的这种威胁还是很大的，点非常高。好一传，好保护。其实这球李永贞挺果断的，这球也就是他能够起跳这么快啊，上来就想穿一下巴西队，但是没想到巴西队这个并拦的速度也这么快。这一局巴西队一上来的拦网变好了。轻打失误，感觉巴西队这批队员在磨合上也没有特别成熟，所以他们在紧急来进行沟通，就是有一些无功球巴西队谁来上，尤其是偏向于二号位，有可能是二传位置的这些球，谁来上第一下让二传去传球。刚才感觉把嗓子都要喊破了。没有打到手。

0: 篮网拦在后排的空档上，这段中国队场上开始有点乱了。目前这一局啊，右翼的温子桓的进攻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现在巴西队的拦网变好了。
1: Fight for every ball.
2: 每个球都争啊。
1: Yeah, it's fighting. You have to go and everyone see you aiming to give a nice ball.
2: 每个球都
1: 争啊。See, and are you going? You have to play. Stop what happened. It's over.
2: 没事没事，前面的不用管。
1: What's behind you? Behind you. Play next ball.
2: 前面的不用管，管下一球。
1: Play the next ball. You don't do. No, you don't do. You don't play next ball.
2: 别想前面的了，前面的。
1: I see you always thinking, thinking, thinking. No.
2: 不要想前面的。
1: Next ball, block the ball. Next fight.
2: 下一个。
3: 加油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0: 这口气一定得顶住啊！刚才海林知道，主要是跟王鹤斌沟通，就是刚才王鹤斌在跑动过程当中的那个球，他还是觉得要想办法让这个攻守能够去形成进攻。另外也跟温子华说，这个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还是要注意这个连续啊，不管是在攻的方面，还是刚才那个球在拦网的方面。现在感觉气势上稍微有点往下走，所以海林知道，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暂停来激励一下队员。好球，轻打了一条二直线啊。巴西队组织了一个扫位的反击，这一局巴西队把他的篮防的水平啊，现在给发挥出来了，也是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压力没有那么大，可以比较自如的去发挥自己的一些技术。你看他们现在有了发球，有了篮防，有了进攻，所以队员现在在场上感觉有点被对手压着打了。
5: Adriano and every fast ball he flies, always never line up.
3: 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
0: 刚才海宁指导也是认为，在

接一长方没有做动作，两个人的结合部的球都没有做动作，就看着这个球落地了。哪怕是做了动作，这个球飞了，也比不做动作要好。还是希望队员在场上能够更加的积极啊，需要再去调动自己，不然的话，这个比分会被越拉越大。 中国队拦网得分。目前来看，巴西队在反击的这套系统当中也并不是世界一流的这个水平了。 好球！那天乐这个防守防得不错，现在场上是失去了节奏。 中国队换上了杨宝奇，换下了温子华。好球，防起来了，停掉。好球。 王斌这个球在四号位打的还是很有耐心的，不好球，清掉，效果也非常好。然后于元泰在后排连续的拼防守，这是一个失球。王斌今天拿到了9分。 这一点啊，你只能死跟着他，不然的话还是很难摸到球的。杨宝奇，上来打进之后拿到的第一分。这局温子华在右翼的状态确实比较低迷。 Thank you.

0: 朗迪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追到了12-14。刚才最困难的那个阶段，中国队已经是顶过去了。现在队伍重新回到了比赛的正轨上。又是一个好发球，打篮的强攻打手出界，这是他的个人能力。但王斌的这轮球发得非常好，元泰扫位平拉开，接外了。这个士气就是此消彼长，当中国队重新回到这个比赛正轨上的时候，巴西队也开始着急了。篮网再拿一分，现在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15-15。巴西队请求了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永贞来发球，巴西队这个后排攻组织的比较成功，副攻失配了。元泰打手，打手出界。还有巴西队篮网出界，中国队还是紧紧的咬住比分，17-0。这个抓对方强攻的节奏是对的，巴西队现在在主攻位置上强攻能力并不是特别强，所以需要通过网口给巴西队强攻一些压力。四人接一传， 今天这场巴西队的主攻手阿德里亚诺的状态还挺好的，所以也让卡加帕找到了除了达兰这点之外的另外一个进攻的核心，再加上他前面的副攻打的又比较多啊，中国队又不敢放巴西队的副攻，所以他后三的效果就出来了。这一段元泰的进攻也特别能够踩上点，还是把胡汉林换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这段巴西队一直在用这个三号位的快攻和后三，就是中间的这个战术打的比较多，两点结合，一二点的结合。前排主攻来接这个前区啊，副攻彭世坤来进攻，分工很明确，19-19。换上李磊是想抓一轮拦网。中国队反击机会来了，这个球匕首比太多了。连续两个进攻失误，中国队的暂停是没有了，这球挑战，触网，但这也算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1: There was a net fault, but the ball was already down. So he, yeah, the ball had already been out at the time that he touched. That's what I see. They can't split screen it right now. They're having trouble with the screen. He can see it.
0: 这才说这个球已经死球了，已经界外了。
1: There's no fault.
2: I keep my challenge. I keep my challenge.
1: Now there's you still lose the challenge. There's no fault.
2: It's not fault.
0: 哎，你也是在跟这个主裁斗智斗勇啊。这个球是在死球之后，对方有这个触网的行为。这一段场面稍微有点混乱。 中国队还是需要快速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比赛当中啊，不然这个比分很容易被巴西队给带走。那刚才卡乔帕就直接来了一个远距离的飘球，就趁着你还没有回到这个比赛里边，让这个比赛快速开始。那么其实这个后二进攻打得不错，圆满的快攻。这球在界内，哇，漂亮，短平快。24-21啊，巴西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卡扎法防起来了。来回球，元太稍微一个轻搓，哎呀，最后是中国队触网了。这样的话25-21啊，巴西队拿下了第三局。这场比赛巴西队是3-0啊，战胜了中国队。这样的话，这两支球队都是结束了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了。巴西队这是分站赛的第7场比赛的胜利。而中国队结束分站赛之后，现在要备战这个总决赛了。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尼内斯封装艇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卡斯达涅，
1: 开门前
2: 投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
0: 普瓦奇
3: 射门了，
0: 这条远射
1: 不能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里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五十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 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崭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九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看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这个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哦，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

0: 惊喜啊。
1: 没错，
0: 这是挪威的选手波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杨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1: 都不用投了，
0: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1: 没错，杨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0: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1: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0: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1: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队员、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0: 对，
1: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0: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米64。
1: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0: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1: 没错，
0: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1: 维拉戈什。
0: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1: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0: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米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1: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博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

0: 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记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记录。
1: 对，
0: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1: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0: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1: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0: 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1: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0: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1: 比如说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0: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切穆泰，切穆泰在上周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切穆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1: 没错，
0: 现在呢亚维是在

0: 切莫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1: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0: 刚刚呢，切莫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1: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0: 对。
1: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0: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1: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0: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莫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莫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1: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但是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莫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0: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莫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切莫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莫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啊，嚯，切莫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啊，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莫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两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切莫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1: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可爱的女子。
1: 汤姆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0: 对，汤姆尔什呢，毕竟是 三届钻石联赛总

0: 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三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1: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来看一下张铭宽的21米88，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米80，继续去突破自我。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0: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头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头只有最好的20米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三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4年啊，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米41，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1: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0: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哦，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1: 他之前那一头21米88，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0: 对。
1: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头呢给刷新了22米34。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0: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1: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米11。这头是21米25。接下来是亚马逊选手。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恩·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0: 是的，
1: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0: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1: 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0: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1: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

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二十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了。

0: 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带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7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5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4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4。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

0: 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艾利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客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客桥站那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村朱拉基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贾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1: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室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柯桥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跟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的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0: 没错，
1: 很有可能奠定了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0: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1: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0: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1: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0: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1: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0: 加速，哇、哦，空中是走了几步。
1: 对，那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0: 8.13米，
1: 8.13米啊，没上到，
0: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1: 没上到是8.13米，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0: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1: 对，
0: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8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86米。
1: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腾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0: 哦，这一跳，
1: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13米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28米，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一公分啊！现在，
0: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1: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30米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0: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1: 这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0: 上板起。
1: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0: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1: 7.66米。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32米，
0: 哇！
1: 现在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0: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1: 盖尔在上一跳8.20米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1: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
0: 哎，看一下盖尔的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

0: 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1: 好的，该落呢，结束了自己的六次十跳，掌声送给辽海家的盖尔。
0: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唐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31。跟他上一跳8: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嚯！
2: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0: 极限用板。
2: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赛季最好成绩。滕托格鲁今天这个8: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0: 萨拉博尤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啊，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不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2: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0: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那滕托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2: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百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五，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四。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六，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啊。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九位选手呢，完全复刻。

0: 上个周末在绍兴客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里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韦伯。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里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里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里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两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云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里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里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韦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昱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客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另外阿布迪拉希在绍兴客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客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在我们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

0: 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瓜兹·基普鲁古特。
1: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三千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边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0: 一千米的时候2分34，两千米的时候是5分08，三千米的时候到7分42，
1: 对，
0: 四千米的时候10分16。
1: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0: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1: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0: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卜迪拉希的招，现在是跟着伊夫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1: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夫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卜迪拉希的第三。一直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0: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1: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夫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0: 阿
1: 比
0: 拉希也在往前冲，伊夫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比拉希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夫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1: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布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卜迪拉希也借助着伊胡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胡内是拿到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阿卜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
3: 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他奥尔曼了啊，他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他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他已经和他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 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

0: 所以今天赛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0: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
1: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5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3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6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1: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冯斌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64.44，他的65.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头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边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2: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2: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七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三。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两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一金一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二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科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2: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3: Set.
2: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

0: 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托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托斯在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拦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托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托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拦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拦肩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托斯他的拦肩节奏是非常轻盈的，过拦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八名的成绩完赛。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乘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十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十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

0: 曾新瑞的起跑还是不错的，曾新瑞在前三十米是可以排在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撞线9秒93。
1: 是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桥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1: 看这里，
0: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呢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奇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雷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在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科桥的比赛。

0: 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十三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瓦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芙妮·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记录、大周记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记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芙妮·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2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装，您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门前，非常好的机会，特雷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一下，
0: 卡库，
2: 哇，又打进一个！
0: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胡金秋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

0: 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我们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线上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空门，但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俊林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王哲林这位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林敏胜的投篮，但是林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林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市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胡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0: 福格上来就攻，
1: 对，
0: 再给到王哲林，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1: 险些打成2+1。
0: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1: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0: 那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六场比赛四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1: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2: 是的，
1: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0: 对，
1: 但很快就回来了，
0: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1: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0: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1: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
1: 是胡
0: 金
1: 秋
0: 还是李敏胜？啊，是胡金秋。
1: 那胡金秋两次，
0: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啊，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1: 福格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
0: 张
1: 智霖下顺，
0: 张智霖
1: 张智霖，
0: 这球其实王智霖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0: 王智霖收篮下，布朗，张智霖吃晃了，
1: 有这球犯规了，2+1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2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4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张仲炫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欧弗森给到张振林换防
0: 啊，无效
1: 底线跳又差点
0: 空
1: 进了，
0: 空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
0: 啊，
1: 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智霖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征。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征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征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征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征上来的效果。
0: 好，孙铭徽来帮

0: 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联防布朗，
1: 还是联防？盯人了，别盯人了。
0: 这边会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哥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策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然后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狮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古德温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无效的补防是有效的。
1: 桑普森要中距离。
0: 篮板球，无效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无效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现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孙明辉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发球线，双方打到现在3位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加基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孙明辉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0: 孙明辉还是保护
1: 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明辉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

0: 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两分了。第一线，
1: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两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明辉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的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琼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潇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0: 这是第14分了，
1: 14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1: 这个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

0: 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前篮板球。
1: 曾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截球，上海九是拿四分啊，好像剩下半截球拿了25分。孙铭辉的三分
0: 是一个超远三分，
1: 还是没有。刘铮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是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0: 给到阎王黑的下顺，我说真厉害啊！
1: 上海九狮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狮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0: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1: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铭辉。孙铭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骁搭档胡金秋上，李敏胜又下了。
0: 对，
1: 现在
0: 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1: 啊。
0: 李天荣上来，
1: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0: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1: 是，
0: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1: 对。
0: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1: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0: 哦，打克的补扣，
1: 直接补扣得手。
0: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9米，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1: 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0: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1: 就地逼抢夹击，
0: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0: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1: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0: 塔克干拔三分。
1: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0: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1: 对。
0: 朱俊龙来锁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1: 要点吴骁这一点，进来了。
0: 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1: 就是你看福跟古德温啊，他们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0: 因为
1: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0: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1: 对，朱俊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0: 给到
1: 快攻
0: 者
1: 李洪全篮下打进。
0: 李洪全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1: 啊，上海九狮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0: 对，
1: 但是他又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0: 阿克、空中折叠啊，
1: 阿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0: 这个、比赛我觉得，王博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1: 啊。
0: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

0: 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1: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0: 是，
1: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0: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1: 啊？是的，
0: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1: 没错。还是要点吴潇，啊，还是要点吴潇，吴潇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0: 胡哥要
1: 再分，
0: 一脚三分，李天荣。马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1: 对，毛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0: 是一个
1: 撤
0: 动的。
1: 福哥已经快下了，
0: 提
1: 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0: 外线李天荣
1: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犯规了，
1: 要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振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问题。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线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2: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
0: 底角三分球了。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空着的，
2: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再分球，这球很危险，
2: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2: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上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2: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2: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徐导对抗古德温
2: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2: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2: 是啊，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2: 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2: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2: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

0: 玉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啊，双方打的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0: 有空位，因为
1: 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四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上海九狮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球打进。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朱俊龙持球后撤不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叶鹏飞大号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哇，这个球是2+1，
1: 叶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他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是桑普森跟布朗，
1: 阎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海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啊。
1: 吴哥，这是一个错位，打吴骁，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真是老当益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

0: 吴骁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郭达成，
1: 一个好的护框，张镇麟再给
0: 提脚出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夹击复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还是点吴骁嘛，还是点吴骁，吴骁防得不错，吴骁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骁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这吴骁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1: 单拔三分
0: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阴。
0: 是
1: 塔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了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骁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场的不同。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0: 是李天荣，
1: 福格利用掩护，
0: 3分球中
1: 投进。
0: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1: 胡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0: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0: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是李洪权的这样篮板。
0: 回传。
1: 海塔，李洪权。李敏胜。
0: 林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携带球为定。
1: 其实我是觉得林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0: 就是你不能让林敏胜干孙明辉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0: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

0: 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0: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0: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李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李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0: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李敏胜、
0: 啊、
1: 第一下，这一下
0: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1: 对，
0: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啊，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
0: 哦，
1: 李洪权防下来了，
0: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1: 吓人啊，
0: 到王哲林手里，李天荣又提醒，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沙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胡金秋要一三分，古典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嗯，但还好应变得很快。
0: 好，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古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1: 运球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0: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嗯，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 尤其是变

0: 任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制皮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2: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0: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1: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0: 金鸡独立就是一打一。
1: 德芬的篮板快速上推，
0: 两码李天荣
1: 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0: 是
1: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0: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1: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0: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0: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它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温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1: 要三分啊！
0: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1: 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那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给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啊，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了，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

0: 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那错位了，张玉林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0: 犯规，孙铭徽
1: 啊吹

0: 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范围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就让中天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何家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1: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0: 斗智斗勇。田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明辉干扰了。
1: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啊，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0: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1: 是，
0: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1: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0: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1: 是，
0: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1: 确实是厉害。
0: 古德温再给张智霖，
1: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0: 后一个
1: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0: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1: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0: 啊！孙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1: 底角。就出这一点，
0: 张智霖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1: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0: 身体真好，
1: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对，
1: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0: 张智霖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1: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0: 塔克投歪了，
1: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0: 裁判要回看一下
1: 有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0: 7分
1: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也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哇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0: 很极限啊！
1: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0: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1: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

0: 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胡金秋上了啊，这还是申威斯帆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还不错。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个三分，
2: 骑兵啊，算是。啊
0: 哈，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四分，
2: 太救命了！这三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四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边二三，边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二三，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
2: 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
1: 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一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2: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2: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征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权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2: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给到布朗，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征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2: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2: 接着拔，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征，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古德温
2: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2: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地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防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今天会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明辉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卢伟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向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卢伟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1: 就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江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一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1: 对，
0: 这边张智霖拿一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一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胡金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
1: 这
0: 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0: 然后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哦，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嗯，
0: 换人，王振林又回来了。哎，这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嗯，
1: 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建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
1: 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
0: 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嘛。
2: 刚才是夏季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1: 对，

0: 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国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重，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掌握。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1: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文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文，张智霖给到底角，李洪全不沉球三分，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样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
1: 所以吴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加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在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
0: 哎，这球
1: 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二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二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
1: 啊，
0: 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罚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骑兵，
1: 骑兵
0: 啊！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高。四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这
0: 次不
1: 投，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

0: 我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1: 古德温
2: 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是，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0: 对，
2: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0: 再见。

0: 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主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卡斯达涅，
1: 头球，
2: 超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还没
1: 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八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苏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猪队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猪队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兹列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布列夫正手控制还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托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0: 嚯，
1: 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 GS，

小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角。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布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布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7月12日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这个球小兹布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

反盘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兹贝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贝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哇，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费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费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费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伯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正手，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30-30。

0: 好球啊，漂亮漂亮
1: 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带切的一个外角。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Three games all first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

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那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兹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兹布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节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稍稍偏了一点。

0: 不错，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布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换新球，费里呢？目前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

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兹布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0: 内定了。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
1: 好，你定了。
0: 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1: 好，得机了。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哦，漂亮，哦，这个正手。
1: 夫妻和
0: 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丁丁了。
1: 主裁判直接爆分了，小苏列夫今天的第六 Jace， 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0: 登机了。

漂亮。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没问题啊。小兹维耶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小图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0: 好发球，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啊。
1: Did you know?

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

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兹列夫呢率先发球 1-0 Zverev。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兹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zero。
1: 费力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兹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兹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兹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5-0 is better。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

0: 相持当中，小苏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苏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哦，漂亮漂亮，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个接发小苏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苏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 这样小苏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兹贝尔夫。
3: 你听懂？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有点可惜。
1: 39
0: 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5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小兹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这一局小苏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啊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

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朱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朱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好判断。
1: 15号。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哇，好球好球，小兹布列夫也是放了一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布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贝利还是想赢钱去接小苏列夫这个阿尔法，但是小苏列夫这个阿尔法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1: One game more, second set.
0: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们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苏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边，最后边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边头一样。

0: 正手的制胜分10-3。
1: 这一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哇、哦，小斯列夫这个正手，
2: 哈哈，
1: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这个正拍。
2: Thank you。
1: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2: Game set。
1: 小斯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4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斯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科学教育，点亮每
5: 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气机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1: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15 miles.
1: 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好巧。
1: 柯基朗。
0: 小佐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嚯！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的网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网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

进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往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他家就住在这儿。

小杜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哇，这个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兹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兹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

小苏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能够在四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苏列夫职业生涯在四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The T beginning。
1: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
0: 14。
1: 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接近16接 ace。
0: Game set。Zverev leads 5-1, second set。
1: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苏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兹布雷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苏列夫往前的机会。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0: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贝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这一下小斯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个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
1: Yes。
0: 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1.5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发球啊，内脚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

0: 好球
1: 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苏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二发也质量太好了，
1: 福气冷。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图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图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图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图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二号种子德国的小图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的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哦，8-9啊！费里希汉莱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0: 拼拼了。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得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祖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啊，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祖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

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

0: 这下距离太近了。
1: 嗯，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胎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0: 唱。
1: 嗯，正拍小兹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问题。
1: 现场在喊着费里的名字，观众呢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太快了啊！这个反拍的衔接，发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0: 好球，
1: 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
0: 不错啊。
1: 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2: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在往前的时候钉球一定要钉的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其实对小苏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对，小苏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拉提廷，
1: 就是感觉小兹贝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往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

0: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
1: 40-50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杜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持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苏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苏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苏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啊，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的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苏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苏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

优势在手。

0: 球啊，漂亮！小球列夫的发球上网，
1: 进了。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兹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想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法的得分，现在小兹列夫的阿尔法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法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法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法没有掉过分。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0: 小苏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小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15:14.
2: 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ace 现在1-9。小弗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弗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兹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0: 再添一件意思。这样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兹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这是小兹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兹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

0: 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1: 哇，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

0: 接得太深了。
1: Third TVD。
0: 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苏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 ace。他今天有四接 ace， 也有四个双误。嚯，漂亮啊！第五接 ace 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
1: Thank you.
0: 小苏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苏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十三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十一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六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啊！哇，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1: Thank you.

像贾苏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

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绍西弗勒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5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稳住，
2: 你稳住自己，帮一下，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1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他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他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2: 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0: 9环，吴宇镇这边也是一个9环。哦，金庸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庸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的，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1: 就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箭阵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1: 接下来不谈啊，踏踏实做好自己，静下来，就坐。
0: 9环也是不错的。
2: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今天场上的
1: 静下来，
0: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9环。
3: 9环，
0: 吴宇镇同样是一个9环。看一下金庸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8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中国队是排位赛的3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10环和27个内10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1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10环和35个内10环。哇，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9环。
1: 相信自己，稳住自己，稳住，稳住，不贪，稳住。好久。
0: 9环。不错啊，前2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0: 八环。
1: 吴宇珍也是出现了失误啊，八环。金庸镇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宇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宇威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2: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1: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2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10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2: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了。
1: 好的，10环。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

0: 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两分的局分。
1: 要做好。
0: 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2: 八环。
0: 朱静怡负责这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好难过。
0: 黄宇威，
1: 漂亮哦，
3: 头
0: 九环，
1: 不行，没问题，稍微收回来，
3: 低保持住，
1: 好，进去一点，
4: 进，
1: 上，流畅一点，
0: 三发于奇。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环。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紧盯，上，流畅一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当心自己，
1: 举枪坐好。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一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平。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十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2: 十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

0: 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剑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举肩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1: 原地保持好，五个点，保持好，漂亮。
0: 嗯，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雨薇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她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2: 五，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雨薇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
1: 把动作再动作，没有问题。
3: 准备好，起步。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雨薇。
1: 漂亮。
0: 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10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9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

0: 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0: 上传，
1: 好机会，拨出来没事，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好球，好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开，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的球，非常好的机会，对阿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一下，
0: 卡库，
2: 哇，又打进一个！
0: 卡库，你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0: 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 接下来

大家好，我是文英，体重管理我推荐 HIIT， 高强度间歇训练，提升心肺，高效燃脂。那么我们会分为六个动作，间歇十秒钟，每个动作完成40秒。那我们准备开始吧。好的，我们10秒钟准备进行第一个动作的练习。先看我做一次深蹲 ，OK，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来，臀部向后向下坐，慢一点，把你的重心放在整个脚掌的后沿，脚趾抓住地板，手臂自然的摆动，尽量让大腿蹲到和地面平行的角度。在站起来的时候呢，你可以不用完全的伸直膝盖，给它一个缓冲和空间，能够更好的保护到膝盖。好的，我们最后一个 OK， 现在休息。现在我们来进行开合跳，不需要你的双手，只需要双脚。准备好了，来，向外，把肚子绷紧，会让你的跳跃变得更加的轻盈。还是一样，双膝保持微屈，去保护到我们的膝盖。注意，肩膀要下沉，胸背要挺拔，顺畅的呼吸，避免岔气儿的情况啊！加油！好，最后5秒钟，坚持住。好的，现在放松一下，我们现在来进行两侧的开腿跳跃。OK， 喘口气，我们准备开始，双脚与肩同宽，向两侧交替，保持双脚的宽度，保持膝盖的弯曲，让你的臀部呢稍稍向后推一点，这样落地会更安全、更稳定，手臂自然的去摆动。节奏和速度你自己来掌握，如果你想挑战的话可以加快，如果你累了可以放慢速度，但是要完成动作哦，加油，最后5秒。好了，来休息一下，现在下一个动作，双脚打开，比你的两倍肩膀还要宽，我们做向侧向的蹲，像什么？像滑雪一样，让髋往后推，身体向前趴，保持挺胸沉肩，肚子绷紧，把重量放在臀和腿上，加油。感觉像滑冰哈，这个动作，所以你可以把手臂摆起来，把重心压低一点，你的速度才能滑得更快。最后，好的，调整呼吸，我们休息一下，在刚才蹲的基础上，我们变成向两侧去跳跃，对，滑雪跳。我们准备开始，向两侧，把你的腿

0: 到前腿的后面，支撑腿，保持弯曲，同样让身体往前趴，髋在后面，手臂自然的摆动，速度和幅度自己来掌握。如果你喜欢挑战，那就跟上我的节奏，大口的呼吸，感觉我们一起在向前冲啊，加油加油。最后3、2、1，好的，我们放松一下，喘口气。现在我们再做一个高抬腿前后的移动，好吗？来，高抬腿的动作。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要向前跳一跳，向后跳一跳。对了，它不在原地了哈。抬起来的腿，尽量大腿垂直，身体支撑腿，膝盖保持弯曲。我们还有最后15秒，加油！要移动起来哈，跟我一样，原地和移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哦，加油！最后，好的，我们放松一下，感觉怎么样？这就是短时间内让你高效燃脂。那么上面的6个动作你可以任意的去搭配，你也可以选择3个动作进行2个循环的练习，在你生活当中的碎片时间，5分钟就可以帮助你暴汗燃脂。所以跟我一起体重管理吧。健身动起
1: 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锐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炸弹精酿啤酒，匠心酿好酒。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健身动
3: 起来。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啊，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扭腰机，通常啊，我们看到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扭的。你也是这样扭的吗？实际上，除了这种扭法之外啊，我们还可以分别让身体的不同环节啊单独的来做啊这个运动。第一种呢，主要是髋关节的运动啊，主要是两个髋关节的运动，保持核心是吧，上半身基本上都不动，然后只让下肢做小范围的活动，这时候腰椎是没有扭动的，这个需要控制是吧。其实这个挺不好做的，很容易把腰给它加入进来，这个腰控制住。第二种呢，加入了腰椎啊，把腰椎的活动加入，但是这时候注意啊，上半身啊肩关节基本上没有活动啊，不仅髋关节要动，腰椎也要动是吧。
4: 一到第二个的时候就明显就
3: 活动范围就大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把肩关节也加进来啊，肩关节也加进来，哎，肩关节也加进来，这样。

0: 的话，活动范围会更大啊。当然了，也可以伴随着扭转啊，头也向同侧回旋。哎，就是向后看啊，向同侧，向后看，加上头的扭转，还加上了这个颈椎的椎关节啊，颈椎关节。这样的话呢，活动范围就更大。但是这个时候要注意，就是两个手一定要握住啊，不能松手啊。甚至于说松开一只手都是危险的啊，这样我们训练起来呢就可以分别来控制我们不同的环节啊，这个来做这项运动。扭腰肌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回旋啊，把这个身体上那些关节做回旋的可活动范围的适应啊，比如说髋关节伸的状态下做回旋，腰椎和胸椎也做回旋，然后加上肩关节的啊水平屈伸啊，在可能活动的范围里边做功能性活动。通过这个练习呢，一个是可以这个锻炼协调性，另外呢就是这个相关的关节的柔韧性的训练啊。对于长期不活动的人来说，对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训练和活动度是有好处的。哎，可以经常性的扭一扭啊。
1: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平衡型身材如何用运动改善呢？整体思路就是全身燃脂，让你的体脂率下降，加上局部的腹部塑形动作。全身燃脂的动作需要找一些全身都参与的能让心率上升的动作，那腹部燃脂的动作呢，主要是激活我们的核心肌群，这样你的腰围也会在视觉上往里收2到3厘米。那接下来这套训练每天5分钟，一周可以练习3到5次，配合饮食的控制，让体脂率下降，帮你改善苹果型身材。我们直接开始。第一个动作，我们是站姿的全身燃脂动作，向后弓箭步。我先做一下演示。向后迈，在侧面看，你会感觉到你的侧面所有的角度都接近90度，不要出现重心偏前的一个情况。然后两边慢慢的去做这样一个交替，我们来做12次，走，一。非常好。二，节奏像我一样，不要太快，不要太慢。三、四、五、六，非常好，稳住节奏。七、八，很棒，加油。九、十。最后2次，11、12，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心肺有一点点上来的感觉？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早安体前屈。首先，把你的手放到耳朵上，轻轻的搭住，然后你的侧面看啊，身体上半身是一个直线，慢慢的往下，往下，往下，下到上半身接近和地面平行，你的大腿后侧和臀部会有一个拉伸感，然后收紧核心，起身，这样你能练到身体的整个的后侧链。我们还是做12次，好，准备好，慢下，吐气，起，一，非常好，二，注意腹部收紧，三，幅度要做满，低一点，四，很棒。五、六，好，节奏像我一样。七、八，可以找臀部发力的感觉。九、十，再来。11、12。OK， 接下来我们来做开合跳，让心率进一步的上升。注意做的时候，你的落地一定要轻盈，尽量没有声音的。好，准备好，我们来做20秒。在做的时候呢，一定啊，你的腹部是往里收的，不要跳的特别松散，尽量手也保持一个刚性。下落找轻盈的感觉。5、4、3、2、1，好，接下来准备一个瑜伽垫，我们进入到腹部的塑形部分。 匍匐塑形第一个动作我们叫屈腿两头起，首先来到一个

0: 仰卧位，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手打开，然后腿起来，在最高点抱一下，你的腹部在这个点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收紧的感觉，慢慢下，这算一次，再看一次，全程腿争取是不着地的，我们开始12次，走，一，注意全程下背贴地，二，腰部不要悬空哈，三，下巴可以往下收一点点，四，五，六，在最高点顿一下，七，八，非常好，慢下，九，十，最后两次，十一，注意下背贴地，十二，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简易俄罗斯转体。俄罗斯转体是这样，注意做的时候啊，你的整个身体应该有一个扭转，千万不要做成只有手在转，好吧，脚全程在地上就可以。我们来做10个来回左右一次，这样算一次，好，准备好，走，一，幅度大一点，二，三，四，五，身体向后一点，六，七，节奏慢一点，八，身体向后仰一点，九，十， OK， 是不是感觉到腹部有一种酸酸胀胀的感觉，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动作，就是4点支撑。顾名思义啊，我们手脚撑离地面，在侧面看呢，你的背应该是直的，然后大腿小腿的角度也接近90度，然后我们维持20秒，开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点点抖，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时间长通过练习可以慢慢的消除这种抖的感觉，然后你做的时候啊，腹部一定刻意的往里收，呼吸均匀呼吸，好吧，不用刻意的去想呼吸的事情，找好你的节奏，非常好，再坚持一会儿，六，五，四，三，二，一，好，我们完成训练，怎么样？有没有一种腹部酸酸的，然后心率也有一点点上升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棒，对不对？那希望呢，你能够多多练习，长此以往，来让自己的身材和精神头都越来越好。我们下次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3: 爸爸杨威，北京奥运会体操个人全能王，连续2届世锦赛冠军。妈妈杨云，中国体操女队曾经的领军人物，赛场上的全能型选手。

0: 板级的家庭组合，育儿难题也会用运动方式解决。跟随冠军之家来一场亲子版操练。
1: 对，不是上去了吗？对。
2: 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健身其实应该注重我们心理压力的释放，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项运动项目伴随你长大，这个观念我是一直会伴随着他们告诉他们。
3: 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会拉着他们一起来运动啊，你像欢欢乐乐在这样的一个体操馆里面啊，通过一些运动可以带来他们平时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吃饭不好，睡觉不好，然后通过运动通通都好了。所以呢，我还是很建议所有的宝爸宝妈能够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到运动场所，让他们释放自己的精力。
2: 如果说他每天保持一个小时甚至于两个小时甚至于再多一点点的时间去运动的话，会让自己的多巴胺得以释放，等到他长大了之后呢，他会养成习惯。如果说他小的时候没有，就比如说在八岁之前他没有过多的运动，他到了八岁以后他运动能力越来越弱，他也不爱运动了，你到时候想让他动他都不愿意动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以身作则的先动起来，然后让自己的孩子也跟着你动起来，然后让自己的心情更加开朗一些。
4: 来，又来一个耶。
5: 石头剪刀布，一起来运动啦。
2: 谢谢欢欢乐乐，大家好，我是杨威，今天我带领我们全家跟大家一起健身动起来，但是今天不是我是主角哦，我们队长是主角，来吧，
3: 音乐起，四三二一 go， 踏步，手臂摆动，腿部抬高，四次准备开合跳咯，四三二 go， 太阳升起的动作，向左走再向着走，踏步起来，扭屁股。

0: 手臂摆动起来，
1: 用力甩一甩，
0: 非常棒，继续，四三，交通警察，招招手，四三，拜拜手，继续保持，四小鸭子，再来，踏步，手指动一动，再动一动，加油加油，三四五，手指好灵活，继续保持，动作会是什么呢？准备好了吗？大家跟我一起做，

0: 一起
1: Go 交通警察最后一次，
2: 加油好吗？
1: 踏步。

0: 今天的动作你学会了吗？我们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
1: 健身动起来。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看罗马尼亚顺风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2: 太刁了，顶到禁区里边。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
2: 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预计未来几天，新疆、四川等多地的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到38摄氏度，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也将会有高温出现，大家要做好防暑措施，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户外运动。
0: 这个夏天关于世界杯的故事在昨天是正式结束了，有黑马出现的惊喜，有老将告别的遗憾，但其实更多的呀是这场足球狂欢之后的不舍。
1: 嗯，没错，4年1次的世界杯已经成为了球迷标记人生刻度的节点，那对于我和钟秀来说，这也是我们两个参与报道的第一届世界杯，从在家看球到陪大家一起来看球，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奇妙。
0: 是的，那西班牙上一次夺冠呢是在2010年，那是我看的第一届世界杯，16年的时间很长，但仔细想想好像有很多东西没有改变，西班牙依旧是冠军，揭幕战依旧是南非对阵墨西哥，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还在，像 C 罗像诺伊尔他们也都还在。
1: 不过也不得不承认啊，时间真的是改变了很多，19岁的亚马尔首登世界杯，19岁的库瓦西获得了最佳新人，我们跟一位又一位老将说再见，但是我们也迎来了一代新的天才少年。
0: 4年之后的2030年，我们将迎来100岁的世界杯，期待那个时候您依然热爱足球，也期待那个时候依然有我们陪您一起来看球。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继续回顾这场足球盛宴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的热点，掌握最新的体坛动态。
2: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到26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打响，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经全部抵达澳门，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号晚上迎战分站赛阶段排名第一的美国女排。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将在江苏常州开拍，中国羽毛球队阵容齐整，石宇奇、陈雨菲等国羽名将领衔出战，女双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也将开启卫冕之路。当地时间昨天，刚刚在美加墨世界杯夺冠的西班牙队回到了国内，全队接受了西班牙王室成员和首相桑切斯的接见，并于随后举行了夺冠巡游和庆祝盛典。北京时间7月20号，比利时足协官方宣布，国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将在7月底合同到期后正式离任。本届世界杯上，比利时队在鲁迪·加西亚的带领下，在1/4决赛中不敌西班牙，止步8强。
0: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至26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打响。
1: 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经全部抵达澳门，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完成，静待比赛开始。
3: 昨天下午，中国女排正式抵达澳门赛区，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此前全队一直在广东江门进行集训，针对性地解决分站赛阶段出现的问题，为总决赛做好准备。除东道主中国女排外，进入总决赛的另外7支队伍为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以及荷兰女排。总决赛采用淘汰赛制，8支球队将2-2交锋，争夺4强资格。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日晚迎来与美国女排的交锋，对手实力强劲，在分站赛阶段排名第一。接下来中国女排将抓紧时间对场地进行适应，力争调整到最佳状态，在家门口打出精彩的表现。
4: 首先非常高兴来到澳门参加2026年 VNL 的总决赛，经过前3站的比赛，队伍已经

0: 做好准备，对这场和美国队的交叉赛呢也会全力以赴。队伍呢年轻队员比较多，整个场上的状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把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比赛当中体现出来。
1: 对，我们在训练当中会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布置，然后也是争取在比赛当中的临场发挥会有一个好的这种表现吧。我们很期待这次在澳门参加总决赛吧，然后也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发挥出我们的水平，然后能够打一场进一步。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将在江苏常州开拍，
3: 各单项世界排名前三十的选手几乎全部到场。
4: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作为世界羽联超级一千赛事，吸引了众多顶尖选手参赛，这也是八月世锦赛来临前顶级高手最后一次高水平实战碰面。此次共设六个比赛日，开赛前中国羽毛球队已抵达常州投入备战，选手们捉对进行适应训练，男子选手还展开了三对三趣味对战，国羽派出主力出战，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本站赛事。男单方面，石宇奇被列为头号种子，他今天将登场对阵新加坡球员郑嘉恒。女单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喜莹退赛，陈雨菲顺位替补到上半区一号位，今天他将面对日本选手任平蔡月。女双头号种子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宁今天也会亮相，迎战中国台北组合，他们将开启卫冕之路。
2: 本次比赛将在今天上午的9点正式开拍。那首个比赛日，石宇奇、陈雨菲、刘胜书、谭宁等国羽名将悉数亮相，展开各单项首轮比赛争夺。体育频道和体育赛事频道将分时段为您进行直播，欢迎您到时收看。
3: 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虽然这场足球盛宴已经圆满落幕了，但是想必此时热爱足球的朋友们一定还会有些恋恋不舍。不过我们的节目会陪着大家一起来回味世界杯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冠军西班牙队，当地时间昨天，西班牙全队飞抵马德里，一系列冠军庆祝活动如约而至。
5: 下午西班牙队乘坐的专机在马德里降落，队长罗德里和主教练德拉弗恩特率先走出机舱，一同展示大力神杯。随后西班牙全队身着西装前往塞苏埃拉宫，接受西班牙王室成员的接见，并与王室成员合影留念。国王一家人手持印有象征着26年夺冠、印有两颗星的球衣。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发表讲话，向球队表达了祝贺。从今往后，你们将永远守护着这两颗光芒璀璨、象征着整个西班牙的荣耀的星星。你们是西班牙足球和体育史当中辉煌而传奇的一部分。西班牙全队还前往首相官邸，接受了首相桑切斯的接见。桑切斯高度称赞了球队的表现，并就球队夺冠予以祝贺。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表示，能够为自己的国家赢得荣誉，自己感到非常自豪。我一直说，为国家赢得荣誉是一件最美好的事情，尤其是世界杯这样的赛事。我们这一代人目睹着卡西利亚斯、伊涅斯塔举起奖杯成长起来的，而如今我们也做到了，这是我们在足球领域所能达到的最伟大的成就。随后西班牙全队换上夺冠庆祝 T 恤，登上敞篷大巴，开启巡游，与球迷们一同欢庆胜利。巡游的终点是最终夺冠庆典举办地大地女神广场。
2: 那在决赛当晚呢，西班牙的各个城市都充满了欢腾和喜悦，
3: 数以万计的球迷们共同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夺冠时刻。
5: 费兰托雷斯打进制胜进球，巴塞罗那附近的马塔罗小镇变成了欢腾的海洋。这里是西班牙球星亚马尔的家乡。中场哨响，西班牙队时隔16年重夺世界杯冠军，球迷们难掩激动与喜悦，他们高举旗帜，点燃焰火，彼此拥抱，尽情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狂欢。我们没有任何巨星，像是姆巴佩、哈兰德这样的球员，但是我们的队员谁在场上，谁都会

0: 全力以赴的，这很棒，我们很享受胜利。我今年48岁了，为他们感到非常的开心。而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超过25000名西班牙球迷来到了科隆广场，一起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夺冠时刻。球迷们的欢腾所引发的震动，甚至被西班牙国家地理信息中心的地震监测仪器捕捉到了。
1: 这其实非常有趣，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过程，先是被判无效的进球，紧接着是制胜的那个进球，然后是其他没进的球，直到中场哨响颁发奖杯，你能看到这些都呈现出来了。
0: 比赛结束时，马德里已经接近午夜了，然而球迷们的狂欢才刚刚开始。我中午12点就从巴塞罗那开车赶过来了，为的就是和大家一起看比赛。明天我会留在马德里等待球队归来，与他们一起来庆祝胜利。
2: 7月20号，在西班牙队夺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冠军之际，西班牙职业足球联盟主席哈维尔·特巴斯赴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对总台祝贺西班牙队夺冠表示感谢，并对总台世界杯转播报道给予高度评价。
3: 特巴斯表示，西班牙队夺冠是西班牙足球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凝聚了各俱乐部、球员、教练、青训机构及所有致力于推动西班牙足球发展人士的辛勤付出。这一胜利印证了西班牙足球人才培养体系的深厚根基。
2: 特巴斯强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杯传播数据令世人瞩目，彰显了总台向亿万中国观众呈现世界顶级体育赛事的强大实力。他赞同盛海雄台长关于足球在促进中西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加深友谊方面的重要作用，期待与总台继续深化合作，共同推动足球事业发展，助力中西人文交流。
3: 世界杯决赛期间，阿根廷的球迷们涌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小巷。然而与西班牙球迷的狂欢形成鲜明对比，阿根廷球迷们经历了从期待值拉满到希望落空的心路历程。
4: 世界杯决赛日的清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下起细雨，温度骤降，雨水和寒冷没有阻止阿根廷球迷的热情和脚步。阿根廷与西班牙之间的决赛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上午10点左右，球迷们就纷纷在方尖碑附近聚集，那里变成了蓝白的海洋。方尖碑附近大楼悬挂巨幅标语，感谢所有，号角声、汽车鸣笛声响彻七九大道。
5: 方尖碑附近的餐厅啊，人满为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店门口的玻璃门上呢，用纸条写着店内没有位置，但是很多的球迷还是在雨中在店门口继续排队等待，哪怕店里没有位置，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餐厅的玻璃窗啊，看到店内的电视上播放的比赛。
4: 方尖碑附近的这家餐厅正午开门，不接受预订，先到先进，很早就排起长队。距离比赛开始还有1小时，球迷们开始自发齐声高歌，为阿根廷队助威，包括我们熟悉的男孩们，我们重燃夺冠梦想。
6: 我尊重西班牙人，但阿根廷是我的祖国，我希望阿根廷赢。
4: 自比赛哨音响起，餐厅内的呐喊助威声从未停止。补时阶段，恩佐费尔南德斯因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为阿根廷队蒙上阴影。马丁内斯创纪录的11次扑球并没能拯救阿根廷队，加时赛阶段，托雷斯为西班牙队打进制胜球。
6: 一如既往，这个过程很痛苦。说实话，小伙子们今天踢得有点怪，不过也没什么。西班牙确实配得上胜利，所以我们拿到了亚军，对吧？我们必须把这份喜悦珍藏在心底。我们走了很远，谢谢他们。
7: 我们拼尽全力，踢得也不错，换人也很到位，我觉得没什么可批评的。小伙子们已经竭尽所能了。
4: 赛后，方尖碑投影播放了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精彩画面，失望在所难免，焰火音乐却没有缺席。这支球队连续第2次进入世界杯的决赛，

0: 这一晚的失败中带着一点欣慰和喜悦。
1: 寒冷的雨夜，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满是阿根廷球迷失望的面孔。经过汗水与泪水的洗礼，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跌宕起伏的征途告终，阿根廷人的四星梦被迫推迟了，但是球迷们依旧给予了热烈的掌声，蓄势待发，也许就在四年后。
2: 决赛中不敌西班牙后，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泪洒赛后新闻发布会。
3: 这位年轻的主帅在八年的时间里带领阿根廷队缔造了众多辉煌，那他的蓝白生涯其实也足够精彩。
4: 若要继续前行，我们需要完成很多工作，尤其是调整心态，重新组建一个像这支队伍一样的团队。想要再次获得这样好的队伍太难了，我感到非常痛苦，对不起。
5: 决赛输给西班牙之后，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在新闻发布会上难以克制泪水，一路历经坎坷闯入决赛，最终倒在离大力神杯最近的地方，这不得不令人心痛。比赛中两名主力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先后因伤离场，恩佐累积两张黄牌被罚下场，斯卡洛尼无法用换人再去改变场上被动局面。终于在坚守了106分钟之后，费兰·托雷斯的制胜进球将蓝白军团推向深渊。他们已经足够顽强，但依旧无法阻挡斗牛士军团第二次登顶。比赛结束后，斯卡洛尼将祝福送给西班牙队员，也将安慰送给自己的兄弟们，这已是他陪伴这些蓝白斗士的第八个年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潘帕斯雄鹰兵败他山，主帅桑保利仓促下课，时任阿根廷 U20 主帅、年仅40岁的斯卡洛尼接过了国家队教鞭。这位年轻的主帅是否配得上蓝白帅位，让包括马拉多纳在内的多位阿根廷名宿产生了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质疑声中，斯卡洛尼开始重建蓝白军团，艾马尔、阿亚拉、萨穆埃尔等前国脚加入教练组，斯卡洛尼致力打造一个充满凝聚力的团队。2021年美洲杯决赛，阿根廷迎战宿敌巴西，迪玛利亚接到德保罗长传挑射破门，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阿根廷结束了长达28年的大赛冠军等待。从临时主帅到冠军教练，斯卡洛尼逐渐赢得信任。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开局不利，首场爆冷负于沙特，但他们及时调整，两连胜小组头名出线。淘汰赛中，阿根廷连过澳大利亚、荷兰与克罗地亚，与法国队会师决赛。卢塞尔见证了一场巅峰对决，两队历经加时苦战，最终进入点球大战。蒙铁尔的制胜一击帮助阿根廷时隔36年再夺大力神杯。斯卡洛尼泪洒赛场，他成为继前辈梅诺蒂之后世界杯最年轻的冠军教头，他的眼泪陪伴了阿根廷队从迷失方向到重塑辉煌。2024年，阿根廷又在美洲杯成功卫冕，实现了大赛3连冠。本届世界杯，斯卡洛尼的球队携卫冕之姿而来，尽管小组赛3战全胜平顺晋级，但淘汰赛的征程却不断考验着冠军之师的成色。前3场淘汰赛场场磕磕绊绊，但阿根廷队始终没有倒下。半决赛对决三狮军团，阿根廷在比赛最后时刻连入2球，完成神奇逆转。绝杀的瞬间，斯卡洛尼神情平静，仿佛早已掌握一切。从濒临出局到绝杀晋级，他带队成为历史上第5位连续2届率队闯入世界杯决赛的主教练。带队8年，斯卡洛尼早已证明自己，也引领阿根廷足球更加坚定的信仰。那个曾经不被看好的年轻教练，如今已经成为蓝白军团的骄傲。虽然本次无缘卫冕，但8年风雨，4副决赛，3座金杯，斯卡洛尼早已书写了一段光辉。

0: 蓝白岁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足坛动态。北京时间7月20号，比利时足协官方宣布，国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将在7月底合同到期后正式离任。
9: 美加墨世界杯上，比利时队在鲁迪·加西亚的带领下，在1/4决赛中不敌西班牙队，止步8强。
10: 比利时足协在官方公告上表示，主教练鲁迪·加西亚的合同将在7月31日结束，此后双方不会续约。鲁迪·加西亚于2025年2月1日正式出任比利时国家队主教练，他带领欧洲红魔成功保住欧国联 A 组的席位，并顺利拿到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本届世界杯上，比利时小组赛1胜2平，进入淘汰赛后接连战胜塞内加尔队和美国队。1/4决赛中，他们1-2不敌最后的冠军西班牙队，止步8强。鲁迪·加西亚表示，感谢这些出色的球员，也祝愿比利时队顺利完成新老交替。
9: 北京时间昨天，英格兰名宿凯文·基冈因癌症去世，享年75岁。球员时代，基冈曾随利物浦队3次获得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效力于汉堡时期。基冈蝉联了1978和1979两年金球奖。基冈曾代表英格兰队出场63次，打进了21球。退役后，基冈曾担任过纽卡斯尔联、曼城以及英格兰队主教练的职位。英格兰队官方已经宣布，球队将在9月份于温布利球场进行欧国联的比赛前，向这位英格兰名宿致敬。
8: 我们继续用专题片的形式来回顾一下已经落幕的美加墨世界杯。尽管法国队没能闯进决赛，但是他们的当家球星姆巴佩仍然以实力进球捧得了金靴奖，并以22个世界杯总进球数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榜首。
9: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重温一下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全部实力进球。
11: 好球，打门漂亮。哎呀，我们刚才说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了，又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直接的对话。姆巴佩这个球打得巧，没有过多的拖沓，奥利塞助攻姆巴佩打进了法国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姆巴耶的破门使得比分变成，法国队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

0: 巴佩说别慌，有我呢，有我呢，3-1。这个球啊，感觉三点加尔的守门员门迪的准备不充分。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4个进球，他已经超过了方丹，他已经非常接近于克洛泽了。姆巴佩，姆巴佩来一脚球进了，哎呦！你看这个球依旧是由奥利赛交给姆巴佩，这是姆巴佩在世界杯决赛阶段个人的第15球，他已经追平了巴西球星罗纳尔多。哎呦，失误了！法国队机会，哎呀，伊拉克队自己在罚球门球的时候失误，这几乎是拱手送给了法国队一个进球。进球的又是姆巴佩，
1: 姆巴佩横向拉开打。
0: 实在是没办法，
1: 拦不住了，
0: 实在是没办法了。法国队终于打破了僵局。姆巴佩呢是闪开了哲凯赖什的跟防，然后获得了一个射门的线路，他的右脚内侧推出了一个致命的弧线。再给姆巴佩，好球，打门漂亮。这个比赛现在完全是在为球队继续前进添砖加瓦的同时，也给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球迷们奉献精妙的表演。
1: 没错，姆巴佩助跑
0: 打门骗过门将，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7个进球，也帮助法国队在比赛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
1: 这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姆巴佩心理素质真棒，还是缺少这种高超的这种层次。姆巴佩
0: 来一脚球进了，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鲁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
2: 比赛给身后机会打门球进了，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第9个进球，进球有效并不越位。下面场比赛同样回来不到3分钟的时间，法国队取得了进球。哎，这球做得漂亮，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把自己的进球数提升到了10个球，追平了1970年盖德穆勒的进球纪录。
3: 世界杯的决赛夜也是第7届青岛啤酒全国球迷大会的收官之夜，
4: 中国球迷熟悉的刚果金球星巴坎布也来到了长沙活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足球的快乐。
5: 世界杯的决赛夜，全国200多名球迷代表涌向长沙，一场足球的聚会在湖南米粉博物馆上演。北京国安前外援巴坎布刚从世界杯归来，他的现身给大家带来惊喜。本届世界杯我有太多回忆了，如果一定要选个最美好的，那我会选我们对阵葡萄牙的那场比赛，因为我能跟 C 罗同场，在我看来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我也为我的国家队骄傲，我们在那里非常享受。在巴坎布看来，世界杯决赛属于更强更好的球队，比赛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足球的热爱。媒体代表和球迷们也有各自的看法。
6: 在我看来，是在最近几届世界杯决赛的里面，我觉得是最没有悬念的一场比赛。我觉得西班牙队这场比赛获胜的概率非常非常大。
7: 我是一个阿根廷球迷，然后因为我爸一直也是个阿根廷球迷，我爸从他上学很小的时候踢球开始就一直是阿根廷球迷，觉得足球就是承载很多人共同的情感，然后就可以让人就非常的激动。
5: 活动的组织方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洲的美食，让球迷们体验到了不同的足球文化。足球不只是世界杯，它更意味着生活和朋友。
8: 我应该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开始看的，这应该。

0: 是第六届了啊！通过足球，我认识了很多朋友，我们一起追随着国家队，包括中超某些球队一起去看，是吧？对对对，这是我非常开心的事情。
1: 四年一届的足球盛宴落幕了，本届世界杯带来了许多的变化，而不变的是大家对足球的热爱。本届世界杯是史上受众最多的一届世界杯，意义重大，希望足球能够像这样。

0: 界杯期间 F1 的赛季还在正常进行。
1: 在上周末结束的比利时大奖赛中，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迎来了强势反弹，拿到了赛季第六个分站赛冠军。
0: 接下来来听一下我台评论员沙童的解读。
2: 世界杯结束了，大家可以把目光重新回到 F1 赛场了。毕竟 F1 赛车和奥运会、世界杯并称世界三大赛事。再看世界杯就要等到四年之后了，而 F1 赛车年年有，陪伴您全年20多个周末。先做一个前情回顾，世界杯期间 F1 赛车呢一共是进行了4站比赛。在来到比利时前的3站比赛，赛季初表现不佳的法拉利车队开始崛起，拿下了巴塞罗那站、英国站的冠军。奥地利站的冠军归属梅奔的拉塞尔。巴塞罗那站是汉密尔顿加盟法拉利车队之后身披红色战袍夺得的首个分站赛冠军。勒克莱尔则为法拉利拿下了英国大奖赛。红牛车队状态起伏不定，时而低迷，时而回暖。比利时大奖赛排位赛，尽管队友哈吉尔为维斯塔潘拉了尾流，但是梅奔车手安东内利的极致一圈还是快过了维斯塔潘0.3秒钟，拿下了本赛季的第六个杆位。来到比利时之前，2站比赛出现意外的安东内利，尽管还处在车手积分榜榜首的位置，但是领先队友25分的优势一站就可以抹平。所以无论是对于领跑者来说还是追赶者来说，比利时都是一站相当关键的比赛。斯帕赛道属于一条高速赛道，是2026 F1 赛历当中单圈距离最长的一条赛道，超过了7公里，同时也是整个赛季对于赛车综合性能要求最为复杂的一条赛道。本来呢，有机会进一步缩小与队友积分差距的拉塞尔，由于在比赛开始阶段和汉密尔顿就在6号弯发生了碰撞，陷入砂石区退赛。本赛季梅奔车手安东内利从中国大奖赛开始豪取5连胜，但从巴塞罗那站开始3站比赛运气不佳，赛车故障，3场比赛仅获得了23个积分。在斯帕，安东内利以一场完胜重回最高领奖台，不仅仅是从杆位到冠军，比赛后半程对兰多诺里斯的追击，对勒克莱尔的超越，那种沉着冷静远远超越了小儿哥的年纪。比利时大奖赛结束，安东内利呢依然处在积分榜榜首的位置。有能力和安东内利竞争年度冠军的不仅仅只有队友拉塞尔一个人了，还有法拉利的汉密尔顿。老汉本场比赛可圈可点，尤其是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对于皮亚斯特里的超车，身背5秒罚时，最终还是夺得了第4名的成绩。尽管没有站上领奖台，但是在车手积分榜上他已经超越了退赛的拉塞尔，来到了第2位。不过颁奖仪式之前，转播镜头给到了汉密尔顿离开现场的背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本周末比赛将会来到匈牙利的亨格罗宁赛道，这是 F1 夏休期前的最后一场比赛。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华彩台球赛段昨晚继续在黑龙江伊春进行，坐镇主场的圣森队迎来与小熊猫队的第三场较量。本场比赛为男子单打，圣森队选手曹宇鹏8-5战胜了小熊猫队的老将邱炮谋，赢下了这场关键胜利。
2: 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每轮比赛两支球队总共要进行四场较量，依次为男子双打、混合双打、男子单打和混合团体四个项目。昨晚进行的是第三场男子单打比赛，采用华彩16球的规则，也就是在每一局中，两位选手谁先把自己花色的球打完，再打进黑八，谁便在这一局获胜。主队圣森队的曹宇鹏是前旅英职业斯诺克选手，近年来转换项目，专攻华彩台球。比赛一上来，曹宇鹏就凭借丰富的经验与良好的手感率先占据主动。小熊猫队的邱炮谋是一位44岁的老将，早年曾在华彩台球领域取得一定建树，此役面对曹宇鹏，他毫不示弱，双方你争我夺，节奏进行得很快。这场13局的对决，曹宇鹏从第三局之后一鼓作气连赢4局，将分差拉开。最终他用时1小时35分钟，以8-5战胜邱炮谋，获得本场胜利。目前在大比分上，圣森队以2-1暂时领先小熊猫队，接下来双方将进行最后一场混合团体的比赛。
3: 今天整体发挥的还是挺好的，然后失误率的话也是比较低，然后整体的手感都不错。帮助的话可能是刚转华彩的时候，然后可能因为台子会比较小一点嘛，所以说对远台啊，对准度方面可能会有一点优势。然后但是现在已经经过2年的一个华彩的一个职业打了2年了，所以说这2年过后，然后现在的准度也会慢慢下滑。因为毕竟还是要往就是有内容多一点，就是可能走位啊，一些先后顺序啊，这样的去多思考了一些。对，
4: 是因为今天的比赛结束了，现在是输了1分，昨天是1-1，1胜1负嘛。然后今天本来我这场是准备得很充分，然后输了，那这个比赛输赢也正常。然后我希望明天的团体赛，我们能够再拿下1分，就把分数给打平掉，这是我现在所有努力跟所有希望的。
1: 2026年29人级帆船世界锦标赛日前在德国基尔圆满落幕，该项目被誉为奥运项目帆船49人级项目的人才摇篮。中国帆船队的选手首次参加该项赛事，更加充实了中国帆船的后备力量。
5: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支船队参加比赛，基本上囊括了世界上最为优秀的青年帆船运动员。在数百欧洲面孔当中，一对来自成都的中国少年组合代表中国队参加比赛，他们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梁运熙和李晓辉，是中国队参加该项赛事的第一对组合。29人级帆船是双人操控的高速艇，需要非常高的操控能力和海上判断力。中国帆船队多线出征，在美国、德国等地参加各项顶级赛事，为洛杉矶奥运会练兵。
6: 能来到这里，我非常自豪，也非常激动，特别荣幸能代表中国来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和很多优秀水手之间的差距对我来说有非常大的挑战。为了弥补这些差距，我需要在每场比赛里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经验，争取能赶上他们的脚步。
5: 本次世锦赛参赛选手虽然都是青少年，但基本上就是未来奥运赛场的竞争对手。要想在几百支船队当中脱颖而出，需要很高的技术、体能以及战术。这对于中国年轻选手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6: 这里的海水非常冷，就让我

0: 非常不适应，因为国内的海水其实都是挺温的，然后这里的风也比较硬，没有国内那种相对柔和的风，所以说对我的身体耐力还有一些技巧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1: 29人级帆船是奥运会项目49人级帆船的入门级帆船，船型包括操控性都很相似。在今年的世界大满贯赛事当中，中国组合刚刚夺得了男子49人级帆船的冠军。对于本次参赛的年轻选手来说，从众多高手当中学习技巧、积累经验、争取更好成绩是主要目标。
0: 这次比赛最大的收获是积累了很多比赛的经验和一些特殊的技巧。在之前的准备中，我们向其他国家的一些选手学习了很多装船、调船的一些技巧和一些工具，在比赛的过程中也学到了他们的很多技能。回去的时候，我肯定会先把在这次比赛学到的新技巧用到训练中，尽快变成更好的技术。
1: 梁韵希和李晓慧组合最终在比赛当中排名中游，对于刚刚开展这个项目的中国队来说，顺利完赛与高手切磋已经达到了目的，显示出中国帆船队在越来越多的项目上多点开花，后备人才梯队建设越来越完善。
2: 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20号在云南昆明官渡区星耀体育馆结束了4个组别的较量，传统强队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夺得了公开少年乙组集体花球自选动作的冠军。
3: 本次总决赛一共设置了7个组别，少年组、青年组、成年组和特别组4个组别的较量20号全部结束，其中有5个小项竞争最为激烈，公开少年乙组集体花球自选动作就是其中之一。在决赛的全部8支队伍当中，重庆市第29中学校3队啦啦队排出了16人的阵容，综合技术完成、成套编排以及团队的艺术表现力，他们拿到了决赛队伍中的最高分，以80.571分夺得冠军。
4: 我们整个成套的难度有操画动作、转体难度，还有翻腾、跳跃，这些动作，比如说操画动作，我们是要求所有人的手位发力、脚下步伐，然后队形移动都是要求一致的，还有难度的完成。比如说转体的面向，然后跳跃的高度，然后翻腾的完成。
3: 公开少年甲组双人爵士自选动作同样竞争激烈，长沙市雅礼实验中学闪电啦啦队的张一涵、陈思玉两人配合默契，以81.643分顺利夺得头名。
5: 对这个东西就是热爱吧，就是跳成套的时候自己把自己情绪融入到成套里面就很开心。
6: 你呢？就是啦啦操让我感觉很开心吧，跳的时候，然后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带有很多种情绪吧，就是不一样的，就是跟平常不太一样。
3: 此外，公开少年甲组双人街舞自选动作、公开少年甲组双人花球自选动作、公开青年丙组双人花球自选动作的冠军分别被广州市白云区啦啦操协会醒狮啦啦队、重庆市第29中学校1队啦啦队、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大众传媒啦啦队夺得。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

0: 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第27届贝贝杯12岁男子组青少年足球赛日前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凤凰镇落下帷幕，来自中国、泰国、韩国、意大利的16支足球队伍齐聚绿茵场，共赴一场兼具竞技风采与跨国友谊的足球盛会。
2: 这是第27届贝贝杯12岁男子组青少年足球赛比赛的现场。本届贝贝杯参赛阵容强劲，竞技水平再上新台阶。16支球队中，既有在中青赛等全国青少年足球赛事中表现优异的队伍，也有西部体校融合试点地区代表队，以及新疆、延边宋庆龄足球学校等优秀青训力量。很多足球小将是第一次来到贝贝杯的赛场，他们很期待和高水平的同年龄段选手进行较量。
3: 第一次来贝贝杯，我们新疆也没有这么大的比赛，我非常感动，非常开心来到这个比赛。
4: 昨天过来训练采访了，是昨天和前天都来采访了。
5: 就是这一次我们的目标肯定是越往上越好的。
6: 天气十分炎热，就是我们在延边没有承受过这么炎热的天气，然后我们多少有点不适应，但是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去面对这种来之不易的比赛，我们要努力对待。
2: 虽然天气炎热，但丝毫挡不住小球员们的热情与拼劲儿。7月的绿茵场被烈日烤得发烫，汗水顺着脸颊直淌，球衣也几乎湿透了，可没人肯慢下半步。不管输还是赢，在这里，一群12岁的孩子都用滚烫的汗水和不服输的韧劲儿，把贝贝杯的绿茵场跑成了最燃的少年赛场。
5: 我学足球4年了，然后呢，这个足球这项项目让我学习了很多精神，就比如说团体精神，和少身不止、战斗不息的精神。
7: 尽量就不怯场，然后呢不害怕比自己高大的对手。
8: 有些时候我觉得特别辛苦，但是我还是坚持踢足球。
9: 我学会了足球是一个团队项目，我们需要团结一心才能赢得比赛。如果遇到挫折也不要害怕，只要努力的调整就终究会成功的。
2: 在今年的赛场上，来自意大利、泰国和韩国等海外的球队一亮相就吸引了大众关注的目光。开赛当日，意大利同大队与湖北足协队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决，这也是贝贝杯创办以来首次迎来欧洲队参赛，赛事国际圈进一步扩大。
10: 中国很美丽，中国运动员体格魁梧，速度也很快，我很高兴来参加这次比赛，我希望我们能赢。
11: 运动是人们最好的沟通方式，即使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我认为这种比赛必须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这对我们孩子的成长很有价值。输赢并不重要，我们并不在乎，但是孩子的成长是最重要的。
2: 场上有奋力拼搏的运动员，场下还有一群热心观众，有不少家长是追随着孩子的脚步不远千里来到贝贝杯的现场。
12: 就我很喜欢看他们比赛，不是说他们赢了我才开心，在他们在比赛的时候，在场上的一些拼搏啊，就是我大比分输我还得不放弃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很打动我的。
2: 绿茵场上的哨声会停，汗水会干，但这一刻因为足球而紧紧相连的心跳永远不会落幕。从天南到海北，对于这些来到赛场上的孩子和家长来说，贝贝杯不仅仅只是一张成绩单，而是他们藏在汗水与眼泪里的拼搏与热爱。
13: 本届赛事，我们创新打造了科技赋能、暖心办。

0: 赛、文化交融三大特色亮点，让孩子们通过足球为媒，以绿茵为纽带，切磋球技，体验文化，增进友谊。好，下一步，贝贝杯将始终围绕青训核心，坚持以赛代练，通过高水平的比赛对抗，为青少年足球提供成长沃土，为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持续注入新活力。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足球。7月20号，2026年中西部地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开幕。来自中西部13个省区市的28支 U13 男女足队伍展开了激烈角逐。
2: 自2022年开始，中西部地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已连续5年落地贵州，逐步发展成为展示中西部地区青少年足球青训成果的特色品牌，实现了以体育人、以球服智、以智赋能的发展目标。赛事期间，前国脚欧楚良、毕岩将现身足球嘉年华，现场开展公益足球教学。李宁团队将开设装备公开课，展示世界杯同款专业球鞋。北京体育大学将开设热爱主题思政课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青少年球员从小树立正确价值观。
1: 好，来看一条简讯。
3: 近日，2026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15 组暨全国中学生棒球锦标赛初中组在山东威海临港区圆满收官。本次赛事兼具校园普及与专业竞技选拔双重价值，最终中山小榄东升中学棒球队斩获竞技组冠军。日前，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正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进行，同期举行的文化配套活动“锦绣天府活力四川”主题文化展、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和体育之光文化推广活动，16号在广安拉开帷幕。近日，第11届六盘水马拉松圆满收官，共有大约2.4万人参赛。来自东道主六盘水市的本土选手郭忠瑞获得全马男子组冠军，贵州毕节市的李仁香获得全马女子组冠军。近日，2026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在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湾沙滩公园举行，共有全国各地的24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参赛。今年比往届汇聚了更多战队参加。近日，2026全国桨板 U 系列赛暨长三角城市联赛桨板公开赛在江苏省常熟市秦湖顺利落幕。本站是联赛首站，集结了长三角各地600余名专业运动员与青少年选手同场角逐。近日，2026年全国山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山地自行车锦标赛在河北唐山迁西县耕水田园骑行小镇开赛，山地赛道崎岖多变，最终云南队分获成年男子和女子越野赛冠军。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 激活内在免疫。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4: 北京多云，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29度，沈阳晴，22到31度，呼和浩特阵雨，17到30度，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西宁晴，11到26度，兰州多云，18到33度，西安多云，25到35度，成都晴，25到40度，重庆晴，29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中雨，25到34度，济南晴，26到34度，合肥小雨，25到32度，南昌中雨，26到30度，杭州中雨，26到33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27到35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
5: 今天的体坛晨报接近尾声了，在这里为您做个预告，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江苏常州拉开战幕，稍后的9点，体育频道为您直播第一轮的比赛。
3: 今天晚上的7点为您直播足协杯1/8决赛，上海申花对阵青岛海牛的比赛，欢迎您到时关注。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3: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5: 祝您早安。